市民们发现高架桥匝道两侧摆满了好看的月季花香，粉色的花卉在夏日的阳光下肆意绽放，顺着匝道一路延伸，就像一串串绚丽多彩的月季项链，整条道路都变成

0: 完全可以适应户外强光、高温炙热的特殊环境。
1: 我们实施的那个范围是从那个慈云寺桥北到大家亭桥南、仁英天桥北这一段，大概是3.4公里。安仁匝道桥呢是那个26公里左右。
0: 这么多的月季花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它们的灌溉施肥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记者了解发现，施工团队一般会按照花卉的展示面积，在高架桥下设计灌溉一体化泵站和水肥一体化控制设备，长长的水管可以连通每一个花箱，再用用滴线的方式慢慢渗水，源源不断地给花儿补水补养分。
1: 浇水的这个过程，把这个肥然后均匀地稀释到这个就是水里边，这样的话就是把肥和水同步的那就是进行的就是施用。
0: 通过立体花箱造景，既不占用地面通行空间，又能吸附扬尘，弱化车流噪音，还能把生态美景搬进城市快速路。别出心裁的设计风格，让大家在日常通行的路途中可以随时随地欣赏沿路的花卉景观。
2: 一方面能够让它达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然后同时还能减少养护工人上路，降低咱们这个道路作业的安全隐患。
0: 北京台报道。
3: 电视剧《生命树》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真实的事迹为蓝本，讲述了巡山队员守护高原生态、捍卫生命禁区的感人的故事。昨晚，国家自然博物馆与《生命树》剧组跨界合作，以《生命树之约》为主题，开启了今年的博物馆之夜的系列活动。
4: 夜幕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楼体上演了一场来自雪域高原的视觉长诗。从喜马拉雅的地壳隆升到冰川河流的地貌塑造，从雪域高原的珍稀生灵到人类守护生态的温情瞬间，震撼的沉浸式光影艺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世界屋脊之上，感受着地球脉动和生命韧性的壮美交响。
5: 之前也来过好多次了，第一次看晚上很震撼，
6: 特别美，然后展示了青藏高原的这种很稀缺的这种物种啊，知道我们守护的青海这一片这个生态这个保护区域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4: 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后引发社会关注，更形成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文旅效应。此次国家自然博物馆与《生命树》剧组的跨界合作，让这一长尾效应也从文旅领域延伸到了科普教育领域。《生命树》剧组导演李雪、演员胡歌也现身开幕现场，分享创作感悟，并发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倡议书》。此外，《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原创主题展也同期亮相。展览立足大生命自然观，游客可以跟随主题沉浸式了解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解锁高原物种演化、自然环境更迭的珍贵科普知识，感受生命传承与自然守护的深层意义。记者注意到，展览还设置了一处剧组手记专区，呈现了主创人员在拍摄过程中的真实记录，从高原反应的艰难时刻到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的动人瞬间，这些鲜活故事吸引着观众驻足回味。
7: 电视剧啊什么的那个上面才看过这些动物，然后现在就是能够这么离得它特别近，能近距离观察，我感觉也是非常的开心。
8: 看完这个展以后，我感觉对青藏高原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想看看国家保护以后青藏高原到底什么样子，
9: 希望他们能长久的与人类共存，然后可以让后代的孩子也能去这个高原上能亲自再看一看就更好了。
10: 青藏高原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我们青藏高原会依据海拔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生态系统，把它每一部分生态系统所具备的特点展示给我们的观众，包括它的顽强性以及它的脆弱性。通过这个展示呢，我们希望唤起公众对于青藏高原的保护的意识。
4: 在为期一个月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中，国家自然博物馆还将相继推出夜宿、研学、偶戏、藏品故事会、集章打卡等丰富多元的系列活动，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夜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之光。
11: 博物馆之夜期间，我们的所有的奋战在科研一线的专家老师们全部都走进了我们的展厅啊。我们这些所有的教育活动呢，加起来应该有12项，有500多场次，让观众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收获。
4: 据了解，除周二闭馆之外，博物馆之夜活动将于每晚6点至9点举办，观众需提前在官方平台预约夜间参观名额。北京台报道。
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我是。

0: 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当夜幕降临，广场上响起音乐，广场舞队翩翩起舞啊，已经成为了城市当中极具烟火气的日常图景。然而当六支广场舞队伍扎堆在一个小广场上，这个小广场又紧挨着居民楼，会发生什么呢？下面请看接速即办广场争夺战。
2: 那你说就这样，这听得多清楚，那谁受得了啊？
3: 现在没有一个平地儿，现在唯一这么一块操场，大家觉得是这儿。
4: 你看现在这一个小屋子能搁几个人？
5: 那您这地面怎么样？我们过不来呀、
4: 啊，还不那点呢。
6: 通州区台湖镇的万平社区居住人口超过5000人。在万科城市之光东望小区旁边有一个下沉广场，这里不仅聚集了休闲纳凉的居民，还有辖区内的六支文艺队。

0: 但是在这一片欢乐祥和之下，其实暗藏硝烟。
1: 这个舞蹈和他们的模特还不一样，他一个人占面积比较大，还有来回流动的。我们跳舞的大概就是北京半个人跑活动，
2: 平时有60多个人，平时有30多个人跳，
1: 一天平时就得20-30个人
3: 跳不开，
1: 跳不开，
2: 有两步呢，有的在上面下，有的在
1: 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4: 我们的音乐是很柔的音乐，
5: 安静的，
4: 对，所以呢，我们在外头听不见。
5: 啊，您用不了他们的音乐，
3: 对，用不了。
5: 如果这里有其他人来跳舞，咱就走不了了。
4: 我们走不了，我们也没法跟他们走。
0: 作为附近唯一一块平整开阔的空间，这个大约200平方米的下沉广场成了6支文艺队的必争之地。
4: 现在没有一个平地儿，现在唯一这么一块操场大家觉得是这儿，没有可以练地儿。
5: 那大家都想用这块地儿，
4: 经常会发生矛盾啊。地方毕竟是有限的，队伍太多，所以就因为争地方就经常是会产生矛盾，经常会给社区找很多的麻烦。
0: 文艺队之间的纷争尚未平息，又有一位居民加入了战局。
6: 我就住这27，这6号楼这儿，就这儿。那你说就这儿，这听得多清楚啊！那谁受得了啊？
0: 原来下沉广场周围都是居民楼，张先生所住的6号楼距离广场不到10米，广场舞产生的噪音本来就大，几个队伍同时活动，想要听清自己的音乐，所以音量越调越高，导致附近的居民怨声载道。
6: 这歌您受得了吗？谁受得了？我都受不了，甭说我们家老太太，我们家老太太我妈是心脏病啊，现在神经衰弱，吃2片药都不管事儿，就这儿呼啦叫呢，这一天2-3波2-3起麻呢，这根本就睡不着觉，休息根本就没戏。
7: 这能不能给他们清走？他们怎么不跟自个儿家门口跳啊？
6: 我受不了了，我得瞅瞅你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人管没人管。
0: 进入春夏季节以来，室外活动增多，属地街道的相关诉求也越来越多。那么居民家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8: 打扰您了，就是因为据听说，就是您反映就是噪音扰民的问题。
9: 对，
8: 今天特意就是入户啊，来看看，就先看看实际情况。
0: 在靠近广场的居民家，窗口音乐声明显，分贝检测的数值也达到了70多，远超居民区的噪声标准。
9: 我跟您说，我就一直忍了挺长时间，我一直没下社区啊什么舞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就真想一直打热线，我就一直忍。
6: 你说了吗？谁说了啊？人家逞能的似的比着，叮铃铛，这好几波他比着，
9: 这6个队5-6个队，他都把声音都给调到这儿来。
7: 只要我一开窗户，就跟那个音箱跟我们家客厅似的，他们不走我们就睡不了觉，家里老人也休息不了，这没完没了，太不像话了，这帮人也。
10: 今天就是实地先看一看情况，完了呢我们回去呢研究，尽快呢把这个出一个解决方案。
6: 您说解决是不？别敷衍，然后解决，别要说。解决了一天两天又完事儿了，回头又这样，您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事儿，行不？
11: 就是要根
6: 对不？
11: 是解决。
6: 反正这事儿，您反正我也打过，您就看着办吧。

0: 您得帮忙解决，是不？反正现在我就朝您说了。对，
1: 居民不满意，广场舞队的队员们也有话要说。
2: 我们有后勤部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这个环境。
3: 没错，
2: 还是要给我们自己，
3: 对对对嘛，对，
4: 让我们有一个快乐的晚年嘛，应该跟让我们跳跳蹦蹦，身体才健康，才能为下上一代给下一代的人服务呀。
5: 我们都拿这种小音响，我们不拿大音响的，
6: 我们是自家的酒店，我们就回去了。
3: 我来不是说不让您上。
7: 其实我相信您肯定也不是说是想，就奔着扰民来的。
6: 对对对。
7: 就是只是因为第一就是没有场所合适的场所，这样比较合适。
3: 对对，对，先解决第一需求。
6: 对对，这基本上也满足大家的需求。
1: 社区曾多次安排物业对这六支文艺队进行劝导，队员们就算暂时离开，但由于无处可去，没多久就去而复返。文艺队要活动场地，居民要安静，要想双方的诉求都得到根本的解决，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为几支广场舞队寻找到其他合适的活动场所。镇里首先想到了紧挨着下沉广场的文体活动中心，这里原本有一间舞蹈室，或许能满足文艺队的需求。
8: 你要想把广场舞收进来，这个舞是绝对不行。
9: 你看现在这一个小屋能搁几个人，一点都不现实。
10: 现在是最适合人少点的那个，但不切合实际。
1: 社区书记司洪波觉得，这里有空调，有镜子，有亮堂，应该是个非常理想的活动空间。然而文艺队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9: 我们模特是每天是20人左右，你看这屋怎么放，伸开胳膊，你说这20人怎么放，你同意吧？
8: 对对，
9: 是不是这意思？
8: 对对对，是。
1: 好不容易协调出来的隔壁拳击馆被一口否决。
11: 那你这地面怎么样，我们过不来呀、啊、不能过来给人家跳啊，
8: 太软
11: 没法跳。
9: 这个房间跟那个房间地胶要一样才能上，这种地胶肯定没法上、
1: 最终这舞蹈室和拳击馆只能作为辅助的活动场所，各个队伍可以通过预约的形式进行分流使用，固定场所还是没有着落。司洪波愁的眉毛都凝到了一起。
12: 其实人家社区真是也做了很多工作，
6: 这书记也为难了，
12: 社区也很难为。
13: 儿童位也要兼顾一下，成人都要兼顾一下，都要兼顾一下。
12: 对呀，这些都是一
1: 起。居民们理解归理解，场地还是要的，社区的资源就这么多，司洪波只能向镇里求助。台湖镇镇长李翔决定坐下来更具体地了解一下文艺队的需求。要面积大，要有镜子，要通风，要凉快，要硬地面，去哪儿找这样的空间呢？经过多方沟通，最终选中了万平社区的一间地下活动室。与此同时，又根据模特队和交谊舞队的需求，协调了临近社区的一个闲置的地上空间。这块地上空间，模特队和两支交谊舞队都表示满意，只提出了加装吊扇的要求。随着吊扇加装完毕，地上空间正式投入使用，模特队和两支交谊舞队将分时段共享这个空间。现在只剩下三支民族舞队的活动空间还没有着落，司洪波想把地下活动室的空间留给他们。当舞蹈队员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下室，却纷纷表达了不满。久未使用的地下活动室条件简陋，空气浑浊，又闷又热。
13: 还不如那边呢，
6: 还不如那边呢。
13: 我觉得还不如那边的楼房，它不活动中心了。
7: 空气需要改善。至于你就是吊顶不吊顶，那就无所谓。
14: 顶子吊，然后把新风装上。
13: 对，
14: 新风装，然后中间搁一大无品空调。
1: 空间倒是够大了，但对于装修后的效果，队员们还是半信半疑。经过一周紧锣密鼓的装修，这个地下空间能否让队员们满意呢？一周后，司洪波带着两支民族舞队的队员再一次推开了地下空间的大门。
15: 每天这儿都开着，这儿净了，不下雨天儿以后这儿。

0: 比我们先头胡同那个地方要大，不说灯而且要亮，而且进来以后这个地面呀，看着就让人家特别开心。
1: 哎呀，就专门有了一个自己的地方就跳舞啊，
0: 对，而且设施还特别全，你看卫生间呀、储物柜呀、凳子啊。
2: 知道我们采访问宝宝，让我们下来，我们都不愿意下来，
0: 说不来那一感觉就味儿。
3: 但是我们今天来了以后，感觉
0: 两个天不一样，
4: 双手点赞，双手点赞。
5: 至此，六支队伍的活动场地都有了着落，文艺队队员们各得其所，终于不用风吹日晒争抢地盘了。而下沉广场旁边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6: 撤了，真撤了，我已经观察好一段时间了，没有了。然后我们这边现在终于安静了，然后孩子也能正常的作息了。
7: 戒了，现在终于能睡个好觉了，谢谢。
8: 昨天16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迎来了正赛首日的较量。这是全锦赛74年历史上双打项目首次独立成片。王楚钦与孙颖莎的强强联手，马龙与许昕的久别重逢，让这个赛场具有榜样的力量，更有传承的温度。
9: 走进中南大学体育馆，热情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正赛首日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混双头号种子王楚钦与孙颖莎的亮相。面对年轻组合周锦泉和祝启慧，沙头组合展现了大将风范，以3-0干脆利落地取得了开门红，顺利晋级16强。
10: 通过美国大满贯打完，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好的沟通，包括跟教练针对于后面的混双一系列的比赛，我们都会好好的磨合，去全力以赴为亚运会做准备。
11: 既然我们两人选择参加这站的混双，其实我们俩其实目标肯定是一致的。
9: 如果说沙头组合代表着当下的统治力，那么龙蟒组合的重出江湖则是一场关于热爱的青春返场。马龙与许昕这对曾创下148战、141胜战绩的传奇搭档，时隔多年再次携手，他们的存在让那些教科书上的双打跑位与战术变得触手可及。
12: 现在有时候就网上总在说国家队什么叫我们回来什么，这个都是假新闻，只是单纯的小朋友想看我比赛。我觉得自己现在单打的能力很难再出现了，正好借着这个比赛有小兄弟来再配合一下。还有一部分也是对乒乓球吧，如果我5年以后他再跟我说想看我比赛，我也没办法再打了。希望明天我们发挥能比今天再好一点点。
13: 我们让他40岁。
9: 当然，全锦赛的舞台从不缺乏后浪的冲击。林诗栋与温瑞博作为国乒重点打造的亚运会男双方案，在正赛首秀中虽遭遇了资格赛选手的顽强抵抗，配合略显生涩，但最终还是依靠强大的单板质量以3-1逆转取胜，有惊无险地闯过首轮。然而新生代的成长之路并非坦途，05后小将组合陈元宇、陈俊松在2-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两位老将连扳3局。
14: 很久没配着，然后一上来就打锦标赛这么高强度的比赛，其实也对我俩也是一种考验，对我自己也是一种考验。我也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有好的发挥吧。
9: 从马龙许昕的坚守，到王楚钦孙颖莎的中坚力量，再到林诗栋温瑞博等小将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在这里传奇是用来靠近和超越的。比赛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更多精彩的对决还在后头，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这片赛场上故事继续，热爱不息。北京台记者长沙报道。
8: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15: 好的，重阳，今天早晨山区和南部会有小阵雨，到了午后天气会逐渐转晴，阵风会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呢会在32度左右，而最小的相对湿度呢是在50%左右。到了今天前半夜天气晴好，后半夜云量会逐渐增多，在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周六白天将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傍晚前后会趋于结束，最高气温呢是降至了30度左右。而到了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上下。到了周日的上午天气晴好，午后云量会再次增多，傍晚前后在西部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入夜后全市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是多雷阵雨天气，请远离山区河道等地势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8: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可以说啊，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也成了真菌繁殖的温床。不少人的皮肤呢，在近期开始频繁地闹上情绪了。皮肤科医生

0: 生提醒，夏季是各类皮肤癣病的高发期，大家在应对的时候切记想当然乱用药，以免加重病情。
1: 入夏以来，医院皮肤科真菌感染患者明显增多，占到门诊量的2-3成。
2: 夏季高温高湿是特别适合真菌的繁殖，所以很多人会出现很多真菌感染的疾病，比如说脚气，像老百姓叫脚气，就是我们医学说的足癣，还有像体癣、骨癣，还有像花斑癣，这种都是夏季的高发性的真菌感染性的疾病。
1: 由于症状相似，很多人容易把癣当成湿疹，自行涂抹止痒药膏，结果反而让真菌疯长。医生表示，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疾病，而癣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
2: 一看皮疹的边缘，皮疹的边缘比较清楚，而且它有个环状的扩大的边缘，一般是癣的表现。而湿疹的话，一般边界比较模糊，而且周围都是一些小的红斑丘疹。第二就看它部位。像癣的话，一般好发于像足趾尖啊、足底啊和大腿根这种部位，而湿疹呢，主要好发于像面部啊这种皱褶部位。三是看对称，就是湿疹的皮疹一般是对称分布的，而癣的话一般好发于单侧。
1: 除了认清症状，在治疗和预防上，专家也给出了专业建议。
2: 必要时候可以做个真菌的检测，一般十多分钟就能出来。一般常用的是外用抗真菌药物，比如说特比奈芬的乳膏或者同方做的乳膏，采用抗真菌的药物，一定要用药要足够，好转以后要继续用药2周左右。
1: 医生提醒，预防夏季癣扰，重在保持皮肤干爽，勤换衣物，多通风晾晒。皮肤出现异常瘙痒、脱屑，切记自行用药，及时就医，对症治疗才是最安全的方式。北京台报道。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当地时间16号下午，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通告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无人机。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约旦武装部

0: 对总司令部16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了八枚射向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声明表示，相关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对坠落在多个地点的导弹残骸进行了处理，并按照技术和安全程序完成现场处置。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援引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报道，俄军当日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乌军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打击了俄多个军事目标。
0: 乌空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日凌晨向基辅市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有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仓库遭袭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军事行政长官维塔利·基姆16号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州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16号午间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对147个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日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此外，乌军还对顿涅茨克地区沙赫塔尔斯克市一处油库、克里米亚琼加尔地区一座铁路桥以及卢甘斯克地区一处俄军电子战设备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模特阿纳斯塔西亚近日因发布一段与挪威足球运动员哈兰德的对比视频而走红网络，收获了数百万观看和点赞。
2: 24岁的阿纳斯塔西亚最初对向某位男足球运动员的说法感到不解，他表示亲友多年前就提起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但直到本届世界杯期间，25岁的哈兰德火出圈，他才决定拍摄模仿视频。本月初，阿纳斯塔西亚在照片墙上发布了这段视频，表示希望哈兰德看到视频之后可以会心一笑。
3: Я надеюсь, Эрлинг увидит мое видео,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посмеется.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он очень классный спортсмен, и я бы пожелала ему только успехов в его спортивной карьере, ну и чтобы он оставался таким же, как он сейчас, каким его любят люди.
2: 在世界杯期间，阿纳斯塔西亚一直为挪威队加油，对球队止步八强感到遗憾。
3: Я смотрела последний матч Норвегии на чемпионате мира. Я очень за них болела, переживала, конечно, расстроилась, что они проиграли, но все равно показали очень класс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Это здорово.
4: 视线回到国内，每年的七到八月是九寨沟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日均气温仅15到23摄氏度，是游览的最佳时机。随着旅游热度的攀升，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误导游客。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
5: 进入丰水期，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水景宜人，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光影流转间变幻莫测，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自然之美。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了解到，九寨沟湖水呈现艳丽蓝绿色并非人工干预所致，而是物理、化学、生物三重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6: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

0: 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专家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0: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人工为湖水染色属于违法行为，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我们也在此提醒广大网友，面对网络短视频信息，注意辨别真伪，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九寨沟自然遗产口碑与网络清冷环境。
2: 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滁州段，一辆面包车抛锚停在了超车道，七名司乘人员滞留在车道内。高速交警依法是视频巡查，及时发现了险情，远程劝导，全员撤离。
3: 当天，一辆商务车因故障停靠在高速超车道上，车上七人下车后，一人指挥起交通，另外几人则站在车道边。车尾后方摆放了几个水桶，当作临时警示，十分危险。安徽滁州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该事故，通过查询车牌找到车主，并电话通知其赶紧离开道路。
4: 我告诉交警都到护栏边上去，让那个白衣服的不要在路中间打电话。
3: 在交警反复劝导下，七人这才撤离至护栏外的安全区域。两分钟后，后方一辆 SUV 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这辆故障车，两车严重受损，且有两人受轻微伤。随后，高速交警、路政等多个部门赶到现场处置。交警认定，因前车未规范放置警示标志，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后车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疏于观察，负事故主要责任。此外，交警对前车的司乘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强调高速车辆突发故障或事故，务必牢记车靠边、设警示、人撤离，人员要第一时间转移至护栏外，再拨打救援电话，切勿在车道内停留，严防二次事故发生。
2: 好，重庆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在进行夜间交通违法整治工作时，遇到了一位耍赖皮的驾驶员。对方一边打电话，一边说要上厕所，就是拖延不配合做酒精测试。那这名驾驶员到底想掩盖什么呢？
5: 你坐我们车上，
6: 我想尿尿，我真的我死全家了，我可不可以解决一下再去？
7: 这没有厕所，
8: 我在打电话呀。
6: 我现在
7: 我们打电话，我们喊个女同志过来哈，我喊个女同志过来。
9: 驾驶员是一名年轻女子，开的是一辆白色玛莎拉蒂。由于临检的时候酒精快点一发出警报，民警立即要求对方下车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
10: 我们在石板坡立交拦获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女性驾驶人，该驾驶人在现场结果拖延酒精测试。
8: 不要走啊，这边来。
7: 稍微等一下，我们喊个女同志过来。
6: 忍不了了，
7: 这个没有厕所你怎么上嘛，对不对？
6: 真的忍不了了。
9: 最终在女民警的全程陪同下，这位女驾驶员在方便之后完成了呼气式酒精测试，测试结果为154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最佳标准。据民警调查，该驾驶员和男友在外吃烧烤，席间两人发生争执，随后男友赌气打车离开。
10: 男友负气离开后，该驾驶人完全不顾自己已经是饮酒状态，仍然驾车对男友进行追赶。
9: 进一步调查之后，民警还发现该驾驶人早在三月份就因酒后驾车被警方依法查处过，驾驶证至今仍然处于暂扣状态。 而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和二次酒驾醉驾均属于从重处罚情节。

0: 接下来警方将依法从严从重进行处理。
1: 该驾驶人将面临驾驶证被吊销，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还有罚款的处罚，同时他还可能面临拘役的处罚。
2: 前两天在江苏昆山，一辆私家车不慎冲入河中，驾驶员被困车内，危急时刻民警、交警还有消防员和热心群众一起展开救援。
3: 画面中一辆私家车正快速沉入江苏昆山市西分围河，民警到达后，辅警沈建军率先跳入水中进行施救，他稳住持续下沉的车体，随后50多岁的民警沈志勇也跳入河中。
4: 当时水下能见度比较低，我连续2次下潜，最终把救援绳固定在轮毂上。
3: 在岸上，交警、消防员和热心群众合力拉拽绳索，很快将轿车拖向岸边，但车门仍无法打开。见状，交警胡斌上到车顶，用斧头砸开车顶玻璃。此时，消防员也爬上车顶，戴着手套徒手撕开玻璃，与胡斌一起把驾驶员从车里救了出来。由于救援及时，驾驶员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戴女士驾驶车辆因操作失误不慎冲入河道，幸亏报警和施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眼下苹果优质仙桃陆续进入采摘季，大华山镇整合辖区桃园餐饮民宿休闲点位资源，推出新版仙桃采摘导览，方便市民短途出行。
7: 大华山镇是苹果大桃的核心主产区，全镇精品桃园连片分布，结合暑期出游热潮，大华山镇将精品采摘园、山野观景点位、特色民宿、乡村休闲驿站统筹串联，一站式满足市民采摘、就餐、住宿的需求。
8: 咱们村子呢是苹果大桃的发源地，从每年的7月份到11期间，慕名而来上我们家住宿，然后买桃的客人是非常多的。晚上可以看星星，然后白天呢从2楼的走廊呢还是可以看到我们村的东山的。
9: 我们食材呢大多都取自这个本地山间这些自然天然的食材，把生活慢下来。现在正值盛夏，也是大桃采摘和这个山间避暑的最佳时期。
7: 作为本地农业龙头企业，北京互联农业旗下的精品桃园纳入到重点采摘点位，依托标准化种植，保障鲜果品质，迎接游客入园采摘体验。
10: 那个园不光要达到绿色园，达到有机园，我们还要达到国桃标准的建设园，按照口感卖，按照糖度卖，好吃就要看得见，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11: 大华山镇是苹果大桃的发源地，也是核心主产区。我们这儿呢有200多个品种的桃，在我们的桃翁采摘园里面尝到各式各样各种品类的仙桃，品着仙桃，喝着咖啡，吃咱们当地的美食，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夏日体验。
7: 北京台报道。
6: 1981年，歌剧《伤逝》诞生。在该剧首演45周年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将这部经典再次搬上舞台，近日在天桥剧场演出。
7: 剧中饱含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紫藤花》唱段余韵悠长，抒发了主人公子君与娟生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歌剧《伤逝》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由人民音乐家施光南谱曲，王权、韩伟编剧，讲述了一对进步青年追求自由的爱情故事。本次演出突出了青春主题。
12: 我们会比如说导演处理上啊，舞台美术上啊，服装造型上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在音乐上就改变了一下乐队的编制。经典复排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器。
13: 演绎的这种体态上面可能没有那么的端庄和那么的正式，现在可能更加的生活化一些。
7: 本次排演在舞台设计上从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极简写意美学中汲取灵感，通过简约的布景和灯光搭建出多层次的舞台空间。
14: 就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背景时代下，你和你爱的人就是一起携手向前的这个精神是不会被打破的。男主和女主在他们

0: 起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走进剧场看这部歌剧其实也是在警醒我自己。
1: 以经典滋养青春，以青春赋能传承，此次演出拉开了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夏季展演的序幕，演出季将持续至8月16号。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联合召开涉科技保险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并对一起相关案件开展巡回审判。
1: 吉林某公司从某能源公司购买风力发电机组24套，并为这些机组购买了保险，保费19万余元，保险金额为3亿余元。2023年10月，风电厂37号机组因故障停机，鉴定公司建议报废这些设备，保险公司在赔偿了148万以后，又将售出这些设备的能源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能源公司赔偿理赔款148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驳回了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3: 案涉的起因箱属于大部件的范围，本案当中使用了不到6年，远远没有达到20年的使用寿命期的承诺及发生的报废，
4: 完全无视了质保期届满这一关键事实，不能将任何故障都归咎于原始质量问题。
1: 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本案没有当庭宣判。发布会上，北京金融法院介绍，该院受理的涉科技因素保险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案件涉及卫星发射与在轨保险、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前沿领域，纠纷整体呈现出技术门槛高、跨界属性强、规则空白多的特点。面对涉科技保险纠纷的新挑战，北京金融法院以两专建设，也就是专业审判庭和专业政策调研团队为牵引，构建专业化审判组织体系，与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为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北京台报道。
5: 从麦田间到直播间，他用一袋面粉唱起家乡的烟火气。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怀柔桥子镇，成为一名新农人，不添加自种植全闭环。他的面粉厂也是北京市首家拿到绿色认证的企业。今天的乡村新风采，让我们一起走进怀柔桥子达明面粉厂，认识这位年轻的新农人王静轩。
6: 桥子达明面粉的直播间，咱们家的面粉不提取麦芯麦芽，您就放心吃，我拍着胸脯给您保证，绝对好吃。
7: 这位快言快语的姑娘叫王静轩，是怀柔桥子镇达明面粉厂的主理人。大学毕业，她没有留在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当一个新农人。说起自家的面粉，小王可是信心满满。
6: 我们的底气首先就来自于这个科技的加持，然后呢，这个看我们今年种的这个小麦品种是中麦886，是我们跟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然后的一些教授呀、专家呀一起种的。它这个小麦的品种特点就是筋性强、抗倒伏性强，它蒸出来的馒头就是好吃，这个是特别特别香。这个是我们选择的新品种，今年种了几十亩的试验田，它的特点就是有花青素，磨出来的面呢特别香、特别好吃，同时很有营养。
7: 在科技的加持下，合作社的小麦产量节节攀升。今年麦育两熟高产实践成功入选全国小麦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小麦百亩方单产达到了1418.4斤，荣获北京市单产第一名，总产量超过1000吨。王静轩的第二份信心来自于全产业链的闭环。
6: 我们流转了1800亩的农田，从种植到收割到烘干储存全是我们自己完成，所以我对我的面粉非常有自信。
7: 自己种、自己收、自己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眼皮子底下，从源头抓起，不使用任何增白剂、改良剂，保证面粉的纯天然无污染。
6: 掰的时候麦香味就已经出来了，口感特别扎实，而且能吃出甜味来。
7: 面粉好不好吃得放不放心，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8: 经常过来买，没事吃完了

0: 就开车过来买，
1: 老来吃，从这一开始推就吃这面，上年纪啊，老爱吃老辈的这个面香味的味道。
2: 一传十，十传百，乔子达明面粉厂的名气越来越大，带动的作用也越来越大。1800亩麦地，周边种了美化工程，吸引了很多市民到这里打卡。
3: 自打有了咱那个面粉厂啊，咱们周边的什么小卖部啊、小饭店啊、什么民宿啊，这全都带起来了。因为来的人多了嘛，咱们就都有发展。面粉厂开的真不错。
2: 在达明种植合作社的带动下，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周边农户户均年增收稳定在1.8万元以上，40多名村民在合作社稳定就业，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旅游服务等多个岗位，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增收。
4: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所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新农人。这几年呢，我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投砚项目，参加的都是一些哥哥姐姐们，我是年龄最小的，但是我有信心把我们乔子达明面粉的品牌发展成乔子镇、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的本土品牌。
2: 一粒种子，一片土地，一个人，一个村，王静轩磨出的不只是白面，更是家乡的味道，是年轻人对家乡的承诺。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这样的小燕子，飞回来扎下根，带着乡亲们一起飞得更高。
5: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最新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来看降水的预报。今天全国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其中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南方的强降水区域会明显南压，其中在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以及贵州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的中西部、广西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而到了后天，南北方的降水都会有所减弱，其中在湖南的中西部、江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以及云南的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尤其往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的情况就这样了。
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5: 正值汛期，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接受风雨的考验。7月9号，北京拉响了今年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7月12号，分区暴雨红色预警陆续解除。在这场持续近70个小时的降雨过程中，记者蹲守在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红莲村社区，全程记录下为保证汛期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基层干部如何未速先办、接速即办。
8: 白天分散性雷阵雨，夜晚大雨到暴雨。在海淀区暴雨橙色预警的66小时40分钟，红莲村社区有多少老房子在漏雨？属地街道和社区产权单位物业人员怎样抗击风雨？
9: 我知道他，我认识他。
10: 1234，
9: 我觉得他
10: 就是接速机办的，
9: 接速机办的是吧？
10: 接速机办的。
9: 那叫东岩，叫东岩。
10: 14号院。
9: 嗯，现在得过去看一下，现场看一下漏的严不严重。
1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迅猛发展，生成后不到2天完成强度4连跳，
12: 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
8: 网络、电视、广播一直在说北京要下暴雨了，这次下的特别大。红莲村平房区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产权单位涉及5家单位，房屋均为老旧混砖平房，胡同狭窄，排水管网老化。前几年，街道出资给这里的老房子修了排水系统，整修墙面，铺地砖。今年5月，街道把这一片区的大树进行修枝剪叶。7月以来，物业人员清掏雨篦子，社区定期巡查。暴雨真的要来了，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
9: 让您带着您的随身的一些平时。
8: 红莲村平房区居住242户，425名居民，多数是打工族和老年人。社区需要对每个人的上班地点、下班时间了解清楚，知道他们的行动轨迹。

0: 迹。政治汛期涉及到转移群众，街道社区随时关注舆情，同时务必了解这425位居民每个人的行动轨迹、身体情况、个人意愿。虽然说转移安置点离家仅有280米，走路10分钟就到，但是老房子里的居民们依然是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想法。
1: 他要下的大也没事，我们医院也没事，没什么事。
2: 你这房子主要是怕它有问题、啊，
1: 真的要有问题，我们这肯定要搬走。
2: 不是说等他有问题了才搬走，是说你们要提前。
3: 那是鸽子还不死了啊？
4: 这边也是吧？
3: 100多只鸽子，你怎么转移？那门卫还不死了？他一缺水就死了。
4: 我们帮您置点那个水桶，够2-3天的这个鸽子的储备量。因为雨下大了，必须得转移，当时就困在这儿了，咱就真走不出去了。
0: 10号上午8点半，海淀区防汛调度会下达指令，这次暴雨橙色预警下，红莲村社区老旧平房区16号院9户17人在7月10号12点之前转移至安置点。
5: 准备转移收拾东西啊，叉腰。
6: 有什么可收拾的呀？
5: 啊，你这充电线什么的要、
7: 过去吧，现在还是一会儿
4: 一会儿一块走啊。好嘞，一人负责一户，
7: 行，
4: 到时候就敲门去，给他们都安排好。
0: 吕先生一家五口人，父母身体欠佳，行动不便，孩子年纪小，一家五口人都要转移。
8: 一旦这个瞬时雨量下来以后，咱们这个雨会积得非常深，
9: 也能动会儿，但是医生不让折腾。尿尿道那口有个管，
10: 真是不走有点什么事儿，紧急的转。那会儿我们的人员配备属于应急了，不如现在让社区医院陪着，咱那个给您这个
9: 椅，
10: 对，给您找个椅。
8: 您先坐着。啊，不沾水，这会儿还没下大呢。
10: 都是干的。
8: 您等，您等真下大了，那就真沾水了。
10: 对，这会儿咱。
8: 说您把这个小泡泡
10: 啊，
8: 小铲
10: 儿，
8: 拿着平常吃的药啊，
4: 身份证什么的东西都拿好了，
3: 走。
4: 6号院整体都敲了，开始进行平房的转移。
11: 今天那下大雨下的啊，
4: 没敲开门，那头我们打电话看看他们晚上能不能回来。他们有的晚上8-9点钟才回家呢，上班上班。
0: 中午12点前，按照规定转移的9户17人安置完毕。住宿费用由16号院产权单位北京市四道口水产有限公司承担。
11: 哎，好。
12: 半个小时左右，自西南向东北。会整个的扫一下咱们全区，8点开始影响，到9点之间。
0: 晚上8点多，暴雨来了。红莲村社区书记刘沙带领社区工作者巡查。
13: 漏，看见漏
14: 啊，就是不是现在没有哗哗的那种漏，它就是刚才它就是一点点往下渗水，刚给擦完。那个楼上他说昨天也那个有点，
4: 那给它扇上点吧。
8: 对，
14: 有楼梯，直接上楼梯。
4: 不行，那边是空的，米哥不能下去。
14: 空的不能过。
4: 米哥，那边不行。
0: 屋顶湿滑，漏雨的位置距离物业人员较远，善盖难度大。物业人员小心翼翼，认真完成善盖。红莲村社区书记刘沙发现有转移群众偷跑回家了。
4: 米哥，
6: 会玩我不在那待着，我不会玩那些东西。
4: 让前台给您弄那个橘子酒店的那个 WiFi 连上就可以了，就有网了，连上上橘子酒店连上就可以了。
6: 行行
4: 行，啊，你一会儿就去啊。
6: 行。
0: 经过劝说，居民李先生在社区工作者雕龙护送下回到安置点。10号的深夜，社区人员巡查时，一共发现2位转移群众偷跑回家，社区人员劝说他们回到安置点。经过一夜的风吹雨淋，社区工作者刁龙生病发烧了，加上之前请假了3位同事，红莲村社区的值守人员仅有7位。
15: 怎么样？昨晚害怕没？
16: 没害怕，没漏了，漏了。昨天铺了那个纱布了。
15: 哦。
0: 暴雨橙色预警还在继续，今晚的雨会更大吗？
4: 20个沙袋都装好了吧？咱们。
17: 有了，都装完了。
4: 好。给低洼月落门口把那个沙袋都码上，省得他们倒灌，提前把雨地子都掏一遍。出来进去的一定注意脚下啊。
15: 白天干活，晚上回酒店住去啊。
6: 啊，行，我马上收了。
0: 夜里10点多，雨又来了。持续的暴雨天气，老房子漏雨的求助电话多了起来。社区书记刘沙

0: 带着值班的三位社区工作者与物业人员坚守在一线。
1: 就这块儿顺着这个管往下流的，
2: 这刚下，下的时间久的话漏的都厉害。
3: 现在还没有多少，我们都到了。
4: 哎，那也不少了。
3: 到了。
5: 上面是因为什么原因漏啊？
6: 下不是那俩根管吗？通在房顶了，出了房顶，顺着管下去的。
5: 给它盖上了。
6: 盖上了，对。
2: 啊，辛苦你们了，下这么大的雨。
0: 社区工作者巡查来到安置点，发现雨夜的空中垂下一根坚硬的风筝线。这个地点行人较多，还有不少快递小哥骑车经过，风筝线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7: 特别高，18层左右那个位置，特别结实。你看能不能给蹬下来？
0: 在暴雨中，社区工作者及时剪断风筝线，收拢垂落在地面的线，为来往行人和骑车经过的快递小哥排除了安全隐患。7月12号8点半，海淀区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上午10点，海淀区房屋管理局接到社区对平房院落房屋结构积水渗漏情况进行全面复核排查，确认居住环境安全后，前期转移安置的居民有序返程，平安回家。残留在空中的风筝线被彻底清除。风雨之夜，红莲村社区老旧平房区的居民们安全度汛，汛期值守仍在继续。
8: 几场降雨过后，辽宁本溪太子河畔云雾氤氲，薄雾沿着水岸缓缓流淌，远山与城区楼宇在白雾间若隐若现，
9: 真的是水岸云雾相生，整座城市笼罩在朦胧的诗意之中。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谢谢这个文物。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很少，很少。
1: 慢点。
2: 1、20
3: 左右，我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

0: 会盛宴。
1: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5: 有人跨国越山海，
7: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8: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5: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9: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5: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0: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5: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奸细。
1: 你才是奸细，
2: 你在宫里头只会给丫头提鞋、端尿罐子、舔屁公子。
1: 你捧丫头的臭脚丫子，钻兰贵人的裤裆，你什么蛾子事都干得出来。
0: 奸细，
1: 你才是奸细。
2: 哎，咱俩都别争了，其实咱俩都是奸细，你说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2: 不过，啊了，咱俩呀、啊、是一个绳上的蚂蚱，要死都得死。

0: 唱歌，记得吗？两年前咱俩还是结拜兄弟呢。
1: 都怨你，谁让你在皇上面前争宠啊，把我都压下去了，拿的银子比我们都好几倍，还得了个品衔。要不爷才不会舍弃旧主来伺候这姓杨的呢。
0: 哎，那是你先谋害我呀。慈宁宫老宋说你在老祖宗面前说我手脚不干净，给我下绊子。
1: 我什么时候说这个？这狗娘养的造谣，
0: 真的？
1: 这谁要说假，天打五雷轰！
0: 哎呀，兄弟错怪你了。狗娘养的老宋，两面三刀，把咱俩都耍了。哎，黄哥，不管谁当皇上，咱俩呀，都死到临头了。
1: 哥不想死啊。
0: 哥，咱们逃啊。逃出去后咱不当奴才了，也置上几亩地，娶两房媳妇儿，咱们过太平日子啊。
1: 对，咱们逃啊。
0: 逃。
1: 哎呦，往哪儿逃啊？
0: 哎，那有个口子，我估计啊能钻出去。
1: 太高了。哎呀，
0: 哥，你踩着我，你先逃。
2: 哎呦，把我的肩膀都踩劈了！你怎么长这么肥啊？哎呦，
1: 哥的卵子都割了，还能不净长肉吗？兄弟，让哥再来一次啊！哎呀，兄弟，哥是不行了，要不然。你先上去，上去以后再把哥给拽上去啊。啊，好兄弟啊。哥，
0: 有个事儿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慈宁宫老宋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1: 什么意思啊？
0: 爷的意思是下去吧你。
1: 来人呐，奸细跑了！来人呐，奸细跑了！
3: 快点。

孙儿轻浮自信，酿成大错，致使干戈四起，社稷危亡。孙儿现在才体会到，先帝爷为何不愿做皇帝。先帝爷说的对啊，坐在龙椅上就是坐在刀山火海上。孙儿不配为帝，自请退位。

0: 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止战祸，以安天下。
1: 哼，嗯，丫头啊，玄烨不想当皇帝了。嗯，你说这天下人会怎么认为呀？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
2: 苏玛不敢说，
1: 他已经不是皇上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2: 禀老祖宗，丫头非但不高兴，反而又气又恨。主子不做皇帝了，天下不知道会冒出多少人来争地位。主子是安逸了，可天下将大乱，遭罪的你还不是老百姓吗？
1: 你听听，你还不如一个女儿家明白什么叫不配为帝呀。哼，你明明是六神无主，遇难而逃，弃天下于不顾啊你呀。不久啊，我的像也会挂上去。再过几十年呐，你的像啊也得挂上去，成了列祖列宗，在你面前跪满了皇子皇孙呢。那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和你的祖宗们并排列位？怎么能够面对你的子孙后代呀？嗯，
3: 走，

还有。

0: 哎，这蜡烛怎么都没你啊？
1: 啊，是很，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没有鸟儿啊？哎，
0: 胡太医，当心太监作乱！
2: 知道了。
3: 哎，快走！
0: 杀！

0: 起走圣上，叛兵攻入晋城，宫内太监造反，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啊。
1: 别慌，这些毛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再抱。
2: 这
1: 你听见了吧，人家已经打到门口来了，你就是再退位又能逃到哪儿去呢？逃到边关，边关就那么安稳吗？如果他吴三桂真的成了霸业，我们还能够平安一隅吗？列祖列宗，血

0: 染冠山方才统一天下，难道你就这样拱手相让吗？你
1: 皇祖母，叛兵已经到了，你还是先躲。
0: 你以为那些危难是在外头？不，大清国最大的危难不是那些叛军和太监，而是在你的心里。你五内如焚，六神无主，你是退位而弃天下呀！你呀，当年你父皇顺治，就是败于自个儿的心魔，才使得半世帝王弃天下而去。难道你也要不弃后尘，重蹈覆辙吗？不要学他，要学这些列祖列宗，学你的皇祖母，我孝庄。天塌地陷，岿然不动，日月星辰，唯我独尊呐、啊，孙儿啊！你要是想打败吴三桂，首先要打败你自己，懂吗？过来，到祖母这边来。只要咱们祖孙俩不倒下，别说他一个吴三桂，哼，就是他十万个吴三桂，也不在话下。丫头，开门去。
2: 急奏圣上，叛兵攻入晋城，宫内太监造反，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
0: 你们大家都听着，撤藩是我孝庄的意思，皇上是按照我的意旨去办的。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情由我孝庄来顶着。关于撤藩，他吴三桂撤也反，不撤也反，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大家应该坚信我们的大清是铜铸铁打之江山，只要咱们君臣一心，将士勇猛，定能够歼灭叛敌，永驻江山。
3: 列位臣工听旨，国都仍是北京，
4: 朕仍是皇上。
5: 吾皇万

0: 陛下，万不可如此啊！我等为陛下杀开一条血路，陛下一旦脱身，可东山再起啊！陛下，陛下。
1: 听着，我等投降。
2: 谁是中丧太子？站出来！
3: 秃爷，小心，他们是诈降。

0: 传旨，将小毛子安葬在帝陵西侧，等朕升了天以后再谢他。
1: 这。
2: 太皇太后，
3: 臣知吾英雄罪该万死。
4: 世侄啊，我一直想把三公主配你为妻，将来呢就让你世袭平西王之位。可是你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还要杀我？
3: 老祖宗，就在此刻，臣之仍然认为父王不该反清。父王虽也算英雄盖世，却不是朝廷的对手，更不是老祖宗的对手。但是父王决定举义，臣之只能与父王血肉同体，生死同命。而夜袭皇宫，取老祖宗首级，则是我们唯一的盛望啊！望老祖宗见谅。
4: 你有罪，可是你们有错。
3: 谢老祖宗。
5: 是这儿吗？
6: 孩子，快给老爷跪下。
2: 就是他吗？
6: 是。
2: 好。饿了吧？来，拿着啊！来啊！啊，好，让爷爷抱抱啊！来，好孩子，好。你这个差事办得好啊，老蔡啊，
7: 在，
2: 到账房去赏他200两银子。
7: 这，
6: 哎呀，老爷，奴才哪敢要这么多的银子啊？哎呀，奴才下辈子也花不完呢。
2: 我喜欢这孩子啊，再说呢，往后你还要带着他啊，另外要管住你这唠唠叨叨的嘴啊，往后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这孩子的来路，记住了吗？
6: 记住了，不说，万死也不敢说呀。
2: 老蔡啊，带他去领银子吧。
7: 这，
6: 谢老爷。
2: 啊，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丹丹。
2: 哦，丹丹。
5: 嗯。
2: 啊，咱们以后不叫丹丹了，叫红玉。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兵部也报，吴将吴应麒领兵70000攻占荆州，胡可柱领兵60000进驻长沙，匪首吴三桂则发兵12路分取平乡、李陵、洞庭湖口，并昼夜打造船只，已有北犯之意。安庆坊岳乐，靖寇大将军

0: 郡王多罗顺，上奏称匪势正盛，已避起锋芒，坚守待机。
1: 哼，巧此必战。其他大臣们有何方略？
0: 大臣们彻夜未眠，仍在上书房筹划。嗯，
1: 走去上书房。
0: 这
2: 皇上该进药了。
1: 朕已经好多了，不喝了。朕以为吴三桂虽然表面上气势汹汹，其实已到了强弩之末，该赢的他赢了，不该赢的他也占便宜了，现在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了。不过朝廷现在也到了强弩之末，现在最需要的是数万精兵，如果能有这几万精兵的话，就能够势如破竹，一鼓而胜。
0: 圣上所言极是，可朝廷已经很难调出一兵一卒了。
1: 周培公啊，你不是善败将军吗？啊，善败者终必胜嘛，你不能一败再败，全无取胜之道吧？
0: 臣正在苦思御敌之策。
1: 好，苦思，你们苦思吧。朕决定御驾亲征。
3: 皇上三思。
4: 请皇上三思。
3: 皇上三思。
1: 朕顶不了五万精兵，五千精兵总可以吧？啊，
3: 这
1: 朕亲自挂帅出征，上阵击敌，我就不信将士们不拼命。
4: 皇上，御驾亲征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万不得已，其二征则必胜。天子乃国家的命脉，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亲身赴险。天子一旦亲征，必须有绝对的胜算，因为皇上取胜是理所当然的，败却是败不起的。故臣以为这两个前提目前都
1: 不具备。
0: 恕臣无礼。皇上，您前日要迁都退位，今日却要御驾亲征，臣以为这两个极端都清除一脉，俱属轻率之举，万万不可呀。
1: 周培公，你不觉得自己越来越放肆了吗？去到内务府领二十廷杖，让你学点君臣之礼。
0: 臣领旨。皇上，容臣把话说完再杖责也不迟。皇上，你深明帝王之道，古今罕见。您是天子而不是将军，您未必善于临阵布战。如果皇上亲赴前线，非但无助于剿贼，反而会成为将士的沉重包袱，令他们处处束手，患得患失，还得分兵护驾，将剿贼变成演戏打给皇上看的。
1: 得了，那二十廷杖先挂着吧。不过周培公啊，你是有才，但也有刺。
0: 谢皇上鼓励。微臣啊，就是欠揍，不过这个揍啊，早晚是要挨的。
1: 扫平吴三桂，看样子确实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朕有些心切。
4: 皇上，但毕竟朝廷是以全国第一御，熬下去吴三桂必败。
0: 禀皇上，善败将军又要出言无忌了。
4: 说吧，
1: 说出来大伙儿一块异议。
0: 这战局如此不利，原因众多，到目前为止朝廷仍然只信任满八旗，不信任汉军，禁止汉将统兵作战。可是满八旗兵马有限不说，王公贵族也奢侈已久，将士们居功自傲，而吴三桂的部下多为百战余生，所率兵马也一直在边关剿匪，二十年来不曾有一日卸甲，两者相敌，自然是吴三桂占上风。臣建议朝廷应改变统兵方略，选择一些能征善战的汉将授以重任，让他们率领汉八旗出战。
4: 此外，江南水网不以满八旗骏马，更以刀剑水船，这正是南方汉军所长啊。
3: 沛公啊，汉军出战吴三桂会不会是抱薪救火呢？万一他们要是临阵倒戈，反被吴三桂所用了，须知吴三桂原本就以反清复明号召天下的，朝廷重用汉兵汉将，

0: 不可不防啊。
1: 苏中堂，那朱国治是马还是汉？魏成模是马还是汉？他们不都为大清壮烈献身了吗？皇上是天下万民之皇上，不是满族之皇上。如果朝廷视马汉为亲疏，信不过汉将，那只能是自取其短了。
2: 哎，这一点朕有同感。天下万民，汉人占了八成，如果他们一致反清的话，咱们满族根本进不了山海关。你们知道汉人为什么愿与朝廷一体吗？就是因为跟着朝廷有太平日子过，跟着叛军则终无善过。朕即刻下旨调集汉八旗及露营兵勇出战吴三桂。哎，裴公啊，接着说你的。
1: 这目前朝廷之所以久战不下，也因为甘陕的王辅臣牵制了朝廷10万大军。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王辅臣按兵不动3个月，那朝廷就可以召回数万精锐，另成一支骑兵专攻吴三桂，必获全胜啊。
0: 主意虽好，可如何使王辅臣按兵不动呢？
1: 他不是有个儿子王其贞在皇上手里吗？皇上为何不用一用呢？
2: 朕把他留在京城做官，就是为了不备之需啊。
0: 是是，一上两策虽好，可远水不救近火呀。皇上，察哈尔王叛军的队伍距京城已经不足百里了。
2: 哎，朕有个主意。朝廷还有数万虎狼之师没有用呢，这数万虎狼之师就在老祖宗的袖管里，朕现在就去。
3: 孙儿啊，你说对了，我这辈子没攒下金，没攒下银，就是攒下了人心了。50年呐，这些奴才个个都混成了王公贵戚了，就连奴才的奴才都坐上主子爷了。谁家的院里没有180个家丁啊？哦，东亭啊，
1: 奴才在。
3: 我写的那些帖子呀，你快着马分头送出去，赶明儿啊日落之前要他们进宫，我请他们喝茶。
1: 这
2: 老祖宗，我想酒还是要备几坛子的吧。
3: 不，就喝茶。哈，
2: 朕要是也有一批老祖宗那样的异姓兄弟就好了。
1: 皇上，这是老祖宗的驭人之术啊。
2: 是啊，朕又跟老祖宗学了一招。哎，老祖宗请他的客，咱们也该请朕的客。
1: 这
3: 大伙儿都坐吧，坐吧。
4: 谢太皇。
3: 哎呀，我在宫里啊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这么热闹过，高兴啊。坐坐坐啊，坐啊，坐吧，都坐下啊。啊，看茶啊，看茶。
5: 喝茶，喝茶，喝茶。

0: 喝。
1: 为什么呢？
0: 大家知道大清国危在旦夕呀，有难呐。大伙儿如果不保大清，咱们呐很快连这碗茶都喝不成了。
2: 是不是？
3: 太皇太后，在座的这些人呐，说到根上都是您的家奴啊。我们这些人呐，跟太后是大断骨头连着筋呐。啊，您有什么旨意，只管吩咐吧。
4: 哎，对呀，哎，老祖宗您就下旨吧。咱是要人有人，要银子有银子，这实在不够啊，咱们还有这条老命呢。
5: 对呀，
6: 老祖宗，
7: 下旨吧，
6: 您下旨就下旨吧。
0: 好，都坐下，
6: 下旨吧，
0: 坐下，坐坐坐，啊，坐下。啊，我呀，谢谢你们了。好啊，我孝庄就开口相借了。我要你们大伙儿啊，把自个儿的院士、兵俑、家奴、用工，通通都借给我。我要组成一支虎狼之师，我要打败察哈尔的叛军。听清楚了吗？你们大家要是乐意的话，明天晚上日落之前，就让你们的这些家奴们自个儿带上啊兵器，到这个南海的兵营集中。如果不乐意的话，我孝庄也不怨你们。等会儿把这碗茶喝完了，咱们也就恩怨两绝了。你们到底是乐意不乐意呀？你们到底是吭个声儿点个头啊？
8: 领旨。
9: 主子，内廷侍卫传旨来了。哦，
10: 奉旨，请户部右侍郎王吉珍入宫品茶。
11: 臣领旨。
12: 魏大人，罪臣在家等死已经半个多月了，怎么皇上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呢？
10: 哦，王大人，您多心了。皇上只是请您进宫品茶。
12: 喝茶？罪臣在家度日如年，不奉旨还不敢死。今儿个，总算有人请我喝茶了。
10: 坐。
12: 谢皇上。
13: 王吉珍啊，最近西北方面有没有家书啊？
12: 禀皇上，自从三藩为乱，父亲再无信来。
13: 想你父亲吗？
12: 家父首先是天子之臣，其次才是在下之父。
13: 这想问问你，如果你父王辅臣举兵为乱的话，你何去何从呢？
12: 在下当守臣子之节，与父亲决义。
13: 这话朕听了舒服，但是朕并不信以为真。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也算是皇亲国戚了，可是吴三桂一反，吴应熊照样夜袭皇宫，取朕与老祖宗的首级。
12: 皇上
13: 啊，坐。
12: 谢皇上。
13: 笔墨伺候。王吉珍，朕要给你父亲王辅臣写一封书信，劳你代笔。
12: 朕
13: 爱卿如面，而今爱卿音容笑貌仍在朕的眼前。你坐拥雄兵，虎视西北，

0: 推测天下，满朝大臣都料定王辅臣必反，独有朕以为未必，所以今天借令郎之笔送你两句话。其一，朕必胜，吴三桂必败。其二嘛，你无论何时来归，朕将抛弃前嫌，出宫远迎，因为你是国家之栋梁，朝廷之忠臣。钦此。
1: 皇上，
0: 季震呐，如果你父亲执意要造反的话，你只管带兵来打。在此之前，朕仍将视你们父子为朕的异姓骨肉。
1: 谢皇上。
0: 东庭，传裴公。
2: 皇上。
0: 好，裴公啊，哎，正好陪朕走走。裴公啊，你不是一直主张用汉将统兵吗？你可有什么人选呢？
2: 啊，臣以为湖州总兵刘进雄似可振壮。
0: 是个忠勇之将，但谋略欠缺，还有吗？
2: 浙江提督吴子山。
0: 久经沙场，可惜岁数太大了。
2: 皇上定是心里有数了，请皇上示下。
0: 裴公啊，朝廷的第一悍将便是你周裴公啊。
2: 哎，皇上，臣没打过仗啊。
0: 什么叫没打过仗？朕不是也是头一遭当皇帝吗？朕还要给你配一个助手，土海，他可是打了半辈子仗的。他是员沙场老将，眼下到处金戈铁马的，他没仗打，浑身就痒痒。
2: 臣愿意辅助土海将军。
0: 不，你是主将，他是副将，他做你的助手。
2: 这，哎，皇上。
3: 停着！站好了，站好了，都站好了。不能打，听见了。
4: 小妞都不够，是不是啊？
5: 对，
6: 说什么呀？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7: 来来，我是那个部长，哎，
8: 部长，部长，
9: 别听他的，别听他的。
10: 大将军，各营集结完毕，请大将军示驾。
0: 好。
11: 嘿，是个唱戏的小生啊！
2: 本将军令是某师初刻集合，为何来迟？
12: 啊，你认的爷是谁吗？
2: 认的，你是二等伯侯如海，你娘给太皇太后梳过18年的头。可是你认得本将吗？认得军法吗？
12: 你从蛋壳里孵出来才几天呢？
11: 几天呢？
12: 也敢来教训我？我告诉你，我把我奴才都送给老祖宗了啊！我今儿个也替老祖宗打仗来了啊！我今儿本不该来的，哎，可爷在家里闷得慌，想出去杀几个人，
11: 杀几个人，
12: 散散心的。
2: 军法无情，凡违命迟到者，
10: 一律斩首。
9: 谢谢。
10: 来人，
3: 来，
10: 退下，斩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2: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3: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4: 别过来小蜘蛛，
15: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3: 你能看到我
12: 就看不到了，
16: 叫上所有好朋友，
17: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8: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
19: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7: 神网出击，
20: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0: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21: 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5: 纳西探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法无情，凡违命迟到者一律斩首。来人，
1: 来，
0: 退下，斩了。
1: 是。
2: 你小子也是二等国，爷的娘给老祖宗杀了18年的头啊！啊，你这王八蛋！
3: 哎呀，真斩！
0: 都站好了，站好了！
3: 快快！
0: 吴远大将军周培公，同班军令如下。一，抗命者斩；二，临阵脱逃者斩；三，救援不力者斩；四，奸宿民女者斩。
4: 想不到周培公也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这下好，朕得向老祖宗赔罪了。
5: 皇上，他那一刀不仅是砍给那些奴才们看的，也是砍给土海看的。皇上，您听清楚了周大将军的军令了吗？一共13个斩字。可是，
4: 说下去，
5: 这斩那斩的，唯独没有掠夺民财者斩。这就意味着，这帮虎狼之徒一旦脱缰而去，不但能杀叛军，老百姓也要遭殃啊。
4: 朝廷让人家打仗，可每人只给发了1两饷银呢。
0: 列位弟兄，此行出征，每人1两赏银，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列位得胜归来以后，本将军保你们终生富贵。本将军查过典籍。这个察哈尔王私藏黄金1000万两，1000万两黄金呐、啊，折合白银10000万两，我已经向皇上请旨，取胜之日，所有黄金白银1/2上交国库，1/2分发给各位。
4: 朕怎么不知道察哈尔有这么多银两？
5: 周培公为鼓舞军心而故作谎言。
4: 朕相信周培公一定

0: 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察哈尔的叛军，解除了朝廷的危机。他们又挥师西南，直逼叛军。
1: 是公子回来了，快快开门，快开门，快点！
2: 啊，父上，
3: 吉珍，你回来了！我料定康熙他不会杀你，嗯，这不，咱们又见面了，这下可好了，我再无牵挂了，现在。谁也不能控制咱们了。嗯，来，坐坐啊，
1: 父帅，我这有封信，此信是皇上口述，孩儿手书，请父帅过目。
4: 爱卿啊，满朝大臣都料定王辅臣必反，独朕以为未必。为何？因为兄是在待机而动，以求一成。如果吴三桂取胜，兄将挥兵北上攻打京城；如果朝廷取胜，兄也将挥兵南下平叛灭贼。因此兄反与不反，不在兄如何决断，而在朝廷能否击败吴三桂。爱卿，朕借令郎之笔送兄两句话：其一，朕必胜，吴三桂必败；其二，兄无论何时来归，朕仍将抛弃前嫌，出宫远迎，兄仍为国之栋梁，朝之忠臣。
3: 吉珍呐，昨天夜里吴三桂也给为父来了一道亲笔密信，也是情理并茂，感人至深。吴三桂在信中向为父盟誓，要和我平分天下。
1: 父帅，据儿臣看来，康熙是当朝圣君，而吴三桂只是旧主，两个人的心胸气量不可同日而语啊。朝廷虽然暂时占据不利，但是他们毕竟是以全国敌一域，钱粮兵勇文臣武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往后朝廷越占据上风，而恳请父帅三思，万物与吴三桂玉石同坟，成千古之恨呐。
3: 古人曰，言而不发越如也，咱们越沉得住气，他们两边就越得求咱们，咱们也就越值钱。我再等等看吧。据禀报，吴三桂在近期将与官军决战于越州，待此战结束再行定夺啊。
5: 皇上，臣万万没有想到周培公和土海这只兵痞家奴之师却成了虎狼之师了，不出半个月竟击破了察哈尔王的铁骑呀。
4: 你没想到，朕料到了，兵不在多在将，这个周培公啊，不拘常理，却能做出一些化腐朽为神奇的事。
6: 化腐朽为神奇的是皇上，若不是皇上知人善任，周培公何以建功，朝廷何以化险为安？
5: 是。
4: 传旨，周培公与土海俱进一等伯，赏双眼花翎。周培公加任太子太保、兵部侍郎。
5: 这，禀皇上，据呼和浩特郡王报说，他那里方圆300里，无论官仓民宅，都被周培公的兵痞抢劫一空啊！
6: 胡说八道，
4: 那都是察哈尔叛军干的，朕该把他们赶尽杀绝。
5: 这，皇上，
6: 皇上，周培公这群虎狼之师首战告捷，锐气大增，如果不能让他们再接再厉，迅速寻找新的战机，恐。

0: 我怕会松带下来，到时候不好控制啊。
1: 传旨，不能让他们歇着，把新组建的12营汉军统统拨给周培公节制。另外。

0: 怎么劝降？此一时彼一时嘛，劝降不成可以逼降，逼降不成还可以剿灭他。朕现在手里有了生力军，朕还怕王辅臣待机而动？啊？
1: 副帅，你看越州战况，吴三桂明显处于不利。现在周培公土海的大军又千里奔袭而来，我看我们选择的机会不多了。
2: 吉珍呐，我们即使归降朝廷，也必须等到打败周培公之后，否则我们在康熙的眼中既是叛臣又是败将。如果再不看一击的话，那我们就分文不值了。康熙会认定我们是被迫而降，将来也不会有我们什么好果子吃。所以我们必须把周培公打得落花流水，让朝廷知道我们的厉害，并使康熙发出特旨，特赦我等无罪，布告天下，被我们加官进爵，保我们终生平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体体面面地归降大清。
1: 是，这一仗不得不打，而且一定要大获全胜。
2: 胡岭要塞是胜败之关键。这儿俯视平凉，远击千里，我料周培公必会强攻胡岭。我们必须把最勇猛的将士放在胡岭。
1: 副帅，儿臣愿守胡岭。
2: 吉珍呐，我给你5000精兵，你只要在胡岭扼守5天，等他们的攻击受挫，必会锐气大减，我将挥大军全力围歼周培公。
1: 儿臣领命。
3: 这个地方还需要增加一些兵力啊，下面呢咱们再做一些
4: 大将军部署。我们围困平凉城已经4天了，你为何还不下令歼敌？
3: 将军别急嘛，咱们再等一等。
4: 大军只有10天口粮，越等越被动。大将军，你是不是怯战了？本将愿率敢死队率先突击。
3: 好，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5: 赵兵，
3: 涂将军啊，你急他王辅臣比你还急啊。咱们此战只能一击而胜，否则被胡岭上的守军给缠住了，平凉城大军再出城夹击，我们就数面受敌了。还是再等等吧。
1: 你到底在等什么呀？
3: 我在等啊红衣大炮。皇上说了，给咱们30门红衣大炮，不几日就要到了。
4: 沛公啊，你怎么能相信那些鸟玩意儿呢？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迎面击敌，那些炮仗嘛，过年放个响还行啊。
3: 哎，我听说啊，这些炮啊是朝廷发重金从海外蛮夷那儿买来的，不是兵部自己打造的。
4: 哎，那就更不顶用了，那些蛮夷与鸟兽为伍，长得跟猴子似的。
3: 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不要太着急嘛，还是再等等吧。啊，
4: 你是大将军，末将遵旨就是。告辞。

0: 眼光，要不是这些红衣大炮，我少说也得死千把个弟兄。有了这些家伙，天黑前我就能拿下平凉城。跟我来，快点。你看，
1: 好啊，居高临下如探囊取物啊。
0: 对，
1: 不碰。

0: 你看见炊烟了吗？城里的百姓正在烧饭。
1: 哎，管不了那么多了。

0: 謝吳國富。天王我也
1: 鸣金属炮，大将军为何不打了？再轰他一个时辰，我就带兵冲下去生擒王府臣。
2: 屠将军，如此轰下去，恐怕不是歼敌，而是屠城了。
1: 兵者本就是存亡之道，打仗岂有不死人的？
2: 死一个叛军，就得死上几十个百姓，不成。
1: 大将军，如果王府臣在这山上，我们在城下，他可绝不会对我们手下
2: 将不是王府臣。屠海兄啊，小弟有句不知轻重的话。
1: 末将听着呢。
2: 城破之后，生灵涂炭，人畜不存。你我虽然取胜了，功成名就，但是朝中的御史们却饶不了你我，丹书青史也饶不了你我。日后不免有小人进谗，说你我放纵兵马，残害百姓。那个时候，天下早已太平，人们早就忘了我们今天是如何流血的，只记得我们一顿炮火灭了平凉300,000百姓啊。到那个时候，就连皇上也不得不让我们做替罪羊啊。屠海兄啊，你我今天是痛快了，可日后早晚要有不测之灾呀。
3: 沛公，还是你目光长远，末将听你将令，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2: 多谢了。
3: 不光今日，就是将来，我也和你患难与共。
2: 屠海兄，屠海兄啊，我想皇上逼我们速胜，可朝廷已经无粮无饷，目前之计，不妨由我只身入城，

0: 说服王府沉降。
1: 哎，这怎么行啊？万一王府沉破釜沉舟，将你扣作人质怎么办？
0: 那时你倒可以万炮齐轰啊。
2: 把门打开。
3: 你是什么人？
2: 七命府远大将军周培公，特来拜访甘陕提督王府沉。
3: 将军稍后，末将去禀报。

0: 镇南王尚之信拜会大帅王辅臣，快快开门，请少王爷稍后，带末将去禀报。
1: 少将军，何以剩下单骑单马了？
0: 你是谁？
1: 兵部侍郎，亲命抚远大将军周培公。
0: 哎，住手！二位将军，奉帅令来的都是客，大帅请二位进城拜茶。请。关城门。

0: 上将军，你我之间谁将被油烹啊？哼，
1: 当然是你呀！哼，
0: 你太自信了吧！
1: 二位稀客，本帅不曾远迎，恕罪了。
2: 上之信，拜见世伯。
0: 王将军，为何一身素服啊？
1: 我儿子昨日死在你的炮火之下了。
0: 哼，
1: 请进吧。

0: 大帅，本王在广东痛歼朝廷官军33000，拿获4品以上文武60余人，广东全省尽在本王掌中。半月前，本王得报朝廷围困了平凉城，本王便亲提雄师50000前来救援大帅。此刻大军就驻扎在城南80里，本王的意思是请大帅与本王合兵一处，全歼周培公这帮草寇，然后挥戈北上，抢在吴三桂前面攻取京城，如此大事可定。
1: 上将军，如果令尊大人在的话，还真要长你的嘴呀。谁不知道你已经被朝廷打的是兵穷粮尽，此时只是只身投靠啊，还说什么雄师50000援救大帅。我说这天底下还有这样恬不知耻的人吗？啊，这周围300里都是朝廷的大营，你和王将军都是插翅难飞。
2: 姓周的住口，你自己下油锅吧，省得脏了爷的手。
3: 周培公，老子要把你碎尸万段，替公子爷报仇。
1: 王将军，皇上曾当面交代臣下，说只要马耀子肯回来，朕不罢官不免职仍然重用。皇上是以心换心，他是日夜盼着你呢。目前吴三桂的兵马已被朝廷重兵困于越州，破敌只在弹指间，而耿精忠、尚之信他们早已经是兵败如山倒。将军，这些年来你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是你并没有举兵从叛。

0: 这说明你拥兵自重，并不是一意孤行之人。实话告诉你吧，本将200门红衣大炮都在虎岭布阵待发，昨日小事锋芒，城南已经是片瓦不存了。王将军啊，你是个深明大义之人，为了平凉城300000百姓和你手下数万名将士的身家性命，你还犹豫什么呢？你何苦要做吴三桂的殉葬品呢？
1: 大帅，贵公子就是死于他的炮火下，你不雪耻，我可是要他的狗命了。
2: 住手！

0: 姬真，父帅，归顺大清吧。
1: 擅擅提督王福臣，向皇上投请死罪。
2: 王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恭喜王将军，在下立刻禀报皇上。禀大将军，王福臣及手下60万官兵，自今日起，敬奉大将军将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谢了，皇上，皇上，皇上，喊什么呀？皇上，王福臣归降了。什么？皇上，9年呐，朝廷评判9年，终于成功了。这个周培公还真是忠勇有谋。
4: 百年罕见呐，皇上，奴才恰恰担心的就是这个百年罕见呐。说，周培公与涂海一文一武珠联璧合，而且手握雄兵30万，本事远在三藩之上。如果他起异心，足能驰骋天下。皇上，目前吴三桂败亡不远，朝廷应对周培公，小心前置才是。
5: 周培公，他是该把功劳分给别人一点的。大帅，胜败乃兵家常事，大帅且请安心养病，待云南新军增援后，再与周培公决战。大帅，
6: 刘先生。
1: 你是对的，当年起兵时，我应该乘胜打过长江，挥师中原，直取京城，不给朝廷以喘息之计。
5: 此一时，彼一时，为王者不以胜而骄，不以败而躁，百折不挠，方可鼎定天下。是啊，可时不我待啊，老夫。
1: 真的老了，来啊！召集众文武，我要改朝登基，君临天下。七丁八年来，你们屡屡劝我即位称帝，我都未允。 现在当此危急时刻，我决定应天命顺人意，即天子位，立王朝大周，改元昭武，昭告三军将士及天下臣民，你等俱封王赏爵，载入史册。今日起，你们便可率天子之师奋勇讨逆。老夫要与康熙做最后一搏。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大将军，禀报大将军，兵部急件。
9: 哦。

0: 什么？调你回京城？这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早料到会有今天的。
0: 大将军，别踩兵部那些混账。
1: 不，这不是兵部的部令，而是皇上的旨意，只不过是借兵部之口说出来罢了。
0: 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军备充足，不出十日就可以全歼吴三桂叛军，这可是亘古难寻的大功啊！你且拖上他十日八日，待生擒了吴三桂以后，顺道将他介入京城。
1: 从现在起啊，抚远大将军是你，而不是我。朝廷的意思我明白，他们要把这个盖世奇功给你，而不是我。
0: 朝廷为何如此不公啊？
1: 涂海兄啊，你别忘了，我是个汉人呢。朝廷上某些大臣从来没断过对我的流言蜚语。皇上让我统兵至今，已经很不错了。

0: 1978年，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康熙帝终于平定三藩，平西王吴三桂死，解除了朝廷的第二个心头之患。
1: 臣等恭贺皇上，一扫叛逆，平定四海，在素河山，光照千秋。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3: 今日朕要重赏各位，来啊！有位高僧名叫行痴，在京郊试种水稻，他试验了好几年，终于成功了，每亩比往常多收了30%。朕的心意，不知道列位臣工明白不明白？
4: 啊，皇上的意思是，此乃天降祥瑞，预示着我大清万世太平。
5: 皇上圣恩浩荡，泽及山川呐！
1: 皇上重家丧，化干戈为玉帛，期盼天下繁荣昌盛啊！
3: 周培公，
6: 臣在。
3: 你说呢？
6: 皇上的意思是说，既然北京能出稻米，那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应当都能出稻米。若干年以后，我大清国富民强，台湾何愁不归？北疆何愁不平啊？
3: 河道何愁不治？漕运何愁不通啊？行痴大师曾经说过，民心即是天道。各位臣工，你们记住，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2: 这
1: 快点，快点，快！

0: 上，快点，关上！
1: 延平王令，清军无论是战是降，杀勿赦！
2: 杀！杀！杀！
3: 罪臣穆赫林万死禀报。康熙28年9月初3，台湾正式逆臣施琅，拥兵20000余，罪臣尽失金门、厦门，损战船50。
4: 胡总兵，我将在。
1: 你速速突围，将此奏折送往京城，不得迟误。
4: 大人协作突围，末将在此抵挡贼兵。
1: 老胡，我身为福建都统，丢失了金厦二岛，到了京城也是一死，你却能够留下一条性命。
4: 大人，末将并非贪生怕死之徒啊！
1: 快走，快！
4: 大人，大人，
2: 杀了！
5: 杀了！
2: 杀
5: 了！
2: 杀了！
1: 住手！
6: 让他通风报信去吧。我巴不得康熙御驾亲征呢。
4: 海警，海警，台湾市场攻占地下，快快备战！海警，海警，海，
7: 怎么了？
4: 快快快，不解释，快快快！海警，海警，
8: 9月初3。台湾施琅率领数万水兵登陆，攻打金门、厦门。穆赫林将军兵少，苦战不支，金厦失守了。穆将军大概也战死了。穆将，
9: 胡将军，我问过你一句吗？
8: 大人，一句也没问。
9: 你看，这是边疆大吏的专折密奏，读成皇上御览。不知者不可询问，知者不可泄露。你呢，竟然信口开河。
8: 是末将糊涂。
9: 看来所有的官衙役所你都嚷嚷过海警了，沿途所有的兵民百姓都知道福建获释了，是不是啊？
8: 末将知罪。
9: 哼，一传十，十传百，原本只丢了2个县，可是没等你到了北京，民间就会流传成丢了2个省。人言可畏呀，百姓心中的祸事要比海警更可怕。你累了，先去吃饱肚子吧。

0: 厅长，你挑上几个清兵，挑嗓子粗壮的，将此奏折大张旗鼓地送往北京，沿途走过城镇，给我放开嗓子吆喝，就说东南沿海大街歼敌无数。
1: 这
0: 葛大人，南京府今年的税收如何呀？
2: 禀总督大人，本府今年税收已近八成，年内如数上交，当无问题。
0: 哦，所有欠税者，无论官民，年内都要缴清。哎，多收一成是一成啊。
2: 这，
0: 天普将军
3: 在。
0: 南京城所有的马镖大营、炮镖大营、兵员与军械，是不是满编满员呢？
3: 禀总督大人，您是知道的，目前无战事，马镖、炮镖从未满编满员。
0: 立刻整军备战，筹集兵饷军械，限你在三个月内定要做到满编满员。
3: 这但凡大人为何突然如此？
0: 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我这个四省海关总督啊，已经做了六年了，多少人眼红啊，说皇上把天下最肥的总督给了我，可你们瞧着，韩讯骤起，战乱又生，皇上必将严令江浙等省筹措粮银，到时候啊，我这个海关总督啊，就是天下

0: 最苦的总督了。
1: 住住这住这这这
2: 孝女善
3: 台湾正式毛贼根本不是朝廷的对手。
4: 把这些书都带上，朕路上要看。
5: 这哎，
4: 对了，朕让你找的那本《士林一语》，你找到没有啊？
5: 奴才找了半天没找着。皇上，
4: 你知道你将来是怎么死的吗？
5: 皇上不知道。
4: 不知道啊，笨死的。朕告诉你，在尚书房北墙第三个格第二个处第四本书就是了。
5: 这
6: 微臣
7: 叩见皇上
4: 啊。平身平身。齐家圣经的事儿都安排妥当了吗？
6: 妥妥当当。蒙古诸王接旨后，据表示奉旨速递圣经，并表示要先于龙驾前一日抵达，以便迎驾。
4: 准噶尔的噶尔丹有什么反应啊？
8: 哦，噶尔丹接旨后尚无回报。
4: 他这是想抗旨，又不敢明抗，所以只有暗抗。这么着吧，明珠、索额图，你们随驾圣经；陈廷定，你辅佐太子胤禛料理朝政，明日起驾。你们都回去准备吧。
7: 这
5: 皇上，太子胤禛以及大阿哥胤祀、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
4: 都到齐了，
5: 都到齐了，都在御膳房候驾呢。
4: 山，
8: 快跪，快跪。
4: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都起来平身啊！
9: 谢皇阿玛，
10: 皇阿玛，
11: 皇阿玛，
4: 朕明日就要起驾去圣京了，临行前和皇儿们吃个饭啊！哎，来来来，
11: 皇阿玛，哎。
12: 人体自带的这道健康城墙，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13: 拆晚期转移四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
14: 没有自援能力的，就是到处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12: 武艺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14: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12: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14: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12: 今日17:25，敬请关注。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手机。

0: 电量剩余20%。
1: 今天红外线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5晚20点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来来来，妈妈。哎，朕小时候就有个心思，总想和父皇一起吃个饭。你们也有这个心思吗？来，朕一人给你们设了个座，都坐下吧。
1: 好，这站，先找我站。
0: 哎，都坐。
2: 谢妈妈。
0: 今儿后妃娘娘。

0: 真是一个没情清一色的男子汉啊！都愣着干什么？吃啊！
1: 妈妈，儿臣想跟着您去。
0: 干什么去？
1: 儿臣给皇阿玛护驾。
0: 你？
2: 魏东亭总督转奏，福建大捷。
0: 此次朕本巡圣经，这是朕的差事，你们呢也有你们的差事。太子，在朕不在的时候，你要坐朝听政。
3: 这，
0: 大哥，你随驾圣经跟朕一起起驾。大哥，四个月以后，朕要听你讲解韩柳的文章。
4: 这，
0: 四阿哥，朕回来以后要看看是否能拉开八十斤的弓。
1: 中，
4: 魏东亭奏福建大捷。
0: 吃吧。
5: 罪臣穆赫林万死禀报，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初三，台湾正式逆臣失朗，拥兵两万余，罪臣尽失金门、厦门，损战船五十，亡兵俑三千余。今下一代百姓非但不助官军，反而暗中资敌，致使臣等大败。
0: 嗯，吃吧，啊，吃吧。
6: 是妈妈。
0: 大哥，
7: 儿臣在。
0: 朕回来以后新查看你的刻印，如果没有错别字，朕赏你一匹骏马。
1: 中。
0: 锦旗啊，
1: 儿臣在。
0: 你的身体太瘦弱了，如果你能长五斤的话，朕好好的赏你。
1: 谢皇阿玛。
4: 皇上，魏东亭的奏折又到了。

朕骁勇不识。

0: 罪臣万死禀报，台湾正式逆贼施琅拥兵两万余攻占金厦。
1: 还是洞庭知道朕的心事，将败报变成捷报，把祸事化作为喜讯，以免引起百姓的动乱。朕一定要把台湾收回来。
2: 大哥，
3: 啊，国舅爷，
2: 大哥，来，大哥，皇上仿佛有什么心事啊？
3: 是吗？可我一点也没看出来啊。
2: 这起驾离京之前，宫里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3: 皇阿玛高高兴兴的，还和阿哥们一起吃饭呢。啊，对了，还接到一道600里急奏。
2: 哦，什么内容？何人所奏？
3: 魏东亭转奏的福建大捷。
2: 福建缺兵少将，不可能奏捷，定是台湾政经侵犯内地。医师啊，待会儿如果皇上问起东南沿海的战事，你心里得有个谱啊。
3: 谢国舅指教。
2: 哎，大阿哥，这么多阿哥，皇上只点了你一个人随驾，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3: 知道了，撤。

0: 皇阿玛，车驾已达今日行营，请皇阿玛歇驾。
1: 啊。你们两位，半个时辰以后到朕的屋子来。
2: 这。

0: 皇上，
1: 夸嘛。
2: 啊，这份折子朕在身上捂了一天了，你们瞧瞧。
0: 这
3: 皇阿玛，儿臣跟李弥父福建通奸逆贼侍郎。
2: 你们俩呢？
0: 若请皇上迅速返京，怕引起百姓的猜想和无端慌乱。
4: 如果皇上派精兵强将奔赴东南，又会引起京城留守臣工们的不安，他们会琢磨怎么圣上会在巡幸途中发军令，是否南方兵变又要打仗了。
2: 蒙古的王公大臣们等着朕召见安抚，如果他们一旦得知东南叛逆的话，会不会寻衅闹事？他们有30000铁骑啊，会不会因此蠢蠢欲动啊？
0: 啊，皇上圣明，
4: 皇上谋虑周到，高屋建瓴。
2: 今夏失守是朕的过失。
4: 不，皇上言重了。
0: 皇上，这是福建都统穆赫林之罪。
2: 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朕怎么对得起祖宗，对得起黎民百姓啊？
0: 皇上保重啊！
4: 皇上定会保大庆平安无虞呀。
2: 朕只当没有今夏这回事，该北行的还北行，该狩猎的还狩猎。
4: 皇上放心，臣一定办妥。
2: 穆赫林为国捐躯了，朕虽然决意收复台湾，但是没有一个万全的良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动，是朕的过失。3000官兵啊，3000官兵为国捐躯。左都，马上查清楚死亡清兵的姓名和住处，对他们的家属一一安抚。朕今天特别的高兴，朕的两个心腹大臣没有对朕狂言乱语，能够推心置腹。胤禓啊，
3: 儿臣在。
2: 你虽然勇猛可嘉，但是记着做事要用脑子，今后要有什么事多向两位老前辈请教。
3: 这

0: 虽然昨天晚上皇上痛斥了我和索中堂，但我看得出来，皇上心里对你还是挺满意的。
1: 是吗？
0: 东南海训正是有志者建功立业的机会哦。
1: 请国舅爷举荐我出征台湾。

0: 雄鹰飞翔到圣经，骏马奔驰到雪国，爱新觉罗玄烨，欢迎你们。
1: 伟大的皇帝，您是天上的太阳，我们是忠诚的草叶，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与光辉。
2: 永远忠于爱新觉罗皇帝。
0: 哎，平身，朕见到你们高兴的心都快化了。进屋去吧，宫里的奶茶在等着你们呢。
1: 感谢皇上的恩典。
0: 圣经提督周培公为何没有来？
3: 哦，奴才刚才打听了，周培公重病不起，没来接驾。

0: 朕没有想到你病得这么重，原以为你只是委屈。皇上，臑不行了，几年就没下过炕。朕把你撂在这冰天雪地里有八九年了吧？不瞒皇上说，11年了。 你一个南方人，是水土不服吧？可不是嘛！奴才是北方人，到了南边，芝麻粒大的小咬咬上一口，这半边身子都肿了，也是水土不服啊！明珠汤，夸奖小咬啊！我周卑躬生来皮厚，再厉害的小咬，也咬不进去啊！
1: 朕给你带药来了，叫太医好好瞧瞧，等天暖和了，你这病就好了。
0: 谢皇上。
1: 皇上，你怎么突然想起到圣经来呢？朕一直等着你问的。朕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件是拜昭陵，二是收复蒙古王宫，这第三是再度启用你周沛公。啊，谢皇上天恩。不过，这第三条。 是不是进入圣经以后才想起的，
2: 沛公啊，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说话不给朕留面子。
3: 周沛公，实话告诉你，皇上明天才拜昭陵，后天才会见蒙古王公，大后天才召见圣经的文武大臣。皇上今日刚刚落脚，还未进一盅茶，就来看你了，奴才是挡都挡不住啊。
1: 皇上，皇上恕罪啊！沛公，人们都说你病了，朕以为是假的，现在看来，皇上，你刚才说，臣不给皇上面子，微臣岂敢呢？十多年来，臣埋没自己的清白，独处许国。
0: 就是为了维护皇上的面子啊！朕知道你撂不下心头之患，是不是？是。
1: 沛公啊，你破查海尔，平无三桂，为了大清立下了不世之功。只可惜，你是个汉人，而且手中还握有二十多万雄兵，满朝上下飞升不断，都担心你成为第二个无三桂。微臣知道，不过这话从皇上口里说出来，微臣心里舒服多了。
0: 再有一点，你心里也明白，明珠死而屠他。

0: 们。
1: 暗中鼓动御史参奏于你，朕知道你的苦衷，但是不得不逮着个由头把你贬到盛京来。你要体谅朕，你要知道满朝文武和八旗将士的团结比起你周培公来，在朕的眼里要重要的多，所以不得不牺牲你。
2: 皇上的做法十分妥当，周培公的荣辱不能妨碍大局啊。
1: 再是朕可以明白地告诉你，盛京是满人的老家，朕把你撂在这儿也是为了监视你。惭愧，惭愧啊，把你放在冰天雪地里11年，我一直在想，一旦有机会，朕还要启用你。
2: 为臣还有何用啊？
1: 朕想让你攻打台湾，

0: 之命，恐怕熬不到天暖了。
1: 但你给朕推荐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
0: 皇上，有个叫姚启胜的。
1: 姚启胜，朕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0: 他是默默无名，如果他也能名满天下的话，只怕活不到今天了。皇上，他也是个汉人。
1: 汉人，姚启胜，朕回头好好查一查。啊，你累了，朕先走了。
0: 皇上，臣虽然是赋闲之人，也并未闲着。臣用十年的时间画了一幅小画，想献给皇上。
1: 在哪儿？
0: 就在你身后。
1: 裴公啊，你什么时候又寄情山水了？
0: 山水有情，生生不息啊。皇上，臣的屋子太小，展不开。皇上，带回宫里去看吧。
2: 哎呀，这是什么呀？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2: 这是什么呀？
3: 哎，快进来。好好好好好。皇上，这展开。哎，小心点，小心点。哎，慢点，慢点。对，慢点啊。哎，你那边小心点啊。

0: 朕旨一定要把你救过来。你有什么话没有？有话告诉我，我一定如实禀报皇上。沛公，沛公！
1: 皇上，微臣请10年之功，遍阅古今各族史料及图谱，终于构成此图，臣死也瞑目了。微臣自信。 此图不但是大清最精最全之图，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最精最全之图。臣以为，台湾正是孤悬海外，这是大清的界选之际。大清的心头巨患不是台湾，而是蒙古准噶尔王噶尔丹。在朝廷平定西南三藩时，噶尔丹也在一步步收复蒙古诸王。臣料底。 他的最终目的是统一全蒙，虎视中原，与大清争天下。噶尔丹之西有西藏之达赖喇嘛暗中支援。

0: 之东，由俄罗斯彼得大帝重兵压境，三方一旦联手，大清无宁日。但玉屏噶尔丹朝廷却不得不先收台湾，因为东南各省乃大清财富之地，东南不稳，大清无力西征北进。
1: 禀皇上，周培公去世了。

0: 李德全，
1: 奴才在。
0: 告诉晚朝的大臣们，周沛公死了，朕停朝一次，为王陵守夜。
1: 遵旨。

0: 岁万万岁！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列位臣工都睡得好吗？昨天夜里有一个人长眠不醒，朕一宿没睡，陪他说说话。瞧啊，皇宇周天，大清万物都聚集在这个土上啊。
2: 皇上保重龙体啊。
3: 皇上保重龙体啊。
1: 记得就在这个殿堂里，太祖爷努尔哈赤颁布了七大恨诏书。你们谁还能记得那七大恨呢？
4: 臣记得。一，明君无事生非，杀我先祖的父祖，此一大恨。二，明君违背誓言，越边支持叶赫，此二大恨。三，明君侵夺女真，杀我边境士兵十余人，此三大恨。还有，
5: 明君将我定亲女子转嫁蒙古，这是四大恨。明君不准三处百姓收获庄稼，此乃五大恨。
1: 七大恨诏书颁布之后，世祖爷提兵入关，身先士卒，血战28天。世祖爷把所有的恨都聚集在三尺刀锋上，如果没有这七大恨事，大清就没有今天。
4: 是啊，如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不亚于世祖。世祖当年仅雄踞于刺突东北一方，而如今皇上却拥有皇宇周天，一诏黎民。
1: 哼，皇宇周天，一诏黎民，听起来多显赫荣耀啊！可是谁曾想过，朕拥有这些的同时，还拥有承担起这些责任的苦难。噶尔丹在蒙古为患，而北边呢，沙皇是三边压境，还有

0: 当中，这条黄河到处泛滥。你们再瞧瞧这下边，这悬孤海外的小岛子台湾。别看这岛子小，它能把东南沿海闹得海景四起。闽粤江浙这四个省是咱大清国的粮仓银库，如果这些省不稳当的话，朝廷拿什么去护国平叛，拿什么来安民，何为治和呀？哎，好好议议吧，先从台湾这个小岛子一起吧。啊，别嫌这个岛子小，有些事情是要从小地方做起的。
1: 臣斗胆起奏。疆土庞大而实力薄弱，使君主操劳，百姓不安，故请皇上痛下决心，抛却隐患，弃。
0: 弃，这倒是个办法。
2: 皇上，台湾与大陆一脉相连，万不可弃呀。臣建议派重臣前去招抚，恩威并重，文武相济，化干戈为玉帛呀。
3: 儿臣建议剿平台湾，儿臣愿为海战先驱。
0: 尹氏啊，你血气方刚，有你建功立业的机会，这殿里的大臣都是你的前辈，你先听听啊。

0: 这就是那几位王爷的猎物，
1: 禀王爷，今日各位王爷们并没有前去狩猎。
2: 什么？
1: 王爷们虽然到了木兰猎场，却一直在黄舍里喝茶议事。
2: 啊，来来来，吃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是也没来吗？
1: 噶尔丹不来是因为忙着攻杀科尔克，土谢图汗不来是因为正在被噶尔丹攻杀。
0: 管他们做什么，咱们呢只要管好自己的草原牛羊就行了。嗯，慢着，
2: 托尔托，你和噶尔丹暗中勾结，妄图瓜分全蒙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1: 羊群里钻进了饿狼，太阳被乌云遮住，蒙古大草原又要鲜血横流了。图尔图，我们各部门的汗王要联名向康熙皇帝上奏，请朝廷派10万铁骑围剿噶尔丹，维护蒙古各部的安宁。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上奏？
0: 你们是在用大清的铁骑帮助科尔克的土谢图汗？告诉你们，土谢图汗才是饿狼，是他先动兵攻打准噶尔的。
2: 胡说！噶尔丹兵强马壮，对科尔克草原垂涎已久，是噶尔丹嫁祸于林，挑起战端，妄图夺下科尔克千里水草地，扩大自己的封疆。
0: 草儿有草儿的道理，羊儿有羊儿的道理，就看你站在哪边了。
2: 我问你，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上奏？
0: 我图尔图只站在自己这边，我不和你们一起上奏。说实在话，大清的铁骑一旦踏入蒙古草原，那才是乌云遮住了太阳。
3: 臣以为朝廷可弃小就大，不屑与海贼计较，台湾弹丸之岛不谋之地，而且留着它还多有些麻烦，不如弃之，可保内陆

0: 永久的太平。皇上，台湾万不可弃啊，虽是弹丸之岛，但也是大陆的手足啊，动不动就弃，此乃败家之举，有损我天朝气象。
1: 姚启胜，姚启胜是何方圣人呢？朕是第一次听说。左徒，
0: 臣在。
1: 你署理吏部二十多年，人称三言所向。朕听说全国六品以上的官员的履历都在你的肚子里。
0: 皇上言重了，微臣岂有那么大的本事？
1: 说说吧。
0: 这，哎呀，这个姚启胜啊，确实是不通凡响啊。为什么呢？这别人当官是越当越大，他当官是越当越小。这别人是往高处走，他却是往低处爬。早在顺治二年呢，姚启胜便官居福建巡抚之职。郑成功收台时，因资助粮草，颇有为功。顺治六年，因抗拒朝廷治民方略，被降为藩司，戴罪任职。顺治九年，因屡屡与上司争吵，又被贬为道台。到顺治十三年，因酗酒渎职，再被贬为知县。顺治十六年，连微臣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律条，再被贬至漠河军中效力。到了康熙五年，姚启胜再被裁撤，塞到盛京郊区一个马场任九品司酒。
1: 不简单。大清的各级官职，他是一级没落都当了一遍。
0: 是，此人自是才华出众，屡屡抗上，又被官场法规。先帝爷顺治都想杀他而未杀，降职永不录用。
2: 所向不愧为三只眼呐、啊，官场的旮旯角落您都看得透透的。
0: 这姚启胜真是个怪人，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呀。
1: 周培公这辈子就给朕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涂海，另外一个就是姚启胜。涂海嘛就不用说了，功不可没。这个姚启胜，李子轩，
3: 奴才在。
1: 你去把姚启胜给我请到这儿来。
3: 这
1: 啊，不要说这是朕的意思。朕预感姚启胜是个聪明人，他愤世嫉俗，以笑骂为护身之法，以求巡视避祸。
4: 皇上，臣也有些预感。
1: 说。
4: 回皇上，这种人其言往往刁毒，其心往往不忠。
1: 那就要看朕的本事了。人才藏在人海里，就像锥子搁在裤兜里。这锥子嘛，一个是要出头，二是要扎人。朕想碰碰这个锥子。
5: 爹，哎，怎么给你脸
6: 看呢？还那件啊？你再寻思寻思啊！
7: 不慢不慢。
8: 哎，三里河马场在哪儿？说话呀，你们！说话，你们说呀！哎呦，哎，怎么着？说呀！哎呦，说话，说话！
9: 瞎了你狗眼！还真是个瞎子，晦气！
6: 这位爷啊，扔银子也像给狗扔骨头。
9: 老叫花子，你说什么呢？
6: 爷在畜生踢伤了人，老叫花子请爷下来替这头畜生道个歉，然后再给人银子吧。
9: 老畜生，你找死啊！
10: 别出声，他们带着刀呢。
9: 我叫你多嘴，
10: 大人呢？
9: 我叫你多嘴，
10: 官府的人，
9: 我叫你多嘴。你们说，

0: 那盒马肠在哪儿？啊？说呀！
1: 老叫花子，知道三里河马场。
0: 行啊，骨头蛮硬朗的嘛。走，给爷带路，爷赏你银子。
2: 快走，
3: 走，
2: 快点啊你！
3: 闪开，闪开，闪开，
2: 快，快点，快走！
3: 我这儿蛮横无理，
0: 这样。
1: 咦，三里河马场到了，各位爷稍后，我去给司机官禀报一声。
0: 哎，司机官几品呢？啊，
1: 从九品。
0: 嘿嘿，爷这匹马也能当他祖宗，九品司机官摆个屁谱，快叫他出来磕头。哎，快点，快，快。
4: 明珠啊，人称索图是三只眼，朕听说你有个绰号叫万花筒是吧？
5: 皇上，那是下头人挖苦奴才的。
4: 不，那是夸奖你见多识广，无所不知。听说元明两朝的传闻轶事、正史野籍都在你的肚子里装着。这么着，你给朕说说台湾的本末。胤氏，给你舅舅倒杯茶，说。
6: 上茶。
5: 谢皇上。啊，谢大阿哥。皇上，台湾虽是弹丸之岛，却与大陆千古一脉，非弹不可弃，就是想弃也弃不掉啊。为什么呢，皇上？因为台湾岛居民大都是闽粤浙三省的移民，不少的人家儿子呢在台湾，爹却在大陆，哥哥在台湾，弟弟在大陆，两岸世代婚嫁不绝，来往不断，同文同种，衣食无二，台湾和大陆可以说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呐。
4: 你说的对，朕绝不放弃台湾，背着千古骂名。
5: 皇上圣断，当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被明皇赐姓朱，人称国姓爷。海外只知道一个朱成功，并不知道一个郑成功。当年郑成功收台时，正逢大清入关，明朝覆灭，郑成功之子郑经便割岛自立，犹如一个独立的明朝小朝廷。如今朝廷是郑氏后人为匪，而汉人却仍然是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因此奴才认为，台湾虽小，可麻烦不小啊。
4: 还有更大的呢。台湾不过是个界限之地，蒙古的噶尔丹才是心腹巨患。然而要去除这个心腹巨患，就必须先至界限之极。就说现在吧，朕盯着台湾，而噶尔丹和沙皇盯着朕。台湾如果祸及内地，那么北方草原的恶狼就会趁势扑上来。如果台湾能够和平的回收，那么沙皇俄国和噶尔丹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7: 花马，儿臣再次请命，愿率五千铁骑出战施琅。就算台湾一时难以收回，也可先收复金夏。
5: 皇上，金夏距大陆仅二十里之隔，已成为施琅进兵的跳板。福建总督奏报，十月初八，施琅兵犯漳州。
4: 海患在侵扰内地，
7: 儿臣如不配统兵，愿去福建做援军事。
1: 在意啊，在意吧。
8: 这些不得不交给你。
9: 啊，真不错。
8: 你怎么才不出
0: 来？嘿，老叫花子怎么了？腿断了吗？去个人把他揪出来。
8: 金兵爷，
10: 来了来了。
8: 哟，金兵爷，司九官姚启胜传爷们入内叩见。
0: 说什么呢？叩见。

0: 小的只是如实传命。
1: 呸，跟我来。嗯，走
2: 走
1: 走
2: 这。
1: 哎呀，原来是你呀，老叫花子。

0: 原来是你呀，老叫花子。
1: 跪下！
2: 跪下！
0: 姚启胜，爷刚才鞭子重了些，爷给你赔个不是。罢了，您现在起来跟爷走吧。我家主子请你进城有话说。
1: 你家主子是谁呀？
0: 是北京来的龙公子。
1: 你家主子有没有教过你如何当奴才？啊，
0: 姓姚的，你跟我走。跟我走。
1: 你身为官差，仗势欺民，闹事纵马，扰乱治安，踢伤无辜百姓，以大清律，当鞭笞二十。
2: 告。
1: 此外，你竟敢鞭笞朝廷命官，以大清律，当杖责三十。来呀，
2: 来，
1: 拖下去，抽二十马鞭，再加三十大板。
2: 这，
0: 好。哎呦，姓姚的，我跟你没完呐！
3: 皇上，就是这么回事儿。
4: 如此看来，是你失礼在先啊。
3: 奴才知罪了。
1: 朕跟你说过多少次，出宫以后不能摆架子，你呢，却纵马伤人。皇上，李德全虽然有错，但姚启胜也过于放肆了。
4: 这个姚启胜知道不知道你是朕的进士啊？
0: 奴才不敢泄露天机，奴才只是说奉官府之命相请的。
4: 虽然你不说，这个姚启胜恐怕早就知道你是皇宫中的奴才。
5: 既然如此，更应该严办姚启胜。
4: 严办？怎么严办啊？这个姚启胜是按照大清的戒律惩治恶奴呢，你的话还没出口，他早就引经据典把你驳倒了。
0: 皇上说的是，那姚启胜能说会道，那口里刁嘟得很呐。
4: 好了，下去吧。到内务府领三十大板，罚你一年的饷银。
3: 谢皇上。
6: 话嘛，姚启胜即使有本事，也是下三滥的本事，征剿台湾凭的是天子气概，堂堂正正。
4: 朕就不信，少了姚屠夫，就得吃连毛猪。胤禓，朕命令你前往福建，继任前军副将，会同靖海将军萨穆尔调兵剿匪。
6: 朕
4: 记着，只准你路上击敌，不准你下海追寇。
6: 儿臣记住了。
4: 所图，
6: 臣在。
4: 立刻把姚启胜关进大牢。
6: 敢问皇上，臣以何罪缉拿？
4: 贪赃，不是说十官九贪吗？
6: 姚启胜不依素食，无人向他行贿呀。
4: 那就渎职。
6: 皇上，三里河马场每年向朝廷提供千匹良马，兵部上月刚刚颁令嘉奖过。
4: 那你就随便给他捏个罪名啊！朕要的是把他关进大牢三个月，缺一天也不行。
6: 臣遵旨。
4: 啊，吩咐下去，要好吃好喝供着，不审不问不理不睬，三个月内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讲一句话。朕要把这个能言鸟憋个半死，杀杀他的傲性。
7: 说，老子犯了什么罪？你说，凭什么无缘无故把我抓进来呀？说呀，老子犯了什么罪？说呀，快快提审老子，让老子死个痛快！
8: 皇上，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破坏了朝廷规矩，攻杀各个部盟，我等请求朝廷出师征剿噶尔丹，恢复各部盟疆域，维护蒙古大草原的安宁。
4: 你的意思是，
9: 请皇上主持公道，严惩噶尔丹。

1: 土谢图是土大汗，你呢？皇上，可尔丹没来圣京，可尔可大汗、土谢图也没来京，他们两个部门之间是非，我们说不清楚。等他们两人都来京之后，问明白再说。
2: 哥哥死了，你不能再死。可儿可全靠你了。女儿和你一块儿死。女儿，女儿和你一块儿死。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儿，女 全靠你了。
0: 不好不好，
3: 朕听说你在扎萨克挖了个金矿，朕现在要收台湾了，想找你借点军饷。
1: 皇上，臣下从没有挖过金矿，这定是多尔济他们造谣。
3: 东蒙古各部门中，朕知道属你们科尔沁草原最富有了。
1: 托皇上的福，科尔沁草原连年草肥马壮，牛羊倍增。皇上如要牛羊，臣下有的是，可就是没有金银呐。
3: 没有金银，图尔图啊，你看看，这个都是各位王爷参你的，他们恨不得砍了你的头。科尔沁草原是没有，但是准格尔隔壁有啊。朕早就知道，你图尔图阴谋私通噶尔丹。从康熙十五年开始，他每年都给你送金沙，每次是40000两，折合白银40万两。可是他表面上对朕是称臣纳贡，每年向朝廷进贡的牛羊区区不过2000头，不及你的1%。朕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1: 皇上，臣下太过贪婪，爱财。
3: 爱财，谁都爱财，朕也爱财。来，平身。可是朕想知道他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送给你。
4: 请示大将军，我军何日破敌呀？
5: 侍郎率兵万余已攻占漳州，据报贼兵正在补充粮草军备，且试图北犯莆田泉州。我打算待敌移动时断其后路，一鼓而歼之。
4: 那么贼兵何时才会动作呢？
5: 这个就很难说了，也许10天半个月，也许2-3个月。
4: 大将军，末将带来3000骠骑营，都是能征善战之士。末将建议趁施琅军备不整，抢先动手，率大军破袭漳州，生擒施琅。
5: 好，好。只是施琅必有所准备。
4: 大将军，皇上判福建捷报，望眼欲穿呐。福建大营3个月按兵不动，朝中已经有人多嘴多舌了。
5: 好吧，3日之后大军破袭漳州。尹氏大哥，本将亲为先锋，令你坐镇中军，接应本将。
4: 大将军应坐镇中军，末将愿为先锋。
5: 哎，请大哥体谅本将。如果你有个3长2短，本将万死不能辞其咎啊。
4: 末将愿立生死状，刀枪无情，应是有意，恳

0: 请大将军准许末将出战。
1: 请起，请起。好，本将准你出战。
0: 谢大将军，那我就告辞了。
1: 请，
0: 请。
2: 禀报石将军，清兵攻破了北防，我军抵挡不住，死伤过半。
3: 怎么回事？萨摩尔的兵马我交手多次，一窝草包，今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2: 据查，萨摩尔新增数千票骑营。
3: 哎，谁带来的？
2: 康熙的皇长子胤禓。
4: 石将军，我们是战是退，请将军示下。
3: 放弃漳州，且战且退，将胤禓引向海边。弟兄们，咱们这是天赐良机啊，如果能生擒这位皇子，那可是盖世奇功啊。
5: 快走。
0: 禀大将军，票骑营大获成功，杀贼千余，俘敌数百，一举收复漳州，侍郎望风而逃。
1: 胤禓一战成功，朕心甚慰。明珠，
6: 臣在。
1: 传旨，封胤禓为郡王，赐萨摩尔为镇南侯。
6: 这，皇上，奴才还想请旨皇上，那个当世奇才怎么办？
1: 姚启胜，你不提，朕把他都忘了。他关多久了？
6: 66天。
1: 关满他3个月，驱逐了事，让他继续喂马去。
6: 这，
7: 大哥，请坐。
0: 末将还是站着说，自在些。
7: 那就随你吧。
0: 20天过去了，大将军又是按兵不动。
7: 20天算什么？有上回的胜仗，咱们歇上半年都没事儿。
0: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侍郎盘踞今夏，距大陆仅20余里，朝发夕至。大将军为何不乘胜收复今夏？
7: 这21里可不是陆地，而是深不可测的大海。
0: 不是有福建水师吗？末将愿率领水师出战，一鼓作气收复今夏。
7: 大哥，你是想给皇上一个更大的惊喜吧？
0: 大将军，你是借声色犬马来消极避战吧？
7: 你是副将，我是主将，战与不战我说了算。
0: 那就请大将军授权给末将。
7: 哼，大哥，您这哪是要授权呢？您这明明是要夺权呢。
3: 来啊，打好旗，全师转行西北，把胤禓诱进前海。
8: 是，长官，开炮。
7: 你抗旨出海，贪功心切，致使水师战船全部沉没，皇上以后还会相信你吗？本将怎么向皇上交代？
9: 朕曾经说过，只准岸上击敌，不准海上追扣。萨摩尔一向稳重，怎么能遭到如此大败？
10: 皇上，现在看来，一是萨将军过于轻敌，二是师郎固步一阵呐。
9: 胤禓呢？全军大败，唯有胤禓有勇有谋。
10: 皇上，大哥或许有冲动之处，但萨将军为尊者讳，扬长避短呐。
9: 放屁！
1: 朕明白，朕刚刚封胤禓为郡王，
7: 兄弟留点体面吧。
1: 懿旨，着胤禓速速返京，萨摩尔连降3级，戴罪留任。
10: 这，
11: 臣江宁总兵哈德里万死叩报皇上。康熙28年2月28日，海贼施琅奔袭江南银车，杀死护营官兵，掠夺东南五省税银1200万两。
9: 韦东亭呢？他为何不亲自护送？朕要将他碎尸万段！
12: 快快！

0: 禀皇上，侍郎掠走的银车是空的，里面只有粮草，并无银两。东南五省全部赋税银两，奴才已经亲自押运抵京，当面点验无误，交付国库了。
1: 洞庭啊，朕已经接到太子的奏报，这些日子你可把朕吓了个半死。平身，
0: 奴才就是有一万个脑袋，也不敢丢了朝廷的税银呐。
2: 一到汛期，暴雨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城市内涝预警、洪水预警，提示信息一条又一条，颜色不同，名字不同，他们到底说的都是什么？相互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读懂蓝黄橙红，了解五类预警，学会汛期避险。北京西靠太行，北枕燕山，东南方向开阔，这种特殊地形让南来的暖湿气流在这里被抬升，容易形成短时强降雨。同样的雨落到不同地方，影响完全不同。落到城市，柏油路不吸水，桥洞低洼小区迅速积水，这就是城市内涝。冲到山区，陡峭沟壑汇水极快，十几分钟就能形成急流，这就是山洪。雨水浸润，土石松动引发滑坡，山洪裹挟泥沙，块石形成泥石流，这就是地质灾害。汇入河道，多条山沟的水汇聚，河流水位猛涨，这就是洪水。针对这五类风险，北京发布五类预警：暴雨预警、城市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洪水预警。这五类预警，暴雨预警是总开关，其他四个是分报警器。暴雨先发，告诉大家雨要来了，雨落在哪儿，风险重点就在哪儿。落在城区看内涝，冲进山沟看山洪，雨水浸润看地质灾害，汇入河道看洪水。五类预警共同编织成一张覆盖全市的精准防御网络。这五类预警都分蓝黄橙红四个级别，那到底怎么看懂它们呢？读懂五类预警。暴雨预警，暴雨预警是总开关，也是最先发布的基础预警。根据一小时、六小时、二十四小时三个时段降水量的不同，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级别，从蓝色到红色，预警每升一级，降雨量增加，应对措施也相应升级。蓝色预警，雨势加大，出行留意路滑，少去低洼地和河边。黄色预警，降雨增强，减少户外活动，山区河边尽量不去。橙色预警，暴雨来袭，弹性上班，学校视情停课，山区险村做好撤离准备。红色预警，极端暴雨，非必要不外出，山区立即转移，地下场所、工地全部停工。
3: 对于这个暴雨的预警，我们要关注它的里边的具体的信息啊，不能光看颜色。那首先呢，就是暴雨预警信息里边它会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我们影响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是早高峰的时间啊，还是下班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暴雨影响的这个落区，或者说暴雨到底下在哪里。
2: 收到暴雨预警，三个必看：看颜色、看时段、看落区。颜色告诉您降雨级别有多高，时段告诉您雨什么时候来，持续多久，落区告诉您雨下在哪里，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知道一点，五十毫米的降雨，一小时下完和二十四小时慢慢下完，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瓢泼大雨，后者可能您觉得只是小雨。但不管是急还是缓，只要二十四小时降雨量达到五十毫米，在气象标准上都叫暴雨，而且它们都可能引发灾害，千万不要因为感觉雨不大就放松警惕。记住，暴雨预警是起点，不是终点，预警解除之前别放松。城市内涝预警。

0: 城区居民最需要关注的是城市内涝预警。城市内涝预警的四个级别对应着四个积水深度，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种危险程度。记者专门做了一个现场测试。
1: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2: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吊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1: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0: 关于城市内涝，我们还要牢记一条红线：15厘米。积水超过15厘米，不驾车，不强行通过。目前，北京已排查出529处历史积水点，493座下凹桥，368处低洼风险点位。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遵从属地政府的安排，需要转移时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已经转移的严禁擅自返回。记住，15厘米是红线，不驾车，不涉水，不强行通过。山洪预警，山洪的致命之处在于来得快，山沟汇水面积小，坡度陡，降雨后十几分钟就能形成冲击力极强的水流。山洪预警也是蓝、黄、橙、红四个颜色，蓝色有发生山洪的可能性。暑期很多市民朋友喜欢进山游玩，但只要发了蓝色预警，就要避免进入山区沟道。黄色，可能性较大，山区人员要做好避险转移的准备。橙色，可能性大，危险区人员必须转移。红色，极易爆发，立即强制转移，不得犹豫。
3: 因为降雨的落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北京16400平方公里的这个面积来说，降雨云团稍微有一些偏移，那么我们落到地面的雨就会有落区的调整，这样造成的山洪灾害所在的区就会有调整。就比如说房山区，我们存在橙色的山洪灾害风险，但是门头沟区就可能也会发生类似的山洪灾害。所以当我们发布全市山洪灾害橙色风险的时候，在山区的朋友们都要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以及我们随时更新的预警信息。
0: 全市发布山洪预警，就算只点了几个区，其他的山区朋友也不能放松。降雨落区随时可能偏移，灾害区域随时可能变化。记住，山洪不等人，预警就是命令，蓝色预警就别进山。地质灾害预警，持续降雨泡透山体，松动的土石就可能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预警同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会明确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类型。蓝色，注意级，提醒城区居民不要进山游玩，山区居民持续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黄色，警示级，山区居民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了解周边有没有地质灾害风险，发现险情及时上报，提前熟悉避险路线和避险场地。同时，景区、民宿和其他经营主体也要做好关停准备。橙色，警戒级，按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要求，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红色，警报级，不要犹豫，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4: 特别要提醒的是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或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也不要立刻进山游玩，因为这个崩塌滑坡灾害啊，它是具有滞后性的。据我们以往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的2到3天之内的，也是崩塌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所以呢，市区的居民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立即进山游玩。那么预警解除之后呢，我们要等到这个专业的团队排查无风险之后，避险的人员方可返家。
0: 正值暑期，很多家长会带孩子进山游玩或去外地旅游，首先要建立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0: 记住，雨停不等于安全，等专业排查确认无风险，再进山，再回家。洪水预警。洪水预警在北京主要针对五大河道，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居河。居住在河道两岸、河滩地、万水桥周边的居民要重点关注。洪水预警的四个级别指的是洪水洪峰流量的量级大小。蓝色，小洪水，接近五年一遇；黄色，中洪水，五年到二十年一遇；橙色，大洪水，二十年到五十年一遇；红色，特大洪水，五十年以上。
1: 洪水预警一般是一个洪水量级的概念。那么像近几年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五十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去年也发生了，今年也发生了，大家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年年都要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这个百年一遇其实就是描述这个洪水的量级大小。百年一遇呢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指的是这么大的洪水发生可能性只有1%的概率。
0: 遇到洪水预警，市民要远离预警河段，尤其是河段的滩涂、堤岸和滨水空间。随着颜色逐级递增，河道周边的群众要减少外出，遵从属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做好避险转移工作。记住，雨停不等于洪水过去，远离河道，严禁擅反。五类预警，一个总开关，四个分报警器。暴雨看雨量，内涝看水深，山洪看可能性，地灾看风险等级，洪水看量级大小。那么读懂了预警，接下来该怎么响应呢？如果说预警是报警器，告诉你风险要来了，那么响应就是行动令，告诉全社会该怎么做。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市防汛指挥部会综合分析洪水、山洪、内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研判启动不同的应急响应。
2: 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我们的应急响应分为四级，那么从低到高呢，分别是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
0: 四级响应，关注，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三级响应，准备，重点部门联合值守，做好防御准备。二级响应，行动，专业力量全面出动，市情停课停工。一级响应，全面动员，全社会协同应对，安全第一。
2: 另外，今年呢，我们也是立足于极端天气应对，制定了一级加强应急响应行动方案。当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后，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不进山、远离河道。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学校停课、工地停工、地下经营停业、景区公园关闭、民宿停业、游客劝返。必要时，地铁、公交停运、道路临时管制。
0: 记住，预警就是命令，响应就是行动，一切听从指挥。汛期的蓝黄橙红预警是结合北京山地、城区不同特点给出的精准风险提示。防汛减灾没有旁观者，每位市民都是第一责任人。
3: 预警就是发令枪，
4: 读懂预警，
1: 积极响应，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愿人人识预警，懂避险，会自救，共同守护家园平安。

那个大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

0: 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
8: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9: 这次广州快加快快牛催债了。
10: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9: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1: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9: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0: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1: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9: 小龙虾还没有到，
11: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2: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0: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9: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士力架。
15: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8: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9: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踪。
7: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5晚20点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4: Pero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7: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0: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7: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6: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7: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9: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

0: 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特别关注的是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1: 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2: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3: 今年以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表现向好。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这里面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存款和贷款。从直接投资看，前五个月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其中新增资本金保持稳定，外资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35%。
4: 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汇局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这个占比呢，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北京台报道。
0: 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鼠防病、健康平安度夏的主题，介绍了夏天重点传染病的防控，还有高温防鼠灾后防疫，以及暑期儿童伤害预防等相关的情况。
1: 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习晶晶通报了近期我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
5: 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
6: 做好防蚊灭蚊和个人防护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疾病传播风险。蚊子的活动范围其实非常有限，管理好身边的积水，就能有效防蚊。
7: 看看，这是一个废弃的花盆，是吧？然后呢，这还有一个塑料，看见蚊子了吗？
8: 看到了。
7: 看到了吧，这个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蚊子，这里边已经有了蚊幼虫了，我们如果能给它清都清了，是吧，就把水倒掉之后把这些垃圾急着给它清掉了。
6: 蚊子的一生中要经历四个发育阶段，前三个阶段都需要在水中完成，从卵发育到成虫只需要14天左右的时间，成年后的蚊子还会回到水里继续繁殖，一只成蚊一次产卵的数量可以达到200到500个，所以哪怕只有100到200毫升的积水，

0: 如果不及时清理，也能在夏天源源不断地滋生出大量的蚊子。
1: 单纯靠打药解决不了这个幼虫的问题，它可以灭杀成蚊，但是一直成蚊14天就能产生一波这种蚊子。加强环境卫生治理，清除小城环境积水，是解决蚊子的这个滋生地的根本问题。
2: 你看现在蚊虫比较多，那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些虫媒传染病呢，进入到高发期。

0: 为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增多，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将增加，外防输入的压力不断加大。今年国家疾控局采取多项措施进行防控。
1: 国家疾控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推动文媒传染病多病同防，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
0: 此外，全国进入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2: 饭菜一定要彻底煮熟、热透，坚决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病从口入。旅游出行要防蚊虫叮咬，如果发现不适，请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孩子放假在家，规律作息，安全第一，请家长多一份细心，多一份守护。洪灾过后，防疫先行，请大家关注疾控部门官方平台发布的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和相关科普信息。
3: 入夏以来，气温很高，加上最近雨水频繁，很多朋友，尤其是郊区的市民，在生活当中偶然遇到蛇的情况增多了，他们报警求助，这样的警情也明显的增加。
4: 蛇出没也挺吓人的啊！这些蛇不仅出没在居民家中和车内，还出现在人员密集的办公场所。
0: 2026年6月8号，怀柔区一村民家中的鸡窝里闯入两条蛇。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一条蛇藏匿在鸡窝内部，另一条则被挂在了防护网上。鸡窝中的不少鸡蛋已经遭到啃食。无独有偶，3天后，琉璃庙镇一村民在自家门前的草堆内发现了一条蛇，紧急向消防部门求助。这两个案例并不是个例。今年7月9号，大兴区消防救援人员在青云店镇一村民家中的院墙边上抓捕了一条长约40厘米的蛇。同一天，庞各庄镇一居民家的水缸中钻入了一条蛇，被消防员及时捕获。随着夏季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从7月1号至7月10号，仅10天的时间里，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了10起同类警情，而密云区消防救援支队自6月以来，共处置捕蛇类警情89起。门头沟区从2024年至今，共接报动物相关警情512起，其中抓蛇类警情占比高达63.7%。
5: 每年蛇类的活动期主要集中在5月份到10月份，这段时间气温回升，蛇进入一个捕食的活跃期。那到了7、8月份，随着雨水的充沛，抓蛇类警情会更加的密集。蛇主要出现在居民的院子、厨房，或者是卫生间、鸡舍等位置。
6: 现在我们救援人员手里拿的就是我们专业的捕蛇工具，叫捕蛇器，用这个地方进行处置。
0: 除了居民区，郊区的山野水系旁边也是蛇的首选栖息地。
7: 由于现在呢气温比较高啊，20度以上呢就是蛇类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活跃期。有一个干枯的一个河床、一个小溪的一个位置，这些地方呢恰恰呢正是蛇类啊最容易觅食的地方，因为这里有青蛙呀、有老鼠啊，包括还有一些鸟蛋呀、小鸟啊，这些蛇在这儿盘成一个盘啊，在这儿休息啊。
0: 李李介绍，目前北京的蛇类稳定在17种左右，本地常见的蛇多为无毒蛇，包括大型的黑眉锦蛇、网锦蛇、赤峰锦蛇等，体长可以达到1.5米以上，外形威慑力较强，但一般不会攻击人类。需要重点警惕的是4种危险蛇类，包括华北蝮、短尾蝮、西伯利亚蝮3种剧毒蛇，以及微毒的虎斑锦草蛇。
8: 短粗胖的这个蛇啊，一般呢 咱们都是这个毒蛇，长辈们经常把他们吐球子，像个小胖墩似的啊，它会团成一个球。在咱们北京来说呢，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1200、1300以上，就容易出现腹蛇啊，它就是有剧毒的，也非常危险。如果它离我们特别近的话，我们就静止不动，让它爬过去就可以了，不要轻易的招惹。

0: 它，因为蛇一旦盘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攻击姿势了。
1: 市民在徒步登山时，应当主动避开山间死水区、河边高觅食区域，优先选择长裤、高帮鞋，同时可以随身携带樟脑球辅助驱蛇。
0: 我们一旦被蛇咬伤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判断呢是两个洞还是一排一排的这种牙齿。如果一排一排的牙齿还好一点，那是基本上都是无毒蛇。如果要是两个洞像窟眼儿啊，那么这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毒蛇啊咬伤。我们要迅速的打这个304这个医院的这个电话，因为它呢是有血的蛇的血清的。
2: 暑期开启，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联合各区公安，盯着全市的热门公园景点以及周边，专项整治旅游乱象。
3: 民警在巡逻当中就发现啊，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存在私自揽活的人员，滋扰过往的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览秩序。
4: 今天没有团，
5: 你在路边干这个呢吗？导游，
4: 有时候有团，一些团的在这儿，
5: 没有，
4: 但是他没有团，就是说自己拉这个。
5: 啊，那能干这个吗？
4: 不能拉车，那我一会儿走呗。
5: 不是你这大街上这挨个拦人问啊，
4: 我去问问吧，方便您
6: 收完费了吗？
4: 啊，
6: 是收完费了吗？
4: 收完费了。
7: 梁某徘徊在北宫门和东宫门附近招揽这个过往游客，以200元的价格来提供讲解服务。他讲解的内容呢，大多是来自这个网络搜索和自己杜撰，真实性呢很难保证。而且呢，约定好的这个2个小时讲解时间呢，实际1个小时就匆匆结束了。
8: 北京警方高度重视暑期旅游安保工作，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
9: 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游览景区请选择正规有资质的讲解服务，切勿轻信路边流动揽客人员的口头承诺。
10: 在游览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选择正规渠道导游讲解，警惕不合理低价游。
7: 如果遇到这个扰乱秩序这么的情况，请及时的向景区管理部门举报。对于发现的违法线索呢，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9: 进入暑期，海淀区颐和园、圆明园等公园景区迎来游客游园高峰。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玩得安全又安心，北京警方联合多部门针对景区周边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
11: 来，你好，师傅，把车靠边，这边做个检查，给您看执法证，感谢您配合啊。
12: 来，多谢配合。
11: 把您的学生证跟那个从业资格证出示一下。
13: 中间安排的有没有购物？
14: 没有，没有，没有，
13: 没有购物，
14: 没有购物，能乘玩团。
13: 行，
14: 能玩团，好
13: 嘞。电子导游证是吗？
14: 啊，对对对。
13: 导游证要佩戴啊。
14: 好，明白。
15: 今天我们是联合执法。
14: 行
15: 啊，以后这个是常态。
14: 好，
15: 执法是常态，以后咱们出来带团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配合检查。
16: 针对景区周边开展常态化的打击行动，重拳打击黑导、黄牛、无照游商等涉旅违法行为，清理整治相关点位，规范周边交通秩序，为游客营造一个安全、稳定、舒心的游览环境。
17: 今年春节五一期间呢，由市公安局牵头成立了1+3+5+N 打击整治非法一日游的联勤指挥部，我们累计查获违法人员178人。
9: 北京台报道。
18: 新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来看记者调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影响通行安全的改装加装，而且规定了搭载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必须使用后部固定座椅。
3: 可记者在多条路段走访就发现啊，在前面加装小座椅的电动自行车几乎随处可见。那这些座椅从哪儿来？质量靠得住吗？
1: 中午11点，朝阳公园门口，一位女士将车停稳后，小心翼翼地把前方小座椅上的孩子抱下来。兴隆公园北门，一辆电动车前边坐着幼童，后座还拉着一名学生模样的乘客。朝阳路上，前座上这个男孩的头部几乎与车把齐平，周边没有任何防护。连日来，记者在多条路段走访观察，发现在前面加装小座椅、携带低龄儿童出行的电动自行车几乎随处可见，部分车把上还裹着挡风被。
19: 网上买的？
10: 网上
19: 啊，拼多多。后座它太小了。
1: 路边停放的车辆上加装的儿童座椅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带简易把手，好一点的有个环形扶手，固定方式更是随意，有绑带固定的，有螺丝拧上的，还有固定在车把或座椅立

0: 柱上的。少数车将后座改造成了儿童座椅，但远不如前置座椅常见。
1: 咱这有没有那个小朋友那个座？
2: 没有那个。
3: 后边有带靠背那个，带扶手的，他往上兜一下，全是就出来了。
0: 记者走访了几家电动车门店，店里都不卖这种座椅，但是部分店员表示，从网上买了可以帮忙装。
1: 要是从网上买，您这能帮忙给装吗？
2: 不需要费用。
1: 多少钱？
2: 32元。
0: 一位带着6岁孩子的女士说，她在车上就装了一个，除了挤没毛病。
4: 这个是不是她大点前面那座就坐不了了？
5: 他坐不了，我得小一点的孩子，他也行，其实这个也能坐，就是我们俩挤一点，
4: 就也没拧螺丝就捆那就行是吧？
3: 没问题。
0: 电商平台上这类座椅的价格从20多块到200多块不等，商家都说安装方便，还有客服给记者发来安装演示视频，问及有没有安全认证，多家客服表示，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不在3C强制认证内，但符合5金标准。不过这样的标准似乎难保孩子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6: 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很多家长在前面加这个小座椅啊，他们的理由呢，觉得这加在前面嘛，看得见，好像把孩子能够护得着。
7: 这是家长以为的安全，可是专家的说法却恰恰相反，实际上紧急情况下，孩子就成了家长的安全气囊。
8: 我们会单独安装一个座椅，
9: 不是很安全吗？
3: 前座安全呀。
0: 调查中，很多家长表示装小座椅是为了安全，然而这其实是认知误区。在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用一辆加装了小座椅的电动车为我们进行演示。
10: 首先我们从孩子的角度来讲，那当儿童坐在前边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些还没有这个扶手，那孩子就会握在咱们前边的车把上，那发生事故的时候或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在紧急制动的时候，孩子就会向前冲，同样我们大人也是向前冲，这个时候首先受到挤压的或者碰撞的就是孩子。
0: 当车辆有侧倒风险时，家长本能会伸脚支撑，想象中的双腿保护关键时刻很难发挥作用。操控层面上，前置座椅也会影响操控和视线，给
10: 这时候会给我们一个反作用力，给我们操作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正常应该是双腿并拢的骑行，那如果
0: 但质量和安全设计上却未必可靠。
11: 一旦发生了急刹、碰撞或者侧倒，就更容易接触车把、前轮、前叉、路面或者前方的障碍物。而且现在很多网售的前置的座椅，它固定的强度、材料的安全、防脱落、防夹角和安全带的设计都未必可靠，所以它带来的不是单一的风险，而是操控的风险、车辆稳定的风险和儿童伤害风险的叠加。
0: 记者在一些商品页下浏览发现，在诸多好评中也夹杂着质量不好、材质有问题等反馈。真实案例也证明，这类座椅并不保险。2026年1月，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时，车辆踏板处加装儿童座椅上的儿童突然跌落至路面，被对向一辆借道超车的货车碾压身亡。北京台报道。
6: 惨痛的教训提醒大家，这个小后座不能随便加，加在前面很危险。但是有的家长说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它有靠背、有脚踏，好像这也不适合低龄的孩子呀。
7: 家长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这是很实际的需求，而家长的困惑也很直接。既然小座椅不能安装在前面，那么如何带娃才是安全的？
0: 记者注意到，机动车儿童座椅早有国标可循，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首次发布于2011年，2024年还进行过一次修订，新增侧面碰撞保护要求，强制规定15个月内的婴儿使用后向约束系统等。但截至目前，尚未有针对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的国家标准。
11: 家长用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日常出行需求，治理不能只停留在禁止或者处罚的层面，也需要提供清楚可执行的安全替代方案。
0: 专家认为，应当加快制定电动自行车儿童座椅国家标准，从源头化解带娃刚需与出行安全矛盾。

0: 政策上应该明确地告诉家长哪些车型可以搭载儿童，儿童多大可以乘坐，座椅应该安装在什么地方，什么产品属于合格的座椅，哪些安装方式属于违规的加装。
1: 企业也应在整车设计阶段承担更多责任，例如预留标准化安装接口，说明适配座椅型号、承重限制和安装方式。
0: 同时呢，政府也应该出台整车的规范、载人的规则和儿童座椅的产品相关标准，尤其是座椅的承重、固定方式、仿夹角的结构、材料强度、适配车型和安装位置等等，这些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
1: 标准出台之前，家长又该如何自处呢？专家建议，年龄过小的幼儿，家长尽量不要用电动自行车拉载；大一点的孩子，优先在后座加装安全扶手和安全带，别把孩子放在前面。
2: 5月1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里边明确的规定了，是后座有固定座椅的情况下，可以携带16周岁以下的儿童。那前面并不能带孩子，在后座，那么我们孩子小的情况下，可以给孩子加装一个旁边的扶手，这样保证呢孩子在里边是稳固的。在乘坐的时候，我们孩子的双脚最好能够踏在固定的脚踏板上，能保证孩子的一个稳定，这样大人呢在前边也能够给孩子提供一种保护。
1: 同时还要注意道路环境和骑行行为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交叉口、学校门口、公交站、路侧停车密集的路段，家长应当提前减速，不要边骑车边看手机，也别让孩子站在踏板上。北京台报道。
3: 还是路面上的事儿。近日，丰台交管支队在京港澳辅路展开专项整治，多名货车司机因为在号牌上动手脚安装所谓的翻牌器，被民警当场查处。
4: 更有车辆私自加装飞机轮，飞机轮又是什么呢？听完您肯定会大跌眼镜。
5: 你为什么要安装翻牌器？
6: 进行嘛。
5: 啊，进行，为了逃避监控的抓拍是吧？
6: 要不然这活儿没法干。
7: 晚上6点多，在京港澳高速辅路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拦下一辆陕 A 号牌的重型货车，司机为了躲避闯进行处罚，在前车号牌安装了翻牌器。
5: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就是咱这个车的驾驶员，然后通过我手所指的这个液压装置，然后来控制前排的翻牌器，然后相当于呢现在是关闭状态，然后往后一拨，然后咱的这翻牌器就倒下了，然后逃避监控的处罚。
7: 尽管这名司机办理了进京证，但依照规定，在每天6点到24点之间，外部号牌货车是禁止驶入6环以内道路的。
5: 虽然你有进京证，但是也得按照那个时间点段通行，同时呢你不能安装翻牌器，这个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将对你处以200元记3分的处罚啊，同时呢违反禁令标志通行罚100记1分。
7: 无独有偶，同样通过安装翻牌器躲避处罚的还有这辆京 A 号牌的重型货车。
5: 咱正经的机动车号牌的安装，对吧，应该紧贴车身，同时呢使用4个固封螺丝啊和这个防拆的一个金扣啊，然后咱相当于得固封。你这为什么得安装一个这个呀？
6: 有时候称进行时
5: 啊，进行的时候为了逃避监控探头的处罚。
6: 对对对，
5: 是吗？
6: 对。
5: 这经常跑哪儿了？从哪儿过来的？
6: 从5环。
5: 从5环过来。是这样，咱这车啊超过18吨啊，相当于咱这车5环上是进行的，同时5环以里，咱虽然是北京市的号牌，但是5环以里早6到晚11也是进行的。
7: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货车除了缺少放大号和反光标识外，车身下还安装了飞机轮。
5: 咱俩蹲下来看一眼，你这车那底下那俩轮，那俩飞机轮是干嘛的？
6: 我也不清楚，不太清楚。
5: 你也不太清楚，但你知道怎么操作？
6: 啊，对啊。
5: 他安的这个飞机轮啊，是一些重载的货运车辆，然后通过这个高速的收费口的时候，为了降低它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然后呢采取这个中间支撑的这个形式，飞机轮支撑的形式呢，来降低整车的这个被检测的质量，然后从而呢降低一档来收取这个高速费。
7: 民警表示，司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非法改装，暂扣车辆的同时，对司机其余4项违法行为作出�罚款700元、驾驶证记4分的合并处罚。
5: 安装飞机轮属于改装啊，改装得走一般程序，依法扣留机动车，到时候上卢沟桥交通队，然后罚500元，听明白了吧？
6: 行，好嘞。
5: 而且7日之内，把你的翻牌器

0: 啊，还有你的飞机轮恢复原状，
1: 行，
0: 然后再上路行驶。
1: 好的，好的。
0: 今天啊，我们支队在京港澳辅路、大会场东路、梅市口路交叉路口同步开展涉牌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截止目前，累计查处使用翻牌器等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行为8起，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27起。后续我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违法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车辆逃避探头而采取的违法行为以及肇事肇祸的安全风险。
2: 北京台报道。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最近顺义区马坡镇白各庄的村民呢，遇到了一件挺烦心的事儿，自己家40年的老房子想要翻建，但是呢，他这个房子和邻居是共用一堵墙，这就导致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没有办法动工啊。
5: 是啊，你看租户不肯搬，老人没钱盖，邻居又怕吃亏，难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这建房的死结到底要怎么解开呢？
6: 为什么我们着急想盖呀？这房，我们40同堂在一块儿。
7: 姐，你听着，你要想盖房，你拿我房租50万都给我，要不然房都别
8: 做。这是搭房子的这个墙都有危险了，那整个房子就危险了吗？就这么个意思。
9: 顺义区马坡镇白各庄村曾是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上世纪80年代，村里率先建设的连体房，四户相连，墙体共用，结构互通，独特的设计风格，当年也让周边的村民都十分羡慕。可是这些房子已经走过40多年，当初建设标准已经满足不了村民生活需要，住房拥挤、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这几年翻盖新房成了村民们最迫切的想法。
6: 晚上我太太就在这屋睡，我这闺女的衣裳你说都没归着，现在全都在这儿堆着。
10: 哎呦，
6: 您看看这采光，我现在还开着灯呢，我要不开灯您看看，
11: 您关着灯，
6: 您看看，您看有多黑，老人现在就住在这里边，我没有办法，
12: 一天都是这样
6: 啊，一天都是这样。
9: 这一处连体房位于村里的中心位置，房屋最东侧的住户魏桂芳最近就因为想要翻建房屋，愁得吃不下也睡不着。
6: 为什么我们着急想盖呀？这房，我们40同堂在一块儿，80多岁一老太太，您说我们一点阳光照不着，我能不着急盖吗？您说我。
9: 婆婆因为行动不便，只能长期住在昏暗的一楼。魏桂芳的老伴儿最近刚做完心脏手术，在2楼休养，婆婆想要上楼探望都举步维艰。
6: 我60多岁都上不去了，您说80多岁快90了能上去吗？
11: 天了都不上去。
9: 如今改善居住条件，翻盖新房是全家最急切的愿望。
6: 都不到100平米，人家楼房还30一平呢，我现在我就三屋能住人，您看见了吧？我40同堂，您说我能住得下吗？
9: 位于村口主街的何玉霞家，说起老人想建房的心愿，别说多迫切了。
13: 我要翻盖是我住那房，我现在这都已经砖都已经露出来了，主楼40多年了。明白吗？
9: 在老人家中，记者看到墙皮沙土不停往下掉，即便每天反复清扫也治标不治本。
13: 你看看到了吗？
10: 哎呦，
13: 看到了吧，
10: 都往下掉啊。
9: 有支撑作用，单独的一户动工拆改会带来安全风险，墙体到底能不能拆，魏桂芳只能找村里帮忙协调了懂行的工程师寻求解决方案。
14: 而且它是一排四户都是这么交错的，它会有一种多民众组排，比如说拆掉一个时候可能会瞬间对这一排的四户都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影响，所以最好方案还是采取整拆整建的这种方案。
9: 自己家翻建却还得挨个做通邻居的工作一同拆建，更难的是紧邻魏桂芳西侧的房屋已经对外出租，邻居能同意吗？
7: 你要说盖房的事儿别说了，我不同意，你说啥也没有用，我都说了，我们房东也说了，我50万交了，我有权做主。
9: 无奈之下，魏桂芳只能找到村委会、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着自己一起劝说。
15: 用五个条件，第一个是5年房租，我用了不到1年，把50万全退给我，这是第一个。
7: 就是要现金。
9: 要想动工，先得将50万元租金全额退给租房人，双方多次协商，每次都不欢而散。

0: 我这些损失谁给我的？
1: 是我们肯定考虑您的心情。
0: 天天那点事儿找我，姐，你听着啊，你要想盖房，你拿我房租50万都给我，都给我弄利索了，要不然什么都别说。
2: 这事你想是两家的呢。
3: 除魏桂芳外，同排房屋西侧第三户的薛宗信老两口也深陷旧房翻建的困境。老人本来就腿脚不便，屋内楼梯狭窄，想要上楼晒太阳都十分困难。而且由于家中没有室内卫生间，老人好几次去屋外的旱厕如厕时不小心摔倒。老两口翻建房屋的愿望是有的，
1: 是拿大哥一块干一块起，您觉得这个您接受吗？
3: 村里起初提出可以用低息贷款的方式筹措建房的资金，
4: 是那个安居贷，还有一个是新居民消费贷，
3: 但是老人收入微薄，只能婉拒。
5: 我压着几十万块钱的积蓄，就我们两口子往后的生活，你想它好得了吗？
6: 每天早上起来要睡醒了，我要想着我这个月要还多少贷款，这个压力我现在说实话，我从心理上我很抵触。
3: 不仅如此，连体房第四户住户李春明态度也非常坚决。以前几家共用一堵墙，但如果翻建新房后各家各自新建自己的外墙时，就得在宅基地红线内往里缩10到30厘米做排水坡。
7: 盖完了之后，这院我这整个还比我现在住着小，那不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
3: 问题叠加，四户连体房的家中切身感受高龄老人爬楼日常
8: 行大车咣啷下，我这正房不动了，盖一房80万，政府给我拿对半拿都行。
9: 咱们村属于待拆迁范围已经很长时间了，确实这是个问题，可是它就属于
3: 地申请条件的村民自愿认购，认购人经1992年确权工作，成为宅基地合法使用人和地上房屋的所有人。宅基地土地归村集体所有，但地上房屋的结构安全责任由房屋所有人承担，村镇作为属地尽到日常巡查、辅助鉴定、提示风险的责任。无论加固或翻建，都应以房屋所有人为主体进行。白各庄村属规划待拆迁区域，无抗震节能建房补贴，异地搬迁诉求也不符合宅基地硬性规定，政策底线清晰，但群众顾虑并没有完全消除。马坡镇成立，马道成功，跨职能调解专班统筹攻坚，首要难题就是水火不容的租户纠纷。双方在村委会当面谈判，敲定折中方案，房东承担全部搬迁费用，并提供临时经营场地，完工后租户可原价优先续租。
7: 我这姐俩，我得跟您说啊，我盖上之后这就有法律效力了，咱们就按这4条去执行了。
3: 面对薛宗信老人没钱建房的困境，专班推出合作建房模式，司法所把控合同法律风险，多部门全程监管施工质量，经镇长上门多次沟通，老人才同意参与统一翻建。薛宗信一家的问题刚落地，李春明一方家人曾直接阻拦工作人员入户，专班联合专家现场检测安全隐患。
10: 这个纵墙跟这个横墙都没有圈梁，没有圈梁就意味着他们心不成一个环，就是这个墙出问题了以后，这个墙不能给他立。你看这么多年他都在维修，裂缝还是在出现，那说明什么呀？他这个墙持续的在往南边走，搭房子的几个墙都有危险了，那整个房子也就危险了嘛，就这么个意思。
3: 反复科普，统一改造优势，几经劝说才做通对方思想工作。
11: 是，
12: 你也跟老家商量商量，
11: 是，
12: 咱们合计好，当然还是得，我觉得得加快。
9: 你不知道懂不懂？
7: 行，那咱家碰碰看看怎么着。
3: 几番驱
0: 行，
7: 那反正现在就是
0: 也就咱们这几件，咱们大家好好商量商量。
3: 四户的翻建审批手续全部办结并完成公示，这一组房屋的改造僵局实现阶段性突破。但单点问题破冰，并不代表连体房改造难题彻底化解。四户同步翻建，只是探索出一条可行路，解决办法仍在持续摸索推进当中。
13: 电视剧《生命树》是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了巡山队员守护高原生态、捍卫生命禁区的感人故事。
14: 昨晚，国家自然博物馆与《生命树》剧组的跨界合作，以《生命树之约》为主题，开启了今年的博物馆之夜系列活动。
15: 夜幕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楼体上演了一场来自雪域高原的视觉长诗。

0: 从喜马拉雅的地壳隆升到冰川河流的地貌塑造，从鳕鱼高原的珍稀生灵到人类守护生态的温情瞬间，震撼的沉浸式光影艺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世界屋脊之上，感受着地球脉动和生命韧性的壮美交响，
1: 特别美，然后展示了青藏高原的这种很稀缺的这种物种啊，知道我们守护的青海这一片这个生态这个保护区域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后引发社会关注，更形成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文旅效应。此次国家自然博物馆与生命树剧组的跨界合作，让这一长尾效应也从文旅领域延伸到了科普教育领域。生命树剧组导演李雪、演员胡歌也现身开幕现场，分享创作感悟，并发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倡议书。此外，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原创主题展也同期亮相。展览立足大生命自然观，游客可以跟随主题沉浸式了解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解锁高原物种演化、自然环境更迭的珍贵科普知识，感受生命传承与自然守护的深层意义。记者注意到，展览还设置了一处剧组手记专区，呈现了主创人员在拍摄过程中的真实记录，从高原反应的艰难时刻到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的动人瞬间，这些鲜活故事吸引着观众驻足回味。
2: 电视剧啊什么的那个上面才看过这些动物，然后现在就是能够这么离得它特别近，能近距离观察，我感觉也是非常的开心。
3: 看完这个展以后，我感觉对青藏高原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想看看国家保护以后青藏高原到底什么样子，
4: 希望他们能长久的与人类共存，然后可以让后代的孩子也能去这个高原上能亲自再看一看就更好了。
5: 青藏高原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我们青藏高原会依据海拔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生态系统，把它每一部分生态系统所具备的特点展示给我们的观众，包括它的顽强性以及它的脆弱性。通过这个展示呢，我们希望唤起公众对于青藏高原的保护的意识。
0: 在为期一个月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中，国家自然博物馆还将相继推出夜宿、研学、偶戏、藏品故事会、集章打卡等丰富多元的系列活动，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夜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之光。据了解，除周二闭馆之外，博物馆之夜活动将于每晚6点至9点举办，观众需提前在官方平台预约夜间参观名额。北京台报道。
6: 再来到中华世纪坛，这里迎来了今年夏天重磅的展览，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与中国民族博物馆联合打造的我们看见中华主题特展今天起正式向公众开放。
7: 展览以多件文物为基础，应用沉浸式多媒体影像为观众营造了置身历史长河的观展氛围，多视角试图解答何以中国、何以华夏、何以中华。
8: 我们中华文明起源于对于科学真理的探索，这非常的清楚，从中我们就在揭示这个密码。好，
9: 我们看见中华主题特展围绕中从何而来，从远古册中的龟表与仰韶彩陶之花启程，落脚于当代56个民族美美与共的现实图景。展览展出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文物193件套，共计198件，其中包含多件一级文物，大量珍贵馆藏集中对外亮相，马家窑彩陶、鄂尔多斯青铜器、各民族盛装、民族乐器等实物，配合图文与多媒体视频，全方位印证各民族共同创造、接续传承中华文明的鲜活历程。从7800年到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再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和距今4000多年前的马家窑遗址，溯源上古先民立表策影的天文实践，都能梳理和解码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历史基因。
8: 实际上它包含的是我们中华先民的一个立表策影，中间的那个中字，你能够把这根柱子要把它立得中正，它才能够策影，才能策准。
10: 司马迁先生，请介绍
11: 册咱们的中国的古典的典籍，6200万字来支撑咱们这个智能体的运行。
9: 该展览将持续至今年年底，依托丰富的数字资源，展览设计团队还将开发思政美育课程，为不同公众群体提供定制化公共文化产品。北京台报道。
6: 近日，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0: 在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出，
1: 展期是一个月。这个展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余件套。这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的凤冠之一的12龙9凤冠，它比现在火爆全网的冰箱贴原型9龙9凤冠还要多3条龙，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凤冠之中最顶奢的一款了。您看上面啊，一共有121块名贵宝石，3588颗珍珠，而所有的龙凤排列呢也错落有致，前面啊有8龙5凤，后面啊有4龙，两侧各2凤。
2: 12龙9凤冠呢，是在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当中，可以说是龙凤数量最多的一顶。虽然它的墓主人是孝敬皇后，是一位后追封的皇后，但是呢，因为她的子孙成为了皇帝，所以在她迁葬进定陵地下玄宫的时候，给她又附葬了2顶这个凤冠。他生前虽然是没有戴过这个凤冠的，那么用12龙9凤这样非常多的这个数量来给他作为一种陪葬，是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对他祖母的一种尊敬之意。
1: 如果说凤冠戴的是人间富贵，那这条万历皇帝的丙午玉格带戴的就是满天星辰。今年是丙午年，而这条玉格带恰恰是420年前的丙午年诞生的。您看上面写的是大明万历丙午年制，那这条玉格带呢是仿照天上的星辰布局，前面呢是南斗6星，后面呢是北斗7星，把它戴在腰间就相当于把整片星辰戴在了腰间。
2: 这条玉格带呢，它是皇帝在就是重要的场合当中穿礼服的时候所佩戴的。那明代的皇帝呢，他比如说像祭祀天地呀、宗庙啊这些大型仪式的时候，他需要呢穿戴这种冕。
1: 这个呢是香盒，这个是肥皂盒，这个是漱盂，旁边呢还有明代用的酒器，可以说是充分展现了明代宫廷的礼乐制度和生活雅趣。
2: 这次文物展览当中呢，展出的70多件套出土的各类文物，为广大观众呈现出了明代制造业、手工业以及冶炼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种不同的一种这个展示的平台，也向大家呢展示出了明代皇室文化的一种魅力所在。
0: 现在是汛期啊，入汛以来雨水充沛之后催生的野生蘑菇疯长，每年7月份到9月份，这也是蘑菇误食中毒的高发时段。
1: 近期通州区疾控中心完成辖区公园野生菌全面风险监测，不同于我们大众认知中色彩艳丽的毒蘑菇，多款外形平平无奇的野生蘑菇已经连续多年造成市民误食中毒，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3: 今年盛夏雨水充沛，公园林地、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会冒出成片的野生蘑菇，不少市民遛弯露营时极易顺手采摘误食，造成中毒事件。记者从通州区疾控中心了解到，近两年工作人员全覆盖排查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等8处市民常去公园，累计监测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7种明确含有毒素，还有11种菌类毒性暂无权威定论，存在未知的健康威胁。本地中毒最高发的菌种名叫三针松裂盖伞，也是今年多起街道居民中毒事件的元凶。
4: 这个三针松裂盖伞，它从2023年开始，就一直到今年2026年，连续这几年都有通州区的市民采食它以后中毒，所以这个蘑菇的还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3: 疾控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展示了三针松裂盖伞的标本，外形朴素，没有任何毒性特征。
4: 它就是颜色非常的普通，你看它就是一个浅褐色的小蘑菇，然后看起来并不像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有毒的红伞伞、白杆杆，然后所以可能并且它在地里是成片生长的，所以我们居民就特别容易发现一大片蘑菇，然后这个陵园购的心就按捺不住了，然后就有可能说采回家去然后炒一盘，结果就容易出现中毒事件。
3: 目前本地毒蘑菇主要分为2大类，中毒症状截然不同，对人体伤害各有侧重。一类是常见的胃肠炎型毒蘑菇，症状集中在胃肠消化道，

0: 另一类是危险性更高的神经精神性毒蘑菇，除肠胃人群，三针松裂盖伞、精力小鬼伞、毛头鬼伞是通州野外最常见的三类毒蘑菇，分别造成神经性中毒、剧烈腹泻、严重肠胃损伤。眼下正值野蘑菇生长旺季，疾控部门提醒，任何野生蘑菇都无法凭肉眼判断毒性，务必做到不采摘、不食用，一旦误食，立刻留存剩余蘑菇样本前往医院就诊。北京台报道。
1: 说真的我可分辨不出来，但是我看到网上啊还有很多民间有很多的这个土方法，刚才你也说到了哈，有的人说这个颜色鲜艳的就是有毒的，说被虫啃过的蘑菇就不会有毒，甚至现在还有人拿 AI 的这个手机拍照功能来看看，哎，看识别一下看是不是有毒的蘑菇，我也不敢用啊。
2: 对呀，你说他说能吃你敢吃吗？
1: 要是辨别错了给你道个歉。
2: 只是一个态度好，但是却不能保准，这些广为流传的技巧究竟能不能信？记者跟随通州区疾控的工作人员走进城市公园绿地，实地采样核查野生菌类，逐一辟谣，破解大家的采菇误区。
0: 持续降雨过后，公园树下草丛间长出了野生菌类。记者跟随通州区疾控工作人员现场采样，
3: 比如说杨树林啊、松树林啊这种地方，特别容易长蘑菇。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常见的精力小鬼伞，在北京它也叫，就是俗称叫狗尿苔，是一种有胃肠炎毒性的蘑菇，喜欢长在树根这里，然后长得密密的，菌盖上头就是等它长大了以后会有那种亮晶晶的小点点。
0: 眼前的精力小鬼伞颜色暗沉，样貌普通，完全打破了大家鲜艳蘑菇才有毒的固有认知，也是市民最容易踩中的一个误区。
4: 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这个长得特别鲜艳好看的蘑菇是有毒的，但其实我们看现在这一颗蘑菇，它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那种蘑菇其实很相似，但也是有毒的。
3: 对对，就是毒蘑菇它不可以通过任何肉眼的形态来鉴别，就是它一个是它的形态会跟可食的蘑菇长得非常相似，再一个是它的颜色也不是说只有有毒的才是鲜艳的，越是这种平平无奇的蘑菇越可能会让大家丧失警惕，然后就大家采回来吃了然后就中毒了。
0: 大量野外样本证明高风险毒蘑菇大多外形低调，极易让人放松警惕，还有不少市民依靠往年采摘经验，认为同一区域往年吃过无毒，今年就可以放心采摘。疾控工作人员明确否定这种经验主义想法。
3: 像这种野外的蘑菇它都是良莠不齐的，你不能说就是这一片儿你觉得在这儿挖过无毒的蘑菇，那这一片的蘑菇就都是无毒的，这是不对的。就只要有孢子落到了这里它就有可能会生长，所以说千万不要有经验主义的想法，就觉得我之前在这儿挖的都没事儿，所以这块的蘑菇肯定都是安全的，这种想法是千万不要有。
0: 除经验误区外，如今短视频平台兴起野外采蘑菇打卡热潮，不少市民跟风进山采摘网红推荐野菌，进一步提升中毒概率。除此之外，民间还有虫咬变毒、大蒜银器验毒等各类偏方，全部没有科学依据。
3: 这个蘑菇是虫子的美味食物，但是实际上呢，它里头的毒性是会对我们人体产生很大影响的，所以千万不要通过是不是有虫咬来判断蘑菇是不是有毒。其实呢，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通过就是肉眼判断蘑菇是否有毒，所以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吃野生的蘑菇。
0: 目前通州区现已建成区级野生蘑菇鉴定实验室，还在持续完善本地菌种库，并联合园林部门增设户外警示标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疾控部门郑重提示，不存在任何可靠的变毒土方法，规避中毒风险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采摘、不食用任何野生蘑菇。野生蘑菇辨认难度极大，普通人仅凭外观无法区分可食用菌与毒蘑菇，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北京台报道。
1: 好吃的蘑菇咱们去超市买哈。好，我们继续来逛超市，还是来挑一挑啊，要挑的是苹果大桃。现在大桃是集中上市的季节了，很多市民呢说，我看到那种表皮特别红艳的，看着特别好看的，拿回家一尝这口味有点淡啊，不太好吃。
2: 我就特别不会挑桃，我经常挑到那种中看不中吃的漂亮桃。
1: 那怎么办？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苹果桃园跟着专家学两招。
5: 用刀子呢为大家打开一个桃子看看， 这个可能是

0: 它的成熟度就是正合适的，我们现在吃的也应该是口感是最好的时候，非常的甜。然后呢，我们再摘一个其他的品种的，咱们打开这个看看看看。当我一下刀的时候，大家就看见了，其实它已经软了。这个，咱们也许就是那种，老年人喜欢或者说喜欢吃软嫩一些的，是正合适的。
1: 在平谷连片的桃林里，枝头挂满了油桃、水蜜桃、盘桃等多个品种。果品专家现场拿出成熟、半生两款桃子对比讲解，选购不能单看红色表皮，要掌握三看一摸一闻的诀窍。
0: 大家看看这两棵桃树，同样它的桃子都是红色的。首先呢，我们一看看的是颜色，看它颜色都是红色，那说明啊它符合了我们第一个条件。然后呢，第二看就看它的果柄，这个位置，它有的呢果柄呢是青的，有的呢是黄的，那么我们要挑选的时候呢，就要挑选这个黄色的，它的成熟度可能就更我们所谓的三看。
1: 专家介绍，平谷大桃七成熟适合采摘运输，放置2到3天至果香完全释放，汁水充盈，风味达到最佳。完全软塌的桃子易腐烂，不宜久放。
0: 您买的桃子是八成熟的桃子，那么您就需要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让它自然的回熟。等它回熟之后呢，再搁到冰箱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买的桃子已经是十成熟了，那么您就要迅速把它搁在冰箱里，然后呢及时的把它吃掉。但是呢，在这干这两件事之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水果一定不能水洗存放。因为桃子表面有一层保护性的绒毛，如果把这层绒毛洗掉的话，这个桃子会快速的腐烂变质。
1: 平谷拥有四大系列200余种大桃，采摘季持续至10月。专家也建议市民就近入园，现摘现尝，第一时间品尝枝头自然成熟的鲜桃，避开市场外表红内里生的次品，安心享受夏日桃香。北京台报道。
2: 在最新一届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选当中，昌平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来看看9个获奖项目，由昌平本土创新主体深度参与，15项成果是依托昌平区域实验室开展的核心研发。
3: 昌平区的硬核创新实力再次得到全面展现。
1: 获奖项目露天煤矿开采地下水资源保护关键技术及应用，由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攻关。这项技术破解了煤炭开采与地下水保护的长期矛盾，为北方生态脆弱矿区绿色开发提供了整套解决方案。目前已在全国27座大型露天煤矿落地应用。该技术的核心研发团队就驻扎在昌平未来科学城。
4: 在这里，我们不仅有高水平的实验平台保障，未来科学城在产学研平台搭建和人才服务上也给予了精准的政策指导，例如人才保障房、公租房、差距工程以及青年员工的子女的入学和入托，让我们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攻克技术难关。
1: 奖项的获得离不开未来科学城在能源绿色低碳领域的深厚家底。作为首都能源科创的主阵地，能源谷不仅为驻区院所和企业提供高规格的共享实验平台，更打通了上下游产业链。科研团队在这里能就近对接测试场景，加速技术迭代，让科研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快速转化。
5: 我区先进能源产业现有国家级研发平台30余个，聚集先进能源企业1000余家，科研人才20000余名。我们将加快建设先进能源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发展高地。
1: 北京台报道。
2: 前不久，英国的一家动物园诞生了7只猎豹幼崽，
3: 宝贝们近日首次与公众见面。
6: 7只幼崽分别由猎豹阿米拉和扎拉所生，出生在5月，年龄相差1周。目前2个月大的幼崽们在草丛中追逐嬉戏，练习奔跑和打斗。随着它们体型增大，力量增强，好奇心也越来越强，它们将有机会探索更远的地方，并出现在游客的视野中。在未来几周，它们还将接受首次健康检查，以此确认性别。东北非猎豹被列为濒危亚种，全球野外仅存约几百只。30年前，该亚种尚有数千只栖息于东北非地区，如今仅在南苏丹、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地有碎片化分布。在丘吉尔河水下拍摄的画面中，白鲸结伴巡游。

0: 姿态灵动。每年夏季，约5.7万头白鲸会从寒冷的北极海域长途迁徙，抵达哈德逊湾一带。这片海湾水温适宜，食物充沛，且水域环境相对安全。白鲸稳定的迁徙规律，也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生态景观。成年白鲸体长约3.5到5米，体重约0.5到1.5吨。哈德逊湾的白鲸种群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然而，这片海域的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到4倍，海冰的减少正让科学家们深感忧虑。对于这群每年准时赴约的白色鲸灵来说，温暖的港湾之外，未来充满变数。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山区有小阵雨，阵风5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晴转阴，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这个周日到下周的前期，北京的湿度比较大，云量比较多，会进入一个多雨的时段，体感闷热，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一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vinho da bebida e Mariana Matado.
1: Simba,
0: bate esse tucu na caça.
2: 人体自带的这道健康城墙，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3: 现在晚期转移四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
4: 没有自愈能力的，就是到处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2: 补益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4: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2: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4: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2: 今日17:25，敬请关注。
5: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

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秦总，受伤了，松树平中安银行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1: 张可汗，肯定是他。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3: 城桥，
2: 城桥，
3: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克涵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4: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5: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4: 进行救助。跪下，跪下，跪下。
1: 怎么了，
6: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克涵，牺牲了。
1: 秦总，
2: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0: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1: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0: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蕃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1: 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经
3: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4: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1: 辛苦了，这边
0: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5: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0: 好。
6: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0: 哪个？
7: 在那。
1: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沙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宁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0: 秦总，
1: 秦总，嗯，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2: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2: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儿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3: 但是老百姓，
0: 长辈，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立即进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溢出区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 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着。我去上面。
4: 喂，常局，山下怎么样？这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线，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6: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哎，
0: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万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好。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5万，才剩不点啊。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啊。你要这个干什么？ 哥，我们跑吧。跑什么跑？我好怕啊！
1: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 喂，
1: 秦总，我小廖。
0: 啊，
1: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2: 小秦也够了。
0: 哎，小六，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嗯，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乖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的，
2: 顺利。
1: 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年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0: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些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
1: 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14号，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张亮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
2: 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好，我来说吧。现在我来讲，我们专家组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 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0: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有三个地方。孙如平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
1: 有。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 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三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
2: 从山上下来，攻入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3: 来不及啊！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
1: 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大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的传达下去啊。
4: 是，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 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三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扑空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甲本真的住宿呀？
0: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蒋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0: 北至江边转。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5晚20点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1: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生姜。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哎、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人体自带的这道健康城墙，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4: 拆晚期转移4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
5: 没有自援能力的，就是到处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0: 五亿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5: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0: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5: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0: 今日17:25，敬请关注。

0: 平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1: 再说一遍。
0: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用药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抽筋筋陪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0: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2: 春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0: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哎，评奖、评功、总结，
3: 经理啊，
2: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4: 给我庆什么功啊？
2: 嗯，
4: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神威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

0: 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赵飞啊，
0: 你难兄难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喜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3: 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嗯，家里说。
1: 你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3: 当时为什么骂你？
1: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1: 我。
3: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了没有？
0: 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5: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4: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1: 呦呦呦，疼点。
4: 尝尝，
1: 啊！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
2: 来，这，往那边倒。
6: 先给莲姨你倒。
0: 来，醋。
1: 好，好，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7: 怎么说呢？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8: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下我爸那么心疼，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7: 有这么说你爸？
9: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9: 啊？
2: 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10: 功不可没，
11: 绝功是
2: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9: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别干啊，傻小子。
7: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2: 可别啊，我不是这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1: 有点自知之明。
7: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

0: 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1: 姐，你是不是心痒了，想当警察？
2: 看你头痒。
1: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3: 你不是木鱼，你是鱼木，鱼木脑袋。
4: 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给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5: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4: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的。
5: 真好。
3: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4: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0: 我都25了，
4: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3: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
0: 这是醋，去吧。
5: 吃饭，吃饭，吃饭。
3: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4: 吃饭。
6: 来，吃饭。咱把这杯折了。
3: 来。
0: 来来来，烤一个。
3: 来吧，
6: 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雨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0: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0: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0: 婷婷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1: 那她跟我聊的可多了。
2: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她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她想不想去？
1: 这事儿她真没跟我说。
2: 哦，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1: 关机了。哎，可能没考完的吧。
0: 不会呀、啊，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1: 哎，行行，咱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4: 问。哎，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啊？
4: 我爸。
5: 哎，爸。
1: 喂，海正，考完了吗？
5: 考完了。
1: 嗯，你看见你姐没有？
5: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1: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5: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6: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5: 哦，好吧。我爸来了。
3: 事儿不大。
5: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3: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7: 带我到这儿干嘛？
8: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9: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2: 萍萍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8: 是不是？啊，
1: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8: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姐姐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6: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想跟人说说我呢。嗯，我站这阵怎么样？
1: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还行，
0: 还行，啥意思？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

0: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呢？
0: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0: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0: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0: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大别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0: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0: 盾牌。
2: 爸，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0: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
0: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哎，
1: 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2: 马队长好。啊，正好啊，
1: 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
2: 马队。
1: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4: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1: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4: 哎，程队，人到齐了吧？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
0: 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5: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0: 心理测试。
5: 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1: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文件。
5: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行吧，
1: 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5: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0: 好。
5: 右转到头。
6: 好，
7: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你再过目一下。
6: 好的。
7: 然后这个心测室已经贴上，是高队吗？
6: 哎呦。

0: 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2: 哦，
1: 马队让我把新层名单给您送过来。
2: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0: 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1: 嗯，一天测不完。
3: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0: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3: 好，
2: 那你先去忙吧。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2: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2: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3: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2: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4: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5: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长队，
6: 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5: 你确定？
6: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5: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4: 3个月了。
5: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7: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4: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5: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8: 那是得仔细查了。
4: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2: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你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4: 行，你问。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在家。
2: 跟谁在一起啊？
4: 跟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4: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2: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4: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2: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9: 在家里面。
2: 你家都有谁？
9: 有老婆有孩子。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9: 枪声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9: 没有。
10: 在家里。
2: 跟谁在一起？
11: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10: 听见了。
2: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10: 有。
11: 11点左右。
10: 大概11点吧。
2: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0: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2: 是不是她丈夫？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0: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地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1: 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去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每日19:30播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快跟上了！
8: 好饿呀！
9: 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
1: 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您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2: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3: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2: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2: 我没看错吧？陈妈，你亲自下厨啊？
4: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起码什么不会干。
2: 嗯，
1: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2: 我给你换，没事。
1: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啊？你亲自下厨？
2: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5: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可不尝。
6: 姐，我来到了。哟，曹老师，你怎么来了？哦，
7: 曹老师送战友吗？
6: 杨洋，
5: 停！
6: 啊，
5: 停！
6: 哎，
8: 这是，哎，曹老师吧？哎，
6: 你，哎呦，您先跟我忙吧。
8: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1: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刚回来，怎么样？
9: 太帅了，
1: 可以吧？进来，进来，走。哎，这帮孩子很久没……
10: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9: 这就是情况。
1: 哟呵，好好好。
10: 杨
1: 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9: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10: 不是你来，我去看你去。
11: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10: 我也是。
11: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0: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
11: 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哦，
1: 听着好高级啊！
11: 嗯，
12: 不愧是学霸。
11: <笑>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我想去打电诈。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3: 你也是个小屁孩。
11: 我比你们大。
14: 陶婷，秦总。哎。
13: 怎么样？行吗？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哦，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5: 嗯，可以。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6: 有监控视频吗？
15: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确定了四十。

0: 知道了。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 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2: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
3: 你这样，你带人过去，
2: 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
3: 你请他支援一下。
1: 行，我跟他们联系。
3: 好。
4: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2: 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4: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5: 哎，
4: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5: 好，我马上去办。
6: 搞定，秦总，我先忙去了。
2: 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4: 好，
2: 赶紧去。
1: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2: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岸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雷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啊，
2: 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性侵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现场。
2: 好。

0: 刘楚，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1: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
3: 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没事，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6: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7: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8: 马上和省厅连线。
9: 好嘞。
7: 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吧。

0: 周队长，您收到。
1: 好，我看。
2: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3: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4: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3: 好的，好的，放心吧。
1: 哎呀，李文啊。
5: 嗯。
6: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1: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吧。
5: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1: 哦，那也有6-7年了。
5: 小10年了。
1: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5: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1: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5: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1: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5: 进。
6: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7: 马上连线。
8: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9: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8: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0: 邓敏才。
8: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0: 42岁，农民。
8: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0: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0: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

0: 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1: 那你认识他们吗？
0: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2: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0: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2: 讲钱了没有？
0: 没有，先咱们前奏。
3: 秦总，前面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4: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5: 李文说的对啊，
6: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7: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6: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3: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6: 你挂了吧。李文，嗯，你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8: 哎，这么快回来了？
9: 郭处，
8: 案子破了？
10: 破了。
8: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0: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8: 曹阳，哎，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0: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8: 谁呀？这么厉害？
11: 秦总去了？
10: 不是秦总。
8: 那是谁？
10: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8: 情报中心。
9: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0: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9: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12: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
10: 你知道挺多的。
8: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0: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嗯，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9: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0: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9: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11: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嗯，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9: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12: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9: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13: 雷主任，
8: 雷主任，
14: 这什么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15: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0: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多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1: 您这领导让讲吗？
2: 什么让讲？

0: 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1: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0: 进来，
2: 李主任。
0: 嗯，
2: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
2: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3: 爱怎么想怎么想。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3: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
0: 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2: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
2: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0: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3: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2: 你呀，
0: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4: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5: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6: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0: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3: 新技术有哪些。
7: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8: 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9: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

0: 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1: 这个好像不对吧？
0: 嗯，请讲。
1: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2: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3: 干嘛呢？我好听课。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4: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4: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4: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罪
4: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4: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4: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4: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0: 也就是
3: 同意啊。这您警察能白当，
0: 要有心，
3: 有境界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5: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6: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7: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8: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来了，
1: 辣椒多的是我的，
2: 是这碗辣椒多的。
3: 不要辣椒，
1: 好嘞，
2: 好，
1: 慢慢吃。
3: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3: 好嘞，谢谢啊，
2: 谢谢喽。
1: 地震了吗？
2: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
1: 梁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3: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

0: 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1: 9公斤？
0: 哦，
1: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2: 是啊，
1: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1: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1: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国柱。
3: 小曹辛苦了，
4: 你好，国柱辛苦了。
1: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哦，秦总，这是我们处的郭鑫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5: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风险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5: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5: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
1: 慢一点啊。
2: 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哦，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0: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4: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3: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4: 嗯，
3: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1-2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人体自带的这道健康城墙，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1: 现在晚期转移四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
2: 没有自愈能力的这些暴区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0: 五亿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2: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0: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2: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0: 今日17:25，敬请关注。
3: 在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纳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中国美术馆；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晋国霸业，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颐和园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

0: 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有人跨国越山海，
1: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2: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4: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米，
2: 这么近，
1: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处，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呢，收集。

0: 青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3: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4: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嗯，
3: 好，
2: 好，走吧。
5: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2: 好，我马上赶过去。
6: 刚完牛肉粉。
7: 知道了。
6: 加点肉吗？
7: 哟，你发财了呀！
6: 再来点。

0: 吃得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2: 你要抓我，你愣是怕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2: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砍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3: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3: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3: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3: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3: 我说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3: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3: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3: 我说了，我回家了。
4: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 啊！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3: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5: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3: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5: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3: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
5: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3: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
5: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3: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5: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3: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3: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你给我讲实话，
3: 我说的到底哪来的？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6: 秦总，您怎么看？
7: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5: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儿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7: 那先观察两天。
5: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

吧。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DNA检测怎么样了？
1: 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6: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7: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7: 好。
8: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对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7: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序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有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2: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5: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6: 出来了。
5: 啊，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7: 好，好，好。
1: 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8: 好，好。
3: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吗？
3: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1: 嗯，
3: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坐坐
8: 坐坐。
1: 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0: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啊，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1: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2: 好。
3: 苏晨，睡了吗？
4: 还没，怎么了？
3: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4: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3: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4: 很多人的样本？
3: 嗯。
4: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5: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6: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3: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6: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4: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6: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7: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4: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7: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4: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6: 那问题出在哪？
8: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6: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7: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6: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9: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0: 大姐。
11: 哎，顾队。
10: 哎，
11: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0: 你讲。
11: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2: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0: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2: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0: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2: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
10: 嗯。
12: 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0: 然后呢？
12: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0: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1: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0: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2: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0: 什么情况？
2: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0: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3: 秦总，
4: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0: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1: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4: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5: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4: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新生。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4: 走。

0: 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1: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3: 哦，秦总，对了，你看，
4: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1: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2: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1: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5: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6: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7: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2: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这边，
3: 高五哥。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

0: 死有余辜，知不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 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啊！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1: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
0: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3: 钱总，
2: 审了吗？
3: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
2: 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5: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我觉得不能排除。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
2: 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缆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我从到这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好了。
4: 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6: 很少。
7: 慢走吧。
8: 慢点，慢点，慢点。
9: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10: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嗯，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嗯，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嗯，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嗯，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嗯，哎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啊，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4: 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是啊，真不行。
6: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
7: 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4: 是啊，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7: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8: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8: 好。
1: 杨队。
3: 啊。
1: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3: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9: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

0: 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
2: 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
2: 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3: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4: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3: 哎，对。
5: 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沈老师，
3: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5: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青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3: 是
5: 不看相。
6: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7: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6: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8: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9: 就是啊，你说说，
10: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2: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1: 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

0: 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三尺了。
1: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0: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1: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到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1: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赔清？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州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嗯，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就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
0: 啥？啥耳朵？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3: 你留下来？
2: 啊。
3: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2: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2: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2: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想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3: 行，那你们聊啊。
2: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2: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哎，
0: 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2: 庄总的命令吗？不是啊。
0: 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2: 秦总也不回去
0: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1: 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4: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嗯，
0: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呀。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今天没到啊，
0: 真是没用不着。
3: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

0: 英雄嘛，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1: 佩服，真的佩服，
0: 都不容易。
1: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哎，
0: 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好
3: 好好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
4: 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
6: 小楚啊，
4: 谢谢秦总，
5: 谢谢
4: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秦总。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看。

0: 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
2: 妈，
3: 啊，
2: 新年快乐！
3: 爸爸今天回不去了，
2: 是饺子吗？
3: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4: 喂，
2: 我爸呢？
4: 家都吃完了，
3: 你做什么？
2: 好，
3: 吃完了，
4: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
3: 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2: 放心，
3: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2: 我老
3: 给妈妈画啊，
2: 来，
3: 好，
2: 那我等。

0: 在哪儿呢？
1: 大家好啊，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你们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家怎么这么安静
0: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
1: 哇，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秦川，
1: 秦川。
4: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2: 爸，哎，
6: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7: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江。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过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6: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好嘞，好嘞。

0: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0: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元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0: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

0: 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1: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哎呀，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说到控糖啊，很多人现在有两杯燕麦，看起来呢差不多，但是大有玄机在里面。
1: 两杯我这就是升糖炸弹，你那个就是控糖神器。哎，为什么说你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它通过加工方法不同。这个呀，升糖炸弹它最后的升糖指数是79，你那个是42，
0: 差一半儿。哎，
1: 它就是看我们吃掉这个东西以后升糖的快慢。咱们从根上说是一个食物，那我这可就要比你那高出将近2倍了。燕麦是分品种的，一个叫刚切燕麦，其实是对它不做任何的加工处理，顶多我给它中间切成小粒。刚切燕麦不预煮，不通过压成片，前期没有任何工作，就叫刚切燕麦。就你那个，我这个呢就是又煮又蒸又压成碎片，反复加工，在你食用之前我把该做的都做了，这种升糖它就快，
0: 经过了复杂的处理，处理的工序越多，可能最后这个升糖指数越高。哎，
1: 本来应该我身体里头做的很多工作我全帮他完成了，他入口即化了，他升糖就高，而且超出我们平常的想象，高出了将近2倍。
0: 咱们眼见为实，其实我们的导演呢，他在2天的早上分别食用了这2杯不同的燕麦。第一天呢，导演食用了炸弹燕麦杯哈，他的血糖从餐前5.1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2小时的8.3毫摩尔每升，而第二天使用这个控糖燕麦呢，血糖从餐前的5.3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的5.7毫摩尔每升，第一天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
1: 很明显啊。
0: 对，而第二天这杯燕麦呢，血糖就很平稳。
1: 是的，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冷藏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燕麦，我再放到冷藏要时间啊4个小时，冷藏以后产生了抗性淀粉，那升糖啊就更慢了。
0: 这个吃燕麦能够控糖哈，其实咱们夏天到了，大家最喜欢吃水果了，是不是？可能觉得哎，吃水果对于控糖来说是一个哎呦有点危险的一个行为哈。但是要告诉大家，水果吃对了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控糖的效果的，是不是？
1: 选对了。
0: 同样是桃子，市面上种类繁多的桃子，有的品种它的升糖指数呢就只有28到32，妥妥的低升糖，而有的桃子啊，这个升糖指数却达到了52，所以相差接近2倍之多。
1: 对，相差接近2倍的还远远不止这个桃子。比如说糖尿病人就比较怕吃香蕉，其实真正香蕉的不同品种，它的升糖指数居然也差2倍。
0: 所以啊，对于控糖的朋友们来说呢，夏天简直太需要一份控糖水果挑选指南了。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整理好了，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保证让您放放心心的吃上冰爽好吃的水果，扫码听课就能够获取了。那咱们手把手的教给大家怎么样来挑，怎么样来选。哎呀，
1: 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科学的食物的升糖指数，通过我们平时对这水果的不同品种啊，包括甚至产地啊、形状啊、口感啊、手感啊，其实也能有一些生活的小常识，可以判断它的一个基本的升糖高啊还是低的。哎，
0: 那怎么样来做呢？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完整详细免费的控糖水果挑选指南了。同时呢，我们邀请了高级的营养师为大家来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
2: 没错，
3: 关门拌饭肉酱拌什么都好吃，
2: 夹个馒头都好吃，
3: 三种米巧搭配，杂粮饭口感堪称一绝，
4: 真会学，
3: 赶快学起来。
2: 首先呢，咱们先准备一点这个菜，胡萝卜，给它滚刀切块，应季的小南瓜。
1: 大厨选的南瓜我特别推崇，特别好，因为我们就提倡用南瓜啊、土豆啊、包括山药、芋头来替换一点主食，这比杂粮饭等于又进了一步。而且胡萝卜含有胡萝卜素，这个南瓜既有这个膳食纤维，又有碳水化合物，那我少吃点饭，吃两口南瓜，真的是一举两得，特别好。
2: 首先呢，下一部分精米，糙米啊，糙米是精米的2倍。藜麦呢，咱们用之前呢，提前一定要泡发2个小时，给它呢泡出稍微有一点点小白芽是最好的。
1: 这里头大厨选择藜麦有一特别好的点，因为藜麦是全谷物，所以它那个小胚芽是活的。那大米呢是一小坑，它想泡芽也不可能，它只能泡粉，它永远出不了芽，特别棒，
0: 把它的精华营养全集中在那里了，
1: 一点都没损失，全在这个。

0: 藜麦里了，你可真会选。
1: 这个藜麦呢，咱们啊放精米的1.5倍。
2: 所以这三种粗粮结合在一起，它的口感究竟怎么样？咱们一会儿一起来见证一下。
1: 好，米放好了，蔬菜处理一下，胡萝卜炒一下，煸炒出胡萝卜素。炒的这个胡萝卜呢，表皮稍微有一点褶皱就可以了，不用说全熟。这个时候呢，倒入南瓜也给它煸炒一下。
2: 感觉做好了之后，这个南瓜和胡萝卜都很软糯的感觉，
0: 哎，它特别好，
2: 不仅营养丰富，也很适合咱们孩子和老人。
0: 对，
1: 咱们南瓜呢，表皮稍微变色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南瓜胡萝卜放在这个饭里头。这个油不要怕，一点点油呢会增加这个米的润滑感啊，我们吃的也不会像杂粮的那种拉嗓子的感觉，让它可以更润滑一些。
2: 咱们这个里边是不是还需要加入水吧？
1: 对，加入水。
2: 看看啊，这个粗粮加水的比例，
1: 这个水呢要比咱们平时蒸精米的时候要多一些。多多少呢？多大概是20%左右就可以了。对，一指多一点点的是一个关节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2: 好，
1: 开火，
2: 控制好血糖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同一种健康的食材，可能由于品种不同啊，形态不同啊，它的含糖量很可能就翻倍。哎，就像悠悠手里的这两个桃子来说，就是肉眼看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咱们来做一个糖度检测，看看它们的糖度究竟有什么区别。测量
1: 10.1，
2: 再测测这个，确实非常的明显哈。对，尝一尝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区别。软的桃子相对来说它口感更偏甜一些，但其实这个脆的桃子吃起来也并没有觉得不甜，而且它那个脆爽的口感好像还更适合咱们夏天一点，是不是？
0: 对呀，而且脆的桃升糖指数真的比这个软烂溜汤的这个要更适合控糖。
2: 那我们常吃的很多食物哈，不同种类的选择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玉米。
0: 哎呀，你提到玉米真的是太好了，因为玉米给人有一个误解，就是甜玉米和糯玉米。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甜玉米就应该甜？
2: 不是吗？
0: 不，还真不是。甜玉米就叫水果玉米，就你怎么煮都感觉它是不是没熟啊，有点咯吱咯吱那个嫩脆的嫩劲儿。它的升糖指数要比我们吃的糯玉米低30%，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要是控糖的话，糯玉米一定要小心选择。
2: 甜玉米反而升糖更低，还有非常多常见的食物啊，我们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常见食物中的低升糖食物种类，您扫码就能够免费的获取了。
0: 很多控糖的人吧，我觉得有一点点难为他们，感觉这个不敢吃啊，那个不敢吃，就平常对自己的限制特别多。其实只要您选对了，选的升糖指数在同类食品中不是那么高的，然后在吃法做法上都有所适量的话，其实我觉着可以选择的食物还是很多很丰富的。
2: 太好了，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线上课程学起来吧。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常见食物控糖吃法了，吃的省心，吃的健康。哎
0: 呀，这个就真的太值得学习了。
2: 是的，所以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杂粮饭已经开始焖上了，下面呢咱们就刚才说到这个万能酱，
2: 学会了可以拌一切哈。
1: 对，没错。
2: 来，
1: 首先呢咱们先处理一下西红柿，开一个小口，做热水给它烫一下，去一下皮，烫完之后捞出，给它过一下凉水，热胀冷缩，我们的皮更好去。还没碰到呢，已经开了。咱们做这个拌饭酱呢，有这个皮呢，它会影响口感啊。它如果要生吃的话，是带皮吃是没问题。切丁儿。
2: 加西红柿是为了给这个酱增添一点酸甜的口感吗？
1: 对，酸甜开胃，西红柿肉酱。口蘑，我们给它切丁儿。
0: 我们平时吃菌呐，就是不算太多，但是我们这种做酱啊，有意无意的就搭进去点其实是挺好的。
1: 我们再加入一些豇豆，来一点洋葱，
0: 洋葱还有一些硫化物，就像那个什么大蒜呀、洋葱啊，这都是一类的物质。平时就是我们吃的时候，觉着生拌菜吧、拌沫就觉着口感比较刺激，但是做成酱以后就没有这顾虑了，它跟酱融为一体了。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厨做的最好的就是有意无意吃了很多我们平常推荐的食物，特别好。
1: 开火

0: 准备炒咱们的万能酱，下一点点底油，不用特别多，放一点点猪肉馅儿。咱们不能光是菜，对吧？也得有肉，三肥七瘦，有油脂，但是不能太多，香气有了就可以了。好的，微微焦黄，香气出来之后，加入蘑菇、香豆，这些是不好熟的。先给它炒一下，炒的微微变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下入姜末和蒜末爆香，一勺番茄酱，
1: 一下子颜色就红亮了。
0: 西红柿丁，
2: 这些食材搭配，红的、黄的、绿的都有了。
1: 我要是自己做到这一步，忍不住就直接开吃了。
2: 对，你就拿米饭就行了。
0: 下一点点料酒，不要太多。生抽来一勺半，蚝油一勺，糖三分之一勺，万味之王，盐一定要放。捏捏水，熬一下，白胡椒粉，来一点点老抽，好，最后咱们加入洋葱，洋葱别老加，老加就煮烂了，不好吃了。看看这个酱啊，熬的已经很稠了，有菜有肉，其实咱们这个夹个馒头都好吃。
1: 没错。
0: 好，我们出锅。夏天呢，大家呢比较懒得动，其实做这么一个呢，这次吃不完呢，我们可以密封好了，放冰箱里头。下顿来吃，这顿呢我可以吃面，对吧？下顿呢我可以拌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万能拌饭酱。
1: 这也太方便了吧！大家都觉得哈，这个控糖问题是个难题。那徐老师，咱们是不是通过日常饮食就能够把咱们的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呢？
2: 日常饮食对控制血糖特别重要。有的朋友糖尿病去住院，一个星期大夫的药加营养师的饮食调理，他好了，一个星期他就控制住了，出院了，明年他又回来了。为什么他又失控了？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他保证吃药的前提下，他就是没有很好的控制饮食。
1: 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
2: 对，必须要这饮食占的这个比例非常大，或者说一定要重视控糖饮食，非常非常重要。哎，
1: 所以呢，控糖饮食啊，大家也别犯难，别觉得说不好搭配啊，不好吃啊，坚持不下来。那我们给大家呢都想到了，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能够立刻免费的来获取了。
2: 在强调控糖的这个过程中，吃的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特别好。控糖的过程也要控盐、控油，这些都要做到。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那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日常饮食上一点小小的改变，咱们赶紧学起来。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是名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名额是有限的。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点真本事，在日常生活中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咱们那饭呢？咱们那 DGI 升糖的饭呢？
0: 快去看看饭好了没有？
1: 哦，哇，感觉好软糯呀，
2: 而且那么好看呢，
1: 还有一点清甜的味道，是不是？哎，
2: 真的耶，南瓜味儿也有，胡萝卜味儿有一点点，
0: 再加上咱们万能拌饭肉酱，
2: 真的特别好，而且特别能吃菜。这个饭我体会到了，菜比饭还多呢，
1: 真的是粗粮不粗糙。今天我们的这道万能拌饭酱，菜饭一锅出，就给大家
3: 上菜了。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

0: 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人体自带的这道健康城墙，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1: 我是乳腺癌晚期，转移四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发现时候就总晚期，
2: 没有自愈能力的就是到处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0: 补益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2: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0: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2: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的话题啊。其实啊，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一个24小时都不休息的健康的城墙。这个城墙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了。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城墙它特别的结实的话，我们就不容易生病；如果这个城墙它坍塌了又破损的话，那各种大病小病就容易找上门来了。这个健康城墙好重要啊。它是什么呢？先来看一道选择题啊。 A 阳气， B 中气， C 胃气。给大家一个小任务啊，我们都发这个题板了啊，包括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达人，把这个答案写在题板上。来，我来采访一下了啊，一二三亮题板，我大概看一看。哎呦，答什么的都有啊。哦，我们先问问这个小伙子吧。这小伙子，对，他答得最快。
4: 主持人好。
3: 说说你的答案。
4: 哦，我觉得应该选 C， 就是胃气。
3: 哦，为什么选胃气啊？
4: 因为咱们的后面的配图是一个城墙，我觉得这个城墙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胃城。它在古代是应该是打仗所使用的，所以我觉得人体也是一样，它应该是有一道防线，就是作为防御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我的答案是 C。
3: 哦，好，谢谢，说得好有道理哈，给他掌声，谢谢你。那我们两位健康达人也说一说吧。赵阿姨先说。
1: 好，我选的是 C， 胃气。嗯，认为我在2019年左右那工作得了一个大病，很严重，找到胡院长，他就给我看病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胃气。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胃气，我就记住这个胃气了。
3: 哦，那看来是有理有据哈。再问一下尹雪。
5: 我选的是 A 阳气。因为我觉得从小我奶奶还有妈妈他们都跟我说要补阳气，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啊什么都会更好一些，包括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瞎蒙的，
3: 瞎蒙。那基本上哈是选 A 的和选 C 的是比较多的。那是胃气还是阳气呢？我们赶紧有请专家了。这位专家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也是刚才赵阿姨口中的她的主治医生。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原副院长胡凯文教授，欢迎胡院长。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

0: 好，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法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欢迎了院长，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健康达人，在我哈右手边的，其实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老同学了。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青年演员尹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尹雪。
0: 好，还有要欢迎张阿姨。张阿姨呢是我们胡院长的老患者，其实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我们欢迎赵玉萍阿姨。
1: 谢谢谢谢。
0: 到底应该选什么呢？咱们直接来问院长哈。院长您来揭晓答案吧。
2: C 啊，胃气。
0: 胃气，来吧尹雪，你的答案可见是错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胃气是什么气？你懂胃气吗？
1: 我还真不懂，第一次听说胃气，一点都不知道，感觉就是。
0: 你看，胡院长今天的任务非常重，这三种气分别是代表了什么？什么意思？
2: 第一个呢是阳气。
0: 阳气。
2: 什么是阳气？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人体的功能。有各种功能，就是你能吃饭能睡觉啊，所有的一些生命活动，就这个功能性的东西，阳气就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个总和。阳气里头呢又包含了很多的气，其中呢有这个我们讲的中气啊，就是中间的中，我们中间就是宗教的气吧，宗教主要是脾胃是吧，就脾胃之气。中间这个中气的中呢是指的脾胃的功能。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胃气了。
0: 胃气
2: 呢它是我们体内，它不是五脏六腑的功能，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防卫功能，就像我们的长城一样，抵御外来侵犯的。你比如说风寒暑湿燥火，谁来就是说抵抗它，谁来防卫我们不受侵害，那就是这个胃气。胃气的定位在哪里呢？血管外头，它实际上跟我们这个血，它是血管内外。血管里头的叫血。血负责滋养，血管外头有一层保护我们人体的这个气，就是这个胃气。所以叫胃行脉外，淫行脉中，淫就是指的血。
1: 那就是这个胃气是属于免疫系统的功能呢？
2: 主要是免疫系统。按照现代医学呢，你在血管外头顺着血管走，顺着动静脉走的呢，就是淋巴管道。淋巴管道里头这个淋巴液呢，当然它就主要是一个免疫功能。但是中医讲的胃气呢，可能比这个范畴会更宽泛一点。就是胃气强的人呢，总体而言不容易生病。胃气弱的人呢，就容易生各种病。甚至包括一些很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结啦。肿块了，甚至癌症呢，都是可以的。
0: 说到癌症呢，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赵阿姨了。赵阿姨刚才介绍自己的时候也提到了，曾经得过非常严重的疾病。其实7年前，阿姨就和院长来到我们养生堂做客，当时的身份不一样，当时的身份是癌症术后的康复的患者，然后分享经历的身份，可以算得上是抗癌达人。今天来到现场是健康达人。那您也给我们再分享分享，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3: 自2015年下半年嘛，就是持续低烧，没有劲儿，看了好几个医院，当时也没想到这么严重，就总是查低烧，那点查是淋巴也肿大，发烧原因查不出来，后来就是高烧不退，完了胳肢窝鼓个包，那功夫就是老爸在老家生病，我就回老家照顾老爸。后来有个朋友说，你胳肢窝有包，你去查肿瘤去，就这样挂了个肿瘤科。胳肢窝有包，他首先他就摸乳房了，完了查出来说左乳房有个小疙瘩，像黄豆粒那么大。当时说赶紧拍木马片吧。第二天早上出了木马片，大夫就说就是乳腺癌，就让当时让住院。当时很崩溃呀。满走廊是人，看不出来男女呀、真是很崩溃，那种心情是不亲身体验你是无法形容的呀，那种崩溃，那种无奈，那种恐惧，就是一下就把我自己打倒了，哭了一天一宿。3天以后就手术了，手术半个月以后就是做化疗，做了6次化疗，做了26次放疗，就属于，第一次治疗完事了。到2027年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卵巢转移了，又开始做手术，又开始打了4个化疗。这时候就已经是2次手术、10次化疗、26次放疗，那我的身体就已经非常非常虚弱，很垮，就已经垮了。 本来应该做第二次，还应该做六次，我就做了四次，我就选择不做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实在。

0: 但是坚持不了了，就回家休养了。2018年检查时候就肝转移了，2019年年末的时候就骨转移了，就是后背疼得起不来。
1: 天哪！
0: 哎呀，天天得搁这周。但是2019年严重了嘛，就回到北京了，也是北京人介绍的，他也是胡院长的那个患者，他就说你去找他，肯定行，肯定行。那时候其实我还没接触过中医，我还是不怎么觉得，不怎么信任。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好几个医院给我的建议就是继续打化疗，如果不打化疗就能活3个月，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找到胡院长。哎，胡院长非常有担当，把我留在医院说你先住院，给我出了个治疗方案。那共就是做了4次肝介入，那让我记得是打了一个叫489吧。那共就是说那个第一次骨转移制定药效果非常好，然后期就开始中药治疗。我感觉这医院待了3年，几乎是每个月住一次院，住3天嘛，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胡院长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真的。我觉得我现在，我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是这么严重的病人。我是乳腺癌晚期，转移4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发现时候就中晚30级。
2: 因为30级，
0: 哎，现在可棒了我，我自己还做生意呢，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棒。我现在没有任何不舒服，感觉
2: 啊，
0: 我哪儿不疼哪儿不痒。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装病啊？哎，我说真希望是我是装病啊。
2: 大家伙也听出来了，其实当年他的那个成墙一定是千疮百孔，甚至已经坍塌了，因为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可是后来呢，哎，我们看现在阿姨的状态，刚才她说了，好多人都说是奇迹，怎么可能四处转移啊，现在还那么的健康，气色那么的好，一点都没有任何大病的痕迹。
0: 哎呀，我曾经3次病危，大夫给我掐过几次死亡判决书，就是能活3月，活3月。我，哎呀，我就是最后一次，我都是把墓地选好了，哎，都想好埋哪儿了。但是还今天还能坐在这儿和大伙聊天，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2: 院长
0: 真的
2: 看到患者这么好，其实打心眼里特别高兴的，频频点头哈，也是胡院长了哈。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年前的患者曾经做客养生堂的，讲自己的病情经历的，然后再次来到养生堂特别健康，真的打心眼里高兴。我们再把掌声送给赵阿姨，
0: 谢谢，
2: 也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你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
0: 哦，谢谢。
2: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大家也很关心啊，说哎呀，我也想知道啊，这个胃气，在我身体里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的胃气强不强？我的健康城墙有没有裂缝啊？有没有坍塌呀？我在网上也找到了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自测方法，就是摸皮肤的温度。比如说你看我们自己摸一摸身上，总有一些地方凉凉的，是不是听说过这个说法？听说过的举个手，是吧？也支持这个想法，是吧？支持这个说法。好，所以呢，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样东西，大家都拿到了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那接下来就考考大家了，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你觉得身上哪一个部位凉，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胃气不足呢？你就圈出来好吗？我们的两位健康达人也可以作答，都圈好了吗？来吧，1、2、3，亮题板。哦呀，我们标的位置都不太一样啊。那我来采访一下吧，这位阿姨，阿姨跟我们说说您选的哪儿啊？
1: 选的是膝盖那个两个肩颈、后脖还有后腰。
2: 哦，
1: 啊，
2: 为什么选这些地方？
1: 平时啊，这两个膝盖啊，就是上下楼的时候有那个痛，平时啊它老是凉的。然后两个肩颈呢，有时候就动不动就不特别不舒服，一摸呢就是那种硬硬的、凉凉的那种感觉。后腰呢，就是晚上睡觉有不管多热，就是热得已经出汗了，但是这个腰呢还得拿薄被把它盖一下，
2: 就觉得
1: 就感觉到后腰老是有风似的。
2: 哦，
1: 就这种感觉。
2: 所以您觉得您的胃气怎么样？
1: 嗯，是不好，
2: 肯定有问题
1: 啊，肯定有问题。
2: 那么小雪呢？你选的是什么？
3: 我画的有点多，身体不太好，感觉画这么多
2: 啊。
3: 就是首先，女生都会手和脚都会到冬天会很冷，我就是那种，就是他们有些人摸我手说你手怎么那么凉啊，凉。然后女生的小肚子会凉，还有膝盖，还有一个地方，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

0: 我去健身完了之后，我伸手摸我的屁股，不知道为什么屁股很凉，
1: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健康问题
0: 啊？对对对，今天有很想来问一问这个。哦，
1: 膝盖、脚、手，我也选的手。
0: 对，
1: 好，谢谢小雪。我们再问问周阿姨，您选的什么？
2: 嗯，我一般呢就是右侧的小腿，就是多热的天都得套个护膝睡觉。
1: 只有右侧吗？
2: 左侧还可以。也怕凉，就非常腿怕凉。再一个怕凉的地方就是这个小肚子，
1: 小肚子
2: 总是凉的。
1: 我
2: 腿和肚子从来都得搭点东西。哦，
1: 好，
2: 都得捂上。
1: 这是大家伙儿答案。那关键的来了哈，哪个地方凉可能是胃气不足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院长。
3: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费劲。嗯，因为他们几位讲的事情呢，不一定完全是胃气的事情。有时候家属帮忙说啊，说手脚冷，我就会问病人，是别人摸着你说哎你手凉，还是说你自己感觉到手凉脚凉，这是完全不同的。哦，
0: 这有区别。是
3: 我们讲寒热的时候，冷和热的时候呢，讲的就是阴阳嘛，讲的就是阳气。那你这个阳气呢，一般来说身体好的人，特别好的身体的人，他是深深的藏在体内的，是不散出来的。
0: 哦，是吗？
3: 阳气一定要潜，潜到体内。如果你自己觉得我手凉、脚凉、下半身凉、膝盖凉，刚才写的这些地方，就离心脏越远的地方，就比较凉。这个呢是心火呀，不能下达。就说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几团火，那么先天的火呢是肾，到了后天成年以后。我们后天的阳气主要是心脏通过心脏跳动得来的，产生的热量。这个心脏跳动呢，它产生的热量会到小肠，所以叫心一热于小肠。你小肠上火一旺，那你肚子也暖和，屁股也暖和，大腿也暖和，脚也暖和，反正离心脏远的地方，血能到的地方都暖和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这个末梢发凉啊，他跟胃气没有多大关系，他主要是心火不能及时的传递，散不出去，离心脏远的地方都凉，手也凉。那这个时候呢，病人会自己感觉到凉。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说男性40岁以后，女性35岁以后，步入衰老的状态，就开始衰老。那这个时候大家呢要练下肢。练下肢，让血液往下流，帮一下心脏。那这样你脚暖和了，你全身就暖和了。所以呢，就是说，所以大家刚才提到的胃气，在这里头就跟阳气混杂在一起了。更不能说哪地方温度高，好像哪地方就阳气足，那就是更不是了。这恰恰是什么呢？你气虚了。就是说呢，阳气潜不住了，这不是好事。
4: 胡院长特别提醒，皮肤温度低不代表胃气不足，更不等于阳气亏虚。中医认为，健康人的阳气本该深藏于体内，而非浮跃在体表。如果一个人的皮肤温度不高，但自己并不觉得冷，这大部分时候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只有皮肤温度偏低，同时自身也明显感觉发凉，比如手脚冰凉，腰间总觉得透风怕冷，这才是阳气不足的表现。因此，单凭皮肤温度高低判断胃气强弱并不准确，判断胃气虚，关键要看有没有对应的症状。那么，胃气虚到底有哪些典型表现呢？
1: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共有11个症状，哪些是胃气不足的表现呢？把你觉得是正确答案的写在题板上。1、2、3，两题板。我看到一个跟我们所有人答案都不一样的。叔叔，他竟然全选了。叔叔啊，您为什么全选了？
5: 我就是跟随养生堂16年，接着从2011年开始，曾经做过3本笔记。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多多少少的这上面基本上都有关系。
1: 作为养生堂资深观众的这个资历来说，他觉得全都有关。那您自己有以上什么问题吗？
5: 你看我像个病人吗？
1: 状态很好。
5: 其实呢，就是说呢，我刚刚做了心脏起搏器。
1: 哦，心脏不好。
5: 38年前，我是左输支传导阻滞完全性，当时是没有药可治，但是呢，这一次呢，是我进一步检查发现了，我这个身体就是素质比较好一点，5天 住院五天在阜外就手术，八天我就出院了。今天我撤的线，拆的线。
0: 拆的线。
5: 对呀、啊。
0: 今天就来现场了。
5: 对呀、啊。
0: 您觉得您身体现在恢复得这么好、是和喜欢养生有关？
5: 对，之所以我来到养生堂，就是因为这个。哦，
0: 谢谢叔叔，感谢您对养生堂的支持。是，答案是全选。那小雪也说一说自己的答案吧，
6: 看一下啊，有点多，二三六，七八九十一啊。刚才听完院长说完之后，我就大概选了一下，有一些没有选，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我就没有选。比如说，总觉得累呀、这种的，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累，这个我就没选上。
0: 好，哎，阿姨跟我们说说。
2: 我选的是三四七八十一。其实这些症状吧，哈，我现在基本上就有一样十一。我是指的是冬天时候比别人怕冷啊，剩下这些症状我都没有。但是我为啥选这么多呢？是因为我妹妹成天跟我在一起，我妹妹就是爱感冒，总觉得累，干点活儿就累，干点成天找我，哎呀，累呀、累呀。她以前不这样，可能干了，就这两年爱感冒，还总觉得累。早上约好了五点半，我们俩要起来运动的哈，我起来了叫她，没回音，起不来。哎，他以前不的，但是我选的八嘛，身上容易长结节，严重会发展成肿瘤。这个不是说的是我家人哈，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迹象的。
0: 张阿姨特别可爱啊，张阿姨说现在因为她自己的这个健康城墙非常的结实，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但是反观和她在一起的妹妹，好像有很多问题。听说您的妹妹今天也来现场了，是不是？
2: 是的。
0: 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下呀，啊，我小张阿姨好哈、我看您选的是三四八，刚才您的姐姐吐槽您来着，这些问题您承认吗？
7: 我承认，
0: 承认。
7: 我自己也是感觉我姐说的都挺对的，头两年就是都挺能干活，也挺能的起早，这两年就不行，感觉累。
0: 除了累还有什么？三，
7: 我还选择
0: 三，
7: 三容易感冒，就是容易感冒，就是凉一点我就感冒，穿的少了或者是就是那个，吃的凉一点就是感冒。
0: 八，八是也长结节。
7: 头两三年吧，就是做个肺片，说肺片就是轻微有点结节。
0: 好，谢谢小赵阿姨啊，跟我们的分享。现在我们更好奇了哈，哎，十一个症状啊，这十一个症状说的都是胃气不足、胃气虚的一个表现吗？
3: 这个刚才我看到的这十一个问题啊，绝大部分确实是跟这个胃气啊是相关的。但是呢，你胃气不足并不等于这十一个方面都会出现，要根据这胃气受损的这个程度，和它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它会表现有所不同。
0: 那这个自测表格，这样我们也免费送给您吧，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表格了。那接下来呢，院长，咱们就去道具处，咱们说一说，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不同程度的症状。哎呦，
4: 身体出现哪些症状代表您的健康城墙真的有问题？专家认可的补胃气的第一要药原来就是它。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8: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笔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
10: 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咱先往这儿看哈，这城墙都不太一样。先从院长您身边的那个城墙都破一个大洞了，说明了这个人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代表了胃虚血流。
3: 嗯，这一大片都坍塌了，坍塌了以后呢，那就防不住了。那这种情况就各种病，其中比较严重的是这个，就是说呢，不但是邪气，它而且它会产生代谢产物，比如说长结节啊，甚至发展成癌症呐、啊，这都是有可能。实际上，长结节，啊，这个恶性肿瘤，也是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哦，只不过呢，它是比较严重的阶段。
0: 然后就像当年的赵阿姨一样，不仅是得了这个严重的癌症，而且四处转移，也就是
3: 转移就是防卫能力不够嘛。嗯，你看有人得早期癌症，他就是不转移，为什么？啊，我们那个胃气把它制约在一个地方，他就动不了，是没有制约能力的，就是到处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嗯。
0: 好，这是相对来说最严重的哈，
3: 对对对，
0: 容易长肿瘤啊、结节等一些情况。我们再来看胃虚及脾了，跟我们脾胃相关了。先来看第一个症状，
3: 这就是所谓中气不足了啊，
0: 说话声音小，
3: 说话声音就小，这中气不足了，脾胃的气不足了啊，所以说话的气都不够了。
0: 再来看这个症状，胃口变差了哈，吃点凉的，累着了就容易拉肚子。
3: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冬焦啊，这个阳气不足。这也是属于胃气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受不了外界的这种凉的刺激，还有人受不了热的刺激，总之呢，他是一受到外面的这些他就绷不住了。那这种情况呢都是这个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0: 接下来还有稍微干点活熬点夜就缓不过来，刚才小赵阿姨也提到这个
3: 干活累啊，这脾气不足，这个肌肉无力，这个人很瘫软啊，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干活，不愿意动，他是脾的这一部分胃气出了漏洞。
0: 好，我们再往前倒啊，时间线往前倒，那么最早可能这个我们的胃气，我们的健康城墙只是有一点点裂缝的时候，叫胃表不固，结合症状来讲容易感冒，还有容易出汗。
3: 对，因为肺就主皮毛，如果肺在肺的这一段出问题，这就比较表浅了，它就容易感冒，风一吹它这个汗毛啊毛孔就进去了，所以呢它就是说这个毛孔比较大，不能及时的关闭，同时呢也容易出汗，一动就出汗，一动就出汗啊，所以呢和累和出汗它有时候都在一起的。那容易累啊，就我说这个累是不用说话那个累啊，一动就出汗，然后呢它还特别容易风钻进去就是感冒啊，这个就是呢肺的胃气不够致密，这个呢讲的是脾的脾胃的这个胃气这一段不太好啊，这个呢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在三焦啊，在全身呢出现了比较大的漏洞，是这个意思。
0: 好，相对应的就知道了哈，自己是哪方面的问题了。
6: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咱们洪院长，就是就老话常说，就是小病不断，大病不犯。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像小赵阿姨说的，经常感冒，然后他可能就不会生什么大病。但有些人好像从来就是没有什么感冒啊、发烧啊，就看着挺好的，然后突然一来就是一个大病。这种说法它合理吗？
3: 非常合理。就是不是经常有小病小痛的人，就一定身体不好？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我们刚才讲到你这个胃气不太固的时候，就是胃气虚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小病小痛啊？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胃气啊，它不认识疾病，你这个凉水喝到肚子里它会拉稀，是因为它能感觉到凉， 他只是不能耐受这个凉，所以他要把它排出去。还有一些人，他根本就缺少了这个监视功能，他就是说根本他就不知道。

0: 它是凉的，是热的，这个就问题更严重，这就更容易得大病了。所以呢，就是说有点小病小痛，确实是你的胃气呢有点不足，但同时也说明你的胃气还是敏感的，知道出来管事儿。
1: 嗯，
0: 一旦你这个胃气都麻木了，你爱吃什么就是什么。
1: 哦，
0: 这就问题更大了。吃就是这个监视功能，胃气就是防胃的嘛。防胃的前提是什么？又能识别他的这个完全没有反应的这种人，其实更危险。就是说他不是不能识别这个疾病了。
1: 我想问一下赵阿姨，您在10年前患癌症之前是一个容易感冒的人还是不容易感冒？
2: 不感冒。
1: 不感冒。
2: 就在这个病之前没有什么不舒服，在那之前我就是从来没想过有什么病跟我沾边，
1: 就以前身体特别好。
2: 对，
0: 这种情况呢也经常出现。就是说身体特别好的人，他实际上失去了这个什么呢？他失去了警惕，他对外这各种侵犯他是不知道的。
1: 所以像小赵阿姨那样哈，
0: 虽然他的这个胃气呢，有点无力，但是呢，他还是心明眼亮的，他能够看得出来
1: 是敏锐的，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院长？听说您在临床上就经常用到有一种材料，是固护胃气的好药材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实际上，在我们中药里头呢，有一种非常常用，但同时又非常有用的药材，它是可以说是我们固护我们胃气啊，第一药。
1: 哇！
0: 我们在这个临床治疗当中，各种病呢，就是胃气不固的这个病人当中呢，经常使用，而且剂量也很大，疗效也非常好。我们后来也做了动物实验，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我们这个免疫的漏洞啊，
1: 免疫漏洞，
0: 重新激活我们。甚至针对抗癌的这个免疫。
1: 所以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中医固护胃气的第一药药，还是从现代医学经过实验研究，它都对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您来获取答案了。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来看大屏幕，有几个选项 ：A. 人参 ，B. 枸杞 ，C. 黄芪 ，D. 艾草。答案写在题板上。都写好了吗？3、2、1，亮题板。好，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哎，选 C 的好多呀。选 D 的啊，也有一些 ；A 的也有一些。我来问一下吧，问一下这位阿姨。阿姨，您说一说，您今年多大岁数？先问问年龄。
3: 我64，
1: 64岁。好，你为什么选两个？选 A 和 C？C
3: 是黄芪，黄芪是补气的。气上来了，它可以推动血的运行，气血足了，胃气就足了。人参呢，它也是大补的。人身体里头气血充足，你的身体就会有力量，它就不会产生乏力。这是我个人的。所认识的。
1: 哦，谢谢阿姨。其实我跟阿姨心里答案是一样的，我当时纠结半天，我说选 A 还是选 C 呢？这 A 和 C 有什么区别呢？那如果只让你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个呀？
3: 那我就选黄芪。
1: 好，谢谢您的答案哈，我们一会儿听一听正确答案。来问一下两位健康达人了，先请小雪说。
4: 我选的是 A， 其实 B 我也挺想选的，就是可能A 就是小时候家长会给我们灌输，就是人参很贵，它是很珍贵的药品。黄芪因为对于我来说它有点陌生，妈妈他们可能会接触黄芪啊，艾草我倒接触挺多，但是就从这个就是尊贵来说，所以我选了 A，
1: 选个最贵的。
4: 尊贵的啊，人参就是这样子的。
1: 哎，你们家里有没有小时候泡的那个人参酒？
4: 对，有爷爷的那种人参酒。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哈，人参这个东西特别的了不起，而且小时候有动画片《人参娃娃》。
4: 对对，
1: 我们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再听一听赵阿姨的答案。
2: 哦，我选的是 D， 艾草，因为我在东方医院的时候，经常医院给我们用那个艾灸啊。膏膜啊，我觉得那些东西都非常好，而且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断艾灸，就是我今天假如说累一点了，腰有点酸了，后背有点酸了，艾灸一熏就感觉非常好，就能缓过来，我就特别喜欢艾灸。
1: 你是灸
4: 下面有中医院去艾灸那儿，他就那种盒子去补气，所以我就常年一周可能有那么一次，然后去做

0: 我艾灸。
1: 你艾灸之后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就是刚说，就是说这个嘛，就是我的小腹会比较冰，屁股也会冰，然后我就艾灸完了之后呢，我就会感受到下一次例假的时候就不会很疼啊，还是有很大的改善。嗯，
1: 哦，好，所以现在我真的越来越分不清了啊，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2: 黄芪。
1: 黄芪、哦哎、
2: 黄芪，嗯，就是芪，现在是简写成这个样子。嗯，实际上呢，它是那个芪。这个《本草纲目》里头啊，就专门对黄芪有个解释啊，就是什么是芪。嗯，芪就是长者的意思。他说呢，这个黄芪是补药之长。
1: 黄芪的那个字就代表着是老大的意思，特别厉害。
2: 对对，老大。
1: 对，还有威望
2: 的人。啊，就姓黄的大哥。哦。我们在病人身上呢，也非常常用。啊，经常用，我一开就是90克啊，多少啊，反正用的剂量都比较大，
1: 所以
2: 补气。
1: 建立赵阿姨的这个健康城墙的时候，也用到了大量的黄芪。
2: 用到，用到，一定会用到。
3: 最多的时候我都看着过我的药方子，90克，开药之前我就说总是没劲儿，没劲儿，走不动路。啊，我就开方的时候就看了，用药量是黄芪是90克，我就看到完了，一点儿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劲儿啊！
1: 你自己也观察到了、嗯、啊，
3: 观察到，但是我不知道有像说这个这么多的作用，我只是看一下方子，不懂那些作用，平常比较心粗，
1: 所以原来就是黄芪。好，刚才的选项当中为什么会立这些选项呢？就是因为大家说到好像提高胃气啊，提高免疫力，也会想到人参，想到枸杞，想到艾草。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请院长逐一的跟我们说一说其他的三个选项，它们主要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刚才赵阿姨说，她也在坚持用艾灸的方式，她觉得好像哎自己固护胃气了，有力气了。它和固护胃气有关系吗？尤其黄芪还有人参，我们应该怎么选？它们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啊，
2: 人参呢是我们传统的大补元气的。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讲。啊，这个人受了外伤，受了刀伤，受了什么伤？嗯，是吧？拿个千年的人参一煎水一泼，他就起来了，是这样吧？
0: 所以刚才选的 A 吗？
4: 对，我们都选 A。
2: 但是他补的呢是元气，就补的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命力，不是补的这个防卫之气。它是气阴双补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枸杞，是吧？
1: 枸杞啊，
2: 枸杞呢，它是肾的阴阳双补的。
1: 肾，
2: 哎，肾的补肾，你看吃腰疼的人，他就是又补阴又补阳，但是呢以补阳为主，兼补阴的，这是枸杞。哦，说我这个腰有点凉，哦，腰还有点软，哎，这是枸杞嘛。嗯，所以光凉，那不能补枸杞，嗯，是吧？嗯，光软也不能补枸杞，就是又软还有点怕凉。哦，哎，他就津液也不够，就是阴也不够，阳也不足。还有一个什么
1: 艾草，
2: 艾草，艾草呢是温通经脉的，嗯，温通经脉的，就是让你这个经脉啊流行，就包括你的血和气能走得顺畅。嗯，那艾草为什么有这样的功能呢？艾草有一个特别大的特性，就它产生的热量，嗯，是往体内钻的，
1: 钻，哦，
2: 对，这个传说啊，古人呢，这个用艾草来指导在哪挖井，哎。你比如说你行军打仗，你带的是干粮，水你都拉不动，所以呢水一定要到当地去找。嗯，那你到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你怎么找水？你在哪儿打井呢？
1: 对呀，
2: 那很简单，就抓一把艾草，干的艾草啊，插在地上，点上火，让士兵在周围看方圆哪地方冒烟，就到哪里挖，说明那地方有水，说明就是说这个艾草它这个热量顺着这个水源钻的。这个医生一看，哇，这个东西有这个特性，我就把它用来做人体的艾灸，让热量往里透。
1: 所以它也能固护胃气吗？
2: 严格说来，它是补的阳气，包括胃气的一部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它的气血运动啊都会推动。嗯。但是呢，它不完全是胃气。它也不完全是防病，基本上来讲呢，是体质虚的人，更需要热量的人，适合。黄芪呢，人家补的是气，那正经八百的是防卫的。
1: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也听到一些叔叔阿姨反映，看我们的节目啊，说这个黄芪的作用，也想试一试泡水来喝。有一部分人泡水之后呢，说上火， 嗓子疼啊，什么鼻子都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呢说好像泡水也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感觉。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类似的？

0: 苦恼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是在秋季用了一些黄芪的饮品，嗯，在一周之内还好，嗯，服用一周以后就上火了，哦，接连服了两周以后我就停滞了，隔一段时间再用，是这样的。
2: 有什么上火的表现？
1: 嗓子痛，嗯，干，啊，完了就是觉得这个嗓子的局部发热。哦，是这样的。
2: 但是其他的一些好处的表现有吗？
1: 好处它是补气啊，
2: 就觉得有劲。
1: 哎，你补了以后，你这一段时间，嗯，觉得不是那么乏力，嗯，不是那么累，嗯，啊，很感觉身体那个劲儿上来了。
2: 所以干脆就是等它火消了再来用这个黄芪水。
1: 所以说我不知什么原理啊，就是只能是用一周或者是半个月就停哦，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再用。
2: 阿姨首先认可黄芪，觉得黄芪补气特别的好，但是呢同时上火也弄不明白是时间喝得太长了还是什么原因。
3: 这个非常常见啊，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中医呢讲的这个，第一你用药要对症，你得试这个病是这方面的问题。哦，嗯，就是说这个人不虚，你补了那肯定要上火，气有余就是火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呢你这个补没补到它适当的位置，所以你要用引经的药，你得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经药。哦，没。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补一定要用引经药，引到该补的地方去。哎，他自己不会去的。
2: 所以你看，也就是说，黄芪一定要搭配引经药，就是导航，它一定要补在像我们这个哎。这个健康城墙漏洞的地方，那才是有用的，又不会上火，又起了作用了。那引经药都有哪些呢？针对于哪些不同的人群呢？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获取答案啊！赶紧看起来，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把院长带来的引经药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往这儿看，哎，这都是今天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帮助黄芪导航到我们有问题的地方的引经药。首先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不太认识不太熟，比如说这个叫
3: 蔓荆子。蔓荆子就是上头的。
2: 上头，
3: 它的性味呢是辛苦，辛就是辣的意思，苦就是苦了，微微有点寒，它归什么呢？膀胱经、肝经和胃经。
2: 好，剩下的药材都特别熟悉了，那我们怎么对照呢？怎么对应呢？比如说黄芪搭配了什么样的药哈，能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的问题也都在这里啊，已经摆好了。我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吧，来猜一猜。来这位阿姨，来我们掌声欢迎黄芪补阿姨上场。对，现在呢您有一个任务，您看，不同的症状的牌子我们已经摆好了，那接下来呢您就对应着把这些问题摆在相对应的药材前好吗？阿姨来我们摆一下牌子吧。
4: 好好，这个头面昏沉，
5: 蔓荆子。
4: 蔓荆子，然后是下焦脚凉，是肉桂，哎，然后是四肢麻木，是这个
2: 生麻
4: 是天麻，生麻
5: ，
4: 还有
5: 结节
4: 水肿，应该是这个是
2: 防己
4: 上焦一感冒是人参。
2: 您说一下大概的这个原因吧，为什么这么摆？哪些是蒙的，哪些好像是听过或者是自己用过？
4: 我用过这个肉桂，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家里的调料，也是一种中药，它就是驱寒的。这个人参这个呢，就是补人的阳气和人的元气，补正气，

0: 蒙的，
1: 因为不太熟这个房子啊。
0: 对，
1: 好，
0: 对，
1: 曼精子，
0: 曼精子这个就是我是有些时候呢，就是头有点晕，头晕也就是火在上炎，
1: 嗯，
0: 把它火下往下引，
1: 嗯，
0: 我觉得用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哦、刚才院长说往上走的这个曼精子啊，
0: 哎，对，大脑就清醒了。
1: 来，给阿姨掌声，
0: 谢
1: 谢阿姨，
0: 谢谢，
1: 请回座，我们请院长来揭晓答案。
2: 黄芪怎么搭配才能直达问题中心处？厨房里的提高免疫力的小帮手是什么？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请院长来揭晓答案。
10: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啊，心肺的这个气不足，气阴不足，这黄。黄芪搭配人参，补上焦心肺。
0: 嗯
10: 啊，然后呢，说这个头上啊，头上有气不入脑，很多人就说，哎，我头昏昏沉沉，我气性不好，对吧？
0: 嗯，
10: 这个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方子叫聪明益气汤。
0: 啊，
10: 它就是把黄芪、人参跟这个蔓荆子、生麻搭配，一个劲儿的让气进到脑子里头去，脑子才会清醒。所以呢，蔓荆子和生麻呢都是进脑子的。
0: 哦，就是不一定是单个搭配，它可以是多个的搭配，
10: 也可以在一个方子里头，
0: 也可以有生麻，还有蔓荆子，然后配黄芪，
10: 一个方子里。
0: 那个结节水肿呢？
10: 结节水肿呢，就是在肌肉之间呢，在这个筋膜子里头长了一些东西。
0: 嗯，
10: 所以呢，你说这个结节在肉里头，它也不在肉里，在筋里头，它也不在筋里头，它就在这个膜上面长。那这里头呢就是水肿，那这个时候呢就用的是这个黄芪。
0: 哦，这个也对了，
10: 黄芪就是三焦啊，走三焦的。上焦一感冒是吧？上焦一感冒就是人参黄芪配就行了。
0: 人参、
10: 啊
0: 嗯、人参黄芪，哎，又对了，厉害。
10: 人参黄芪配就行了。
0: 对，他说强强联合，
10: 主要是指的胸中是吧，胸中有气无力，哎，特别容易感冒，就肺气不足，就这个时候
0: 下焦脚凉
10: 啊，脚凉脚。

0: 肉桂啊，
1: 下焦凉或者脚凉，就是用肉桂引火下行。
0: 又对了啊，还有一个是四肢麻木，他选的生麻。
1: 四肢麻木不是生麻，
0: 不是什么？
1: 用桂枝。哦，桂枝配黄芪，有个著名的方子叫做黄芪桂枝五物汤，五个药。
0: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搭？克数是多少？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应该怎么冲泡？等一些细节，我们都为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些个搭配都收入囊中了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宝贝，可以说是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我们有点陌生，但是我们看它的样子特别漂亮，很像灵芝。可是它和灵芝不是一样东西啊。首先它味道上是非常鲜美的，还有一点甘甜，特别适合泡茶还有做菜，而且它还可以把我们的免疫力啊提升一个台阶。那这是什么宝贝呢？到底怎么做才有这样的功效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能给咱们的免疫力啊悄悄升个级，而且呢不仅功效好，口感也特好，关键说有一种鲜味儿，对吧？
2: 哎，对，这个鲜味儿，你看它长啥样哈？这样子的，像个小蘑菇哈。哎，闻起来呢，就有一种菊香味儿。先拿这个药材，哎，给泡了一壶茶，它不是农药的苦味儿，有种菌菇的鲜味儿，而且喝完之后哈，一股回甘。它第一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第二一个疏肝解郁的功效。心情好了，吃东西胃口开了，还能消化了，那免疫力肯定就会提高了。
0: 要想提升免疫力啊，就在这鲜味儿上。这鲜味儿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刘荣大厨说了啊，今天的这个鲜味来源呢，跟它的食材特别的搭，可以鲜上加鲜。做什么美味？
3: 今天呢，咱们带来一道三鲜蒸面，既有咱们海鲜的鲜，也有肉的鲜，还有咱们酱的鲜。为什么说张老师带来的这壶茶，对于这道菜是非常的适合呢？因为呢，咱们这道菜的这个灵魂啊，就是这一碗菌菇酱。那么它的配方呢，和它的这个制作方法呢，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而且呢，是一个传统的潮汕美食。
0: 这个酱太重要了，咱先处理什么？哎，
3: 首先呢，咱就开始处理这个酱啊。
0: 好。
3: 但是呢，在做这个酱之前啊，我先考这个依玲，让依玲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他认不认识啊。来，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刘荣大厨要考我吗？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他，追着问，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干的人参？什么干茄子？干黄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您直接揭晓吧。哎，
3: 其实啊，这个就是潮汕常用的一种叫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菜脯是一个大类的名字，有很多蔬菜都可以做成叫菜脯，其实就是经过这种风干腌制，它的优点呢是味道更浓，口感更加的爽脆。烧菜、调馅，包括今天咱们做这个酱汁都会用上。听这声音，
0: 好醉啊！哎，所以怎么做能调出它的那个鲜味儿、鲜甜味儿很重要。
3: 是的，那咱就开始啊。首先呢，咱们的这个菜脯，切好丁儿，给它简单的稍微的拿清水、温水泡一泡，把它表面这个盐啊，给它稍微去一去，留出来那个香。还有呢，做这个酱汁一定用干香菇，因为干香菇呢，在久煮久熬的时候呢，它的鲜味儿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呀这个菜脯跟香菇呢，小火慢慢的煸，把它的香味煸出来。1:1就可以
0: 先炒着哈。这和我们平时做这种菌菇酱不太一样，里面有这种脆脆的小萝卜干。但是要问一下张老师了，萝卜干的功效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的这种生萝卜有区别吗？
2: 哎，你还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它功效啊，哎，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生萝卜哈，白萝卜它是偏凉性的，白萝卜有一个清热的功效，有一个理气的功效，但是经过腌制之后，它的这个性味就发生改变了，从一个偏凉变成一个平或者是偏温，功效也会从清热变成了健脾化痰祛湿，特别好。所以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呐，有些胃口不好啊，脾胃肚子胀啊，像我们家有时候哈，哎呀，觉得吃完不消化了，我们就拿点萝卜干煮一锅水，喝完之后立刻就觉得这个食物就消下去了。
3: 首先呢，大家看啊，这萝卜干颜色已经微微的焦黄了，香味已经挥发出来了。来点咱们的倒炝锅，来点蒜末、葱花，稍微的煸一煸。这调味呢，咱们这个酱汁啊，颜色是红亮的，哎，酱香味也足。所以呢，咱们呀，首先来点花椒酒，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再来一点点的蚝油啊，胡椒粉一点点。这最关键的呀，就是咱们张老师提供的这壶，哎，特别好的茶水了，配上了张老师这个。

0: 菌香味的这个茶呀，鲜上加鲜，让您这一下就到了天灵盖了啊！这一口下去，哎，所以呢，咱呀趁着这机会，咱多喝点儿。
1: 刚才呢，节目当中啊，专家也提到了哈，如果这个胃气不足的话，也是一种气虚，气虚就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吃哪些食材可以提升免疫力呢？我们做了一个合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食物收入囊中了。
0: 这个呢，加上那个水呢，咱们去煮大概有3-5分钟，把刚才煸的有点微微的干、微微焦的萝卜干跟香菇呢，给它让它慢慢的回软，这样呢口感会更好。
1: 哎，
0: 好，煮的差不多了，稍微的来点咱们的水淀粉，勾一点点的薄芡，配在咱这个三鲜蒸面上就正正合适了啊。
1: 我们的营养和味道都能挂在每根面条上。
0: 这个酱汁呢，也会让这个整体的颜色会更亮。好了，这个酱汁呢，咱呀就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处理面条了。为什么说这个三鲜蒸面这个面那么好吃？其实呢，在处理这个面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小窍门。像咱这面，今天啊，咱们用两招，让这个面条呢又有弹性，哎，又非常的爽滑。那么就是先过冷河，再裹油衣。锅里这个水呢烧开，咱们把面条下锅。这个呢，咱不直接煮熟，大概煮个2分钟，7-8成的一个熟度。
1: 这么有弹性，不吐。特别好的面条，再配上我们刚才做那鲜美的汁儿，那鲜美的汁儿里还有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提升免疫力的鲜味来源呢哈，一会儿我们会揭晓，您慢慢看。
0: 咱这2分钟煮的差不多了，
1: 哎，
0: 家里呢有这个冷水呢，您就给它稍微的过个冷水，最主要是把它表面这个粘液给它去掉，这样呢一会儿咱们再去蒸啊或者是炒，它就没有那么粘，不容易坨了。你看这面条现在就很弹，给它控一控水
2: 啊，
0: 一定要控干净，
1: 要过冷河，然后要穿油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面条？
0: 哎，其实啊，不光这两点，要想这面条整体呢又蓬松又弹又软滑，蒸的时候有一个小妙招，所以大家一定往后看啊。
1: 好，
0: 来，然后呢，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穿油衣。第一个，它就是在蒸的时候，更加的香。第二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粘连，拌一拌，
1: 这就很弹了。
0: 落在这盘子里时候也是弹弹的、滑滑的那种状态。
1: 哦，
0: 咱们就开始往上里放料了，给配点这个肉啊。那么咱们看看今天用什么肉啊？
1: 嗯，
0: 哎，好、哦。其实啊，咱们用的还是中粮加家康的亚麻籽猪梅花肉。首先呢，这个肉呢，咱们中间给它破开，切成薄片。
1: 加家康这款亚麻籽猪梅花肉用的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和喂养方法，天然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三。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在咱们体内能转化成 EPA， 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能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帮咱们壮大身体的防御部队。您看这肉清晰的雪花纹路，高瘦肉率却不柴，这就是咱们吃出免疫力该有的好食材。
0: 这个前面这个面咱们已经准备好了，非常有弹性了。
1: 嗯，
0: 但是最后一个蒸也很关键。
1: 嗯，
0: 首先呢，咱们把这面先给它打松散，码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给它稍微的蓬松一些，给它直接码在咱们的面上，原汁原味自然鲜的那种肉汁浸到咱们的面条里面。
1: 我们把这些好看的好吃的食材往上一搭，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汁儿了。刚那个汁里面因为加入了可以提升免疫力，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鲜美的茶饮哈，那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
0: 好，然后呢，咱们中间再摆上好看漂亮的虾仁儿，咱们这儿还有2颗鸡蛋，这个鸡蛋呢，咱们也是给它放在两边，然后呢，咱们边上再配上一些青菜，比较常用的菜心儿。这个菜心儿呢，咱们一会儿直接靠蒸，完全给它蒸熟。记住了，蒸的时候呢，一定是开锅状态下再搁。正常来说，5-6分钟就齐了。
1: 再等一会儿啊，咱们就可以享受美味了。因为光蒸出来还不行，得有那个鲜上加鲜的汁儿啊。
2: 哎，
1: 关键有一个鲜是提升免疫力的来源。
2: 对，
1: 那壶茶到底是什么？张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加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加家康。
2: 很好吃的又很好闻的一个菌菇香味的这个提升免疫力的是什么呢？哎，我们看大瓶啊，它是云芝啊。为什么叫云芝呢？我们可以看它这个长得是不是像个云彩一样哈，

0: 它的功效也很好，肝胆微寒，它第一功效是健脾祛湿，所以呢我们脾胃好了以后呢，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把一些浊气排出去，另外还有一个疏肝理气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既能够攻又能够补。现在很多现代研究也发现呢，它呢还有一个防肿瘤的功效。肝郁容易影响到脾胃嘛，哎，吃饭不香，看什么都不消化，所以呢我们第一给它疏肝理气，把它气机通了，第二呢把脾胃的功能给它恢复起来，能吃，第二能消能化，这样呢把我免疫力提高。
1: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美食怎么样了。
2: 哎，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来打开看一看啊。好，
1: 哇，漂亮，
2: 直接出锅，浇上刚刚咱们那个菌菇汁儿就可以上桌了。
1: 哎，大家看这个鲜亮鲜亮的汁儿啊，往上一浇，真的是让人食欲大开，色香味俱全。首先这个面条啊，哎，它是根根分明的，非常有弹性的，不仅让您胃口大开，特别好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叔叔阿姨都知道夏季不能暴晒易中暑，但是啊，有一种中暑却是在屋子里待太久了，天天在家吹空调，反倒呢头晕发沉，心烦胸闷，以为受凉了，喝点温水硬扛，不适感呢迟迟的不消，这其实啊就是中招了室内阴暑。夏季阳气本应该向外散发，那长期关闭了门窗，冷气裹身，体表热气无法外泄，湿热淤积体内便形成了阴暑。它和户外中暑不同，不会高烧，典型表现呢是头重胸闷，四肢酸软，口中黏苦，这会儿菊花茶更易损伤脾胃，加重湿气，调理得温和疏解湿浊。首先得明确，三伏天闷热难耐，别硬扛，室内的温度维持26到28摄氏度，湿度呢控制在50%到60%最合适。那开空调3到4小时，最好开窗换气，避免冷风直吹肩颈和四肢，那就能减少阴暑的发生。再给您分享一款专清阴暑的花茶，先说方子里这两味材料：合欢花配茯苓。合欢花专门理顺胸口闷气，化解伏天闷出来的心烦，茯苓代谢身上甩不掉的湿气，同时呢护住脾胃不受损伤。那整道茶里啊，最核心的其实还有一味花，它呢花瓣轻薄，像一双小手轻轻地散开空调房，堵住在脏腑里的暑湿，药性平和不寒凉，那长期喝呢也没有负担。泡开后呢，花瓣飘在这个茶汤里啊，看着雅致好看。想知道这味小花是什么吗？驱暑茶怎么配呢？赶紧扫码，我把完整的方法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0: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一鲁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

0: 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北京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
0: 全球参数最大开源模型 KMI K3 发布，北京力争成为最懂研发者的城市；
1: 北京研发全球首款手术协同智控机器人系统，完成边疆地区首例远程手术；
0: 北京两年打通116条断头路，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审议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北京市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实施方案、北京市深化老字号传承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出席。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加快健全与存量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边管体系与运行机制，更好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创新规划编制和资源统筹体系，更好发挥街区控规效能，注重完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适儿化改造，做好特色风貌系统塑造和公共空间整体营造，推动街区整体优化，抓实好街区品牌建设，充分发挥优秀案例的示范效应，充分调动多方力量，更好发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等多师团队作用。会议强调，要聚焦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建设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助力我市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围绕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等特色产业，构建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将联动发展区打造为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按需下放市级管理权限，推动跨区跨部门的系统集成改革。会议强调，非现场监管改革直接关系到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的感受，要构建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注重与现场检查

0: 有机联动，开展常态化监测预警排查，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优化营商环境，紧扣数字北京建设部署，提升监管效能，深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应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擦亮北京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加大对老字号原址店铺、历史文化、商标专利等的保护力度，完善传承人培养模式，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顺应需求变化新趋势，推出更具健康化、年轻态、时尚感的新产品，提升数字化运营水平，推动老字号助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扩大品牌影响力。
1: 旧房改造、城市更新是举世公认的治理难题。北京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分类推进历史街区微更新、危旧楼房原拆原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存量空间盘活利用，走出了一条契合首都定位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更新之路。
2: 丰台区开阳里三区19号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
3: 长期缺少独立厨卫，管线老化，居住难题困扰居民多年。
4: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3: 张阿姨的烦恼绝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这样的困境。但是谈到搬离住了30多年的家，他们谁也舍不得。
5: 都是老职工在这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4: 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一年之内。那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6: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呀、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
3: 新搭建好了，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乔迁新居的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4: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3: 让市民过上现代化舒心的好日子，
2: 不只有住宅改造，
3: 北京还巧妙盘活低效空间，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昌平区东小口镇曾盘踞华北地区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垃圾堆积，环境嘈杂，依托城市更新与回天计划机遇，地块完成清退拆违，生态修复成了开门见绿的活力空间。
7: 住在天通苑附近，感觉打球非常方便，带着弟弟妹妹也可以来打，包括老人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可以过来。
8: 开展了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热气球、餐饮文创市集，打造成百姓家门口的公园。
3: 从废品回收市场到公园的华丽转身，改善的不仅是当下的生活品质，还藏着对未来市民美好生活的深谋远虑。
9: 我们是想点绿成金，还会再引入一系列的这种特色帐篷露营地啊，关于林下经济啊、公园活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些业态，要拥抱现代产业，拥抱高科技产业，拥抱绿能零碳的产业，真正让老百姓从产业升级中去得到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收益，从生态的升级中去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3: 两个样本映照北京首都城市更新以人民为中心的清晰思路，面向15五，北京持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兼顾民生安居、生态修复与活力培育，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空间，让千年古都持续焕发宜居魅力与蓬勃生机。北京台报道。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之际，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一代模型 KMI K3 发布，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0: 新一代模型 KMI K3 参数规模高达2.8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11: 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更加聪明，然后擅长写作，常链路的任务，然后可以去做非常图文并茂的，然后这种文本的这个 PPT 的展

0: 是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它的特长呢，尤其是在编程领域，它擅长游戏的开发，然后尤其是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
1: 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值得一提的是，在训练 Kimi K3 新一代基座大模型的过程中，它使用了自主研发的底层模型架构，并积累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模型训练方法。
2: 我们认为，基本上我们的模型的智能水平呢，跟我模型的规模是成正比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有这个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智力水平已经跻身到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几个模型之一。
1: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多年来，北京围绕政策、算力、数据、资金、空间等方面进行系统布局，精心营造雨林生态，力争成为最懂研发者的城市。就在不久前，同样来自北京的人工智能公司智谱华章推出了最新的 GLM 5.2 版本，以前适合聊天做简单辅助的 AI， 现在达到了可以帮人做大型、复杂、长期工作的级别。
3: 那么从年初的5.0的发布到后边5.1，现在是5.2，实际上我们持续每隔2个月都有一个新的发布，我们也在这个不断的在登顶的过程中。
1: 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逾2500家，独角兽企业约40家，占全国半数以上。已备案上线大模型超218款，均位居全国首位。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中，北京上榜企业数量居首位，且几乎覆盖所有细分赛道，堪称全能型头部。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依托医院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多通道术中协同智控机器人，北京安贞医院专家团队在北京跨越3000多公里，隔空实时远程指导云南保山市人民医院完成高难度心脏瓣膜手术，实现了该系统在边疆地区的首次临床应用，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探索了数字化新路径。
5: 后叶那个半尖的钙化那儿，可以再稍微给它削一削。
6: 你见过跨越3000公里隔空的手术吗？今天我在北京和云南保山的医生们一起上了堂心脏手术公开课。
7: 手术刀划开的瞬间，旁边这台不起眼的机器悄然启动。它没有参与切割缝合，却像一个沉默的目击者，正在为这颗跳动的心脏书写一份生命日记。同时，3000公里外的北京医生正在通过回传画面实时指导这台心脏二尖瓣置换手术。
5: 那我们其实在远程就像一个辅助驾驶的驾驶员一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主驾驶员避免发生这种危险情况，告诉他们，哎，哪些地方大胆放心的去处理，哪些地方呢，你要认真的小心，旁边可能毗邻哪些重要的结构，帮助呢刚刚开展手术的这些基层单位顺利的实施这个手术。
7: 心脏手术像刀尖上的芭蕾，毫厘之差，生死相隔。这位助手为基层医生加了一道安全锁。
5: 既往做这种手术，想去进行全景信息采集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7: 现在这款机器人搭载1.8米多自由度机械臂，可以进行树叶自动追踪，高清摄像系统可清晰呈现毫米级树叶细节，传输时延低于200毫秒，屏幕实时呈现全息手术档案。
5: 它是一个全新概念的手术室内的智控的体系的建立，使得呢我们这种患者的安全性一下大大的提高。
7: 最让人动容的时刻来了，手术机器人解决的不仅是记录问题，以前顶尖专家要帮扶基层只能四处奔波，而今天医术可以手把手的隔空传承。
5: 对，这块完全是可以保留的，
8: 那就肯定要卡带。
5: 换瓣之前你把那个腿线缝了，不然待会儿不好牵拉。
9: 我们保山比较偏远，但借助这样的远程医疗设备，我们就能隔空向北京专家实时的学习，把先进的技术留下来，让本地患者不用奔波也能享受到高水平的治疗。
8: 使我们的国家临床医药中心的这种优质资源能够下沉到这个边远地区。我们更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设备能够规划手术，使我们的手术更加的规划啊，使它成长周期更快，结合远程的这种指导，很快的就可以他掌握这个技术，让使我们的这些基层的医生能够救助一些疑难的重症的病人，实现我们的大病的不周症。

0: 希望医疗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能汇集到我们边疆的老百姓。
1: 北京到宝山跨越3000公里，当医疗技术可以远程共享，天边就在眼前。按照北京市15/55规划部署，北京将持续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依托数字化、5G 通信技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下沉，让技术服务人民生命健康。未来首都高水平诊疗能力将不以山海为远，汇集更多患者。北京台报道。
2: 近日，首善之光先锋力量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民生服务专场举行，五位来自环卫、医疗、民政、教育以及街道的优秀党员与党务工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的师生进展，是我们老班长的初心。我是师生青年班的班长，践行师生老班长的这个初心是我的使命。
4: 从研究、从实践，积累了国际上最大一组5000例的脊髓血管进行队列。是原来这种疾病治愈率只有30%，其中最难的一种类型——髓内动静脉畸形，我治愈率就达到了41%，这是很大一个进步。
5: 在这20年里，我一直守护着这些精神发育迟滞、伴智力和肢体多重残疾的服务对象，带领他们一起去参加特殊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促进身心健康和成长发展。
6: 2013年呢，零起点创办北京中学，通过13年的努力啊，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贯通培养的办学的格局。
7: 我们有网格巡查机制，社区的包片干部定期上门走访，我们有议事协商机制，居民代表、物业公司、辖区的单位要坐下来一起商量，我们还有工作报告机制，街道每年都要向辖区的群众全面报告工作。
2: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对接15/55发挥新优势联合采访团走进在京民营科创企业，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的媒体人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北京创新力量与港澳平台优势的深度融合。
9: 像以前看着中关村的那个面貌，跟现在已经是完全焕然一新、截然不同。很多的高新企业，他们不只是自己在做，他们包括在清华北大附近有自己一个人才库，然后包括是还有一些科研团队等等，这些都是走得很前沿。
10: 政府还有法规上好像都比较支持科创的企业去落地，比如说今天那个无人驾驶的技术，就是很积极的去配合他们去试行，然后我觉得香港也可以试一下这样的模式。
8: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自2024年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本市多部门协同攻坚，逐项破解征拆卡点、施工瓶颈、跨区协调等历史遗留难题，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区域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11: 现在我身后是一个社区公园，而紧邻着这个社区公园的是燕语清源小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区紧邻着是海淀区最新打通的断头路清文路。原先这条路啊，其实是一个菜市场，给居民的出行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它非常的杂乱。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条修好的清文路是两车道，整个道路非常的整洁，让居民的出行啊更加的舒适了。
12: 比如说我上学我要坐地铁，以前的话要从那个门绕一圈，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过去，然后也比较方便。
13: 这条道路的打通涉及地铁保护、管线迁移、垃圾站退地等多项难题。海淀区住建委牵头组建专项工作组，联动规字、交通、街道等多部门协同推进。2026年3月，道路正式通车后，居民从小区到地铁口的绕行距离从1500米缩短至50米，曾经杂乱的临时通道区域被改造为集休闲健身于一体的社区公园，区域早晚高峰时段拥堵指数下降约30%。根据统计，2024年至今，全市共打通116条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余万就业岗位、120余万居住人口。路通了，早晚高峰的堵点明显缓解。
14: 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13: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以好吃看得见，美味。

0: 为在田间为主题的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正式启幕。本届仙桃季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推出采摘民宿联动优惠线路，7月至12月每个月都将举办特色活动。今天活动现场还举办甜桃芒擂台测糖评优，同步发布了诚信合作社倡议书，表彰守信桃农。
1: 咱们现在倡导的是树熟桃，让那个桃子的色味儿盐都是最佳的情况下啊，还有呢，不缺斤短两，诚信经营，
2: 吸引全区的桃农来打擂，测出最甜的桃，向市民推荐，吸引市民到平谷区果园来采摘仙桃。
0: 平谷区白桃、油桃、盘桃、黄桃四大类近300个优质品种陆续成熟上市，供应期从3月延续至10月。北京台报道。
3: 即日起至10月底，本市交管部门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查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货交通违法行为。近日，丰台交管部门在京港澳辅路查处了多起使用翻牌器、飞机轮的违法行为。
4: 你为什么要安装翻牌器？
5: 进行嘛。
4: 啊，进行，为了逃避监控的抓拍是吧？
5: 要不然这活儿没法干。
6: 晚上6点多，在京港澳辅路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拦下一辆陕 A 号牌的重型货车，司机为了躲避闯进行处罚，在前车号牌安装了翻牌器。
4: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就是咱这个车的驾驶员，然后通过我手所指的这个液压装置，然后来控制前排的翻牌器，然后相当于呢现在是关闭状态，然后往后一拨，然后咱的这翻牌器就倒下了，然后逃避监控的处罚。
6: 尽管这名司机办理了进京证，但依照规定，在每天6点到24点之间，外部号牌货车是禁止驶入6环以内道路的。
4: 虽然你有进京证，但是也得按照那个时间点段通行，同时呢你不能安装翻牌器。这个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将对你处以200元记3分的处罚，啊，同时呢，违反禁令标志通行罚100记1分。
6: 同样通过安装分牌器躲避处罚的，还有这辆京 A 号牌的重型货车。
4: 你这为什么得安装一个这个呀？
5: 有分上进行时。
4: 啊，进行的时候，为了逃避监控探头的处罚，是吗？
5: 对。
6: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货车除了缺少放大号和反光标识外，车身下还安装了飞机轮。
4: 是不是他安的这个飞机轮啊，是一些重载的货运车辆，然后通过这个高速的收费口的时候，为了降低它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然后呢采取这个中间支撑的这个形式，飞机轮支撑的形式来降低整车的这个被检测的质量，然后从而呢降低一档来收取这个高速费。
6: 民警表示，司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非法改装，暂扣车辆的同时，对司机其余5项违法行为作出罚款700元、驾驶证记4分的合并处罚。针对货车涉牌违法的各类典型特点，本市交管部门重点查处车辆加装翻牌器、拉线遮挡号牌等严重涉牌违法行为。同时，针对货车超载、渣土砂石移撒等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联合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强化融合执法和部门联动，全面提升综合治理效能。北京台报道。
7: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2026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总结会在京举行，活动通过阅读红色书籍，激励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来自全国各地近60名优秀选手参加成果展示，32年来，活动吸引近5亿人次青少年参加。北京市直机关第7届运动会闭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置健身推广、团体竞技、线上健身3大系列16项赛事，同步配套4大健康服务活动，吸引了143家市直机关单位约4.6万名干部职工踊跃参加。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启动，本次大赛以 Walk in 北京为主题，以令人心动、不约而至的松弛感为关键点，搭建机构专业创作与市民大众共创双赛道平台。 投稿截止时期为9月30号，将在国庆假期前夕推出一批优秀作品，为市民游客提

0: 童假期出行指南。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上午至半夜前后，我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4时至19时，请注意防范。
1: 好，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以偏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碧空如洗，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凉，预计19日气压场较弱，气温升高，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轻度污染。20日受降水影响，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凉。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早晨云层布满天空，中午前后晴空艳阳回归，南风也逐渐加大，全市的平均风力是在3级左右，局地是在5级上下。而今天前半夜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后半夜云量增多，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2度，山区是在19到21度之间。而即将到来的双休日，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周六将会迎来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过程，西部北部地区会相对明显，并且还会伴有短时大风或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主要影响城区的时段为午后到傍晚。周日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赶快的到室内躲避。双休日期间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不过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大部分时间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的工作依旧不能松懈。此外，未来几天京城降雨频繁，请大家尽量远离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5: 东城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西城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朝阳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海淀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丰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石景山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门头沟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房山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通州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顺义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昌平阴转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22到28度。大兴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怀柔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平谷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密云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延庆阴转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19到27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31度。
6: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7: 如果您遇到

0: 险情，手机又没有信号，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短信紧急联络。但是如果手机不适配，也不用担心。运营商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北斗安星通，只要有微信就能通过它连北斗卫星。北斗安星通的使用原理也不复杂，第一步，装进任意手机的 SIM 卡，让它连接卫星。第二步，手机与安星通配对连接。第三步，打开小程序，然后按照步骤操作发送求救信息，
1: 然后点开这个链接，就是它能从地图上。
0: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安星通解决了手机不适配等问题，但也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身处户外开阔位置，二是手机支持微信应用。另外千万记得在信号畅通时提前打开一次小程序，这样就能自动缓存到手机里，等真正没网络的时候，您照样能正常使用。
1: 所有的手机号，所有的手机都可以通过它直接联系到咱们想联系的人。
2: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地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

0: 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

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

0: 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 中柬两国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

0: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

0: 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 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 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王沪宁还到圆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 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00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政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向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 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 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

0: 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要不咱俩出去逛逛？
1: 出去逛逛
0: 啊？
1: 你想什么呢？你一病号不好好养病，还想出去逛逛？待着。
0: 哎呦喂，你太不近人情了吧？啊，咱俩这大眼瞪小眼的，就那么干坐着，这得给我憋成郁郁来呀！这对病情很不好啊。这如果要是咱俩出去行逛逛的话，可能对我病情好得快呀、啊，说不准我今儿晚上就出院呢、啊。
1: 你早就该出院。
0: 就是嘛，
2: 说的对，真的。要是你不陪我出去，
0: 李中原赔可不是300万的事儿了。
1: 医院门口见。
3: 严小姐，不好意思，我听翁子健说你离过婚。
4: 啊，今年离的。
3: 啊，刚离过婚就这么急着找下家啊？
5: 爸，别说，
3: 这我也可以理解，像我们家子健现在这么优秀的男孩子真是不好找了。你看现在这女孩子搞对象多难呢、啊，更甭说离的婚的了，更没市场了。哎，严小姐，哎，我可没有褒贬你的意思啊，我说的这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千万别奔心里去。
6: 其实啊，我跟盛楠特别有缘分，他刚离婚那天啊，我们俩就认识了。
7: 缘分归缘分，不过你们认识这速度还稍嫌仓促了吧。
6: 妈，
7: 你先别说话。盛楠呐，阿姨这个人呢是个直爽的人，有什么话都喜欢摆在桌面上说，我要是说了什么你不爱听的，你不要介意啊。
8: 没事，阿姨，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
7: 嗯，那就好。

0: 其实盛楠，我们早就知道你离过婚。我当时一听说你这个情况，我真的很反对。
1: 毕竟我们家子健他还没结过婚呢。你说任凭什么样的父母，他能允许自己没结过婚的儿子找一个二婚呢？是吧？
2: 爸妈，
1: 大人说话别插嘴。袁小姐，虽然说我们心里有十二分的不愿意，但我们今天还是来了。我们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父母，嗯，我们还是很尊重我们子健的想法的。但是我今天一看见你，我真的更加确定了我之前的想法，你跟我们子健哪不合适。
2: 妈，你说什么呢？这是
1: 我实话实说嘛，做人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说是不是呀，袁小姐？盛楠呐，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精致。女人可以不漂亮，但是不能不精致，这是素养问题。我本来想，你离过婚，如果其他方面还好的话吧，我也就能忍了。但是现在看来，你跟我们家子健呢，哼，真的是太不般配了。你说呢，他爸？
2: 爸妈，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3: 王子健，你爸你妈说的对，他们都是为你好。
2: 什么叫为我好啊？为了我好就应该爱屋及乌啊。
4: 小健，不许你跟你妈这么说话。你妈说的对，我们从小把你培养这么大，你什么都这么讲究。可是吃饭前你给袁小姐的湿纸巾到现在她都没有用。
3: 叔叔，我之所以没用那湿纸巾，是因为之前我洗过手了。
1: 行了，袁小姐，不单单是这一点了，总之你就是太不精致了。就您这条件跟我们家子健相比，真的是差得太远了。论年龄，你年龄大，还离过婚，为人又粗糙。
3: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今天特别感谢您二位对我的不认同。
1: 袁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嘛。
3: 哎呦，真没情绪。
1: 你这么虚伪可不好。
2: 爸，你别说了。
5: 你们这说谁虚伪了？
2: 哎，你怎么来了？
5: 怎么了？
1: 这谁呀？
5: 您先别管我是谁啊，我先跟您讨论一下精致这个词儿。反正以我的理解啊，您家这儿子这型号应该算不上精致吧。这么说吧，你们要瞧不上我们家盛楠，我们家盛楠还瞧不上你们家儿子呢。
1: 哎，你怎么说话呢？
4: 他妈，你别生气，一会儿雪还要上来了。这肯定是袁小姐姐娘家人，替她说几句好话也是正常的。袁小姐，这是你娘家哥哥。
5: 我是他前夫。
1: 前夫？
4: 我说这位小伙子，
5: 你说，
4: 既然离婚了，怎么还这么关心前妻的事儿？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呢？哎呀，
1: 好了好了，什么都别说了，简直就是闹剧。没听说过见男朋友的父母还要带着前夫来的。子健，干嘛回去？你没看着人家两口子还有感情吗？你这傻乎乎的插一脚干嘛呀？本来他就跟你不般配。
2: 行了，你们干嘛来的啊？是撮合别人的还是撮合自个儿子呢？
4: 子健，你妈说的对。
2: 太过分了。哎，子健。
1: 哎呀，行了行了，不要追了，早晚不得回家吗？咱们走。哼，
4: 他妈。
5: 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家庭，你就是勉强嫁过去，我估计今后你这仗有的你打了。
3: 嗯，哎呀，说我不精致啊，都会有人这么说我。你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见家长啊，这不精致还能拿出来当条件说的。
5: 哎，我怎么听着是不够矜持啊？不过我觉得啊，你的可爱之处恰恰就落在了不够精致。
3: 不是不是，你怎么来了？
5: 是啊。哎，我怎么来了？
6: 王子健，你让妈妈太失望了。妈妈那么精心的培养你，你就这点眼光，这点出息呀？
2: 盛楠挺好的，你们根本都不了解他。
6: 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不同。

0: 要不咱俩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啊？
0: 嗯。
1: 反正我现在是单身。
0: 那我就尽早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呗。
1: 看你表现吧。
0: 行。
2: 哎，月儿，来来来，我请你吃甜点。
1: 不爱吃甜的。
2: 不爱吃甜的，那我记住了。哎，我请你喝咖啡。
3: 别整事儿了，赶紧逛，逛完还得回去呢。
2: 你看逛街嘛，就高兴点儿。你瞧你这不高兴。
3: 你哪那么多话？
2: 哎，对啊，哎，上面有电影院，咱俩看电影好不好？
3: 你要看自己看，啊，没那心情一直。
2: 你这人怎么不近人情了，啊？哎，现在正赶上饭口了，咱俩吃顿饭好不好？
3: 邹老板，我是答应做您的私人陪护，但那仅限于在医院，好吧？这出了医院的陪吃陪喝我不伺候，您一人在这好吃好喝好好玩吧，我走了。
2: 看你看你别生气，你听我说，我呀正经八百的想请你吃顿饭，但自打我住院之后，你对我尽心尽责，我发自内心的我感激你。
3: 那是我本职工作，用不着您感激。
2: 话不能那么说，哥，我跟你说啊，咱俩要是真吃顿饭的话，要吃好了，回头之后我就出院办出院手续。
3: 那，你出院以后不能再找李中原麻烦。
2: 那绝对的。
3: 那走吧，要吃赶紧吃吧。
2: 走。
3: 带路。
2: 走。
4: 这个分量还行，你吃这个。
5: 就咱们两个人，你点这么多干嘛？浪费。
4: 那没办法，谁让你不告诉我你爱吃什么？是不是？不差钱啊，吃。
6: 郭姐，哎呦，还真是郭姐。郭姐和男朋友吃饭呢。太巧了，缘分呐！哎，亲爱的，你说咱们要不要跟郭姐拼个桌呀？
7: 哎，
6: 哎，郭姐这就走了。
7: 哎，怎么回事？服务员，买单，买单。郭玉儿，郭玉儿。
6: 天哪，你前妻至于吗？找这么个土老帽。
7: 哎呦，郭玉儿，郭玉儿，哎呦，
6: 你别干嘛呀？
7: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屋里那俩人是谁啊？
6: 那你问什么呀？你知道你有多讨厌吗？我告诉你，绝对是谁也不怪，就怪你。你说你好端端的，你不在医院躺着，你出来瞎逛什么呀你？你逛就逛吧，非出来又看电影又吃海鲜的，吃海鲜又吃海鲜吗？你让我放这两个我最讨厌的人。
7: 别，你千万别哭好不好？官员，都是我不好，都不我非得带你来这个地方啊！你可千万别哭，你这一哭，我心里头我都没底了，我心里头我就怕女儿哭。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哭啊！
6: 你怎么了？
7: 我怎么了？
6: 你怎么又起疹子了？
7: 不会吧？
6: 快走，去医院。
8: 亏你还是护士呢，你明明知道他过敏症状还没有完全消除。你还让他去吃海鲜，哎，这不是等着复发吗？
9: 真对不起，我一时大意。
7: 大夫，我不怪他，我非要吃。
8: 你呀，还得再住几天院观察观察。啊，你去安排一下护理吧。
3: 哎，您放心吧。您慢走，张大夫。嘿嘿嘿嘿。
9: 你还笑，二进宫。
2: 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悲观，我不是。啊，你说我是二进宫，我倒觉得我是因祸

0: 德福。哎，对了，白天你碰见那人到底是谁呀？怎么这么不招你待见？
1: 咱不说好了不问吗？你怎么又问啊？
0: 咱俩都一起吃饭了，算朋友了啊！你当时都哭了，你心里肯定有不少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说出来，心里可能好受些。
1: 哎，不说就说吧，也没什么不能说的，不就离个婚吗？
0: 哎呦喂，就你这劲儿啊，特像我妈。
1: 什么？
0: 特像我妈。
2: 龙哥，龙哥，
3: 嗯，什么事儿？
2: 我跟你说，投资我们夜店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嗯，我没考虑好的。
2: 哎呀，龙哥，我可跟你说，这机会真挺好的。就我们那个夜店，老板是挣够了钱，他现在想把店盘出去。龙哥，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吗？
3: 嗯，你说什么？
2: 我说这赚钱的机会就掉在咱俩眼前了。
3: 嗯，吃饭吧。
1: 就这么着，我们俩就成现在这样子了。那女的就是他新找的。
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是，你要早告诉我，当时我就揍他了。我这种人，我就见不得陈世美这样的人。真的，你要早告诉我，我早知道的话，我当时就哐，我就一顿胖揍他。真的，给你出出气。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就应该拿他都给他砸了。
1: 你这人你怎么这么逗啊？
0: 真的真的，哎，对。

0: 你要干嘛呀，王子健？
1: 啊，不是，盛楠，昨天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为我父母的态度向你道歉。
2: 你这样做太幼稚了，你知道吗？赶紧把这个收了，跟我走。
1: 好。真的，盛楠，你千万别被我爸妈昨天的态度给吓到了。他们虽然有点古板保守，但你一定要坚信，他们不接受你只是暂时的，因为有我在嘛。我是一定一定的让他会接受你的。
2: 子健，其实我真的无所谓。
1: 不是，盛楠，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家呀，我爸我是不怕的，他打小就宠我。我妈虽然严厉了一些，但是我要犯起轴来，他也是管不了我的。从小到大，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想用的东西，他们都是尽量想满足我的。更何况你还是我喜欢的人呢，所以你要对我有信心嘛。
2: 其实吧，这不是信不信心的问题，我是觉得你就应该听你爸妈的。
3: 不不不，
2: 真的
3: 不，
2: 你爸妈一定是为了你好，也许咱俩真的不合适。
1: 不不不不不，盛楠，你知道吗？我知道你说的都是一些气话。
2: 我真不是。
1: 一周，你就给我一周的时间，我一定把我爸妈搞定。
2: 千万别，你就算是把你爸妈搞定了，咱俩也没法结婚。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没有户口本儿
1: 啊。
4: 先生，您看这格局怎么样？采光也特别好，是吧？
5: 这卧室一点遮挡都没有。
4: 对呀，
6: 它就是在卧室呢，小了一点。
4: 那我们明天10点钟见吧。
5: 行，
4: 记得让房主把这个房产证和他本人的身份证带。
5: 嗯，好。
4: 因为签署这个合同。
7: 哎，你好。
5: 行，我知道了啊。
4: 好，再见。
5: 嗯，行，江哥，那咱们明天上午10点钟见。
7: 好，那明天见。
5: 好，拜拜，拜拜。
8: 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1: 钱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
1: 嗯。卖了360万。
2: 你看这合同啊，没什么问题，咱们明天早上10点就签合同了。咱买主一会儿就把定金打过来。
3: 你这不胡闹吗？我这房我干嘛要卖？你赶紧给中介打电话，说我这房不卖。你这不胡闹吗？你凭什么处置我名下的房子呀？
2: 干嘛呀？你不是说要卖这个房吗？害怕卖不上价？我给你卖360万就不错了。我这几天忙前忙后跑这个事儿，你还不乐意了？
3: 我文文，你这房卖了，你让我住哪儿？
2: 你不是说租房住吗？
3: 我
2: 哎呀，中原，这些都不重要啊，咱得赶紧把那300万给还上了，是不是？
3: 你文文，你现在打电话，你跟他说我这房不卖，真的我不卖，你别开玩笑，你别说那没用的，哎呀，
2: 没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怕你没房了我不跟你了？那怎么可能呢？我都说了，你一无所有我都会跟你一起的，我这一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啊！
3: 文文，你别闹，你真的赶紧打电话，我房不卖，真不卖房，我
2: 卖就卖了呗，租房。怎么了？
3: 我不卖房，
2: 这样给你做戏台，这样给你做。
3: 我不知道呀，文文，我求求你了，你打电话，你赶紧打电话呀！
2: 你干嘛呀？看你，你怎么回事？
3: 我不卖房，
2: 我一样跟你玩浪漫，
3: 不玩了，
2: 人一直跟你在一起。哎
3: 呀，我不卖房。
2: 你出不出来啊？你躲里面算怎么回事啊？行，你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是吧？现在好了吧？我什么都知道了，你现在也知道我有多爱你了吧？我告诉你，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你休想甩了我，跟定你了。
4: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这个李中原，到底还是放不下袁胜男。
7: 就是因为他。我父母回家以后啊，坚决不同意我跟袁胜男结婚。不是，你说这李中原多让人生气啊！
6: 何止可气啊，简直就是可恶！
7: 你先别生气啊，这生气也没用。咱俩得想想办法。
6: 什么办法都没用，我就只能看着李中原，你就死追袁胜男，让他跟你结婚。
7: 结婚？哪儿那么容易啊？我跟你说啊，袁胜男跟我说了，他没户口本。
6: 也没户口本。
7: 是啊，
6: 他户口本呢？
7: 他户口本啊，被李中原他老爷子给收了。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儿子就有什么样的老子，哼，真是太可气了。这李中原本身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他那个老子呀更是胡搅蛮缠。你说你收李中原的户口本也就算了，你收袁胜男的算怎么回事？
6: 咱俩就这么全军覆没了？王子谦，你听好了，现在只有咱俩联手才能战胜困难。车到山前必有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哎，我就不信了，这一个户口本能难倒英雄好汉。
7: 那怎么办呀？
6: 很简单，你就跟袁胜男说，让他去派出所说户口本丢了，让他再补办一个。
7: 行啊，文文，好主意啊！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8: 怎么样，胜男去见你父母还顺利了吧？那天他回来什么都不跟我说，真把我气死了。
7: 挺顺利的，挺顺利的。就是大家还需要相互进一步的沟通与了解。
8: 这倒也是啊。
7: 阿姨，我听胜男说他的户口本被李中原的爸爸给收了。
8: 胜男告诉你的？
7: 是真的呀？
8: 是的。其实中原他爸爸也是好心，就是希望等他俩再结婚的时候能帮他们俩把关。
7: 这事儿可就复杂了。
8: 怎么了？
7: 我这正愁我跟盛南

0: 那领证的时候怎么办呢？
1: 你们有这个打算？
0: 具体倒没有计划过，但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我们俩年龄也不小了，但凡到恋爱这步，都是奔着结婚去的。阿姨，您看能不能拿着盛楠的身份证去补办一个户口本啊？
1: 补办户口本？
0: 对啊，这样我俩领证的时候就方便些了，您说呢？
1: 哎，你这么大的事情，你跟盛楠商量了没有啊？
0: 我还没敢跟他说呢，我这不是先跟您说一说吗？您要是同意了，盛楠多半也就同意了。
1: 哎，子健，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瞎做主的。感情的事情啊，你们得自己解决。你们不论是补办户口本，或者是想登记，都是你俩事儿，你们俩自己商量解决。我只有一个原则，只要我们家盛楠愿意，我都没意见。
2: 喂，哎，我是。哦，住院费要交是吧？行，那我现在过来，哎。
3: 你干嘛去啊？刚回来。
2: 哦，那邹老板的住院费该交了，我去医院给他交一趟。
3: 不就是过敏吗？怎么住起院来没完没了的？我跟你一起去。
2: 不是，你去干嘛去？我就交我钱。
3: 谁知道你交完钱干嘛呀？
2: 我还能干嘛呀？
3: 跟某人约会呗。
2: 你无不无聊啊？
4: 我无聊？还有比拿300万给我这耍心机更无聊的吗？
2: 走，赶紧。

0: 少南。
1: 哎，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
0: 是，不就是没有户口本吗？这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啊？哎，我又琢磨出个主意来。
2: 你又琢磨出个什么主意来？
0: 你拿着身份证啊，到派出所补办一个户口本不就行了吗？你就说原来那本丢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
2: 这也太不靠谱了。
0: 这有什么不靠谱的？这是我想到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了。要不咱俩这证什么时候才能领上
2: 啊？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嫁给你啊？谁要跟你领证啊？
0: 不是，盛南，我可都考虑清楚了啊，这辈子我非你不娶了。
2: 你在逗我玩呢吧，王子健啊？你跟我开玩笑的吧？你想过你爸你妈吗？他们会怎么想啊？再说了，他们同意我们俩的事儿吗？光让我想着拿户口本了，你也得拿出来才行啊。
0: 我
2: 别跟着我啊，回家了。
3: 健，
4: 左影，
3: 哎，
4: 好些了吗？那个，我过来跟您说一下，那个住院费啊，我给您续上了。您看，您这边还需要我做点什么？您怎么了？
3: 哦，哎呦，
4: 怎么了，左影？
3: 不是，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要是去卫生间。
4: 啊，
5: 周元，那我在外面等你。
4: 行，你先去外面等吧。不是，那怎么着？我扶您下床。您还去吗？
3: 不是，李大夫，刚才出的那女的是你朋友？
4: 啊，
3: 什么朋友？女朋友？
4: 哎呦，
3: 我太佩服你了，牛！
4: 不是，怎么了？
3: 我说句话，你别多心啊。半年前，我跟他处过。
4: 啊？
3: 我发誓啊，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过，真的。就六天，这六天之后，他要跟我提出来要跟我结婚，要领证。我一想，这婚姻大事儿，你不能当儿戏啊，咱得考虑考虑吧。他就死活给我打电话，哟，那电话打的都打爆了。最后我就找了个理由给他拒绝了。结果他发了个短信，说来世再见。第七天的时候就没了，找不着了。
4: 半年前，
3: 对，
4: 嗯。那我替你找着了，他一头扑我车上了。
3: 他扑你车上干嘛？
4: 你说干嘛？

0: 从那开始你们俩就好上了？好了吗？
1: 好了6个月啊，我这才6天。哎呦，李大夫，我可真佩服你，你太伟大。
2: 我也挺佩服你的，你不觉得你有点缺德吗？啊，半年前你自己还是一个有老婆的人，你说你勾搭人韩文文干什么？让一小姑娘为了你寻死觅活的？
1: 不，误会误会误会。
2: 怎么误会了？
1: 我没结过婚，我那是骗她呢。
2: 你骗她干嘛呀？好好恋爱，你骗她干嘛呀？
0: 你不知道我这6天都怎么过来的？就这6天，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有别人电话。我们俩不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有他的电话。你说我一个大老板，我得做生意呢，你说这样正常吗？啊，
2: 这不正常吗？
0: 对，咱不抬杠啊，行吗？你跟他处的时候，他不折腾你？
2: 有什么事你跟人说明白了，是不是？哪怕你要考虑，你跟人说我要考虑考虑，好好说，是不是？你说你非拿你结过婚来去骗人家，那人家能接受吗？可不要寻死觅活的吗？一头扑我车上，这还算好，他要一头扎河里怎么办？你说当时如果没人救他，那命不就没了吗？你想过吗？
1: 我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我才想这个办法。我说我结过婚骗他吗？
0: 不过，哥们儿，咱哪说哪了啊！我衷心的祝福你快乐、安全。啊，咱俩现在也属于难兄难弟了。那个，你付我那医药费我不要了，你自己买个保险，保险保险。啊，哎对了，那幸福在外边等着你啊，我去了。
1: 好家伙！
3: 慢吃啊！来，来来来，还有筷子。
4: 好，谢谢。
3: 不客气，来你的。
5: 谢谢。
3: 筷子，筷子拿了啊。
5: 杨哥，
3: 特意给你留的。
5: 谢谢。今天吃的什么呀？
3: 你猜。
5: 都是我喜欢吃的。
3: 我知道你喜欢吃清淡的，我留意了。
5: 我也给你准备东西了，这个，还有这个，你也要多吃点，不能光干活，也要补充身体。
3: 谢谢啊。
5: 那我过去吃了哈。
3: 好。
6: 这场戏咱们先从大全景起，所以你150名群众从这个角度冲，然后2个演员从楼梯下，
2: 好嘞，
6: 然后换切成中景。

0: 元哥，你急什么呢？啊，就是每天拍戏的流程，一些镜头导演是怎么处理的，还有灯光师傅对一些场景是怎么处理的，我也帮着场记记一记，回头也能少些穿帮的镜头。你真的好有心啊！
1: 我也是瞎记。
0: 你可能这个地方好像记错了，我记得是三场戏在大石坑那边。
1: 如萍穿的是一件白色的上衣，橘色的菲花裙，不是黄色的。
0: 是吗？我略微色盲。你真的色盲？
1: 谢谢啊，我这就改过来。
0: 哦，那你慢慢改，我去工作了。
1: 行。

0: 国月，
1: 干嘛？
2: 问你件事儿。那天跟你一块共进晚餐的男的是什么人
1: 啊？管得着吗你？你是我什么人呀？吃饱了撑的。
0: 我才懒得管。
2: 我呢，作为你的前夫，友情提醒一句，啊。

0: 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就饥不择食，以你的条件想找个像样的还是能找着的，别什么歪瓜裂枣都往自己身上招啊。
1: 你林一龙，你混蛋，歪瓜裂枣怎么了？歪瓜裂枣都比你强。哎，
2: 敢说老子歪瓜裂枣？好，歪瓜裂枣啊。

0: 哎，郭姐，下班了，看见我们家老林了吗？
1: 这不就林一龙的车吗？
0: 对啊，我来接他下班。
1: 好，上午看着还健在，现在活没活了就不知道了。
2: 哎，郭姐，你交车是不是限号？要不要搭车？这个点坐地铁有点挤，我乐意。
1: 哎呀，郭姐，你说咱俩的事儿都过去多久了，您还放在心上呢？哎，您这样该不会是还放不下我们家老林吧？
3: 你有病吧？爱接谁接谁去，老不认识我干嘛？
1: 您看您老弄这么大肝火，不是放不下他，那是怎么回事啊？
3: 实话跟你说，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林一龙在我这儿就是过去式。
1: 是吗？人呢？喜欢怎么不来接你下班呢？
3: 我
4: 郭，
3: 你不在医院好好歇着，你出来干嘛呀？
4: 这不好了吗？这点儿正好，我想一块请你吃饭。你这脸色不好，谁气你了？
5: 哟，二位，约会啊这是？
4: 林大夫，下班了。
5: 哎，这点不好打车，要不二位坐我车，啊，就在这儿了，上车。
1: 对呀，整这么浪漫，打车多掉身份呀。
5: 哎，这么说
4: 车？啊对，好，打车，打车，
5: 打车。
6: 老板，
4: 行。

0: 天哪，你前妻这是砸着金蛋了？不不，是被金蛋给砸了。
1: 怎么样啊，郭儿？高兴了吧？今天痛快吧？哎呀，你瞧你前夫那脸都绿了，真的。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啊，什么都不怕丢，就怕丢面子。今天啪一下给那面子摔地下，我跟你说，我
2: 你怎么能？你怎么还哭了？
3: 你能停下车吗？我不太舒服。
1: 不舒服？你是不是晕车呀？你
3: 别问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让我下车。
1: 哦，哎，靠边停车。不是，嗯，没事吧你？
3: 邹老板，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
1: 你说咱俩还客气什么？咱俩这关系。
3: 我看你好的差不多了，没事你就出院吧。我走了。
1: 停车。哎，郭，不是你听我说，那花还没。

0: 意思啊？虽说他条件一般，配不上你，但也不至于找个那么土的土老板。别看他开一宾利，就是一暴发户，有什么好的？你前妻够贪的，真是为了钱什么样的男人都能跟。
1: 你了解国月吗？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你能别在这胡说八道吗？
0: 哟，
1: 怎么了？说他几句你还不高兴了？
0: 我还不是看你不开心，想安慰你几句，真是好。

0: 说大哥，你可以得快点，这投资讲的就是稳准狠，你老这么磨磨唧唧的，这到嘴的肥肉就被别人给抢了，到时候我们连汤都没得喝。
1: 我心里有数，

0: 喂，哎，周老板，
1: 那个你下班有时间吗？
0: 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想跟你谈谈。你下班的话直接来医院找我。
0: 哎，周老板，您能大概在电话里跟我说一下是什么事吗？
1: 啊，那还是见面说了吧。啊，一会儿见。
0: 哎，这人不是要变卦吧？又要赔偿了。

0: 喂。
1: 喂，盛楠，你一会儿下班有时间吗？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1: 那个邹老板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要跟我面谈。我听他口气挺严肃的，估计不像什么好事。
0: 啊？
2: 进。
3: 邹先生。
2: 哎呦，李大夫。来，进。
3: 那个，您找我，那又有什么事儿呢？
2: 哎，我这个人急脾气，不喜欢藏着掖着啊，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啊，要跟你再见一面。哎，
3: 坐。哎，不坐了。
0: 对，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4: 啊，李大夫，我问你，那郭护士长跟那个林一龙，就他那前夫，到底怎么回事？
3: 您找我们来是问这个事儿？
4: 那你当我还问什么呀？现在还有比郭护士长的事儿让我更感兴趣的事儿吗？
3: 嗨，哎，您干嘛打听郭护士长的事儿啊？
4: 关心朋友呗。
3: 你们已经处成朋友了？这才几天呢？
0: 邹老板，您的意思是对郭月感兴趣？
3: 不能够吧？
0: 听邹老板说话。
2: 袁总一看就聪明人，我跟你说啊，
4: 打开窗户说亮话，我喜欢郭护士长，我想追他，二位看看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
3: 哎呦，邹先生，您这个兴趣爱好够广泛的，关键是林一龙他跟郭月吧，还是有。
2: 二位，干嘛呢？这是给个准话，行还是不行啊？
0: 老林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3: 他不是请假了吗？你说你不过来了。
5: 他没说什么呀。
3: 哎，你管他说什么呢？郭月啊，我觉得你是时候重新开始了啊，别老记挂着林一龙了。
5: 谁记挂他了？你可真逗，他在我这儿早就什么都不是了。哟，我查房去了，你们俩没事赶紧走吧。
0: 干嘛那么说话呀？你不知道月儿心里面还有老林吗？干嘛把话说得这么赤裸裸的呀？
3: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说话呀？不是，林一龙已经没救了，我不说点实话刺激刺激他，他这么下去是个事儿吗？
0: 怎么说呢？
3: 林一龙已经彻底被那卖啤酒的拿住了。
0: 那他不知道那女孩是因为他钱呀？
3: 我跟你这么说吧，林一龙长个脑袋纯为了显个的，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0: 那怎么办呀？
3: 那能怎么办啊？不行，一会儿我去找找那花云丽吧。
0: 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你跟我一块儿去干嘛啊？你这忙活这一通够累的了，回家休息吧。
0: 我不放心。
3: 这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0: 你说呢？

0: 又被我逮个正着，忙着呢，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我们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这样做不道德。
2: 替姐妹打抱不平来了，不过你可别寒雪喷人。什么叫我破坏别人家庭啊？我跟林一龙交往的时候，他都离婚了，好吗？这事儿就是拿到法庭上去说，他郭月也不占理啊，什么都不知道，还指责我。
3: 你看花姑娘这么说吧啊，你图林一龙什么？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是不是？
2: 不行的话，咱们就把这事儿啊，去当着林一龙面，
4: 咱们俩聊透了。
1: 好啊。
2: 就怕龙哥不信你啊！
4: 你怎么说话呢？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2: 你有没有图林龙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而且林龙跟郭月本来就是要复婚的，这你也清楚。再说了，你跟林龙认识两个月不到，你们就要结婚呀？你怎么想的呀？
5: 你们这番话先去跟林龙说去，跟姑奶奶说不着。是她现在自己喜欢我，喜欢的不行了，可不是老娘逼她。
2: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找上门来欺负一弱女子，怎么着？仗势欺人呐？
5: 你千万还别这么说，我们是过来跟你讲道理的。
2: 没错，你在这儿撒什么泼呀？
5: 我撒泼了吗？我撒泼了吗？哦，你们欺负人还不让我嚷嚷了？什么意思啊？自己管不住老公，叫你们来，叫你们来欺负我吗？
2: 哎，你回来呀，把话说清楚呀！别走，
1: 没什么可说的，
2: 不知道说清楚吗？
5: 是什么人？
1: 花艳丽就是不讲道理，何医生那不是正常人。你跟他说什么理，不是善茬。你这何医生啊，这事儿咱谁也别管，让老林受骗去吧啊！有他后悔的时候。可是老林跟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我觉得你应该劝劝老林，他本质不坏，没准就是被花艳丽给鬼迷心窍，或者是什么一时糊涂之类的。
2: 哎呀，管他呢，我都烦了，我都。
1: 哎呀，
2: 干嘛？
1: 好像眯眼了，
6: 李大夫呢？
7: 你说郭月他傻不傻呀？啊，他钱不都移情别恋了，他还念念不忘的。你说他图什么呀？都是重感情的人呐。
8: 哎呀，即便再重感情的话，你也得为自己想想，你不能长期耗下去啊。时间是个好东西，它能够抹杀一切。 但是最后证明这一切的，也只有时间。做事嘛，得有耐心。
7: 那你的意思，我还继续追？
8: 继续追。

0: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布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是2000多年前的汉朝人，我们造的东西是否依然能惊艳你们这些现代人，激起跨越千年的共鸣呢？

在河北博物院的展厅里，有一块透雕双龙白玉璧，安静地立在这儿。它是一块从昆仑山脉剥落，横穿万里戈壁才走到这儿的和田白玉。这块玉璧在我们那个时代已经是冠绝天下的稀世绝品，直到今天被珍藏在了博物馆里，依然是你们现代人眼中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的碧体扁平，比人的手掌略大，玉质莹润，像一团沉睡了2000年我们那个时代的祈愿，祈愿五谷丰登，大地富饶。如果说圆形的碧体是大地，那么出阔的部分便是冲破天际的惊鸿一笔，堪称整件器物最惊艳的灵魂所在。工匠让一对夔龙挣脱了圆形玉璧的束缚，透雕而出，凌空腾跃。他们体态丰腴矫健，充满力量，相背而立。龙的头向上昂，张口挺胸，

长角怒扬。看那龙首的顶端，对称的双股卷云纹盘旋升起，在顶端聚拢，形成一个优雅的桃形钮，钮上有孔，可供佩挂。这不再是简单的佩玉，它更像是一座建筑，一场凝固的飞升仪式。这块玉璧曾是佩戴者生前华服上最耀眼的组佩核心，行走时玉璧轻摇，双龙在衣襟间若隐若现。佩戴者去世后，这块玉璧被放置在他的内冠和外裹饰之间的空隙之处，那个位置静默而尊贵。这件玉璧是从哪座大漠里出土的？又是哪位大人物有资格把它带进自己的身后世界？让我从它被发现的故事说起吧。这里是河北保定满城灵山，放眼望去，这座大山林木葱郁，苍翠欲滴，与寻常山峦并无二致。但你们绝对想不到，就在这层厚重的绿意之下，仅仅距离山顶约30米的地方，竟深藏着一座千年来未被发现的大墓。墓穴的主人身份成谜，他到底是谁？幽暗墓室内又埋藏着哪些尘封的往事？为何历经千年却无人知晓？想知道这些秘密，还要听我慢慢讲起。答案就藏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超前工艺里。当年受命修建陵墓时，我们接到的第一道密旨，便是让它彻底消失于人间。为此，汉代的工匠们耗尽心血，铸就了一道完美的屏障。我们将开凿出来的墓道用山石重新铺盖，精心修整地表的每一寸植被与土层，使其与周围灵山的自然坡面纹理完美契合。经过这番处理，原本深邃的墓道口彻底消失在了山体之中。其实，就在这座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村子叫守灵村。村里世世代代都流传着一个说法，说他们祖祖辈辈是在守护一座亡灵。可这座陵墓里躺的究竟是谁？大墓又藏在哪儿？由于当年修墓的工匠巧妙的隐藏，这个谜底竟然硬生生被掩埋了上千年，始终没人能揭开。直到1968年的夏天，一支队伍准备在这儿修建工事，选点、划线、钻孔、装炸药。炸药引爆的那一刻，整座山都震了一下，巨响过后硝烟散尽，人们看到的并非是乱石，而是一条幽深的洞穴。正是这洞穴让大墓真正显示，爆炸的地方不偏不倚，正好在墓穴的

0: 事旁，偏一尺，人们就与地宫无缘得见；近一尺，则会炸毁墓室，宝藏尽碎。那地方就仿佛被上天点拨过一般。这一刻，山、水、时间，乃至那一声巨响，都像是漫长沉睡后一同完成的一个庄重的苏醒仪式。
1: 这儿就是满城汉墓最早发现的位置。
2: 那这个古墓以前书上都没有记载，是不是？
1: 没有记载，在历史中没有任何的记载。这个墓发现之后呢，就经过逐层上报，周总理批示，我国著名考古专家郭沫若亲临现场指导发掘工作。
0: 可是想要完整了解这座大墓的秘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我们在修墓时用了很多汉代顶级的科技技巧，就拿这墓门来说，听说即便是拥有现代科技的你们，为了叩开这扇大门，也耗费了很多气力呀。
1: 当时的墓门是里边一道土皮墙，外边一道土皮墙，中间留有一米来宽的空隙，从上往下灌铁水。它整座墓门是用铁水浇筑死的一道死门。那么对于2000年之前来说，没有炸药的情况下，是任何人也打不开这道门的。
0: 是的，类似的机关和精巧设计，我们在墓里还藏了许多。今天就让我带着你们一步一步走进这座神秘的大墓吧。大墓全长有50多米，内部空间足足有2-3层楼那么高。整座墓从墓门到后室长51.7米，最宽处南耳室到北耳室有37.5米。最高处中室顶部距离地面6.8米，容积2700立方米。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那个还没有炸药的年代，如此庞大的工程是如何修造而成的？
1: 墓主人他选择这个墓址的时候，也是费了相当的这个心思。整座墓呢没有出现有土的现象，就是整体全部都是石质的。它的石质呢是石灰岩的，就是石质比较坚硬，就是墓壁上看上去呢很光滑，就没有打凿过的痕迹。因为在汉代来说呢，就是没有炸药，古人的开凿方法呢就是用火烧。
0: 火烧水基开凿法在我们那个时代可是妥妥的顶尖工艺，它不只是简单的加热和泼水，而是一套有严密流程的工程。工匠们先要观察岩石的自然纹路，依据这些天然分割线确定石头遇冷崩裂时的走向，然后只在目标岩石表面集中加热，将热量精准控制在预定范围内，再迅速泼上冷水。这种剧烈的冷热变化让岩石表层因热胀冷缩导致结构崩解，原本坚硬的石灰岩变得酥脆，再利用铁制工具就能轻易剥离。这是无数次的经验积累才能掌握的开凿技术。
1: 所以它的墓的修建呢，就是纯手工这样的方法来修建。那么在汉代来说，这种方法呢也是非常先进的了。
0: 没想到

0: 好吧，在我们汉代就有这样先进的开凿工艺，正因如此，你们现在才能亲眼看到光滑的石壁置身于宽敞的墓室之中。
1: 那么它这个墓的修建时间长达40年之久，墓主人他在位时间42年，他修墓就用了40年的时间。可以说修建这座墓呢，不仅仅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金钱，工匠的技术也是达到了顶峰，而且也是古人汗水与智慧的结晶。
0: 进入墓门后，穿过墓道，最先看到的就是耳饰。最早被发现的是男耳饰，里面堆着车马，那十几匹战马整装待发，好像随时在等待主人要出行的命令。与它相对的北耳饰是主人的库房，摆满了各种陶器，最显眼的是16口大酒缸，好像是为了一场大型的夜宴做着准备。我们那个时代信奉视死如视生，墓主人在身后仍要享有生前的荣华富贵。你们眼前的南北耳饰正是仿照墓主人生前府邸的格局而建。在墓中南北耳饰交汇的地方是甬道，再往里面走就到了整座墓中最大的空间，中室。这里像是宴客的厅堂，帷帐的痕迹还在，周围摆满了青铜器、漆器，彰显着极致的奢华，也诉说着我们那个时代在科技方面的鼎盛。你们现在所见的墓室陈设啊，那都是为了还原历史原貌的复制品。至于那些真正的无价之宝，他们啊，早已离开了这幽暗的地下世界，被珍藏于河北博物院了。这件出土于中室的铜漏壶，在我看来，是我们那个时代数一数二厉害的科技。它是现存最早的青铜漏壶，是2000多年前汉代人计时的实证。它高22.5厘米，圆筒形，上有提梁，下有三提足。壶身接近底处，原本伸出一根流管，前端是水的出口，在壶盖与提梁正中有上下对称的两个长方形孔，用来安插刻件。刻件是用木片或者竹片制成，刻件上标着刻度，用来指示时间。使用铜漏计时，需往壶内盛满水，壶底的出水口便会有水滴缓缓落下。随着壶内水的减少，浮于水上的刻件会缓缓下降，从而指示不同的时刻。这一只漏壶容量很小，大概也就有你们现代人说的0.9升，是专门用来计量比较短的时间的。你看，我们那时的人聪不聪明？能想到用流水来计算时间的流逝。它没有齿轮，没有发条，只凭水自身的重力与流速，便能把无形的时间具象成一根缓缓下沉的刻件，一滴接一滴，壶里的水面平稳地往下降，降得均匀恒定。 滴水计时，差一滴是一瞬间，而治病救人错一步，也许就是一条命啊。哎，你们猜猜，我们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你们现代人还会不会用啊？看，河北博物院里藏的这只铜盆，口径不大，盆壁轻薄，但口沿处却刻着两个清晰的隶字“医工”。他身上还留着青铜钉卯合的补丁，是日复一日使用的痕迹。这是迄今为止你们发现最早的带着医工铭文的实物，是我们汉代设有专职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的佐证。我们汉代诸侯王府里管医务的官叫医工长，这只盆呢，就是王府医疗专用的。你们猜，这盆是做什么用的？你们看这口沿下发黑的铜色，这是反复隔水蒸煮药物留下的痕迹，你们叫它热氧化。铜盆导热均匀，用它加热药物能避免焦糊。当然，有时候医工们也用它来搅拌混合药物。除了这铜盆，你们还在这墓里发现了很多其他的医疗用品，铜制的捣药杵、取药的勺、药梁、手术刀，可以说是你们目前发现最早、质地最精良且保存最完整的西汉王室医疗套组，代表了汉代中医文明发展的高峰。然而让你们最惊讶的，只怕还是这套穿越了2000多年时光的金银衣针。作为你们现代人能看到的最早的金属衣针实物，它们的形制与《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九针高度吻合。三棱形的风针用于放血化瘀，尖锐的毫针可疏通经络，圆钝的滴针可点刺穴位。这几枚形态各异的针具，就像一把把开启人体奥秘的钥匙，在毫厘之间疏通经络，调和阴阳，是我们汉代医学史上让人叹为观止的科技。在这套医疗器具中，最让你们现代人摸不着头脑的，恐怕就是这只尖嘴小壶了，它叫银灌药器。仔细看，它的盒底连通着一根细长的尖嘴，盒盖上的凸弦纹与中心乳钉历经千年依然清晰，盖与盒身通过一个活动的环钮灵活相连。他究竟是如何救死扶伤的？当病人无法张口时，医生只需在尖嘴处装上漏斗，便能将救命的汤药精准送入体内。这件看似优雅的银器，实则是2000年前医者手中最实用的急救科技。从计时的精确到医疗的精确，同样是铜，同样是容器，我们汉代工匠对精确的理解已经从时间的度量延伸到了生命的守护。当然了，要像身子骨硬朗，除了医疗技艺以外，一日三餐更是根本。
2: 古往今来，饮食皆是头等大事。我们那会儿的庖厨，终日也是烟火缭绕，热气不绝呀。这日复一日的炊烟香气里，也隐藏着我们那时候的高科技。你看河北博物院里的这件器物，熊足铜鼎，是庖厨里最受人喜爱的物件之一。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啊，就被它的样子逗笑了。最惹人瞩目的是这鼎的三只脚，每只脚啊都是一头蹲立的小熊，眼睛圆圆的，咧着嘴冲你憨憨地笑着。小熊的背上驮着这只鼎鼓鼓的腹部。你们大概好奇，我们怎么想到用小熊来做鼎腿？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心里啊，熊可不是凡物，而是灵锐之兽。它力大无穷，又能驱鬼辟邪，是吉祥的象征。若要追根溯源呐，传说上古时，我们的老祖宗皇帝就号称有熊氏。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熊的那份崇敬可是到了一个鼎盛的高峰啊。这鼎还有个盖子，像是个倒扣的钵盂，穹顶微鼓，上面环立着四只形态相似、翘首以待的小兽，整个器物线条温润，在光线下，青铜的沉静光泽与小兽们灵动的姿态形成奇妙的张力。这鼎的个头不大，像专门给厨房灶台造的小玩意儿，但这三只小熊驮着的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啊。它的秘密啊，就藏在这套机关里。你看，它的上沿两侧藏着两只长方形的竖耳，耳上各俯卧着一只小兽，小兽是可以灵活地翻转开合的。想盖上盖子的时候，需要先翻转耳上的小兽，将它平放于盖面，再轻轻旋转顶盖，咔嗒一声，耳上小兽的背啊，就正好卡进了盖上立兽的下颌里，像是被耳上的小兽死死咬住，顶呢也就密封卡死了。严密的闭锁结构能将加热产生的水蒸气牢牢锁在顶内，随着温度升高，顶内蒸汽不断增多，压力呢也随之增大。只要把野鸡放进这只鼎里，煮上小半个时辰，就脱骨酥烂。我至今呢还记得那软糯的口感呢。哎，听说你们现在还在用这样的原理炖肉，还管这样的器物叫做高压锅。你看我们的锅和你们现在的高压锅又有几分相似呢？这可是我们2000年前就想出的办法。哎呀，你们随我在这阴冷的山洞里转悠了这么久，是不是也觉得身上有些黏糊糊的？哼，没错，这山体里面啊，湿气重得很，尤其是到了雨季，雨水顺着山体的缝隙往下渗。哎，你们肯定在纳闷，2000多年过去了，这墓室怎么还没被水给泡烂了呢？
3: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这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哎，你们肯定在纳闷，2000多年过去了，这墓室怎么还没被水给泡烂了呢？这就要说到我们当年留下的排水科技了。看到这些不起眼的沟槽了吗？我们沿着墓室的四壁，硬是在这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相互贯通的排水沟。来，你们再往中室前头瞧，这里啊还有一眼渗水井，那些顺着岩壁渗下来的水一落地就会被这些排水沟精准地抓住，然后顺着沟槽一路奔流，最后统统汇进这眼渗水井里，悄无声息地排走。正是靠着这套天衣无缝的排水系统啊，我们才把滔滔水患挡在了门外，让这座山中宫殿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安然无恙。现在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走，我带你们啊到这大墓的后室里，看看那儿还有什么让你们意想不到的好东西。穿过中室就到了后室，后室象征着墓主人的寝室，最为重要，自然也藏有最厉害的防盗科技。当年墓室其他区域的文物清理工作尘埃落定，考古队的目光最终聚焦在了那扇紧闭的后室石门上。然而任凭众人如何用力推搡，这扇看似普通的汉白玉大门却如生根一般纹丝不动。门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机关呢？这死一般的沉寂让现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在细微处悄然显现。经过2000多年的地质沉降，汉白玉门框上方与洞顶之间竟然裂开了一道只有几十厘米的缝隙。考古队当即决定由一名身材最为瘦小的工作人员从这道缝隙中艰难钻入。黑暗的后室内，谜底终于揭开。石门下方赫然顶着一个铜制顶门器，正是这个精妙的防盗机关从内部死死抵住了大门。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内部将顶门器移除，伴随着沉闷的声响，这扇被封印了2000年的汉白玉石门终于被缓缓推开。
2: 当时发现的时候门是紧闭的，那么这个顶门器呢是底部有一个凹槽，一头装有铅，就是一头重一头是轻的，类似于跷跷板似的。在关门的时候呢，铅的一头落下，然后把门顶死，从外往里推是推不开的。可以说这道木门也是非常的坚固，而且也非常的科学。
1: 打开这道墓门，进入的便是这座大墓最重要最核心的后室了。这个后室就是墓主人的棺椁所在，存放的自然也是墓主人最喜欢的物件，其中有一件是他最为珍视的心头挚爱，也是河北博物院的另一件镇馆之宝，一件我们汉代的香炉，它的名字叫错金铜博山炉。

0: 的炉盖像不像一座仙山？这座青铜铸造的天地，其实只有一尺来高。炉座透雕出三条出水的蛟龙，从波涛里腾起，用头托住炉盘。炉盘上娇娆的金丝错出了舒展的云气纹，云纹在炉身上盘旋，仿佛山间本有的雾气。盖子上，工匠们用金丝掐出山的脊线，云的纹路，营造出层峦叠嶂的感觉。你再凑近些看，看这山间的生灵，三座山顶各蹲着一只小猴，在无忧无虑地嬉闹。野兽奔走，兽毛和小树都用细金丝一丝丝勾勒出来。你们看，这炉盖是镂空的，那些孔洞藏在山石转折处，要是不仔细看啊，还不容易被发现呢。当香料在炉中点燃，青烟便从这些孔窍中渗出，缠绕升腾，在烛影摇曳中，铜铸的山峦活了，被流动的云雾笼罩，被青烟托举在半空。这啊，就是我们2000多年前发明出的动态光影装置。如今，这间错金铜箔山炉成为了你们现代博物馆中最受欢迎的顶流文物之一。更想不到的是啊，你们把它做成了精致的冰箱贴和小摆件，还放在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藏宝杯中。
1: 这是你点的文物挖宝杯，我帮你打开，你可以开始挖了。你试着往中间挖一挖，慢慢的，你看有什么。哇，挖到了！这是我们刚刚 3D 电影里看到的博山炉。现在各地的博物馆都在推出一些很有创意、很好玩的文创产品，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体验感就很好，既满足了食欲，享受了美味，而且在玩的过程当中也做了一些知识的补充，很棒，好吃、好看、很好玩。
0: 而最令我沉醉的还是这博山炉与美食的结合。
2: 博山冷淘，冷淘呢是源于古代，它就是古代人吃的那种凉面，然后呢我们融入了新的元素，所以它叫博山冷淘。
3: 很丰富，真的是第一次见铜箔山炉的那个摆件，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平时像放在家里或者放车上都很吸睛。
2: 这个小型的博山炉小巧，然后呢它又能点香，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又能闻着香又能吃着饭，最后呢还能把这个香炉带走。
0: 看你们为它清点香火，缕缕青烟自炉中袅袅腾起，我仿佛看到2000年前这博山炉在我眼前氤氲生烟的样子。千年前后的人们在同一种萦绕不散的香气中，隔着时光遥遥对望，这何尝不是属于我们的风雅，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于你们的人间烟火里。在这许多珍宝中探寻良久，相信你们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墓主人坐拥如此多的稀世珍宝，又使用了诸多2000年前最顶尖的科技手法，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答案就藏在河北博物院

那件举世无双的国宝之中。让我带你们一同走进这件墓主人最后的心意，去揭开那段尘封2000年的王者传奇。这是在大墓的后室发现的曾经包裹着墓主人身体的金缕玉衣。听说这是你们现代人看到的第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也不愧是河北博物院的又一件镇馆之宝。在我们汉代啊，只有皇帝和高级贵族才能穿这样的玉衣下葬。它的外形像是一副铠甲，全部由玉片拼接而成，再由金线穿起，所以这件衣服才叫做金缕玉衣。哎，你们看，这件金缕玉衣上一共有2498片岫岩玉，将它们串联起来的线是黄金拉成的丝，据说单黄金就用了2斤多。这件金缕玉衣差不多8尺长，肚子的地方鼓鼓的，玉片被特意排列出圆润的弧线，贴合着人的身体。这玉衣是按照墓主人的身量做的，所以你们能够想象墓主人生前的体态了吧？他身高超过1米85，那真是又高大又威风。你们现在管鼓出来的肚子叫做将军肚，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这可是富态的体现呢。再看那双手，被金玉固定成微微握拳的姿态，仿佛还想抓住什么。金缕玉衣并非一体成型，而是按照人体结构被巧妙地设计成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等多个部分，它们彼此独立，犹如一件可以灵活组装的精密铠甲。在入殓时，这些部件被逐一穿戴在墓主人身上，最后再将各部分依次连接缝合完整，化作一件完整而华丽的玉衣。入葬时，穿着玉衣的墓主人身旁还要堆满其他玉器，玉塞堵住了身体九窍，前胸后背共15块玉璧压住身躯，手中握着黄形玉物，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

0: 我们坚信，玉是吸收了日精月华的精英之识，用玉来包裹身体，人的精气就不会外泄，肉身才能不朽，能够求得来世再生。如此，你们终于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汉代诸侯王的墓穴。可这异国的诸侯王究竟是哪一位呢？
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你们的研究人员们翻遍了墓中出土的文物，想找到一些关于墓主人身份的蛛丝马迹。终于有一件铜货解开了这个埋藏千年的秘密。铜货的器形虽然看着十分普通，但它口沿上的铭文吸引了专家们的目光。上面刻着中山内府铜货卅九年九月己酉。中山是国号，卅九年是在位第39年。考古学家翻开史书，西汉中山国前后10位王，只有一人在位超过了39年。他是汉景帝的亲生儿子，同时他也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他还是后世传说中刘备、刘玄德追认的祖先，他就是我们中山国的国君，中山靖王刘胜。公元前154年，年仅12岁的刘胜受封中山王，奉父亲汉景帝之命，离开繁华的长安，车驾北渡黄河，驰往燕赵故地，也就是你们今天所说的河北。此后42年，他亲眼目睹朝廷一道道削藩令下，多少同姓王侯在权力漩涡中倾覆，身死国除，而他却稳稳坐在中山王的位子上，这一坐就是40余载。真相终于大白了，后世的史书中只有寥寥数语，给刘胜贴上乐酒好内的标签，仿佛他只是一个沉溺酒色、胸无大志的纨绔诸侯王。也许身处汉武帝高压削藩的时代洪流中，大汉王朝的版图只需要一个安分守己、毫无威胁的守城者。于是刘胜选择将满腹才华深埋心底，他不仅保全了家族，更安稳地在位42年，得以善终。不论外人和史书如何笑他荒谬，这是否是中山王自己的处世智慧，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中山国的北方，有一位同样深谙此道、隐忍一生的汉代诸侯王，他的墓葬被发现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大宝台遗址。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广阳王刘建，刘建的爷爷是汉武帝刘彻，而汉武帝的哥哥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位中山靖王刘胜。所以从中山国到广阳国，这两家是同一根血脉分出来的。算起来，这位广阳王刘建还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孙子辈儿呢。两座墓隔着近70年，隔着300多里路，但用的是同一套礼制，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按照你们现在的地理划分来说，中山国在河北，背靠太行，广阳国在北京，守着华北平原的北口。这两个封国一南一北，互为犄角，共同构成了西汉王朝在北方抵御匈奴、拱卫京师长安的重要屏障。也许你会问了，我为何之

0: 祸吗？哦，就是让专家们确认了这座墓主身份的那件铜货。这个货呀，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大锅，专门在祭祀和宴饮的时候煮生肉用的。那一行铭文就被刻在他的口沿处，而最后三个字“公秉灶”，公是我的职业，我是中山国铜器作坊里的一个铸匠，而秉正是我的名字。你们的考古学家说，这名字代表的是汉武帝时期顶级的宫廷工匠。其实，在器物上刻工匠的名字，是中国最早的终身追责制。老年间的书里写得清清楚楚，物乐功名，宜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手工业生产的一项重要制度。物乐功名，用以后续追究责任或给予奖励。正因如此，我才能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2000年后的你们能够知道，我是一个铜器工匠，我的名字叫秉。一晃2000年过去，大汉工匠打磨器物时的巧思与手艺，从来没有淹没在历史里。放到今天，仍旧惊艳夺目。这些我们当年亲手打造的宝贝，如今安稳摆放在博物馆里，被好好珍藏。不只是好看的造型与花纹，器物结构里暗藏的汉代顶尖工艺、超前实用科技一直没有失传。你们不断研究拆解、复原复刻，把我们的技术思路一代代延续下去。我们用巧思突破时代局限，你们用守护传承古代科技，中华文明就在这样的接力里不断向前，熠熠生辉。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走了，去北京了。
3: 拜拜，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
6: 这儿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哇，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

0: 太幸福了。
1: 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2: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3: 啊，我是老内。
4: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5: 送。太太厉害厉害太！
6: 鼓板打，锣声响。
7: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9: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0: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6: 这里是
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1: 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别慌，北斗卫星短信就是你的保命符。如果手机没有这项功能，运营商有办法，
12: 只要用手机有微信都可以来发北斗短信了。
11: 北斗安星通，只要有微信就能连北斗卫星。
13: 多包括村两委干部、村书记，要求大家都会。
11: 运营商在密云区大橙子镇的78个高地堡垒村推广北斗安星通设备，每台设备对应绑定一个手机号，各村根据人口、面积和灾害风险等实际情况，自主配置不同数量的设备。即便手机本身不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关键时刻设备持有者也照样能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按照工作人员指引给安星通插入 SIM 卡，先连上卫星，再打开微信小程序星互通完成缓存，确保无信号时也能正常使用。一切就绪后，记者深入无信号山区现场实测求救信息能否发出。
14: 现在呢，我的手机是完全没有信号的，然后通过蓝牙我连接安星通，在微信缓存里找到星互通小程序，按照步骤操作，这样就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成功发送求救信息。
11: 安星通既是求救工具，支持发送40个汉字，也是日常充电神器，轻巧便携。
15: 他在哪儿？我们在。
16: 对，还是挺高级，科技就是发达。
17: 快跟上了！啊！
18: 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1: 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22: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23: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22: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21: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22: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21: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23: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21: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4: 这里是北京艺术中心，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正在紧张排练，距离正式演出越来越近，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今年这部悬疑大戏再度回归，演员们带着各自一年的经历与沉淀，又将为这次舞台注入怎样的变化呢？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由丁一腾执导，改编自西班牙同名悬疑电影，故事由一桩密室杀人案展开。张唯一饰演的商界精英李亚被控谋杀情人，距离审讯仅剩3小时。金靖饰演的金牌律师古律师带着关键证据悄然造访，要求李亚还原所有细节。随着对话的深入，谎言与记忆相互撕扯，真相一再反转。李亚与情人幽会途中曾撞死张家元饰演的青年马小山，两人联手抛尸陈湖，如今情人之死正是马小山母亲为子复仇的精心布局，而眼前这位古律师正是那位母亲本人。3小时的对峙，历经43次的反转，

0: 层层谎言接连崩塌。此剧自2025年首演以来便备受好评，更荣获微博文化之夜年度文化演出 IT 大奖。
1: 感谢微博文化之夜授予我们这样的奖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剧院看一下我们的《看不见的客人》，希望2026年《看不见的客人》顺顺利利，谢谢。
2: 首轮演出的时候，当时有没有邀请朋友家人来看？
3: 有啊，很多朋友都来看，家人。
2: 太太有说什么？
3: 太太她看我哪个戏都好，这个
2: 我情人眼里出西施，
3: 有点分不出来了。都喜欢。
4: 太好了，真的，每一场我都非常认真的在看，每一场都有惊喜，对，特别激进，每一场都有惊喜，恭喜你，恭喜，
5: 谢谢。对老张的表演有什么建议吗？
6: 你这啥子？干什么？啥意思啊？
4: 就是还是那么稳。对。
2: 观众们对于这个戏的影评呢？
3: 有啊，有刷到。对整个戏的这个编排啊，还有演员的呈现啊，包括导演的一些手法呀，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当然，可能也有不喜欢的，这件事情很正常。一个戏肯定是褒贬不一的嘛。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7: 我妈来看了吧，我的好朋友几个来看了。我觉得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8: 其实很多是一些锐评。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戴牙套，那个时候吐字还算比较清晰啊，他们觉得我的进步很大。等着我戴上牙套之后呢，就开始说有点含糊了。我说那这个也摘不了，那我就练吧，我就往死里练。现在这个口齿还是有点那个牙套的痕迹，
2: 咬字这块受影响。
8: 我会把一段台词反复说，一直说，说到10遍以上不跑。
2: 这大概是哪几句呢？
8: 妈，上周你还想吃绿豆糕呢，怎么这周就下不来床了？
9: 妈，上周你还想吃绿豆糕呢，怎么这周就下不来床了？
8: 就是有的时候会说不明白，因为它会有一些舌尖音，包括齿音，我是说不了的。你看啊，滋呲嘶就会漏气，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在那个时候选择轻声处理。
2: 明白。
8: 但没办法，这东西
2: 就不让它的瑕疵放大。
8: 对，只能苦练了。
10: 啊，我最近咋比以前苦了？我会用台词。
1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0: 2025年的巡演，看不见的客人收获了无数鲜花与掌声，也受到了更高的期待与更严苛的审视。如今带着这些回响与叩问，他们再度启程，开启新一轮巡演。这一年，每个人都在成长中沉淀，在沉淀中蜕变，而这一次舞台上的每一刻都将是对过往的超越。这其中感触最深的当属张唯一。一年前，他凭借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再见老张》惊艳众人，从此被观众们记住。然而随后与董璇的婚讯却将他一夜之间推至风口浪尖，他的衣着打扮、一言一行与妻子的相处方式都被无限放大，热搜一个接一个，各种声音如潮水般涌来。面对这一切，他并未消沉，反而在风暴中沉静下来。
2: 这件事的话，就是对你的心态会有什么影响？
3: 影响就那么一段吧，就是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一些人给予一些鼓励，包括自己也在调整吧，做好自己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因为本身你说梗这件事情，如果定义它是梗的话，梗就是用来玩的呀。你只要能让大家去开心，那什么方式不好？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他怎么看待你，那是由他自己去决定的，对吧？可能我展示的那一面恰巧就是人家不喜欢，那人家骂就是骂了。那你既然吃开口饭，既然从事这个行业，就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准备的，这个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世界上有100个人，不可能让100个人都喜欢你，这是一定的，对，一定的。
0: 面对扑面而来的评论，他明白热度是一把双刃剑，有掌声就会有质疑。他没有深陷在那些尖锐的声音里，而是选择把这一切当作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也正是因为这份豁达与坦然，让他的口碑迎来了反转。
2: 所以说我们既然出来做一个公众人物，我们就接受

0: 众的各种眼光和这个表达。
1: 当然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就是原来没有这样意识到，经过那场风波以后，你会更加的知道，比方说你要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这样的位置，那你更加要注意自己的所谓的言谈举止呀，生活中的一些小毛病啊，对吧，你更要注意这些东西了，包括你的传达的思想，那这个一定是要正能量的。经过这样的事情，也是像照一面镜子一样，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哎，这样的东西原来上镜头会被放大成这个样子，那以后就去改变掉嘛。就是我觉得那些反对的声音或者一些不好的声音，其实也蛮好的，它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对吧？我就是特别感谢那当时那些骂过我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往我身上在给予我能量，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还得谢谢他们的。
2: 走过那段日子，张卫一完成了一次蜕变，走出了阴霾。而在他当时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看不见的客人还在巡演过程当中，伙伴们把对他的支持与宽慰编进了剧中的台词里。
3: 你的案子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热搜上面天天都是你呀。
4: 钱不是问题，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啊，不是我买的，想下都来不及呢。
5: 去年当时设计的那个梗，就是唯一
6: 哥在，他有点不好意思问，
5: 对，
6: 他今天还问我，他说张唯一老师的那个，我说
5: 晚说呀。
6: 因为你问我有没有跟他商量嘛，因为其实
1: 当然，
6: 其实我说实话，他现在说当然，我觉得我没跟他商量，因为我太知道张卫一老师什么人，就是我们哥，就是你知道一起来做喜剧的，又一直在话剧圈，你就是他这个人就是内心是非常豁达，非常诚实。我跟他说我要加一个点，他还在那帮我想，他说这加不够刺激，你不如在后面加，
5: 还参与了创作。
6: 他去年经历很多事儿，其实你说我们谁没有经历过，哪天不会经历，可是他就会说这个我就做好我当下的事情就好了，他也没有很假惺惺说也无所谓，他其实也有所谓，但是他就会在心中没事儿，咱们就做好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你看今年不过去立刻就洗白了，你再弄一点吧，今年都没了，我那段钱
1: 我再去上一下是吧，我再去找一个综艺，我上来攒点素材咱们用用啥的。
7: 他们特别有爱，其实我觉得就去年他们家的那些梗，我都觉得是一种消解，好像就消解掉了很多特无聊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哎特别有意思的沉浸在这个戏里，然后又跟他们本身又有关，我觉得就是特有爱的一组。
1: 于是我就和罗兰商量好，
2: 那些风波并没有拖慢张卫一的脚步，反而推着他向前走。他明白，有了流量就要抓住它，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也因此，这个曾身处舆论中心的人始终选择用作品说话。由他执导并主演的《大话西游》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排练，同时《看不见的客人》的演出也迫在眉睫。他在两个剧组之间来回奔波，排练一结束就得赶紧赶往另一个剧场。
1: 连麦完回去接着弄。
8: 继续头脑风暴，好好休息。
1: 没时间休息。
8: 三排大戏，这么连轴转的演。
1: 没时间休息，我也想休息。这休息的话，没东西怎么上台
9: 呀？来了。
1: 来来，对词儿，对词儿，对对对。
10: 目的是什么呢？
1: 目的是为了误导警方，认为是目的是为了误导警方。
10: 罗兰敲诈。
1: 为的是目的是为了误导警方，让警方认为罗兰是为了敲诈我。
11: 来，行，你先对词儿，对词儿。
12: 这个词对哪？
11: 对词儿。
12: 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手已经都断干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听说大家昨天一直排到凌晨去，
6: 我们没到凌晨，我们到十一点，有些人又继续回去弄
8: 了，继续凌晨
7: 到几点？你们
1: 是四点
7: 八点有排练，他在排他的那个《大话西游》，所以昨天大家其实排得挺辛苦的。然后唯一也是有排练那边，我还在看他，我说到底着不着急那边？然后我知道那边有人在等，但是确确实实兢兢业业的把这边完成
8: 了，沉得住气，都沉住。
7: 特别专业的演员，
1: 也不是说我故意要安排成这样，说实话。
8: 是给凑一块儿，
1: 对，谁也不想这么累。确实是有的时候安排成这个样子的。就说《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本身其实当时是应该是六月中要演的。 然后我找了这个林峰刘同来过来帮我嘛，他们其实已经把档期留出来了，当时麻花也是因为六月中要演，他们想安排那个燃烧 plus 的演出啊，就是被给推掉了，麻花就没有安排了，
5: 然后现在又接回来了。
1: 对，然后那个得知六月中不演了，那马浩就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啊？嗯，那就安排。结果刚安排完那两周，嗯，大华这边又定了，嗯，所以他有些事情就是人家的时间留出来了，档期留出来，你要不用的话，人家档期就没了，嗯，你要再问后面的时间的话，那又得再重新问。所以我也不是想让自己这么累，就是有时候事赶事儿赶上了，那赶上了就去做呗。
2: 连轴转的日程让张唯一疲惫写在脸上，而李亚这个角色同样处于巨大的压力与挣扎之中，这种疲惫的状态反而让他对角色有了新的感受。如何面对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状态是李亚的难点，也是张唯一在表演中反复琢磨的地方。
1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 我今年呢，我跟去年呢，我也是有变化的。
5: 是的，是的。
1: 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在关于李亚，他很疲惫。他在做公司的角度，包括他去跟费律师也好，跟家人也好，在公司那一趴的情况下，他都是很累。
5: 就是经过了自己现在非常高压的工作经历，感觉跟李亚那个疲惫的心理更贴近了。
1: 是的，这个角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包括当时想接这个戏的时候也是觉得，哎，这个角色的复杂性比较多，他可挖掘的空间以及他的上限，他并不是一两轮演出可以把找准的。对，也是在不停地在找。
5: 哎，那有没有哪一场戏您觉得就是一开始排演的时候觉得是个难点，然后现在在舞台上已经能比较松弛很自然地给他诠释出来了？
1: 其实就是这个角色他对不同人的状态，
5: 跟不同的人对手戏的状态。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啊，就是你跟我现在工作是这个样子，那你跟家人又是一个样子，每个人其实对都是不一样，
5: 千人千面。
1: 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在舞台上把李亚的这个面展露出来，而他并不是单一的，他就是一个坏人。
14: 我感觉这个整个的案发现场就是为了陷害我。
2: 两轮巡演的磨砺让张唯一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找到了自己和舞台之间那份确定的关系。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的再见老张开始，舞台是他出发的地方，也是他要回归的地方。
1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1: 舞台是给予我养分的这一个地方，现在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源于舞台，然后舞台也是我要一辈子做的事情，舞台是我的主业，就是现在为大家看到的这些其他的身份啊，都是舞台给予我的。那既然舞台给予了我这么多的鲜花掌声，要用这样的方式去，也不能说是回馈舞台吧，因为这就是我的根儿，或者说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理想抱负，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因为我就喜欢这个，我就喜欢舞台。
15: 你好，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姓古，
14: 古律师。
2: 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中，金靖在剧中饰演古律师，一位为子复仇的母亲。去年首演时，她刚成为妈妈不久，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带着初为人母的切身感受。
5: 你觉得在成为母亲这个角色有没有让你可以更好的带入母亲这个角色？
16: 其实这个问题导演也问过我，但是我自己感觉到还好，因为我现在对孩子还没有那种什么就是妈妈的心头肉的宝，我不能演这个戏，我一想到我儿子以后怎么能，
5: 就现在我其实觉得
16: 还好。
5: 对对对，
16: 我好像没有对这份东西抓得那么紧，但是导演说肯定是不一样的。
17: 他说是这么说，但是他看着表呢，哎，差不多了，7点多了，要赶紧回家了，要赶上宝宝睡觉之前，跟宝宝一起，所以我觉得他就不承认。
16: 就我有时候会开玩笑，我说我就是在外面工作啊，不怎么回家，我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呀，一直在外面忙工作，为了这个家庭，我也很辛苦。其实我觉得这个戏也很不错，有很多细节，包括我觉得导演在这个戏里是有很多女性的表达的，非常喜欢的八个。就是你管他什么女性力量，我做什么，我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我就是女性力量了，因为我就是个女性，而且我有力量。
2: 在过去的一年里，金靖从综艺到电影，又扎进话剧排练厅，一天没有歇过，行程排得严丝合缝，辗转在各个剧组之间。 镜头前他永远是那个能量爆棚，随时能带热全场的人。
18: 碰到陆仙，
2: 但此刻坐在排练厅里的他格外安静。这是时隔八个月后他第一次登台，面对连演两场的任务，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台上不能出错。
19: 很好，那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我是拍手还是打响指？
6: 哎，我这里调度全都忘了。
19: 哪一下看完没啊？后面是什么？我是跟在谁后面啊？
6: 是不是该跳了？啊，哎，忘记了。这个，
19: 视频给我看一下。
6: 这个怎么？
19: 你怎么做的？怎么做的呀？那昨天我们在排练厅也看到你一直和大家在沟通调度啊，动作呀，咱们在这方面的有调整吗？
6: 没有调整，我只是忘了，而且大家都想不起来怎么做的了。
19: 因为现在我也是很久没排了，说实话，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20: 6、7、8，
19: 哦，7、8啊，等一下再来一下啊，来。
6: 因为上一次已经是8个月以前了，然后这次排练的时间也特别的少，所以尽量还是保证演出的完整吧。就是那些有出花的天才的东西，后期再主要放那个精力在
19: 先稳定再发挥。
6: 对，
19: 妈妈会一直想着你的，你可以原谅我吗？
2: 看不见的客人共有43次反转，线索密集，节奏紧凑，时隔8个月再次演出，这个难度不言而喻。距离正式演出越来越近，金庆身上的压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此刻他能依靠的只有身边并肩作战的伙伴。在戏里，张家元饰演金庆的儿子。
21: 爸，我走了，你等我回来，你再给我掰个块，让我尝尝。
2: 也正是因为他，金庆饰演的母亲魏佳才化身为律师，步步为营。儿子不仅是他所有行动的出发点，更是整部戏最核心的情感寄托。而戏外，张家元也陪着金靖复习动作，找准节拍。
22: 习惯了啊，1、2、3、4、5、6、7、8，2、2、3的时候才会收光，3、4、5、6、7、8，大家都是收着在动的，
20: 是的，
22: 不要提前动，不要插拍，那个就你们到时候都看光。来，第一个位置。起光，1、2、3、4、5、6、7、8，2、3、4、5、6、7，起光，1、2、3、4、5、6、7、8，4、2，收光，4、5、6、7、8，5、2、3，对位置，对，5、6、7、8，6、2，收光，
19: 干嘛？
22: 4、9、10、8，举，
19: 先不用举，
7: 先不举了。
6: 这次最让我有安全感的真的是张家元，因为他记得他所有的点，然后我又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节奏天才，就是我所有的节拍啊、点啊、音乐已经全部忘记了，但如果像去年的排的时候吧，还会逼着自己去记啊什么的，这次我已经完全不了，就完全就是偷看他。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走出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是怎么什么时候进啊，就是他前几年还会跟我讲说你等几拍几拍，这次就没有，他说你就看我手啊，一推你就出去。
22: 来，开始走，5、6、7、8，1、2、3、4，
19: 没事，这我可以看张家元。
22: 2、2、3、4、5、6、7、8，
23: 其实说实话啊，我也记不住，我真记不住，但是我到那儿我就记住了，就想起来了。意外的是，就是对手的词我也能记得住，记忆方式一直不是死记硬背，而是一个情景记忆模式。嗯，我会把眼睛看到的画面记住。哦，就像我之前背吉他谱，我不会说背它的音符，背它的这个节奏，我会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把那个画面记在脑子里。包括我在那个拍戏的时候，台词我也不会说，就是死背，而是说，我先把它有机的转化为一个场景，在我脑子里，我当导演，我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过一遍之后，然后那个跟导演就是对齐颗粒度，我就知道怎么演了。
2: 就是这样让人放心的张家元，谁能想到一年前首轮演出时，他和金靖才刚认识，就在排练厅里大吵了一架。
23: 我记得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和静姐也是第一次见，然后他来就开始砍我。
19: 砍你是啥意思呀？
23: 调侃的砍，砍我，我就有点不太舒服。 天天砍我，我一开始我还乐呵呵的，后来我真给我砍生气了。然后他其实也没有意识到，因为那会儿刚上完一个综艺，那个综艺被骂挺惨的，然后他

0: 一直都卡我，
1: 敏感了，敏感小孩。
0: 对，我那会儿就是很自卑，很自闭。其实是话剧救了我一命，他是把我在那个痛苦的一些漩涡里拉出来了。
1: 就本来那段时间状态不好，
0: 真的很不好。然后后来就是丁一腾找到了我，他让我恢复了自信。然后在我恢复自信的路上，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嘛。静姐就开始砍我，然后后来我跟他说生气，我就生气了。我就这样说，然后他呀。妈呀，弟弟生气了
1: 啊！真不高兴，
0: 对，是真不高兴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然后他就是很动容的给我道歉，说特别对不起我。然后当时我都快哭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很不容易哭的，
1: 感觉自己脆弱的情绪被接住了啊，
0: 对，
2: 接住了。
0: 对，因为我以前的情绪，说实话，东北男的你就要面儿要脸儿，所以说就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我挺孤独的，哎，但是静姐就很温柔的用她的大手接住了我。这个时候就会让我感觉到这个剧组像家一样，每次来排练，每次来演出，每次来排练厅，我都非常开心。
3: 正是这次争吵让他们看见了彼此的真诚，成了戏外最靠得住的伙伴，这份信任也被他们带进了戏里，共同成就了这部作品。
4: 就是那个下场口那儿有小那个小的圆圈，
5: 你光 OK 吗？看着
6: 好 OK 没问题。
7: 你怎么身上有血啊？你受伤了？
8: 我刚才撞到了一只鹿。
7: 你回来太快了，小心点。
6: 我以为你受伤了。哎呀，来稍等一下啊，刚才从刚才上一个 Q 到这个 Q 咱们再走一下好吧。
1: 对话剧的这个热爱，就是一个人能对舞台有这样的热爱，他心底一定是非常的真善美的，说实话。然后在排的过程当中就能看到每一个人心底的那个自己的认真，自己的想要，自己的努力和那个，你看你跟他一起流汗流泪，就是在就不用刻意去磨合，经过几次就都有了。因为我其实挺紧张的，张老师就还是那么的稳定，我觉得他给我的东西反而就是更多。我好几次就是觉得自己有一些些会没有那么入戏，但是看到他每次跟他搭，就是我在就是给你解领带之前我整个人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只要跟他一演戏就立刻都能被带领。我不知道他就是这么有魔力的一个人。没有没有，
9: 这是我们演过这么多场的默契，就到了那块就砰就打开了。
10: 怎么那么稳呢？你真的是好稳啊！今天
1: 张稳一，
10: 张稳一。
3: 排练厅里的每一次对视，每一个接住对方动作的瞬间，都在一点点加深这份默契。带着争吵后磨出来的理解与信任，带着排练厅里千百遍打磨出的默契。他们走上了本轮看不见的客人首场演出的舞台。
1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7: 我仿佛看见他受尽折磨的脸，我看见他纯真的眼睛在痛苦中闭上，仇恨来得这样的突然，这样的深重。我现在觉得一切就是你干的，连罗兰都是你杀的，这才是一切的真相。
8: 李岩，
12: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祝大家周末愉快。
8: 感觉如何呀，林哥？
13: 其实做有氧吧，醒了现在。
8: 身上都湿透了。
13: 对，出了一身汗，现在就睡醒了。而且最近一直在干脑力工作，一直也没有这样出汗的机会，还是蛮舒服的。
1: 这样你后面一定会接上。
3: 2026年的《看不见的客人》首场演出顺利落幕。一年前他们还带着各自的忐忑站在舞台上，一年后那些质疑争吵都化成了舞台上稳稳接住彼此的底气。
14: 我们看不见客人常演常新，大家友谊长存。
1: 好，说得好。
0: 我觉得我毕业的时候能演上100场
15: 客人吧，常演吧。我们每年其实每今年重启又有不一样的新的感觉，感觉像个新戏一样。
1: 对，
16: 多刷多演，
0: 对，
15: 觉得能越来越好。
1: 嗯，
15: 客人加油，客人加油。
1: 没有想到我有一部第一自己主演的舞台剧之后，就迎来了我的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0: 哎，你还问过我的意见。
1: 谢谢，对，谢谢导演托举，
0: 全力的支持你。
1: 原来都是我是踩在您的肩膀上，
0: 那才是我应该的。
1: 谢谢各位把我托起来了，谢谢谢谢。
2: 来，7月17号，请大家关注金靖老师首部女主的电影《想你哦》。
1: 那7月17号，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呢？
2: 还有什么呢？
0: 的编剧导演的
2: 舞台剧《大话西游》，也是7月17号，首演首演。
3: 在哪里？
2: 在天桥艺术中心，天桥艺术中心。
3: 欢迎大家莅临。
2: 是是，7月17号我包你一场啊，
1: 就包一场。
2: 对，然后你也包我一场。
4: 从去年到今年，一场悬疑大戏牵起了一年之约，戏里谜底终将揭晓，戏外约定从未缺席。等弹幕再起，等灯光再亮，看不见的客人与每一位追寻答案的人不见不散。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走了，去北京了。
7: 到了，
8: 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10: 这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
14: 在这里，在这里。
15: 非遗也有温度的。
16: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7: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8: 先从跳舞开始吧。
17: 哦，这太神奇了！
15: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了。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大哥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有人绝境花重开。
1: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1: 你干嘛？
2: 你干嘛？
1: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
2: 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
3: 辉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3: 坐坐嘛。
1: 姐，不了，我回去赶稿了。
3: 不送你了啊。
1: 我走了。啊。
3: 挺主动的。
2: 走走走。哎呀，你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3: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儿。
2: 挺顺利。
3: 你指哪方面？
2: 你觉得呢？
3: 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3: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去，腿都瘸了，还不
2: 扶着？
3: 那上赶着亲人子。
2: 你再说抽你啊！你
3: 够着够着亲人家。
2: 妈，你写啥呢？
4: 检查。
1: 哦。

0: 写完了？
1: 嗯，深刻吗？
0: 深刻，我给你念念。
1: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0: 也慢，
1: 我给你揉揉。
0: 哎，别，我可受不了你两下子。
1: 我学过的，对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0: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1: 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0: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你还怕你妈？
1: 来，我轻轻的。
0: 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

0: 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你不是一直说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吗？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1: 这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
0: 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
2: 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0: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
2: 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
0: 咱县城能满足他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2: 相信啥？
0: 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3: 你相信我吗？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队长，什么情况？
4: 从卡车上发现，比绵羊肉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肉。
3: 大羊。
4: 非法采进，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疑。小贺，你们那呢？
5: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4: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5: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4: 有这么多？
5: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
3: 不过他们做的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4: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手偷一样逃跑。
3: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卡子，把卡车拦下来，用不就清楚了吗？
4: 理由呢？
3: 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答应他们，不行枪不开他们的嘴，小便不掉。
4: 等我们说，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5: 备多少天呢？
4: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 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知道吗？这算什么？
1: 给车了吗？
2: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大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四个月了，不是，没办法，真的有死了的羊，却救活着的羊了。

0: 妈，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成绩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哎呀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0: 来，你过来，给你量量，照进心脏跑。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跑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爸丧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嘛。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嘿，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赚，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她，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渡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呀，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
2: 走了。
0: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2: 好嘞，住住。

0: 肉来了，
1: 当然好了。
0: 肉来了，
2: 这辣椒，
3: 羊肉来了。
1: 来吧，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分肉。哎，分肉。哎呀，
4: 小邵，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5: 这个酒好辣。
4: 谢谢啊。
6: 队长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1: 谢谢。
5: 来，肉来，肉来。
4: 不用谢谢，谢谢。
6: 等会儿。哦，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哎，我教你。
5: 哎，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怎么不好使呢？
6: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5: 你来。
6: 给我。看着啊。
5: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
1: 不好使。
6: 这刀还真不好使。
4: 来，用我的吧。
6: 哦。
5: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6: 这刀好用。
5: 对，
6: 给我吧。
5: 哎，啥东西都要呢，队长的刀。
6: 你管我呢？
4: 我这把刀杀过熊。
6: 真的？
4: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攀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干要了，还给你吧。
1: 我要，我要。
0: 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
1: 这多有意义啊！他杀过熊的刀。还给队长。不，等会儿，我先跟肉，我先吃完那肉呢。
0: 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了。来，我们没什么。
2: 不，
0: 这样。
1: 你怎么样？啥怎么样？
2: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1: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
0: 这不是你的理论吗？也是。

0: 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这些问题是问题吗？
1: 也是吧。
0: 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
1: 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0: 你看，不是问题吧？
1: 你看，
2: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三爸，你变了啊。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勇敢点。
3: 欧阳，
0: 老多，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2: 欧阳，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4: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来，
5: 干杯。
6: 今天来了。

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燕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

去跳。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
1: 好，
0: 原地休息五分钟。
2: 好，
3: 好。
1: 光靠轮胎要是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0: 没办法，
4: 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5: 咋了？腰不舒服啊？
1: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5: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5: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5: 不用你花钱。

0: 快点啊，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我来搭把手。
1: 二，
0: 来，
1: 二，一，二，三，
0: 一，二，三，
1: 一，二，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放这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已经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好，
2: 原地休整。哎呀，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哦，好。

0: 让一让。
1: 队长，歇会儿，吃口面。
2: 啊。
1: 好了。
2: 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2: 给。
3: 哦。
0: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修好了，出发。
1: 傻乐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你走吧你。

0: 不对呀、啊，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1: 前两天下的雪，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2: 叔叔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4: 难道山神在保佑他们？
2: 你就不能不说话吗？
5: 哎，没事儿，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4: 我开过去，多千余，
6: 我们看管。哎，
4: 不行，老段，这次不行，你现在里面没有时间帮你偷渡，这渡。
1: 绕路追过去。
3: 好，好，好。

0: 明天要翻一个山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拉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

这么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只向往前不通了。分队长，不好，这村长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尔山。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那次，脚步让他们卡车了，上面发现了多少油？60升，60升油加上油箱里剩下的，一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一比100万，90公里，就是9厘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1: 这行吗？

0: 开慢点，有反光，一点钟方向，开过去。好。 烧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1: 是罐头盒的反光。
2: 怕死去！
3: 队长，这里有声音。

0: 芝麻开门啊！我庄之间是有什么东西吗？
1: 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0: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
1: 唉，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0: 你们看那边。
2: 好像是一条干涉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曼日河通往哪里？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曲都和格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是的，找到原因了。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箱吗？是的，找到原因了。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主要是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库水区，达到喷射耕地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流。
2: 马后炮，怎么能咋不早说？
0: 地理整体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2: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认出来过。
3: 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嘿，
2: 你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3: 才9万，太小气了。
2: 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我同意。
0: 小八，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欧阳队长，
4: 放心吧，
0: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4: 你当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0: 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4: 回去的药已经不够了，
0: 三八，
4: 大家只能靠你了。
0: 欧阳。

0: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1: 想听你自己说嘛。
0: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1: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0: 张林瑶很怕人。哎，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1: 我偷东西了，我就剩一点了。
2: 胡说，你装地上啊，干这一大片。
1: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2: 交了多少个你，妈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1: 你可看了，你把嘴上这乌鸦嘴巴赶走。准备，
3: 拿了。准备了。
4: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包就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5: 欧阳，
1: 好，
2: 是吧？我，
5: 就不错了哈。
2: 好喝好喝。
3: 我只抢不喝，队长。
4: 香得很。
0: 哎，老周，来喝一口。
2: 你要废吗你？
6: 这有啥好抢的？
2: 你这，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4: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7: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啊，
6: 说啥？
7: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5: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7: 扎错，你呢？
8: 我啊，我把中国过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松那样也是一样的。把那些生病的、脱臼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7: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保安，你说说。
9: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7: 别笑了，白菊同志。该你了。
3: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7: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吧？
3: 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
7: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4: 等一下，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3: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4: 这件衣服是财神送我的。不是要上电视吗？把这个穿上，让财神高兴高兴啊。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

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闭嘴！假如有一天，勃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武装巡逻。 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的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0: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1: 吓我呀！
0: 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0: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1: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0: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1: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0: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博拉木拉，这片土地，星空。

0: 哎，早上好。这么熟练啊？来，
1: 快赶上贺清源了。哎，用热水洗漱一下吧。
0: 又给我搞特殊。这叫女士特供。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得可准了。跟谁比？跟加策比？你跟我们省点子弹吧。
0: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 咋样？好吃不？
1: 比生的好吃。

0: 呀，谁呀？
1: 快上来，快上来！
2: 叫他们起床。
3: 起了，有情况。
2: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0: 不会吧？
4: 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5: 是我们的车。
3: 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爬，是他，你就没有在里面？不行了，快进去了！拿枪吧，枪在住头门，枪呢？把他杀！拦住他们！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一个车上，小刘还是会先离。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0: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德先生，我没有见面了。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有许可证吗？回头我就给你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不用了。
0: 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
0: 李总，哎，
3: 李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4: 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枪，谁进监狱，一个都跑不了。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我先放。

0: 同志。起来。
1: 杜县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好，请。

0: 罗坚呐，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跟你交个朋友。
1: 李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0: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被抓的人关在哪了？你知道吗？
4: 前任的共同背后，都是我的，八百人都关在那里。

出来！

0: 大成，
1: 上来，
2: 江城，
1: 上城，
2: 快！

0: 位于博拉木拉境内的骑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
1: 更可疑的是，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 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
2: 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拎出来，抓紧抓住。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 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少盗墓贼惦记。
1: 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3: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7: 一道客家茶饮历经千年落地潮汕，成为当地人钟爱的美食。一片普通茶叶化身为截然不同的形态，演绎出独具特色的潮汕风味。地处粤东山区的街西河婆镇是潮汕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这里的人们有着与潮汕其他地区不同的饮食习俗。芳姐在自家茶园采摘新茶，今天是冬至，一道传统的客家美食应该在此时出现，招待亲友。

薄荷、金不换、茴香、时令青菜同新茶一起炒制。这种茶叶的制作工艺是潮汕客家人对茶的另一种理解，这是茶叶和蔬菜味道的初次渗透，但这还不够。为了让茶叶与蔬菜更加充分融合，需要两件特殊的工具。

芝麻的醇香为其他配料奠定了底味，是制作这道风味必不可少的食材。研磨之后加入陈年老茶，清香的新茶经老茶点拨，更显得回味悠长。持续的研磨讲究的是力道均匀，植物纤维破裂后不断流出水分，茶叶在研磨中释放出丰富的茶多酚，与芝麻、花生中溢出的油脂相互中和，解除油腻的同时拥有了爽滑的口感。如此反复研磨，半个小时后，茶和配菜浑然一体。

0: 茶与配菜在热水冲泡下迅速溶解，化为客家人最传统的一道风味——擂茶。传统的擂茶配料简单，清香中余韵悠长。上溯千年，它伴随着客家人的脚步，从中原不断南迁。漫长的历史让他们早已融入客家人的习俗中。
1: 三三，今日冬节办吧，是的，都是三幺六三幺八，乖乖哈。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但对中国人而言，茶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也可以入馔，成为诱人的佳肴。云南的普洱、杭州的龙井都是入馔的上等食材，但潮汕客家人更偏爱当地绿茶带来的独特风味。

0: 汕尾，客家文化与潮汕文化的融合之地。这里的擂茶店不仅保留着最传统的制作方式，还不断吸纳融合，孕育出新的吃法。9年前，黄贤启与妻子在汕尾开了一家擂茶店，如今这家小店在当地已小有名气。黄贤启的手艺来源于母亲，与其他客家地区的擂茶相比，家传的擂茶更为别致。每逢冬至，黄贤启都要回家看望母亲。陆河位于汕尾北部，是广东最年轻的客家县，也是黄贤启的老家。知道儿子要回来，母亲早早的就开始准备。陆河擂茶的秘密就藏匿在略带苦涩的艾草中。除了艾草，陆河擂茶还需要10余种配料。
1: 明天家都转了，4点钟左右到啊。
0: 陆河人喜欢将擂茶与其他菜肴一起搭配食用，使擂茶味道更为丰富，层次更加分明。豌豆、青菜、花生先行入锅翻炒，在香气四溢中等待擂茶的点化。桑叶、薄荷、茴香、苦刺心，10几种味道迥异的配料在擂茶中相互融合，这样制作出来的擂茶香气袭人，浓烈的味道让人尤为沉迷。

炒米是黄贤起吃擂茶时最喜爱的一种搭配，将大米放入黑砂中爆炒，大米受热膨胀，散发出谷物的焦香。

为了让儿子儿媳吃到最好的味道，母亲总能准确地拿捏出锅时间。蓬松酥脆的炒米入口即化，与其他配菜搭配，味道玄妙无比。虽然开了多年的擂茶店，每年卖出上万份擂茶，但黄贤启心里最念念不忘的还是母亲手中的这一碗。随着黄贤启这样的擂茶制作者逐渐增多，客家擂茶在潮汕各地兴起，不少潮汕人也在不断尝试制作新的擂茶品种。舍弃传统配料，加入盐碎、金不换、甜豆方、爆米方，叶汉中制作的这款擂茶产自潮州本地的凤凰单丛茶至关重要，

将冷冻后的单丛茶直接放入搅拌机中搅拌，茶中蕴含的原味得以保存，汁水更加清香润喉。豆制品的甜味与单丛茶的甘味相遇，淡化了客家擂茶原有的微苦，醇厚的口感中增添了一份淡淡的香甜。潮汕从来都是中国的味觉实验室，一种食材在这里可以遇到截然不同的烹制尝试，演化出多种风味。擂茶，这种来自中原的味道，穿越千年岁月，在研磨之间催化出新的风味，成为潮汕饮食的重要标签。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八角、肉桂、沙仁，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简单的食材，却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潮州西口，恒记老店保持了十几年的规矩，下午五点开门。刘恒曼制作卤鹅的手艺传承于他的母亲。潮州卤鹅选用本地特产的狮头鹅，这种鹅多在10公斤以上，是普通成年鹅的2到3倍，个头大，肉质粗糙，但是一经卤制便成为一种绝佳的美味。刘恒曼的十几只卤鹅不到3小时便销售一空。味道的源头要到10公里外才能找到。

陈年卤汤是潮汕卤水的味道基础，每次开卤只需用三分之一的老卤来做味饮。潮汕卤水真正的标志来自于地下南江，香气复杂，味道腊中带甜，只有潮汕人用它制作卤水。

每一个卤水作坊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秘诀，普通的八角、小茴香、桂皮、豆蔻，比例多少成就了自己作坊味道的标志。除了配比的不同之外，刘恒曼还习惯将这些卤料在入锅之前做特殊的处理。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制作卤水的传统，与川式卤水的五香微辣、粤式卤水的大咸大甜不同，潮汕卤水讲究的是鲜香浓郁、回味甘甜。先用慢火熬煮，20分钟后转为大火，使卤味彻底进入鹅肉肌里。浮沫和浮油可以封住卤水表面，留住浓香，不能撇去，这也是潮汕卤水的独特之处。高温浓汤中，一个小时的浸润，鹅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要达到最佳的口感，还需将鹅肉悬挂15分钟。鹅肉收缩紧致后，更加柔韧爽口，

卤过鹅肉的卤水油脂丰盈，是卤汁其他食材的绝佳调料。鸡蛋、猪耳、鹅肠源自一锅卤水，风味却各不相同。

0: 汕头日新月异，汕头人在饮食上也不断推陈出新。庄千丽经营着一家主打卤味的新式餐厅，为了实验新菜式，他今天专程来挑选配料。
1: 月堂青花在那边精挑细选，哪来过来的？做潮汕卤水啊，最重要的这个肉桂一定要好的，

广西防城港的八角，越南清化的肉桂，云南腾冲的草果，以及陕西韩城的花椒等，每一种香料都源自最地道的产地。

0: 除了优选的香料，庄千丽和朋友们还想到一个处理他们的独特方法。
1: 就刚后面的这个调的这个比例，把这个味觉的层次控制好。这个鲜甜的味道感觉还可以再润一点。
0: 打破只用老卤制作卤水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一锅清水，最关键的是放入其中的香料，它们都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鹅油味道近似猪油，成分却与橄榄油相近，口感更加清淡，文火酒煎，香气四溢。近200度的高温，油脂持续氧化，形成大量的香味物质。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些香味物质渗入配料之中，使其拥有了鹅油独有的香气。无需研磨，直接入锅。6小时的高温，八角、桂皮等配料中的挥发油与酱油中的氯化钠发生反应，不断散发出香气。由于油脂不会释放香气分子，使卤水味道更加醇厚持久。一道卤水火锅将传统的烹饪方式与时下流行的餐饮文化结合在一起，给潮汕卤水提供了一种新的味觉体验。

在潮州还有一种卤水制作的美味，就连顶级老饕都会垂涎三尺。

用桂皮、八角、小茴香等十余种香料制成卤包，放入水中熬煮。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卤水煮沸后，放入三年以上的老鹅头，火候的把控十分讲究，带皮中纤维尚未崩断，调制慢火包煮，这样鹅头既能熟制入味，又保证了外形的完整，这是当地祭祀的风俗。这种老狮头鹅的鹅头大小是普通鹅头的两至三倍，卤之后胶质丰厚，富有弹性，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品。在中国，只有到了潮汕才能品尝到这种独有的风味。

无论是迎神赛会、祭拜先祖，还是红白喜事，潮汕人的筵席上都少不了各种卤味。卤水这种慢火温炖出来的调味料，经历千百年后，已成为潮汕美食的风味精髓。

0: 尘封惨案终被揭开。一位中国导演耗费数年制作电影，轰动一时，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弘扬中国人民的朴素善举。
1: 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0: 奔波万里，数次出海，方力几次探查水下里斯本完沉船，远赴欧洲、加拿大、日本采访寻人，历经了怎样的重重困难？
2: 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这名单在哪儿？信息在哪儿？
0: 抢救拍摄，记录苦难，郭柯导演镜头下的22名慰安妇受害者全部离世，他对这些饱受摧残的老人寄托了怎样的情感？
3: 我当时就哭了一场。
0: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力、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上集。

0: 2025开年，中国电影市场开门红，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突破百亿，跻身世界电影票房前列，这在中国影史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回望中国影史，档案关注到日渐崛起的中国纪录电影，聚焦到中国纪录电影人，他们挖掘历史真相，铭记历史时刻，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曾经在2014年暑期档，华语电影《后会无期》引发观影热潮。这部电影在东极岛取景拍摄时，制片人方力得知了一段历史往事。当时没有人会料到，方力会将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成就中国纪录电影票房奇迹。
1: 我第一次听说里斯本湾沉船是在2014年，那时我在中国东海的东极岛上拍摄一部电影，听船老大说，二战时期一艘日本军船被击沉，这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跳海逃生的盟军战俘遭遇了日军的疯狂扫射，小岛渔民冒死相救。

0: 回望2024年，一部创造纪录片票房奇迹的电影横空出世，吸引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为其中真实的历史惨案落泪，为中国人民的善良勇敢所感动，为摄制组奔波万里耗费数年的匠心精神所震撼。这部电影就是方力导演的《里斯本完沉默》。
1: 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默》根据真实历史拍摄制作。1942年9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押进侵华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完》号，从中国香港出发前往日本。《里斯本完》号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残忍地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船舱底，战俘们奋力自救。

0: 破舱逃生。危难之际，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从水中救出了384名英军战俘，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与临时居所。这一惨案造成了828名英军战俘长眠于深海之中。历史惨案尘封，却并未被遗忘。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特别提到了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里斯本湾沉船上数百名英军战俘的历史往事。此后，一位中国电影人、海洋科学家方丽自发寻找海底沉船里斯本湾号，并远赴多国采访拍摄。2024年9月，由方丽导演的纪录电影《里斯本湾沉没》上映，收获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1: 2025年到来，我们不仅迎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还迎来了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电影史上，聚焦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全景式呈现的二次大战启示录，总结苏联战场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及表现中国战场的40000000人民，都是极为优秀的历史纪录片。在三个重大历史坐标汇聚的年头，我们将走进方丽导演工作室，与方丽导演以及档案栏目的老朋友电影32、22的导演郭柯，这两位优秀的纪录电影人，以上下两集节目的篇章，共话纪录电影的制作与历史人性的洞察。里斯本湾沉没，尘封了82年，直到2014年的时候，您听到了一个消息之后，决定要开始着手拍摄这部纪录片。
2: 没有，我2014年是听了一个传说。哦，只是听了一个传说。是我跟韩寒导演，我们俩在甲板上，就是个游艇，我们去东极岛嘛，从普陀跟那瞎聊天，2个小时航程嘛。那个船长就说起来，指着那喊说，当年就是沉了一个大船，然后我们就在那听，说妈，1000多英国人落水，还日本人开枪，渔民去救援。哎，我说这个事儿还是真的，还挺重要哈。我说，但我的目标不是拍纪录片，就想去找这船。我是纯粹就是因为我干海洋的搜索、调查、探测，所以2016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人手还比较丰富，装备也比较多，就去了。当然，头10天也是找不到，好，最后大面积干找到了。但找到了，我怎么证明它是里斯本湾？所以我才信心满满的带着无人机、磁探、水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全副武装，我还邀请了浙江卫视，邀请了央视的时政频道，我说你们一起来跟我见证我找到里斯本湾，就是这样信心满满的。结果底下根本就看不见，能见度没有，也没都完全秀垮了，才想着用物理的方法来证明它是里斯本湾的威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才听说只剩一个林阿根老人在舟上，94岁、98岁的丹尼斯莫里在英国。
0: 方丽导演提到的林阿根，是如今还健在的唯一参与过海上救援英军战俘的中国渔民。方丽讲到的丹尼斯·莫利是当时英国唯一幸存的里斯本湾惨案亲历者。
2: Hello, Dennis. This is Fang Li. So nice to meet you. We heard a lot about you.
3: So bad.
2: All good ones. We'd love to hear from you about yourself.
3: Where am I now? 98, aren't I? No, 99 this year.Do you know, I do not recognize anybody here. I can recognize me. B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do not want to remember anything now. To me, it's all in the past.

0: I mean, okay, I have my moments when I do have a quiet moment where I can sit and think. And I do remember faces come to me.
1: 这是您第一部纪录片吗？
2: 对啊，我从来没想过做纪录片，我是为了抢救历史。
1: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从什么时候开始？是2018年的十月就开始有这种，还是更早之前？
2: 2017年的2017年9月9号晚上，就那天晚上我们在饭桌上，我一听说林阿根老人这个记忆很依稀，不大记得事儿了，一下就警觉。那一年林阿根老人是94岁，然后呢，唯一的老兵 Dennis Morley 98岁，我父亲，我亲生父亲。95岁，就是那一年开始衰减的。我父亲活到100岁嘛，95直线下降，所以你就立刻知道这些老人，你不知道他们还能在人间有多长时间。
1: 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
2: 对啊，
1: 就想把这事儿记录下来。
2: 对，
1: 哎，趁着这老人还在世，把这些事情原委记录下来。
2: 没错。
1: 后来慢慢到了2018年10月份，逐渐有一个。进入大荧幕的想法
2: 不是，就是2018年4月，当我采访完 Dennis Morley， 我临走前还跟他吹牛，我说明年10月26号，因为10月26号是我女儿生日，我印象特别深，她100岁，2019年，我说我送你个生日礼物，就是这个里斯本湾沉默的纪录片。当时我没有把它叫这个电影的片名，这个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是一个心愿。这个片名一直到前年我才改成里斯本湾沉默，
1: 之前叫
2: 英文叫做 The 828 Unforgotten， 没有被遗忘的828个人，这是原来的片名，前4年都是。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你在采访过程中听说了有828个人还在我们的海底，所以这个很触动你。但是你没想到，后来你找到了这么多人。那为什么找这么多人？是我离开丹尼斯莫里家以后，我开始闯入这些英国战俘的家庭的时候。
3: 这是方力电影中呈现采访炮手蒙泰格家庭时的感人一幕。
4: I was brought up very close to my grandfather, even though I never met him. He was part of my life with the stories and the memories. My father was only 7 when he lost my granddad.Always, always, it was a hole in his heart that he never had his dad. This is the plaque to my granddad.
2: Your granddad is only a gravestone here.
4: Yes, obviously, yeah.
2: Just no ash, no.
4: No ashes, no body, no nothing,
2: yeah, right.
4: Nothing. It's just what we put to remember him.
2: Right. 你要是加我微信，你去查，2018年4月。我写了整整14天的工作日志，都在里面，情感都在里面。每天我们全摄制组都是在眼泪里面度过的，全是让人心碎的故事，动人的故事。所以你立刻就意识到，这是我们做编剧写不出来的情感，演员演不出来的情感，更想都想不到的很多小细节，那是非常生动的。那你就意识到了，他最应该被搬上大荧幕。
1: 这个方导为了整个事件的这个调查、了解、寻人，其实费了一番周折。我不知道您的这个32和22在筹拍期间做的这些准备是不是也非常庞大。
3: 讲述人关文平提到的32、22，是郭柯导演在2012年到2014年间拍摄的两部纪录电影，片中平静展现了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生活境遇。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侵华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所谓慰安妇。一些慰安妇受害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幸存了下来。然而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与心灵创伤永远无法抹平。2012年，郭柯拍摄纪录电影32，主要聚焦在一位名叫韦少兰的慰安妇受害者。片名由来是当时能够被发掘到的还在世的只有32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

0: 而到了2014年，郭柯开始拍摄纪录电影22，被寻访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已经只剩下22位还在世。关于这段令人心碎的创作历程，郭柯有着怎样的回忆？
1: 我记得是2012年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报纸以后，看到这个一个慰安妇受害者与他日本儿子的故事这篇报道以后，我其实当时就是在一些公开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研究的专家，然后当时是我一个朋友推荐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苏志良教授，这样呢我就其实就当时也特简单，就是直接打电话，然后告诉他我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想法想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去了上海拜访了他一次，然后他就给了我那个韦少兰老人的地址。那次是我拍32的时候，12年。
0: 韦少兰是郭柯第一个拍摄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他逃出慰安所后还生下一个儿子。韦少兰在2019年已经去世。
2: 想到满那点苦路，总是那个他在过什么，我心难过。你说何苦路呢？没得，人那东西得我的。他好命的没啥，妈妈，想用的老古朴的激动的，我一扫一没人没留。
1: 然后当我拍完了以后，后来我在2013年决定拍22的时候，我又去拜访苏教授，我就告诉他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把所有的他手上的材料就给我了。虽然现在22这个片子里边的这些老人在2023年11月份就全部离世了，但是后来苏教授他们一直在调查研究嘛，现在呢在湖南和山西一共还有9位幸存者。但是这些老人都是在2014年我拍摄之后调查出来的，所以我就没有
3: 发现。
1: 对对对，所以就没有放到片子里面。片子里的老人都所有都不在了。
3: 你看啊，郭导是这样，我是记者出身，因为当年我也做过一些采访。我也是出于我的职业目的啊，我想让当事人说出一些我想要的素材。所以呢我会想尽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让他说。但是您在拍这部这支纪录片的时候啊，其实我相信您也是特别的希望让他说出您想要的内容。您会去找人跟他去各种磨呀，去交涉呀，还是说最后的观念转变了？
1: 这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想去获得更多当年被日本侵害的这些比较详细的遭遇。我也尝试去问过，22是2014年拍的，2012年我拍个短片，拍韦少兰老人32，我曾经就问过他很多问题。就是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是还是历历在目。他说哭了，他已经很伤心了。92岁，他是2020年生人，我2012年拍他92岁，他已经哭了，然后摄影师就关机了。然后我当时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说别关机啊，我开机，我说他都哭了拍啊。然后我就让那个翻译当地人，我说追问，我说问他当时还遇到一些什么事儿，就大概是这种。哎呀，后来拍完了，老人也说了一些，我后来都没用，都没剪进去。然后拍完了，我们就转下一个地方了。我当时就哭了一场，那一次我记得很印象也很深刻。摄影师过来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们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我说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坚决的不剪这些内容进去。你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他很多时候他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当然我们有办法让老人说，不管你是哄他也好，老人也很善良，你只要把门关上，你机器带到窗外去，话筒藏得深一点，一样他能说。我也曾经有一位老人我说了，但是我也没剪进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呢？你那种方式是在欺骗他呀，他不知道你在拍啊，但是他相信你，他说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还是有很多这种感触的，就是所以后来二十二才会那样嘛，那么平淡，是我有意为之的。他就什么都没说，然后呢你还要去让观众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是这个身份但为什么不说。所以当时对，就其实这就是当时的困难吧。
3: 是、嗯、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采访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他们的经历啊实在是一般人无法接受啊。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4: 那我用的其实我是更简单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我每一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和一张冰冷的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就是个生命，包括那墓地墓碑是空的。好，当我把声呐影像，你知道我也有工作手册，我手册第一页就声呐的是影像，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找到了李世本王，这个距离啪一下就近了，就是说我替他们找到了父亲的，你想想看，这个感情啪就建立了，我都不用说，
3: 是
4: 我什么问题都不用问。
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历史中，李斯本丸事件、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是怎么最早被揭露出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国渔民开始抢救海上的英国战俘开始说起。1942年10月1日，李斯本丸被击沉，一部分英军战俘突破了侵华日军对船只的封锁，漂浮到了大海上。这个时候，中国渔民赶到了，他们从几艘小船到几十只船，参与救援的渔民最终共有200人。顶着海上的狂风大浪，甚至枪林弹雨，将384名英军战俘救到了东极岛上，给予他们吃喝与居所。然而第二天，侵华日军便包围了英军战俘的聚集地，这些英军无奈之下，只能再次成为他们的战俘。英军战俘中啊，只有3个人在渔民的掩护下藏到了山洞中，躲过了侵华日军的搜捕，他们分别是英国海军中尉法伦斯、外交官詹姆斯顿以及商人伊文斯。8天之后，渔民们才终于找到机会用小船把3名战俘送出东极岛，在抗日游击队的掩护下辗转抵达重庆。他们在重庆期间通过广播传达出李斯本丸沉没的真相，揭露侵华日军的丑恶罪行，这就是李斯本丸事件真相首度在世界范围内公布。纸终究包不住火，侵华日军极力想掩饰的罪行真相，一桩桩终将大白于天下。
0: 对比侵华日军的凶残暴力与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汪丽、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见解？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其实看这部片子呀，给我触动挺深的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些战俘冲出去的那一刻啊，就是日本人看守的那、开始拿机枪扫射的那种、那种残暴。
1: 是。
3: 然后包括中国东极岛的渔民，哎呀，自发的驾着自己家的小船舢板就去救援，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就是一边是邪恶罪恶，一边是哎呀赶紧救人吧，这种善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抗。
4: 这个是真实的，因为是所有这些东西，尤其青邦岛是第一个触动的，因为李斯本丸被鱼雷击中不是在东极岛，是在东福山的南面，远离东极岛，是一天一夜给拖过来的，拖到东极岛。但是呢，他被击中的时候，我们查了美军的日志，是在东福山的南面， 其实就是

离东福山还有点距离，被击中，他毕竟没沉，拖了好长时间，拖了一天一夜，你知道吗？这个我们是在2019年把整个潮汐潮流全部仿真推回到了1942年10月2号那一天，所以我们就要看10点钟渔民的描述和后来的发生的落点是否吻合，所以整个这个描述我和大家讲。

0: 浪不是很大啊，然后呢海况是很安静的，所以林阿跟老人说那天天光好吧，天光很好，那天是风平浪静，所以说是阳光下的最弱，那天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个发了暴行。但是呢因为留级，因为我们去东极几次，我们的机器人下去就被冲跑，留好级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游泳的能力一节流你还能勉强还能游，两节流你只能顺流了，两人体看不了两个人，就基本就顺流漂，所以这个有很多层含义在里面。第一层含义是什么？这一大群，你想落水的是将近1600人，这一大群乌泱泱的人都顺着流就下来了，老百姓去救，所以为什么救到下午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2点左右，这个潮流把这些站吹到了这边的海岸，就是庙祖湖岛。所以庙祖湖上救了，130多，这边救了250多，而且这个也解释了，因为我们做了完全仿真，这场流到了下午4-5点以后，这个流开始反流，是往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青邦岛到黄昏都还在救人。而且东极岛的岛民渔民到现在还说这个事儿，说这些英军战俘特别守规矩，特别有训练，特别绅士，一坐不下来就立刻就双手让开，都是逃命的时候。包括你看我们在英国陆军博物馆找到这本小册子，就是好多军人在讲最后一眼你看到了谁，他看到谁，全是口述的嘛，这里面好多细节。
1: 雾的中尉，10月20日下午3点，最后一次被 Gillam 中士看到。他当时身体非常虚弱，紧紧抓着船上的一块木板。为什么少尉当时正抓着一块木板，和二等兵 O'Donnell 一起漂浮？ O'Donnell 没有救生圈，为什么把自己的救生圈解下来，松开了木板，并消失了？不久，威森被二等兵尼文看到，漂在海上，已经淹死了。二等兵 Richard 最后一次被军需上士 Chaplin 看到，他在离岛50码的地方，扒着一块木板。二等兵 James 被一等兵 Shore 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扒在一个舱口盖上，漂浮在小岛附近。他可能在试图游上岸时，被淹死了。
2: 林阿根当时，解救了多少个人？
0: 不，
2: 您是怎么联系到他的？
0: 不，林阿根大家都知道他嘛。林阿根是这样的，每次我去，都是这个热心人洪木老师给我当翻译，我听不懂哎，舟山话呀。林阿根老人的那一年他17岁，所以呢，他跟他的叔叔打鱼，他们一共据他说是救了七个战俘。
3: 当时你们救人的时候，主要就在我们前面这一片吗？
4: 对，先把刀呢，流不通的各种流，也都是多年，十五年，
5: 不落水的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地方，
3: 就是、这个位置，
5: 飘出来的，
3: 都是往那边飘的，
5: 就是往那个皮肤在方向飘下去。
4: 8点钟
5: 以后开始来，到中午差不多来。
3: 那一天天气也是像今天这样吗？
5: 体格好吗？
4: 体格
5: 风雨吗？
4: 风雨，
5: 天气很好，风也没有什么风的。
2: 他是驾驶着舢板，
0: 他跟他叔叔还有摇舢摇橹啊，舢板都得俩人，一个摇橹的，一个撑杆的，那个是没有机动的，全是摇橹，也桨也不行的，因为桨是划不远的嘛，就是摇橹，都是这样的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有社会学的、海洋学的，然后地理学的、人文学的，然后机械的，妈啥都有。不，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你要做战争的视觉，所以你不能够糊弄自己，你自己过。

0: 制的。
1: 是，其实刚才啊，你看我们一块聊了聊这个形成鲜明反差的这种人性的这种对照啊，中国人的善良和日军的这种残暴，其实很多的也体现在您的这两部记录电影当中，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有哪一幕没有？
2: 就我顺着那个方老师刚才听了他聊天，还是想起了以前，就是方老师说每一个细节你都要一定要还原真实，就不能糊弄。
0: 哦，不能，绝对不能糊弄。你自己过不去啊。
2: 是，为什么我的片子里不用那些曾经的片段呢？1944年11月这个日军进来了，那如果我用这些资料片当然可以买嘛。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不能确定他就是当年侵略日那个桂林的那一支军队，我一定不会用，因为那是在糊弄，就是你拿个东西哦告诉大家，但还是自己那一关过不去。所以方老师刚才说，我还是就感受特别深。这件事情里斯本完沉默那是太复杂了，这个是对于我来说哈，对我就我听着来说，他有太多的专业知识需要去弥补，他还要像方老师这样保持着好奇心。我就我当时觉得其实看这部片子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啊，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哎，现在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里斯本完就是我觉得最有感受的。
1: 这件事儿你看尘封了82年，要不是这个方导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首先这个船只捞不上来啊，很多的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事件都被埋没了。那您看日本本身不会提这件事情，因为自己做的本身就不人道。英国自己也不说，哎，美国也不提。我就发现这个，哎，
0: 没有他们提了的。
1: 啊，哦，有提过。
0: 1943年。1943年1月，英国外交部正式通过瑞士大使馆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抗议电报，就是我念的那个电报。1943年初，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抗议电报，指控到日军在鱼雷击中后的行为惨绝人寰，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在海军和军事传统上的耻辱。
3: The officers, soldiers, and the crew abandoned the ship after she had been torpedoed, leaving the prisoners of war to their fate.
0: 日本人有正式回复的，不承认呢。日本人的回电讲的是，你这是捏造的，是你的盟军击中了我的船，我们还救了几百人。他是这样讲，他绝不会提封伤和杀人。所以呢，他这里面的蹊跷在哪里呢？确实是日本海军捞起来了500多。哦，你算吧，1800多。800多死在那，828死在那，那就将近990是没有死的。但东极岛渔民救了384，将近400，还有500多是救的日本海军捞的。丹尼斯·莫里斯其中之一。我没有办法在电影里讲这件事情，就容易引起混淆。等于我替日本海军说话了，对吧？因为你没有，他都是侵略者。我没有说日本海军救起来了丹尼斯·莫里斯，我说是丹尼斯·莫里斯被日本海军的水兵捞起来的。救是主动的，捞是被动的。
1: 回忆一下郭老师啊，这个记录电影，当时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日期播放的，
2: 对，
1: 9月18，
2: 814，
1: 814
2: 是那个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对，
1: 32是在这一天，
2: 2012年公映的，对，2014年拍完嘛，然后就2015、2016就是去做一些后期啊。这些啊，
1: 那8月14日选的这一天是22，那32有没有在一个特殊的日？
2: 32就是上，他就上流媒体了嘛，就是因为参加了一些奖项，他就上流媒体被大家看到。22因为它是一个长片，是需要在电影院去上映，你得选择一个日期。像我们也没多想，不是要考虑它的票房，只要上了。我觉得这事儿就完成了，所以就肯定要选一个有值得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去上。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电影《二十二》中展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是经过极大努力寻找到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战败时大量的销毁掉了档案，并且在战后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抹杀这段耸人听闻、灭绝人性的侵略历史。根据现存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难以被寻找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侵华日军不断污名化这些慰安妇受害者是自愿的。战后幸存下来的他们，原本是遭受摧残的受害者，在污名化的侮辱下，却对加害者的罪行耻于指正，只有默默无言度过余生。对于日本全然不顾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受，粉饰抹杀拒不承认侵略历史的丑恶行径，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作为聚焦侵略战争历史的记录人，又有怎样的见解呢？
4: 对于日本在战争失败后粉饰侵略历史、漠视被侵略人民苦难的无耻行径，方力、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看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我知道您还去了日本，为了采访很多当时的这个亲历者啊，包括那个船的船长，还去了趟日本，但是并不顺利。
0: 应该是这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根儿是从香港起的。
1: 嗯，从香港要去日本嘛，对吧？
0: 不，我们从香港起来寻找线索。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这名单在哪儿？信息在哪儿？当然第一个是这个班纳托尼博士呢，他是住在香港的一个历史学家，当年他也做了很多调查，但这个调查里面呢，他帮我们找到的线索是香港的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和名单和战犯名单。好，我也是跟观众有很多次的分享，说我们唯一的叫做遗憾是找不到日本军人。原因是什么呢？说押送里斯本丸的这个日本陆军，他原则上就两三个连，他最高的军官是个中尉，就是个中尉，就和田中尉。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投降之前，他被打死了。所以底下的士兵你上哪儿找去啊？就没有战犯，你只有有战犯才可能找到记录嘛。原来日本已经投降是混乱的，你找不到这个真正的记录。好，那你也不知道是日本的哪一个兵团的哪一个，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记录，你只有从盟军的记录里面才能找到，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日本军人为李斯本丸沉没这个惨案变成罪犯，只有金田茂船长，所以他是唯一的战犯。所以我们唯一能找到就是金田茂船长的后人。
1: 那去找金田茂以什么样的途径？发函啦，通过日本政府还是？
0: 没有，我们是按照他地址去找的呀。我去了他老家的地址。
2: 个人行为。
1: 那还在吗？
0: 不，就没人家当地，你电影你看到人家这个地址都没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去了户籍管，就是派出所嘛。他是品川区的户籍管理部嘛。我们去咨询了别人，人家是不能告诉你，因为你不是他亲人。他规定的是二等亲，二等亲可以把他新的地址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所以侦探社。
4: 在里斯本丸号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指挥官和田中尉下令封锁船舱，而默默执行命令的则是船长金田茂。金田茂是破解里斯本丸事件的重要人物。方力在日本寻访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不得已聘请了日本私家侦探社，终于寻找到了金田茂的后人。他们对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金田茂记忆犹新。
5: 戦犯から戻ってきて2、3年は全くも何にもしないでじっとしてました。小さかったからね、本当に変なおじさん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よ。
6: 死んだのは肺がんですからね。一日に50本、50本ぐらい吸って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7: こうやって寝てんです。
8: 死んだ人のあれ考えたら責任感じ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うん、やっぱり生きてること自身がなんか自分のあれ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ね。
1: 那您在这个搜集证据啊，包括找这些当事人金田茂的家属什么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日本人或者日本政府对于，这个侵略的这段过程是刻意的去回避或者美化的？
0: 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接触到政府官员，对吧？像外交部啊、外务省啊，我们接触的原则上还是民间人士。当然，我们的同事在日本是去联系过一些，两三个研究所，他们表示很客气的婉拒了。
1: 郭导在这边，在这方面有没有体会？比如说，就是在拍《32、22》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日方这边对于当年的这些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回避和美化。
2: 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也是站到一个很民间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也没有通过政府啊什么的。我觉得恰恰，你能看到一些日本人来到国内去看望这些老人，还是很好的。就是日本的现代某一些民众，他们还是在关注的这些事情，可能也有歉意啊什么的，然后也经常去看他们。嗯，我是发现这个，然后片子里边也有一位日本人。他自己也在做志愿者，在帮助这些老人。
4: 郭柯讲到的《22》电影中，帮助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日本志愿者名叫米田麻衣，他在片中这样描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善良：
9: 有些日本军人回国之后，就说出来自己在亚洲做了什么事，有一本书。王玉凯阿伯有一天，家人给他看那个日本以前的军人的照片，我还以为他看照片会哭或者是，生气或者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一直恨那些伤害我的人，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生命了。他们心里伤口很大很深，可是还会对别人很好的，就不管我们是日本人还是哪里的人。
1: 档案栏目也是一个专门以记录为主的一部电视节目。嗯，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啊，就是在挖掘很多已经被人们忘却，或者是真相从未浮出水面的一些事件。嗯，您二位认为，像这种记录的篇章、记录的这种形式，给大家展现很多的历史啊、人物啊，它的价值所在哪里？
0: 价值太大了，这历史中间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不管是传奇还是秘密，这都是挖掘的。所以我觉得历史的这种记录和呈现给大家带来的乐趣，是让我们今天的观众不管是情感还是想象力能够穿越，能够深入，能够多元化，丰富我们的生活。
1: 没错，没错。嗯，郭导怎么看？
2: 我觉得，不管是二十二也好，还是李斯文沉默也好，他可能更重要的还他介入了情感在里面。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这种时间会长时间伴随的。我相信看了李斯文沉默的这些观众，在未来的多少年，他都不会忘却曾经看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我们和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一起回顾了他们电影制作的历程。每一部纪录电影的背后，可能都始于一份冲动和激情。但历史纪录电影的创作，仅靠激情远远不够，往往要经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辛劳，经历无数份档案资料的考证，无数当事人及后人的跟踪采访。也正是这样严谨的过程，才能让真正记录历史的电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大众的认可。 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中认为，

0: 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被受众所欣赏阅读，那么作者便已经不存在了。作品的解读完全在读者心中构建，正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纪录电影完成上映后，受众解读、大众传媒又给作者本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又将怎样影响他们未来的创作？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对话方力、郭柯，请您持续关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不计回报，耗时八年，大佬抗战尘封记忆，他如何为近千名异国逝者寻亲？
3: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
2: 年华逝去，老友合一，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接连去世，他又怎样用镜头传达他们的声音？
4: 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
2: 用纪录电影成就影坛中坚力量，中国故事激发共同情感命运，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力、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郭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下集

0: 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授予
1: 里斯本丸号沉默，恭喜。
2: 2024年11月16日晚，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举行颁奖典礼，由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默》荣膺本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在评委会的评语中，给予了这部电影这样的盛赞：里斯本丸沉默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打捞尘封记忆，通过客观全面的记录、细腻克制的叙说、冷静深入的反思，塑造了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用中国方式讲好世界故事。里斯本丸沉默首次用民间视角，成功将中国故事融入到了全球二战历史框架。方励带领团队用5年的时间进行跨国调研，搜集了超过10万页档案，采访近50人，涵盖幸存者、战俘后代、渔民亲历者、历史学者，确保历史细节严谨性。1941年12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进日本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船舱，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丸号在海上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船上的盟军战俘危在旦夕。而此时日军却选择用木板将船舱出口钉死，且对试图逃出船舱和跳海的盟军战俘开枪，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就在这个危急关头，附近岛上的255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进大海。里斯本丸沉没是东方的敦刻尔克。
3: 往外海去。
2: 方励与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偶然得知里斯本丸沉船的故事。那时韩寒在《后会无期》的歌词中为这艘沉船动情地写道：

这部总耗时八年完成的里斯本完成模也成为了2024年度评分最高的电影，没有之一。

0: 回望2024年，电影《里斯本完沉默》上映后引发观影热潮，以纪录电影《昂然之姿》收获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在众望所归之下获得了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金鸡奖是中国电影最高奖，《里斯本完沉默》的获奖彰显出业界对于这部电影的普遍认可。面对我们的镜头，方力导演并没有在众多的荣誉、广泛的关注之中失去创作的本心与热情，他依旧怀揣着对历史、对电影深刻的思考。同样，凭借着纪录电影《32/22》获得高票房的青年导演郭柯，也在电影之外收获了许多的深思与感悟。
1: 32/22，聚焦于中国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郭柯拒绝消费苦难的窥视视角，而是通过凝视窗外的沉默、欲言又止的时刻、灶台烟火、田间劳作这样平静的生活细节，这些九旬老人构成了特殊的历史瞬间，他们是战争暴力绵延至今的活体证据。这两部影片也及时地对这段即将消逝的历史进行了抢救。2017年8月14日，《22》上映后便获得了1.7亿的票房，成为中国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电影。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整整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期节目中，我们与方力、郭柯两位导演探讨了他们杰出作品的创作历程，而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探讨历史中的正与邪，洞察人性中的善与恶。抗战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不仅仅体现在东极岛救援英军战俘这一件事上，同样是在浙江，同样是在里斯本完事件发生的1942年，中国民众勇敢救助美军杜立特飞行大队，堪称生死大营救。1942年4月18日清晨，以杜立特中校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正式展开。美军轰炸机大队从海上航空母舰出发，轰炸日本本土。中午时分，机队相继在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上空投下炸弹。傍晚时分，轰炸机组返回到中国大陆，15架飞机全部坠落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浙江省最多，75名飞行员在黑夜中迫降，弃机跳伞。落地的飞行员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救助，其中64人成功脱险，重返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杜立特大队的飞行员们成功脱险之后，侵华日军恼羞成怒，对中国东南沿海民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在浙江、江西的县城、村庄烧杀抢掠。根据统计，有10000多名中国民众惨死在侵华日军的报复之中。1942年发生的2起中国军民大营救，营救美国杜立特轰炸机组成员，营救里斯本完上英军战俘的相关档案，被合称为浙江抗日军民救护遇险盟军档案，入选3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关于中国老百姓在抗战历史中表现出的善良勇敢与国际主义精神，方力导演、郭柯导演又会有

0: 怎样的分享与见解呢？
1: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你不知道战争能有多痛，你不知道战争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悲哀，你怎么会去反对战争呢？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中国的百年耻辱嘛，对吧？好，我们被世界列强的欺压，不是去培养仇恨，而要知道我们过去有多痛，今天才能珍惜。记住历史都是为了珍惜当下呀。而且呢，我最近是遇到了很多网友观众在微信上，在微博上跟我讲，全家去看，看完以后全家一起流泪，就大家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变得很近，就是看到了战争给多少其他家庭带来的破坏、
0: 创伤，
1: 而且长久的等待。所以我一直说，战争的伤痛是让我们今天的人更珍惜。
2: 是。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里斯本湾》最有感受的，就是它影像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还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类是那么的团结。我觉得这是《里斯本湾》沉默带给我最大的感受。这说的大一点，我想起的是和平嘛，我都说，哎呀，我都这个片子都十年前的，我都这还在说。我说从某些角度来说，我是不愿意提的，但是呢，就是恰恰说，它影像的魅力就在这儿。我相信《里斯本湾》沉默，它一定会在十年后还会被很多人拿出来说，因为你放眼现在的中国纪录片市场也好，电影市场，它没有。它没有，而且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相信不说远了，就中国人和英国人看到这部片子，它一定是久远的，因为它跟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人有那么密切的情感的纽带。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电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既为当下提供镜鉴，也通过真实的记录弘扬善良与正义，揭露罪恶与不公。在电影《里斯本湾沉没》中，方励导演在日本的真实经历，尤其是他与日本学者的当面对质，让人们亲眼见到了直到今天某些日本人仍然扭曲的历史观，这更值得世人的警醒和反思。
4: でその場合に、船がどうも危うくなりそうだという時に、まず優先されるのは自分の国の兵隊さんの身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ね。1800名余りのイギリス兵捕虜が陸に上がって、でそれを逃亡しないように見張る体制っていうのを日本側が作れて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問題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ことと、捕虜の安全を図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の2つの観点から言えばどちらが優先するかといえば、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いう方が優先するん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
1: 所以我当时将了他一军，我说有这么多船离得这么近，你防止他逃跑，你把他一块拉走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船，
5: 这个船沉没的地点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只有2公里，如果一艘船坐不下，来回打一个通宵，我两条船都能倒完。为什么不但不撤，还有钉死在船上？黑泽教授怎么看？
1: 当时是尴尬了一下子在这儿。我说你干嘛给人封死在底上啊？我说难道英国人的命跟日本人不一样吗？我还是用我最温和的表情露出了。所以当我击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说出来是不人道的。
4: 結果としてはこれやっぱり非人道的な多くの捕虜が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って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側にやっぱり何らかの責任は当然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2: 方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用我们四川话有江湖气的一个侠客一样。我觉得江湖气，他首先要你要有这种能量才会有江湖气。
0: 对呀、
2: 我看《里斯本湾沉没》，我也是这样想的。你我离那段战争历史还要远一点，方老师可能要近一点。所以他会有这种情怀在里面。那像我现在其实也能接收到，除了《里斯本湾沉没》里边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纽带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情感上面的

0: 这种关联。更重要的还是，就像方老师说的，珍惜和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你现在知道，在我们国家以外还有国家在打仗，
1: 每天都在发生。
0: 对呀、啊，
2: 当然当然。
0: 那只是没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真的像他们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没有人体会过。像我现在是尽量的去感同身受的去感受，在战争时代带来了什么。
3: 从32到22。这些饱受摧残的受害者，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曾付出了哪些努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今存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曾经饱受摧残的老人们，将秘密深埋在心里，直到去世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3: 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而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了自己的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上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在郭柯导演的电影《32》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故事。2007年，在得知国家正在寻找因战争时期被迫沦为侵华日军慰安妇的相关证据时，韦少兰决定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罗善学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公开的因慰安妇制度受害生下的日本兵后代。自此，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韦少兰带着儿子罗善学踏上了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艰难之路。由于罗善学特殊的身世，受尽了白眼，一生单身。
4: 这两个是日本背了这一辈子，花了这个辈子，想结婚没有办法，他女的同意，他的老母亲不同意。你看一个不给嫁，嫁日本人有什么用？这个名誉好听呢，你看非常的不生气。这何等何地呢？因为心里疑问造成的事情。
3: 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未对当年在亚洲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道歉，在2010年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念活动上，韦少兰作为当年的受害者出席。除此之外，母子二人不断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政府。
5: 别让路一路要花自家跌到自家跑，自己有仇自己盖，自己不应该自骂盖。世界真好，其一种是只有都是人民的来看。
3: 尽管人生很苦，但韦少兰一直都保持着乐观的精神。2019年，99岁的韦少兰老人因意外摔伤而住院，不久后便与世长辞。2023年12月份，罗善学也因突发疾病逝世。至此，这对饱经磨难的母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 我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您也准备在日本通过民间渠道再去放映一下。
0: 其实日本918已经公开的放映过这个片子，到这次11月份在日本的东京也会售票去放映，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在里边去促成的。
2: 在日本放映的这些过程有没有受到当地的一些阻挠？

0: 其实想象当中会有，就像去年我家里人劝我不要去日本，说你这个片子在日本公开放会不会有一些会阻挠你，我说没事，我开玩笑，我说我戴着头盔去就行了。其实当时我在上之前，我还跟那个日本的主办方才去聊，我说我不要上台了。但是呢，他那个日本主办方呢，他又非常愿意想让我上去跟观众去分享一下这些老人的故事哦。然后那次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他促成的。这次呢是一个网友在想在日本去上映，但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最后了。终于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媒介，去在11月23号这天去公开，所以我觉得它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在背后去做这件事情，我都没有主动去做过这件事，因为我在国内我不知道国外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而且我没有那么广的关系网，是我们自己人在努力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些老人或对这段历史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听说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还有一个捐款的一个举动
0: 啊，对对，他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一直、
1: 他只是一个关注的人，
0: 对，他关注、
1: 普通的一个百姓，
0: 对对对，他关注这些受害老人。很早以前，韦少兰老人去日本打官司的时候，就这个日本老人也在，而且放映场地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打官司的那个场地，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有缘分的。我那天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那，他当时看2017年的时候还是高中生。然后他那天你看是23年，他已经在读研了吧，应该他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事儿，他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件事情被更多人记住。
1: 曾经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或在本国或前往日本，针对日本政府的掩盖粉饰罪行进行控诉，发起了一场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迄今为止这些诉讼案几乎都已败诉结束。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们到临终之时都没有听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其实拍摄这部片子之后啊，发现一开始我们是去索取，我们是想去拍摄，我们想实现我们自己拍摄的目的，
0: 对对，
1: 但没想到最后似乎给我们脑海当中一种洗涤。
0: 我说两件事情吧。其实我在2014年1月份去看某一位老人的时候，他就在给我钱了，他就要给我红包。
1: 为什么？
0: 因为春节了吗？
1: 是这个韦少兰吗？
0: 对，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让我就对这些老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让我自己有了一些反思。
2: 要一起的用快，要一起用快哇！就要一起的家，要叫一起他们哇！
3: 你不听我们嘛？不是，你不给他这个，身边你给他这个。100块钱，呵呵，这个门铃呢，3块钱套，交几块钱，100块钱，我买菜一斤也5块，咋用地也没得，你也急着用。
4: 越米还越空越好说，
5: 这个最多面什么？
3: 这个最多面什么？
5: 这个最多面什么？
0: 我当时我们4个人去看他嘛，我给了500块钱，这500块钱也是都是身边的朋友捐的钱。
6: 500，
3: 谢谢你。
6: 不谢。
3: 你叫我红包空了，你拿不着。
6: 红包空了。红包空了。
0: 当天我们下午4-5点钟到，然后吃完晚饭。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要往海南去，天黑以后他就把我叫到他那个很破旧的土房子里边，他就给了我们4个红包，然后我打开红包里边是每个红包100，我当时就有点意外，我想的可能是20块钱吧，一个意思。然后老太太那就跟我说，她说这个过年了，你拿着这些钱给妈妈买点糖果。就那一刻开始，我当时就飙泪了，因为我完全想不到他说的这些话。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就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我后来拍22的那些更加客观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湖北那位毛银梅老人，大概问了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明天就拍完了，就要走了，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老太太就说，我这个房间里面，你们想要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当时他也是飙泪，我忍住了。就这些事情让我觉得，

0: 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rself and the boys are enjoying the best of health and not worrying too much. We will be together again soon, I hope. I shall be leaving the colony in a few days' time and will write again as soon as possible. So cheerio, sweetheart. All my love to yourself and the boys, and keep smiling. Ever your loving hubby, Charlie. Thank you.
1: 就是我一直感受到的，就对方都是在倾诉，我是在倾听，因为他万万没想到，就自己的国家政府这么多年，对吧？没有人来慰问过他们，
2: 从没就是包括这起事件，去通告他们也没有政府。
1: 我知道的，每一家人只有一个死亡通知书，然后过了几年有一个通知说你可以领点抚恤金。没有人的关系，
3: 明白？
1: 都是文件，你知道吗？李世本官是通过我们这个电影，就这两年开始集聚的群体了，以前是散的，从来没有过。包括你们看到的，向父亲告别那个活动，那就是2019年，我邀请了3位战俘的就直系儿女，看到这几个老人，我就挡不住，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想不想跟我？去到中国东极岛，离你们爸爸30米的海面，跟你们的爸爸说再见。哦，3个老人当场泪崩。哦，
2: 所以才后来有您那个片子当中。
1: 对啊，就是那一天的事儿。我最遗憾的是 Julie Barlow， 但他最后没能来，他癌症晚期。结果2020年上半年就走了。但是呢，他是委托我给他的爸爸写的画圈。2019年10月，我们带着这群等待了77年的孩子，来与他们杳无音信、下落不明的父亲告别。
4: 是爸
0: 爸。This service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British Legion. They shall not grow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To the father I never knew and have missed all my life. God bless, rest in peace, Jeff.
5: Dear father, I mourn you even though I was too young to remember you. All my love with your darling.

0: goodbye dad, goodbye 800 other men.
1: 因为大家都跟我快成亲戚了嘛，集体要求来看老方每天干嘛，这一群老人在这儿，就大家就拿我是当亲戚了。
2: 是是是，
3: 现在也有联系，
1: 都有联系。就而且最可爱的是谁呢 ？Jeffrey， 我收到好多封感谢信，就这一封是最独特，他专门讲的在舟山中国人对多友好，在北京印象多好。最关键，他写完这一封感谢以后，他专门讲他写完这个信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里。

0: 你看我现在去青邦岛，这些渔民后人，我要想，我可以吃百家饭，知道吗？太可爱了，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是青邦岛的荣誉导演。
1: 作为导演来说，这个是无比幸福的。你在当下做了这件事情，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就像方老师说的，我们只是一个桥梁而已。《李斯本完沉默》里边也是这样，《二婶》也是这样。
2: 阿布，还开心呢？
1: 我毫不夸张说，这些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是在我身上有烙印的。包括现在他不可能画句号，我的下一代以后长大了，我也会让他们再去看看这些老人，包括他们的坟前，我可能会告诉他，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被他们改变的。
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就在今年，中国电影开年红，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震撼世界。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档案栏目不仅回顾优秀的中国纪录电影，同时也关注着优秀中国电影人们未来的规划。无独有偶，方力和郭柯都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创作方向聚焦在纪录电影方面。方力导演想要继续填补历史空白，寻找马航 MH370 的真相，让世界在沉默的谜团中听到希望的回声。郭柯导演踏遍祖国山河，用镜头记录下那些少数民族中濒临失传的古老习俗，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留下永恒的印记。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他们更成功的作品，讲出更好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谁交的钱啊？
1: 她的丈夫。
2: 她丈夫？她哪冒出来个丈夫？
0: 不知道啊，我们前期调查根本就没有丈夫啊。
1: 是的，她确实有一个丈夫，是 F 国的一位医生，在三江当地还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名气，和很多监察官和警官甚至是公务人员都保持着友善的关系。因为与他结婚，所以千田星现在也是 F 国公民的身份，事情恐怕更加的棘手了。你知道
0: 哪儿冒出来的丈夫啊？
1: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得力手下维格刚才也被保释了，保释金同样是5000万

0: 此时此刻他正在楼下。
1: 怎么样了，简？
2: 秦天星和杨威被保释了。
1: 保释？怎么能被保释呢？
3: 杨威，你别太嚣张了。你们愿意花点臭钱买自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用不了多久，你还要回来的。
4: 何警官还记着我说过的吗？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5: 阿威，上车。
4: 我等着你。
5: 拜拜。就让他们给跑了。
6: 烫烫的，慢点。啊！
1: 我张小北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有躺着被美女伺候的这天啊！
7: 其实有时候挨顿毒打呀，还真不是坏事。
2: 少油腔滑调的，你又不是瘫痪了啊！自己吃啊！
1: 哎，
6: 安检察官、何警官，你们来了。
1: 怎么样啊？死不了。
2: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个地方救出来，还允许我有机会能够照顾一下小北，我的心愿也终于能够满足了。接下来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组，继续回去配合调查，也希望你们能够替我照顾好小北。他是个好人。
1: 我听说啊，好不容易抓到的钱天心被警察放了，是不是真的？
8: 钱天心他是被保释了，交了5000万。不过你放心，
9: 他还要遵守保释规定，不会逃的。
1: 这有什么区别吗？不还是在外面逍遥吗？他把多少老百姓害成那样，他自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当官的是干什么吃的？
10: 你说的什么屁话呀？是我们碰的他吗？我们不想抓他呀？我们来玩的吗？这是在别人国家，我们得按人家流程办事儿。那进门你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跟谁呢你？
9: 何洛阳，

0: 姐，他的电话。
1: 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好。
2: 喂。
0: 喂。
2: 我记得你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3: 这三个月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不要再联系我。
4: 你被警察抓了，算不算紧急事态？
2: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你操心。我连拘留所的床都没有捂热呢，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3: 全都已经安排好了，操什么心呢？
4: 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都听他的，
0: 而不愿意听我的？
2: 你该不是打这个电话只是为了吃醋吧？你好像已经过了这个撒娇的年纪了呀。
4: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吗？现在你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
2: 危险？你指的危险是那个来 F 国的何警官，还是你那个老婆的闺蜜呢？
3: 你真的是对他们太寄予厚望了。我就告诉你吧，
2: 据我了解，这三天时间，他们要不就是在警察局审问那些被抓来的人，要不就是在医院去看望那个张小北。而且我的

0: 眼线告诉我，你的这几个朋友
1: 好像还挺失望的。
2: 无论怎么说，这一次请你一定要听我的，那个安妮还有那个星河的警察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表面上越是风平浪静，你越要小心翼翼，
3: 最好你马上坐船离开那里。
0: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你现在国内你该操心的是你自己，现在风口浪尖上危险的应该不是我，
1: 更危险的可能是你吧。
2: 你为什么就不肯听我的话呢？
3: 你要听他的安排，到什么时候到你无处可逃，
2: 万劫不复。
1: 喂，
0: 你不要试图来挑拨我们行吗？
1: 不要来教我做事儿，能够给我发号施令的人只有
0: 他一个人，对于他你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2: 可你对中国的司法力量你也是一无所知。
0: 中国的司法力量，我很好奇你指的这个中国的司法力量是谁啊？就是那个乳臭未干的丫头吗？
1: 我觉得她现在觉得最
0: 幸福的事情就是下班回家搂着她妈妈吧。她来错地方了，这个女的无非就是一个急于想立功想被人认可的小年轻而已了。
1: 这儿不属于她，
0: 该逃跑的人不是我，是他。
2: 你知道吗？
3: 找安妮开枪的那个杀手被安妮的男朋友现场制住，然后交给了警察。
0: 这点啊就更加不用你操心了。
1: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我所有的渠道都是隐秘的担心，
0: 就算任何人被抓了那也牵连不到我。
3: 安妮的男朋友叫做小莫，前两天我跟他
2: 聊天的时候差点说走了嘴，这个人城府很深，我现在很担心，就怕他们发现了什么。
0: 别说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说了不用你操心，你也别再说了。
1: 至于那个安妮，我会妥善安排好的。
0: 你不用担心。还有，现在事态紧急，出于安全考虑，你别再打电话给我了。等事情过去之后，我自然会找到你的。完了。

0: please. Jack, 西蒙斯到了。
1: 行，我这就过来。

0: 晚上好呀，西蒙士杜查。
1: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的雅兴。
2: 阿威，拿个杯子过来。
0: 怎么会呢？我正想有人能够陪我喝一杯呢。怎么样啊？这三天警察局那边有什么消息？
1: 什么都没发生。那位中国检察官又带着他的警察男友赵冈萨雷斯来抗议了一番，指责我们不应该如此草率地对一个身负重罪指控的人进行保释。听说他们不欢而散了，还大吵了一架。玉晨，
0: 来，干杯。
1: 这酒很不错。
0: Of course， 专门为你准备的。嗯。
1: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你已经重获自由了。看来那帮人费这么大的努力，仍然要空手而归了。我听说，你事先转移了你服务器和数据库里储存的信息。你是打算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开张？
0: 西蒙斯督察什么时候那么关心我的生意了？难道你是担心如果我落着那个安妮的手上之后会对你不利吗？
1: 那东西留着

0: 经赚足够多钱了，收手吧，祭扫把所有的数据都销毁，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1: 西蒙斯督察，你是不是误会了？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看成是一个吸人血的家伙呢？难道我很像一只蚊子吗？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为着母蜂不停地去采集蜂蜜。请问这个世界上哪一只蜜蜂会是觉得蜂蜜采得够多了呢？
0: 你太疯狂了。
1: 好了，不要这么焦虑了，人生苦短嘛，就得轻轻松松的。要不这样吧，明天下午呢，我想办一个 party， 请一些华人圈和商圈有头有脸的人来参加，顺便澄清一下最近围绕我的那些谣言。对了，我还可以叫一些司法界和政界的人来替我站台，到时候你就一起来吧，好吗？
0: 当然。
1: 到时候来，有美女可一定得来哦。啊。

0: 前天新让我去参加他的私人聚会，还怕我没衣服穿了，突然给我送来了衣服。
1: 太嚣张了，这不是跟他们挑衅吗？
0: 我估计他是已经把自己当做胜利那一方了，应该也不只是挑衅吧，他应该会跟我们开出贿赂条件，必要的时候还会移交一两个关键的人物让我们带回去立功，让我们以后不要再盯着他。
1: 你这不是挺了解他的吗？别去了，太危险了，别忘了他刚找人对你开了几枪。
0: 他再怎么疯应该也不至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我怎么样吧，再说人家连衣服都送来了，如果不去的话岂不是显得我们特别心虚？
1: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
0: 烫死我了，
1: 这不是放了一晚上了吗？
0: 哎，别吹了，你喝吧。
1: 这不是你喝吗？

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Hello， 安检察官，谢谢你，钱小姐邀请我来参加你的盛会。是不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呀？嗯，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这个人适应能力比较强。你来 F 国这么久了，咱俩一直都是斗得你死我活的，难得有机会，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里面请。

0: 请吧。不好意思，带你来那么安静的地方。
1: 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0: 会下国际象棋吗？
1: 学过一点儿。
0: 那就好，你是客人，你先走白喜吧。你说你何必呢？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其实你也很清楚，就算是我把所有的事情拿着录音笔全部都说一遍，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不是吗？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空手而归了呀？你误会了，我已经安排了我两个下面的总管，他们死心塌地的愿意承认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干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人带回国，然后大肆宣扬你打掉了一个国外大型的网络犯罪集团，而且还抓了首犯，该立功立功，该拿奖拿奖，多好，两全其美嘛，对吧？
1: 所以钱天心小姐，你觉得我们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立功拿奖的？
0: 难不成是为了理想吗？你要知道，所有想要的事情都得付出代价的，特别是理想的代价，那是极其昂贵的，有的时候可能还得失去自己心爱的人呢。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也是这样，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
0: 我吗？你错了，我没有心爱的人。我只是为了拿到一个 F 国的合法公民的权益，所以就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牙医嫁了。想必在三天前，你应该还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手吧？
1: 你确实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你为了可以保释，能够交出巨额的保释金，你可以嫁给一个你自己完全不爱的人，你也可以让你的手下去替你顶罪。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查不到受害者的资金流向，因为你的水房可以在十几秒之内就将所有非法所得的款项都分散转移到世界各地的账户。
3: 我们也没有办法将你定罪，因为我们找不到你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记录，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律师团伙的成员口供完全相互印证。你为了保释可以交出巨额保释金，你也可以雇佣当地最优秀的律师来让你一直保持自由之身，你早就做好万全的准备。哇，
0: 真的是太了解我了。所以呢，检察官，那你又想怎么样呢？你知道吗，你最可悲的就是既知道我的一切，也知道我怎么犯案的，也知道所有的过程，甚至你知道我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的证据，可是你就是赢不了我，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在 F 国多做一天的狼。你明明知道我是坏人，可是你却不能用不合程序的手段把我带走，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短板，你是赢不了我的。
1: 被你这么一说，我确实还真是进入了一个绝境啊。现在的形势对我很不利啊。
0: 那肯定啊，你要知道这儿可是我的主场，我怎么可能输呢？嗯，
1: 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不如你也来听听我的故事吧。我相信你对我一定非常感兴趣，要不然这几天你也不会派着人一直跟踪着我。
0: 可以啊，换个角度来看故事，何乐而不为呢？嗯，
1: 你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已经明了，而最大的转机就是发生在三天之前。
4: 目前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对困难的评估，钱天星。

0: 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1: 所以我想按目前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
2: 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钱天心逼到墙角了，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我们就有能掌握
3: 钱天心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如果往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不能给钱天心任何喘息之机。
0: 但是你们在搜查钱天心服务器和数据库得出的结果，国内的技术部门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并没有关于中国大陆的相关信息。那么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早就做好了准备，在你们行动的第一时间就删除了相关证据。
1: 也就是说，从数据信息入手取证的这条最直接的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
4: 古简，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国内的技术人员没有查到关于国内的相关信息，但我发现即使我们封了钱天心的服务器，仍然有相关信息流指向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提前准备好了，把相关数据转移到了备用服务器上。
0: 这个可能性我没考虑过，我们也协同了当地网络部门，试图顺着信息流从外部来追查可能存在的备用服务器，但得到了反馈，这个服务器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它存在过，也有可能被彻底删除了。
4: 不是这样的，郭简，这些信息是不可能从外部确认的。我觉得被删除的最多是服务器的访问路径，
5: 而真正的数据这会儿应该还在服务器的本地硬盘上存着。
4: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去游玩，原本是跟着指示牌去自己想去的景点，但现在指示牌被人撤了，我们找不到景点了。
6: 但景点就是景点，它一直在那儿，不会因为我们找不到它就消失了，它不存在了。
7: 郭姐，我也说两句。根据这段时间跟钱天心打交道，我发现他是一个有点偏执倾向的犯罪分子。他对自己的犯罪手段无比的自信，对自己的犯罪成果又非常的看重。所以说，他如果删除路径是为了阻断我们的侦查，那他大概率是不会删除真正数据的。
4: 是的，就算他真的打算删除，也不是说删就能删的。要想完全删除一家大公司的数据，至少需要两个月。
5: 就算他只删掉最关键的数据，也没个几天是不可能完成的。
4: 除非用物理方法破坏掉服务器的存储。
8: 你对我们的研究可是入木三分啊，
9: 只是很可惜，没有任何意义。
2: 我们之前也是这么怀疑的。我们觉得，就算你没有销毁所有的数据，而是保存在了本地，我们也根本找不到你藏的地方，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你在当地又树大根深，你有那么多的房屋、土地、产业，先别说当地的警方不会配合我们搜查你名下所有的不动产，就算他配合了，说不定你还会把这些东西藏在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9: 不好意思啊，安检察官，我将军了。
10: 将军？
2: 没事，钱小姐，只要没把我们将死，我们就不会放弃。就算我们猜不到你藏东西的地方，有一个人他能够知道。
9: 李国权，
11: 这是钱天心在本地产业的分布图，你看一下，他有可能把备用服务器藏在什么地方？

0: 这儿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这是钱千欣的住所，他每周都会请一些社会名流还有商人富豪来这里聚会，人多眼杂，我们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这么做吧。
1: 你们都不了解钱天心，这个女人虽然极度的狂妄自大，但是她也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谁都不信任，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当初我给她设计这套服务器的时候，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把机柜放在距离她常住地5公里的距离，以便她随时监控和销毁。
0: 怪不得她每周回去2次，其余时间都在公司。
1: 而且为了双保险，他还让我给他这套服务器加了一个装置，可以随时远程遥控销毁数据。

0: 哎，寒暄不是说这个销毁需要好几天的吗？
1: 还有一种更快的方法，直接烧掉电路，进行彻底的物理毁灭。我特意设计了这个装置，但是为了防止误触发或者被人恶意利用，我又专门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启动验证程序。启动这套验证程序3分钟，才会正式的开启这套电路销毁装置。
2: 可是我们好像在服务器上没有发现这种装置啊。
1: 所以，它一定是用在备用服务器上。我听我的袁老板王会长说，这套别墅也是钱天心从他手里骗过去的，而且地下的空间相当复杂。
2: 那你了解这个地下室的构造吗？
1: 听说设计这套别墅的人已经去法国了。
3: 不好意思，又加剧了。
2: 按道理来说应该也就得结束了，但是你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祖国。
4: 周先生，这边请。安妮。
2: 谁呀？
4: 周先生，钱天心那房子的设计师。哦，周先生原本在法国，我通过相关的渠道联系到他，他知道情况以后买了机票就来了。
2: 哎呀，您好，周先生，我是江城市检察院安妮，很感谢您的配合。哎，然后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了。我们找来了当地的中国建筑承包商，按照周老师他的设计图，半天的时间，中国工人便复刻了一个你地下室的微缩模型。刚才雷斯局长也是非常的配合，这边刚拿到设计图，他就让他的特警队展开了演练。我们时间非常有限，一天之内他们一共做了11次的突击模拟练习，每一次都能在3分钟之内就能突入你的地下室。现在就差临门一脚。

0: 警察凭什么收我的别墅？我现在是在保释期，我又没有犯罪，凭什么这么做？我又没有犯罪，你记得吗？
1: 钱天心，你犯罪了。冈萨雷斯局长亲自举报了你，对警察进行贿赂，进行非法权钱交易。你的那位朋友西蒙斯，昨天晚上他已经被当地的廉政机构拿下。现在警察依法对你的别墅进行搜查，并且会查封一切电子产品进行检查。钱天心，你太注重于进攻，却没有注重到你身边的形势。你已经被我彻底僵死了。

0: 我们又见面了，朋友。你这次应该更熟悉流程了，我想就不必让我多费事了吧。你在中国犯的事情，会有人来处理。刚才在你的地下室里搜出了枪。 枪在 F
1: 国是合法的，但是从你这里搜出来的枪来历不明，属于保释期间违反相关条例。这次你别想再出来了，安心在拘留所待着吧。我现在才搞明白，整了半天，你批准我的保释。 其实就是你们设的一个局啊，
2: 这些我就不了解了，而且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0: 如果猎人想要抓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
1: 警车在外面，你知道是哪一辆？走吧。

0: 顾姐，消息回来了，特警在定时装置启动之前解除了装置，服务器安然无恙，并且已经送到了
1: F 国三江市警察局。我们的工作组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国内进行数据传输，供国内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分析研判，并且田谦先生啊，违反了保释条例。
2: 已经再次被正式批准逮捕，
1: 并且不得获得保释。

0: 姐，
1: 服务器找到了，定时装置也拆除了，警察打算把机柜整体运回警察局，咱们的人已经在那边等着传输信息了。
2: 走吧。
3: 同志们，我郑重建议，为了咱们的检察官安妮，为了何路源，为了韩轩，为了我们工作组的全体成员，起立鼓掌。
4: 你不是让我等着你吗？
5: 我一直等着。
6: Stop him!

0: 你到了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一句话也不愿意说。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啊！别在这里装腔作势，这里是 F
1: 国。如果你还不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很快有手段让你明白。哼！你们这些手段我太清楚了，无非就是什么上电棍、洗冷水澡。 不让人睡觉，哦，还有大拇指掉电风扇，都是一些小朋友游戏，乏善可陈。如果咱们之间的位置调换一下，今天不是我落你们手里面，而是你们落在我手里面，那就好玩了。我得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2: 有什么手段，你们就尽管使出来吧。反正我就一句话：我丈夫的律师没到之前，我是不会说任何一句话的。你们要找的人在这儿，进。
3: 钱天心，看来你不是很喜欢这里的装修风格啊。嗯，确实不咋地。
4: 没关系，等回到江城市，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审讯室。哼，
1: 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给带回去了。
4: 钱天心，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 不管你在哪儿坐牢，都至少坐个10年20年的。
3: 你现在一定还心存侥幸，觉得你人在国外，我们拿你没办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0: 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引渡回国内受审。你在这里不愿意说的话，我很乐意回到国内之后一五一十地听你说。
1: 哇哦，好神气啊，安检察官，你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棒，特别伟大，是个大英雄是吗？你以为你真的抓了我，三张市就没有人在上当受骗，都可以安枕无忧，人民幸福，家家团圆了吗？太搞笑了。我告诉你，除了我，三江市拖得死人呢。你知不知道在整个东南亚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就算是你搞定了 A 国，还有 D 国、E 国、G 国，哦，还有 A 国，多少地方，多少人啊，今晚你们抓得过来吗？你们是永远赢不了的。只要人类的贪心和色心存在着，他们就永远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客人。你们赢不了。
0: 既然你都提到了，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管你们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一定会一个一个地把你们找出来，扫荡干净。冈萨雷斯局长，我们已经将钱天心他服务器上的数据转交给国内，现在已经基本锁定了他犯罪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和贵国的法律规定，钱天心符合引渡的条件，我们希望可以在你们的帮助下顺利将他引渡回国受审。
2: So what make you so difficult?
3: 现在在法律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情况，你们并不能引渡钱天心，但是我也考虑到了你们这次来一定要引渡钱天心的决心，所以我特别为你们联系了一个人，或许他可以帮助你们走出此刻的困局。
4: 谁啊？
3: 你们的老朋友。
2: 我
0: 拉斐尔。

0: 总而言之，现在 F 国的警察已经对你正式立案了。鉴于你之前的表现，保释是不可能。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你留在 F 国，留下一切都好说。要是让他们把你带走了，我们就无法控制事态了。
1: 他怎么样？
0: 目前一切安全，他托我告诉你，你平安他就平安。记住，你现在可以交代一些他们已经认定的罪行，让 F 国的检方抢在你被引渡之前先行起诉你，从而把你留在 F 国受审，这是我的目标。但是不要过界。
1: 你告诉我先生，我会按照他意思办的。
0: 一切如果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发展，他希望你

0: 请你们吃饭，就吃这个，不会埋怨我吧？
1: 这怎么会呢？我们这次在 F 国能够如此顺利的把这个案子办下来，还得多亏您的帮助，再从中一起协调，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谢谢您呢。
2: 来，我们以水代酒，敬您一杯，谢谢啊！
0: 哎，先别急着说谢，等把他带回去之后，再说不迟。
2: 您什么意思啊？

0: 谢谢啊！哎，先别急着说谢，等把他带回去之后，再说不迟。
1: 您什么意思啊？钱天心干的那些坏事儿够把牢底坐穿的，而且也符合引渡条件，我们怎么带？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委屈啊？
1: 钱天星现在的身份是 F 国的公民，而且他是在 F 国的土地上触犯的是 F 国的法律，理应由 F 国进行审判。你们中方最多只有义务向 F 国方面提供他的相关犯罪证据，由 F 国进行审理。公民不引渡原则，没错，更要命的是。 总检察长也是这种观点，即便是我尽力的想说服他，可是我们手上缺少一个最关键的理由。除非我们要证明钱天星他并不是
2: F 国公民，我们哪有权利不让他是
3: F 国公民啊？
1: 检方已经开始准备起诉钱天星了，关键是他的那个
0: F 国丈夫戈麦斯，似乎好像根本不急着把他保释出来，而且跟检方配合很好的样子。当然了，毕竟对他们来说，把钱天星留在
1: F
0: 国，总比你们带回去要强吧。毕竟中国政府是高强度打击网络犯罪。
2: 前天心这事儿就快结了，又出了这么个岔头。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得同时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继续推进引渡前天心同案犯中五国公民的进程，帮助警方做好引渡前的审查；第二，还得求援国内，查一查前天心他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我总有一种感觉，前天心他虽然一个人孤身在海外。
4: 但是他跟国内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嗯，那也还是要谢谢您。哎，
5: 没，谢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杨威，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5: 吓我？
6: 有本事把我带走啊，
5: 杨威！我告诉你，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
7: I don't care，
8: 先生，打扰一下，我想去休息一下。
9: 没有，没招呢。你去哪儿啊？去趟医院。去医院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0: 小赵，最近看你啊，总是心事重重的，好像没魂儿了一样。
9: 怎么了？可能最近没有休息好。
11: 是因为女人吧？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啊！嗯，我跟李一堂最近闹了点不愉快。是啊，现在还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现在咱们汇泉集团呀，处境非常不好。
10: 尤其是舆论风波，这对于一个正在扩张的公司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是啊，目前，是有些资方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担心吧。毕竟海外还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在等着进入呢，只要把他们引进来，那对于我们公司的扩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
11: 是啊，哎，小赵，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甚至整个汇泉公司，这就导致我吃饭睡觉都不。

0: 踏实。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并非是那么偶然。小程，你有这种感觉吗？
1: 董事长，我觉得您多虑了。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我相信对我们集团还是忠心耿耿的。虽然目前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在做强做大的过程当中，这是要必然经历的阵痛。只要我们挺过这段时间，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0: 是啊。哎，小赵，你觉得肖慕恩这个人怎么样？
1: 您指的是哪方面？
0: 我呀，想打算的好好的培养培养肖慕恩，让他呀为咱们汇泉集团多做一些贡献。哎，这个孩子，我可是考察了一段时间了，踏实、可靠，而且身上还有着一股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那个狠劲儿，这正是咱们汇泉集团需要的。你回头有空的时候啊，你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怎样更好的提拔肖慕恩，你说呢？
1: 您是董事长，我相信您的眼光，我会好好的想一想。
0: 好，哎，喝茶，这茶不错吧？啊，这是朋友刚寄来的。
2: 请你们让他看这个。
3: 杨威，还记得我吗？爷又出现在你面前了，还记得小爷这张脸吗？难道你忘了吗？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一件事儿，你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还给你。
2: 关掉，别给我看这个。
4: 你对张小北所做的一切，以及张小北看到你对其他员工所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被你们挑断脚筋扔到海里的那位受害者，被当地的警方认定为是四级伤残，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残疾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5: 国美已经对你们犯罪集团的员工进行了审查，他们指认你是千天心的心腹，掌握他的所有犯罪行为。
4: 这一条已经是重罪，如果我们后续再查出你涉及千天心集团的网络诈骗、非法网络赌博等，数罪并罚，到时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杨威，你确定你要继续再为钱天心包庇他的罪行吗？
2: 不公平，这不公平。赌博在当地是合法的，我没有逼着他们去玩去赌，他们自己拿着钱往水里扔，他们自己借着高利贷
6: 填自己的坑，
2: 跟我没有关系。他们自己拿着钱往水里扔，他们自己借着高利贷
6: 填自己的坑，
2: 跟我没有关系。
7: 不是你砸我电脑干嘛呀？
8: 你们告诉我这货关在哪儿，我弄死他！
9: 你又发什么疯？
8: 我发疯！石小虎就是被他这样的人害死的，我也是被他害死的。
7: 我就给他看个杨威视频，就这样。
8: 他们还想比我害死更多人，告诉我在哪儿，我杀了他！
10: 笑什么？笑小飞，喊过没有？闹过没有？消停了没有？张小飞，你说你闹多久了？从你姐姐去世，你开始又是跳河又是直播，又跑到这儿来，你好不容易跑出来，你又折回去干嘛？啊！我们所有人加上这里当地的警方，所有人为了救你，前期工作都没做，就跑回去要救你。你现在你开心了？得意啊！
2: 我没得意。

你是没得意，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啊？啊！你别以为你坐过的车就这么算了，我每。

0: 请问明镜姐发什么大火？
1: 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如果你要说，你一定要说实话。

0: 开台之前。
1: 哎，你怎么又来了？上次我给你贴的钱你还没还我呢。
0: 再帮我垫一下，我过两天一块儿给你啊。
1: 哎，不行了，帅哥。
2: 怎么又是你啊？上次的钱好像没给吧？没钱就出去。
3: 我去哪儿啊？我看别人玩还不行啊？请。

0: 小子，
1: 怎么了哥？
0: 没怎么，看你不顺眼，我看你玩就知道你是个菜鸟新手，你瞧你玩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充钱就算了，你打这么菜。起来，哥教你。
2: 就这样，我和石小虎在网吧认识了，
3: 他是个老实孩子，附近大学的新生，不懂游戏也不懂社会，我随便忽悠两句他就信了，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心甘情愿地帮我打装备，当免费劳动力，
2: 我是真把他当成小弟了，不止在游戏里，现实中也一样。
0: 小虎，拿着，
1: 这么多钱，这得有10000块钱吧？
0: 不止，拿着吧。
1: 伟哥，这些钱都是我的，
0: 当然是你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怎么了？看傻了？不知道谢谢你伟哥啊，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帮你申请下来这14000块钱，有了这些钱，你搞一身好装备，以后整个区你不得横着走啊？
1: 能买装备当然最好了，但是这些钱总得还的呀，到时候如果还不上那……
0: 哎呀，行了行了，看你这没出息这样，就烦你们这些磨磨唧唧的。借钱是为了干嘛？借钱不就是为了玩得开心吗？你还没开心呢，就愁着怎么还钱，这钱不是白借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
0: 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再说了，现在多少年轻人不都是超前消费吗？今天爽不就完了，管明天干什么？万一明天死了呢？别想这么多，拿着玩去吧啊，听哥的。
4: 这么慢腾腾的，真是我等你老半天了，看着我干什么？两个月不见，连妈都不认识了，连妈都不叫一声，真是。来，在家里给你包的饺子，拿着呀。那个，给你带两件衣服，天凉了，别总是穿那么少啊，穿暖和一点。对，哎呦，你这手怎么了？怎么这么凉？还这么干巴，你在学校都吃些什么呀？
1: 我先去上课了。
4: 你注意身体啊，好好学习。

0: 不起，谢谢你。
1: 接下去就是杨宝的事儿，他看得出你很缺钱，所以就把你发展为他的下线。你接的客户里就有石小虎。
2: 石小虎是我第一个发展的下线，也是最实诚的那个。他心地太单纯了，说白了就是死脑筋。其实开始他对这游戏没有那么大瘾头，但是自从搭了钱进去之后，他打得越来越好了，追捧的人就越来越多，这投的钱

0: 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终于不可收拾。
1: 我劝过他，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开始他还能用几个网贷平台互相倒来倒去，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到最后已经没有平台可以撸了。他通讯录里面所有的好友被人24小时轮番轰炸，受伤的人甚至都追到学校来找他还钱。他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0: 所以后来也就效仿他了，也跳河想要躲避追债。
1: 其实不光是躲债，我也想通过我的死给他们回旋好看。我不懂法，但就是有那么明确的几点，你汇泉集团必须得对释教虎的自杀负责。首先，汇泉游戏
2: 为什么不去针对在校大学生设置时间和充值的限制，
1: 反而通过设计机制不断诱导
2: 在校大学生
1: 往里面投钱？其次，释教虎自杀，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与汇泉的游戏有关联，但是你汇泉也不能店大欺客，为所欲为。我们老百姓发帖，他们居然操控舆论引导言论，要不是因为做贼心虚，他们怎么会闹得这么难看？最后，施小虎是个特殊情况，我承认他是个个例。那要不是因为在汇泉的游戏里面接触了非法网贷，他最后会因为走上还贷之路，加重病情，最后自杀吗？
0: 汇泉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这点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你不应该把你进入网贷并且拉其他人入坑这件事情也跟汇泉都联系在一起啊。
1: 我说的是真的，汇泉这个集团绝对有问题。
0: 有没有问题我们会查清楚，你继续说。
1: 我打定了主意之后就立马开始准备了，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我是真的死了，我是做足了功课。首先就是选地点，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踩好了点。我观察到河边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摄像头，每个摄像头能范围概括50米大概的河面，我就这样躲过摄像头逃到下游，神不知鬼不觉。
0: 你还挺厉害，你都会测这些啊。
1: 我也没法那么准确，但是我有个特长，就是读秒特准。我测试过很多次，我前行50米大概需要45秒，所以我就每隔45秒上来换一次气。我就这样躲过了所有的摄像头，成功到了下游。
0: 要是何路源知道你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每个人都玩了一个遍，他肯定得气死。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张晓光的身份证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尸体身上？

0: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1: 张小光就是我，我就是平时用那张身份证来干那些小坏事儿，所以在那段时间，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本名，只知道我叫张小光。

0: 止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在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
1: 不对，刚才你为什么跳下来？
2: 不对，你刚才做什么？
3: 后来，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4: 不对，你能透露一下张小北？
3: 我没办法了，只剩下跑路这一个方法。
5: 我害怕你们追查到我，就把假身份证跟手机都给那个流浪汉了。
3: 我想混淆警察的视线了。
6: 哎，白给的要不要？拿着。
3: 但是后来没想到的是，他真的出事了。
7: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去了。我猜你后来应该是上岸之后被人骗了，所以就到这儿了。
3: 安妮姐，我现在才知道他们这帮人有多可恨、多可怕。你们一定会把钱天心带回国内接受审判的，对吧？
7: 不管害你姐姐的人是谁，这里所有的人，我们都一定会让他们绳之以法。
8: 郭姐，啊，他没接电话，您稍等啊，我叫他。郭姐，你电话。
7: 郭姐，怎么样？让您带查的事有消息了？
9: 这个钱天心啊，早年间曾经多次用化名往返于港澳和内地，所以查他花了点时间，但是公安部门基本上已经锁定了。
7: 反正他现在的犯罪事实也都非常清楚，而且都有证据，多出这么几件对他来说也是九牛一毛。
9: 更重要的是啊，这次还查出了一件大事，这个钱天心很可能在国内已经结过婚，而且婚姻一直是存续状态。
1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7: 行，我明白了。这样，我们马上联系拉菲尔先生帮忙协助。
9: 明白我的意思就好。我们这次啊，一定要抢在前面，把他所有可能脱罪的路全都堵上，不给他任何耍花招的机会。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引渡回来。
1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F 国检察机关会很快向钱天心提起诉讼，只要他们抢在中国之前提起诉讼，那么把钱天心留在 F 国受审，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是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们所有人都愿意为您效劳，老外先生。
7: 师傅，
12: 这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了，怎么还有功夫看书啊？
13: 别打扰他，我姐说了，能不能顺利的把钱天心弄回国，就靠他手里的人。

0: 起来，检察官来接你了。
1: Gomez 夫人，你说有重要事情要见检察官，希望不是下遣我们。
2: 听说我马上就会被引渡回中国了，是吗？
1: 是的，没错。
2: 如果我这一去，可能我再也回不来了。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丈夫戈麦斯先生，他对我一心一意，视如珍宝，可是我却欺骗了他。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我一定会下地狱的，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虽然我不想他

0: 知道我这么丑陋的一面，但是我也不想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夫人，我们的时间有限，您到底要说什么？
0: 我想坦白我的罪行，不想再辜负我丈夫对我的信任了。其实我犯了重婚罪。
1: 夫人，我看你是为了逃避引渡而故意说谎吧。五年前你来到 F 国，不久就嫁给了戈麦斯先生，此前再没结过婚，这些信息我们移民局都是有记载的。
0: 我没有骗你们，我在中国的确是有一个丈夫，他在广东省广州市是一个富豪，他叫刘毅。
1: 你所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我和刘毅有着清清楚楚的婚姻记录，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0: 季凯，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呀？为什么从来不给我讲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1: 你是想问我身上的伤疤？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有什么好提的？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问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
0: 我就是好奇。
1: 好了，我健完身了，我去洗个澡。

0: 你个铺街仔啊，看场子就好好看你的场子，啊！老子的闲事你不要管。我告诉你哦，老子今天想跟谁睡我就跟谁睡哦。
1: 你要放手！
0: 他好像不太愿意跟你睡啊。哦，什么？啊！你睇睇啊，这副睡衣哦，啊，要钱冇钱，要样冇样。 跟他唔跟我，你是不是眼瞎呀？一死啊你！把他给我废掉，但系留一口血，让他在旁边看着 ，OK？
2: 啊！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你真是个蠢东西！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来这看场子，那不就是为了赚几个快钱吗？啊！你说你得罪那帮有钱人，你干什么呀？
3: 有钱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有老爹罩着，就是有老天爷罩着。世道不公平。
1: 好像古往今来什么时候公平过似的。你接下来有什么？

0: 原来也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哎，我可不光会只耍嘴皮子，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你就跟着我，到时候，嘘，男人，在没有做成事情之前啊，就别吹牛，也别说什么自己都不会相信能够兑现的支票。 让人想吐，所以说你是个傻子呀！你不会真以为我昨天不想跟着那个广东老板吧？我们只是价钱没谈好，傻子，在这个世界上啊，有钱才是最重要的，没钱。 你永远都会像是一条被人满街赶的丧家之犬。你凭什么让我跟着你啊？啊？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当一条狗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与其让我跟着你，还不如跟着我呢。我跟你说吧。 我来澳门，那就是为了来傍大款的。我有个计划，就是要跟这些有钱的男人结婚，能榨出来多少钱，我就榨出来多少，然后再扔了，换下一个。你嘛，你要不就当我一个马仔。
1: 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像昨天那样保护我，嗯？我永远都不可能给别人当马仔。不想当马仔啊？好吧，那要不你就当我弟弟，你当我弟弟，还是可以继续保护你的姐姐。
0: 你当我弟弟，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怎么样？考虑考虑。

0: 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钱天心在国内结过婚，而且还不止一次。他曾多次变换他的名字，做的是类似像仙人跳之类的业务。等他做大做强之后，他就开始发展成为了套路大业务，如今就成为了女慈善家，成功的女商人。
1: 这钱天心是个骗婚惯犯了，他在国内有老公，又跑到这儿来结婚。可是这跟我们引渡他回国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拉斐尔发来的消息。
1: 重婚罪，师傅，
0: 钱天心作为当地公民，他在当地犯罪，应该在当地受审，我们无权对他进行引渡。哎，韩轩，让你查的资料如何？
2: 拿到了，姐。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和一个叫刘一的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系存续，也就是说他跟戈麦斯结婚的时候是已婚状态。
3: 哎呀，因为这么点的小罪就能留在当地受审，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呀。
2: 那他用假结婚骗来的绿卡，他就不怕被取消吗？
0: 当地的法律明文规定，婚姻无效并不会取消国籍，只有通过欺诈的手段取得的国籍才会无效。
2: 哦，哎，那不行啊，那他不就留在这儿了吗？他肯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的，以他在当地的势力，很有可能最后又被放出来啊。
0: 嗯，虽然这招看似很上不了台面，但确实把我们就卡在这儿了。他挺精明的。
1: 那他们国家的审判活动我们可以指控吗？
0: 根据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一条规定，协助应当由便利人员出庭作证，但是我们不能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只能申请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0: 到不构成重婚罪的证据，是不是能方便引渡他？
1: 事情麻烦了，听说是中国和 F 国的司法部门达成了什么共识，要认真地对付钱天心。
2: 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摆脱。
3: 所以你能不能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尽可能地把水搅浑？我记得我们还是有其他后手的。
2: 这个不用吩咐，我早就有准备了。但是我就怕即使我们这么做依然会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毕竟你都看到了，这次中国来的检察官可不是吃素的，他背后的领导和团队也都是玩真的。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
3: 就算真的出现什么意外，钱天心也知道该怎么做，他对此早有觉悟，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你需要做的就是尽你的所能，尽量把水搅浑，并且把他留在 F 国。

0: 谁啊
1: ？Housekeeping。
0: 哎呦，你这大半夜的干嘛呀？马上开庭了，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呢。
2: 就是因为你在工作，所以给你做点宵夜啊。你又不是电器，电器还得插电呢，是不是？来，补充点能量。
0: 先放那儿吧。线索找的怎么样？
2: 哎呀，没什么进展。他之前呢有过五段婚姻，但是都离婚了，离得合法合规，没什么瑕疵。
0: 果然，这个钱天心在到这之前没跟刘毅选择离婚，是早就有准备的。
2: 你说这个钱天心，他居然把婚姻当成交易？
0: 可不是嘛，婚姻这么神圣的事情，自然是要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
2: 是啊，一定是因为彼此互相喜欢对方才走进婚姻殿堂的嘛。
0: 反正我如果有一天要结婚，我肯定是要跟自己爱的人。
2: 我也一样，如果有一天我要走进婚姻殿堂，我肯定是因为爱对方。
0: 我让国内的同事帮忙去找刘一，他跟我们玩失踪，躲着不见。现在我担心啊，仅凭这一个记录是远远不够的。
2: 事儿没办成嘛，我本来不想跟你说。刘一他们当地的户政的头是我大学同学，我找他帮忙帮着找呢。但是当地叫刘一的有点多，重名的多，所以得花点时间。啊，别叹气了，来。吃点。尝尝。味道怎么样？我亲自烤的。
0: 还真咸、
2: 啊，是我咸还是串咸啊？
0: 你们俩都咸，
2: 这么咸啊？
3: 能吃的还吃，还行。
4: 今天再次召开起诉戈麦斯夫人重婚罪的开庭审判，此次庭审的目的在于检方就提请中国证人出庭作证。现在到了举证阶段了，控方先举证。
5: 戈麦斯夫人主动向检方坦白，她犯有重婚罪。他在中国曾有一段婚姻，事情存续到 F 国后，为了尽快获得 F 国的国籍，他又与戈麦斯先生结婚，又干预丈夫戈麦斯先生一直重于婚姻庆生以后，他却出于利益对他进行欺骗，于是他感到于心不安，因此选择自受认罪，愿意接受 F 国。

0: 我们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1: 空房有证据能证明你所说的吗？我这里有格麦斯夫人所提供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她和中国籍丈夫刘毅的结婚证原件。

0: 我这里有格麦斯夫人所提供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她和中国籍丈夫刘毅的结婚证原件。
1: 辩方律师，对控方提供的证据，你有意见吗？
2: 证据属实，没有意见。
1: 辩方律师，你要出示证据为当事人辩护吗？
2: 没有。既然我当事人愿意坦白服访，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3: 这律师怎么这样啊？一点都不辩护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弗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相关规定，中方检察人员按拟申请出席作证，以协助查明真相。请证人按拟发言。
1: 感谢法官先生。钱天心，也就是格麦斯夫人，她自证有重婚罪，因为出于对丈夫的愧疚才坦白承认。但有一点我不理解的是，钱天心与格麦斯先生已经结婚有5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为什么她没有向中国的丈夫提出离婚呢？
2: 这是格麦斯夫人自己的选择。在这5年里，格麦斯夫人既爱着她在 F 国的丈夫格麦斯先生，又对中国丈夫余情未了，处于个人情感纠结当中，所以延续到今天。
1: 既然如此，那钱天心为什么没有私下向格麦斯先生坦白，并请求他个人的谅解或者是惩罚？正如辩方律师所言，情感是私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一定要站在法庭上来自首呢？
2: 格麦斯夫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他认为只有接受法律的惩罚才能为自己赎罪。
1: 好，钱天心他自认有罪，但是凭他单方面交出的一份结婚证证明他在国内有重婚罪，证据明显是不够充分的，除非钱天心愿意提供他中国丈夫刘一的全部具体身份信息。
2: 安宁小姐，你这是故意给我的当事人出难题呀！我必须提醒你，证明夫人有罪是 F 国检察官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
1: 没有关系，既然你们无法提供，我方的办案人员已经搜集到了关于刘一的全部资料，还请法庭过目。根据我方的调查，钱天心在中国国内的婚姻并不合法，所以这段婚姻被视为无效。他跟格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所以他并不存在重婚罪。
0: 辩方律师对于中国检察官所述，你方作何解释？
2: 法官先生，我方不能同意中国检察官的说辞。对方说，
3: 格麦斯夫人
2: 在移民之前的婚姻是无效的，但仅凭他庭前提交的这简简单单的记录，恐怕难以让人信服吧。
1: 对方辩护人，这是来自中国民政局的官方记录，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张纸。任何国家婚姻存续的记录是对婚姻状态的一种法律认可。如果辩护律师看不懂的话，我可以来为你讲解。
2: 法官大人，
3: 证人纯属是恶意耗费我和我当事人的时间，提高司法成本。我请求法庭禁止他继续发言。
0: 请证人继续。
1: 有个老家在山西祁县的男人，名叫刘大富。1991年，刘大富与张姓女子在山西结婚，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到今天。后来他改名叫刘一，去了广州做了生意。2016年，他用刘一的名字在广州与钱天心结婚，但是并未与张姓女子离婚，所以他与钱天心的婚姻视为无效。
4: 怎么可能？
1: 正允许你欺骗别人，不允许别人欺骗你。中国的官方记录现在就在法官的手上，你跟格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
2: 证人如此言之凿凿，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夫人这位重婚的中国丈夫人在哪里？目前是死是活呢？
0: 中国检察官，你们联系到了他的中国丈夫了吗？
5: 怎么样了，何队？
1: 法官先生，由于时间实在是有些紧迫，所以我们还在紧急的联系当中。
2: 尊敬的法官，对方证人口口声声说我当事人葛麦斯夫人没有重婚，却连他那位中国丈夫人在哪里都说不出来，我怎么能知道有关其人的信息不是伪造的？当事人不露面，没有亲口承认，针对这样没有确切证据的控诉，我方实在不便辩解。
1: 辩护律师，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联系刘一当中，但是他的婚姻证据确确实实的就在法官面前，这也就足以证明

0: 钱天心女士与刘一先生的婚姻在中国法律当中不被承认。
1: 法官先生，中国检察官说 Madam 在中国的婚姻无效，
2: 可他们却迟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只靠他们国家的一份记录在说话，更没有再全面的证据了，更不可能联系到 Madam 在中国的丈夫作证。就此情况，我们提出质疑和反对。
3: 保持肃静！我开了几十年的庭，活了几十年，第一次遇到辩方主张被告人有罪，而控方证人却做无罪证明的。你们双方真的清楚自身的立场吗？
1: 我所做的辩护都是出于我当事人的意愿。
0: 我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

0: 虽然中方证人无法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Gomez 夫人在中国的婚姻无效，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我宣布。
1: 法官先生，我方还有重要的证据没有提交。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2: 何敦，现在什么情况了？
3: 我留意了，但是他不愿意出来作证。
2: 他为什么不愿意出来作证啊？
3: 你们想啊，他当年是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跟钱天心好的，被害得家破人亡的，这个时候要出来作证，不相当于让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吗？
4: 那现在怎么办？
3: 小王，你还在现场吗？你把手机开到免提。
5: 法官先生，事实证据已经确实充分了，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这次庭审。
6: 我认为这不过是对方对我当事人心怀不满，拖延时间筹划报复的一种手段。我实在不知道对方作为中国方面的检察官与我当事人究竟有什么私人恩怨，为何要反复的纠缠我当事人。一切都已经清晰明了的情况还刻意拖延时间，这难道不算骚扰我当事人吗？
0: 辩方律师，稍晚勿躁。证人无权主张延长庭审，但你们检方的意见是什么？
7: 为了保证本案信息的充分和真实性，我请求庭审稍作延迟。
8: 稍作延迟是多长时间？
6: 难道让整个法庭、让所有人都等着你们吗？
1: 法官先生，我请求发言。
0: 同意。
1: 我们现在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无法排除的疑点，如果辩护律师对我们的证言有所疑问，应当直接向证人询问，而不是要求法官不予采纳。
0: 同意证人请求。如果辩护方对证人证言有疑问，可以询问，控方也可以交叉询问。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证人？
6: 需要询问。
0: 现在由辩护人询问证人。
5: 请问中国证人，你和钱天心是什么关系？
1: 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5: 你是否是钱天心的中国案件承办人？
1: 我院尚未收到对钱天心移送批捕起诉，我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尚不能成为钱天心的案件承办人。
5: 那么你前来作证的目的，是否是考虑对我当事人进行引渡？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F 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本条约并不适用于引渡相关人员。我今日出庭，并不是为了引渡钱天心，我今日出庭是作为证人，协助法庭查明真相。
6: 可是，如果我当事人脱罪，不正是为你们引渡他去中国受审创造便利条件了吗？
1: 辩方律师的提问跟本案无关，没有任何关联性，我拒绝回答。

0: 在正在东南亚某国的法院，
1: 为了争取引渡前那些回国而努力。
0: 他为了不被引渡，自曝自己有重婚罪。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带他回国，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刘毅先生，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1: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2: 法官先生，关于钱天心中国丈夫的情况，我想就此事询问钱天心女士。
3: 反对。
4: 检察官先生，你用我当事人已经不用的曾用名称呼她，是想暗示什么吗？
2: 那么我受贿，我想咨询葛麦斯夫人。
4: 中国有句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
3: 检察官先生，夫人自愿认罪，而您身为指控犯罪的检察官，
4: 费这么多周折是为了撤诉吧？不惜混淆是非也要帮助你的中国朋友们把夫人带去中国，这是一个检察官应该做的吗？好，混淆是非把夫人带去中国受审，这种明目张胆的利用公权力打击个人的行为，我觉得对葛麦斯夫人非常的不公平。
5: 辩护律师，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如果再这么口不择言的话，您可能会因为扰乱法庭秩序而受到处罚。安妮小姐，如果你真的有证据的话，还是请你马上拿出来吧。
6: 好的，法官先生。钱天心女士的身份在此我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判断，但是我想在提交证据之前有件事情再确认一遍。钱天心女士，你确认那位刘一先生确实是你的前夫吗？
7: 这公诉书上写的一清二楚的，你还有必要问我吗？
6: 那你今日在法庭上的话和当日入籍 F 国国籍的话是否真实？
7: 这说出去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6: 很好，那么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再纠缠什么了。
2: 戈麦斯夫人，我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夫人，庭前你是发了誓不能做伪证的，不然的话你将面临伪证罪。
4: 够了，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妮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6: 辩方律师，请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一段视频证据。
2: 法官先生，请允许现场播放我方证人的证言。
5: 同意，
2: 谢谢。
8: 尊敬的法官，我是刘一，我的真名叫刘大富，这是我的身份证。5年前的7月，我和钱天心一见钟情，很快我俩结为了夫妻。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把我所有的钱和财产骗光了之后，就人间蒸发，就消失了。幸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我没有真的和他结婚，因为我有家庭。
9: 我用的是刘一这个名字和他结的婚，所以我和他的婚姻是无效的。我听说法庭要起诉他重婚罪，在这儿我愿意郑重地跟法庭作证，我刘大富和钱天心婚姻是无效的，所以他不存在重婚罪。
8: 钱天心骗走了我那些钱和财产，是我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他害得我一无所有，债台高筑，东躲西藏。钱天心，你坏事做绝，你不可能过得好。我之前我顾虑太多，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不怕了，我就是拼得家破人亡，我也要把你拉下来。
9: 钱天心，你别以为就你聪明，我也骗你了。我不叫刘一，我叫刘大富，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跟你结婚我就是逢场作戏。像你这样的狐狸精，我告诉你，没有男人真心的对你。
8: 你只配给我当小老婆，我老婆比你好100倍。
9: 我破产了，我老婆

0: 陪着我，我一无所有了，我还有亲人。钱天心，请问你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钱天心，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我要让你这样的蛇蝎女人，你一辈子就别想再害人，你害不了人，
1: 够了，
0: 害不了。
2: 别再吵了，
1: 再吵会儿，我们还有机会。
3: 我跟你说，让他们别放了。
4: 法官先生，视频上的人确实是钱天心的丈夫。
0: 刘一，苏警，安女小姐，除了视频，你还有别的证据吗？有，我们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同时，中国公安第一时间搜集了关于刘一的指纹，并进行了比对，确认是刘一无疑。我们的办案人员也会将视频上的内容全部都转述为笔录资料。刘一的合法妻子也同意提供证言。 上述的资料会以传真的方式传到法庭，其他的原件会以司法程序递送。反对，这些是中国办案人员采集的证据，不能在
5: F 国使用。辩方律师，控制自己的情绪。钱天心女士，对于中方检察官提供的证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真的是看你的表演都累了，不如来点爽快的行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尽管说，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来恶心我。安妮小姐，你到底还想用些什么招？你尽管都使出来行吗？我的证言到此为止。为了有利于法庭审查全案事实，我申请退庭，
6: 请中国证人退出法庭。 控方申请举证。现在出示从移民局调取的钱天心入籍资料。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人钱天心隐瞒自己已婚真相，通过和我国公民结婚获得我国国籍的行为是欺诈行为。既然我当事人在中国的婚姻无效。 所以无需陈述自己在中国的无效婚姻，他在我国的婚姻也是合法的。那么，就不存在欺诈行为。
5: 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已经查明，被告人钱天心申请入籍时对自己在中国婚姻的无效性，并不知情。他内心存在隐瞒事实真相的想法，以和我国公民结婚为手段获取我国国籍才是目的。这不公平，两方检察官一定是串通好的。 中国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想证明我当事人不构成重婚罪，好让我国对我当事人无司法管辖权。控方检察官想构成我当事人中国国籍还在，想引渡我当事人回中国。他们双方一唱一和，从一开始就是勾结好了的。请辩方围绕法庭审理的案件发表辩护意见，和本案无关的问题，不得在法庭上提出辩论。
6: 请控方直接发表指控意见。被告人钱天信以欺诈的手段获取我国国籍，自是无效。建议法庭判处对被告人钱天信驱逐出境。
7: 请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被告人。 你要选择沉默吗？我没什么好说的。起立。我宣布，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钱天心在中国婚姻无法律效力。 不构成我国重婚罪，但是以欺诈手段取得我国国籍行为，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被告人钱天心无合法手续在我国长期居住，现判决予以驱逐出境。

0: 那么一直盯着我脸看吧，安检察官。从我被送上去机场的车开始，你就一直盯着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什么意思啊？
1: 盯着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这是敬业。
0: 请问可以去趟洗手间吗？
2: 师傅，闲人要去洗手间。
1: 去。搜身。
2: 站过来。伸直了，师傅。
1: 嗯，把这事儿给记下来。
3: 是。
2: 你还去洗手间吗？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你们顺利完成任务，我呢要亲自给你们所有人庆功。
1: 郭靖，
2: 不辱使命。
1: 我唯你骄傲。
3: 局长，钱芊芊一案相关嫌疑人和证据全部带回国，请局长指示。
1: 干得不错，以后可以吹牛了。啊！回队。
4: F 国司法部门的协调配合与相关交涉，成功将犯罪集团主犯钱天星等41人由 F 国三江市引渡回江城。
5: 目前，钱天心等人已经被移送至江城市看守所进行羁押，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6: 钱天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终于碰面了。
5: 其实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只是没想到会这么早。
7: 戴总，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安检察官，您好，请问能否为我们简单讲讲目前案情的判断呢？
8: 何队长您好，我是江城市电视台的，请问您能否就本案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和困难简单谈一谈呢？安检察官、何队长，这起案件是一起数额巨大的跨国网络犯罪案件，请问相对于中国现在的事态，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的呢？
9: 各位媒体朋友们，我说几句啊，这个案件呢，目前正在审查的过程中，案件的情况以及后续的进展，我们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0: 犯罪嫌疑人钱天心，请你看清楚我们的工作证件，今天是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正式的询问。姓名？
1: 钱天心。
0: 国籍？
1: 中国。
2: 李辉，给他读一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告知书。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有以下权利。
1: 行了，别再读了，这些我都知道，大家都挺忙的，也没必要一项一项的走这些流程了吧。
0: 钱天心，可能你知道我们的流程，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主动交代你犯下的罪行。
1: 警察同志，你不用给我费这些口舌了，咱们都知根知底儿，也算是熟人了，别来这一套了行吗？你们放心，我都会说的，你们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我都会全部告诉你们，可以吗？
2: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1: 你们给我的罪名我都认，网络诈骗是我组织的，杀猪盘也是我干的，网络赌博幕后的老板也是我，还有倒卖人口、非法拘禁、洗钱，这些都是我做的。别着急，我会一桩一桩把我犯的这些滔天大罪全部都和你们说的。
2: 先从网络诈骗开始说吧。
1: 别看你们追了我那么久，其实你们对我的手段真的是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其实我们赚钱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无论是什么社会阶层、男女老少，还有学历高低都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弱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潜在客户，只是需要知道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就好了。那些单身男性是最容易上钩的，因为他们见了色就什么都忘了，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让我们的女主播钓他们上钩，然后进行裸聊。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女主播不够用了，那就随便安排一个员工，把事先录制好的视频配上一个变身软件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那些客户在面对裸聊的时候，大部分面对的都是男的。
2: 那如果他们不上钩呢？
1: 怎么可能？如果真的不为所动，那就说明他可能不止好色，他还好财，那就投其所好，换个方式对付他就好了。
3: 王哥，告诉你个好消息呗，你之前在我姐姐推荐的平台投放的10000块钱已经有收益了，你知道有多少吗？三天就2400了，真的，我没骗你。哎，对了，我偷偷告诉你个消息，你可别告诉别人哦，现在平台最后一次募资要追加3倍收益，不过截止今天晚上12点就要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多了，王哥你得抓紧点时间了。
1: 当然比起这些，很多人追求的是更大的刺激，在线赌博带给他们的不确定性和刺激感会让大脑持续的分泌内啡肽，也就是说他们会废寝忘食的用掉身上每一分钱去赌博，哪怕他们明明知道这就是个坑，也许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悔莫及，可是到了晚上他们仍然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4: 喂，是我，是不是马上开始了？跟我继续跟。
1: 女性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目标，特别是那些单身或者感情不顺利的女性，因为我们早就在国内包装经营好了各种不同的人设，我们可以根据那些女性的不同喜好随便找一个人设去应对她就好了。

0: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神经病吧你！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我给我家宝贝转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这嘟什么嘴？
0: 小姐是这样的，
1: 你赶紧，
0: 对方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
2: 只要那些女人一旦上了套，那就是死心塌地。就算你们警察找上门了，那也是无法劝回他们的。
1: 我男朋友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呢，他现在着急用钱，你耽误了他的大项目，你来负责吗？
0: 小姐，对面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
1: 不是为了你。你别跟我废话了，赶紧给我把这个账转了。
2: 总有人以为自己足够聪明，
1: 行不行？我投诉你，
2: 能够看穿我们的手段，那是他高估自己了。他要面对的不是我们某一个员工，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智慧。如果我们的员工发现哪一个难以对付的目标的时候，就会复制那个目标所有的对话到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而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都有几十个人，我们所有人一起想话术对付他。现实生活中男朋友没有时间陪对象，可是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是24小时轮番每一个人陪着他，你说能拿不下来吗？
3: 这些受害人是怎么出境的呢？
2: 哎，这就更简单了。你要知道，现代的年轻人都非常向往去国外，他们认为在国外就是多金，到处都是美女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提高薪资，然后给一张机票，他们就自觉自愿地飞到这儿来了。
4: 儿子，你听话呀，对不？不要钱。
5: 那啥子不好的嘛？
4: 他们手里那些高薪是骗你们的，骗你们去搞网络诈骗，那是犯罪的。
5: 这哪能赚钱？
4: 儿子，
5: 你别说这些。
2: 还有很多人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榨干了他本来就需要钱，这时候劝说他跑路，十拿九稳。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再让他去寻找新的目标，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就这样，我们的公司就越来越壮大，还有那些在国内欠了一屁股债的人被限制出行了。哼，比如说
3: 就像张小美一样。钱天心，2年前的7月23号在 A 国的那个案子是你干的吧？
2: 723 A 国不知道。
3: 老 A 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
2: 我这听都没听说过，哪来的熟悉啊？
6: 李晨，我们今天过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口中的那位新警他已经被抓回来了，你不用再担心他可能会报复你的家人或对你做什么，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7: 我早知道这娘们儿会有这么一天的。
6: 我们今天过来是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到底知不知道谁是老 A？ 第二，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谁是当年设计杀害张婉如的那个主谋？
7: 这个老 A 吧，我以前是说得很清楚的。我虽然从欣姐和其他同事嘴里听到过这个老 A， 但是他长得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至于撞死张婉如这事儿，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负责把资料传给我的上级老周，去联系什么欣姐还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杀警察这事儿这么大，老 A 肯定会亲自指挥的，他不会向我们透露半点风声。
8: 钱天心，你们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根据你们所有人的供述，自始至终都指向你是这个实际操盘的人。如果背后还有一个叫老 A 的人，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把集团命运和个人身家性命全都赌在你一个人身上的人？你交不交代？在这个诈骗集团组织架构中，目前你就是第一嫌疑人。

0: 算是怕了你们了，行吧？那我就都招了吧。反正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怕什么呢？左右都是死，再加一条杀人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想清楚了再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0: 在这里吓唬我，我前天先说过的话就算话。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就是老 A。当年 A 国那档子事儿，就是我干的。是你们在现场没把我抓到，怪你们自个儿没本事。至于那个女警察吧，没错，是我派人杀的。当时 A 国那个人出发之前。 我还专门叮嘱了他，一定把人给我看准了，油门得给我踩到底，要把人给我撞得高高的，让他死得透透的。

0: 怎么来了？
1: 钱天心交代了，他就是老 A。
0: 啊，
1: 口供我交给郭检了，这是审讯时的录像，你看看还有需要什么补充审讯的。
0: 所以真的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他就是老 A。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0: 是得庆祝啊，但也别今天了，这审讯一天，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把这看完我再走。
1: 嗯，别太晚了。
0: 行。哎，何路源
1: 啊，
0: 谢谢你啊。
1: 我应该做的。

0: 我就是老雷，你们一直想抓的七二三专案的那个犯罪集团的负责人。其实 A 国只是我们分散在各地的一个小的分支，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地方。但是你们那个女警察，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1: 她不仅想拿掉我们整个 A 国整个分部，
0: 她好像还知道了我的秘密。
2: 没办法，为了自保，就只能把她给杀了。
3: 你跟那保罗是怎么认识的？在哪儿见的面？什么时间见的面？我要具体到门牌号几点几分。
0: 两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15，我记得保罗当时迟到了7分钟，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是3:22。
3: 在哪儿见的？
2: 是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的一个小港口。
3: 哪个区哪个街道？什么店？
2: 我说何警官，你至于吗？这都2年前了，你非得让我把2年前的在哪儿见的哪条路哪个门牌号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吗？
4: 如果你真的是老 A， 真的雇人杀害了张婉如，
5: 那么重要的地方你会不知道？
0: 让我想想，好像是在 Carrie Lens 大街
2: 117号，一间叫玛丽，玛丽佩恩咖啡馆。对，就叫玛丽佩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咖啡馆对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0: 是塞尔瓦港的一家叫做

0: 格拉罗塔的纪念碑。我坐在那个咖啡馆的对面，能够看见那个纪念碑。
1: 点什么了你们？
2: 没点什么，就点了两杯
3: A 国的纯奶咖啡。
4: 纪念碑。

怎么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错误呢？7月15日下午3点。 玛丽佩恩咖啡馆，纯奶咖啡，纪念碑和纯奶咖啡都没有错。3点15分，7月15日，7月15号，两年前。 7月15日。

0: 喂，何龙源，钱天心很有可能并不是老 A，
1: 这不可能，他交代的时间、地点还有保罗的特征都对得上啊。我刚查了，2年前7月15号，萨尔瓦，暴雨。
0: 又来了，公安审完检察院审，哎，我说你们是不是闲的没事可干啊？还是我钱天心的脑袋特别值钱？你们都抢着来触我眉头呢？钱天心，我现在代表检察机关对你进行相关讯问，请你如实回答，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号分钟。
2: 之前的审讯可都是摄像机全程录像的，你不知道去翻之前的录像吗？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好，那我再说一遍吧。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的见面，他当时还迟到了大概7分钟。我们约见的地方是。 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路程的萨尔瓦港 ，Carolesta 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的纯奶咖啡，满意了吗？你在说谎？说谎？哼，没事啊，你要觉得我说谎，你可以去翻录像啊。 要是有一条对不上的话，那就算我说谎了。再说了，你说我废寝忘食的说这个谎干啥呀？之前我不承认我是老 A，
0: 是你们死咬着不放，非得让我承认啊！我现在认了，你们还要怎么样？我查过你的天天气，那天萨尔玛下起了特大暴雨，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你说你和保罗是在玛丽佩恩咖啡馆喝的咖啡，青天心。 你究竟知不知道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咖啡馆？他们用推车进行制作，在外面摆上桌椅来招待客人。那天，你和保罗就坐在特大暴雨里面，喝着纯奶咖啡。是吗？哦。不过你想想，这毕竟是2年前的事情了，这有些地方记不太清楚，也挺合理的吧？
3: 好。
0: 那我就再问你，对于你的每一个犯罪细节，你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组织、怎么骗人去为你打工，唯独说到你诈骗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含糊其辞。钱天心，我们可是查看过你所有的服务器，你不是那种广撒网型的诈骗团伙，你做到的是精准定位。
2: 谁给你的个人信息？我都跟你说过了，是郭静安提供的，有的是下面一些小虾米。
0: 这些低级的信息处理我是不负责的，我根本就没有怎么过问。你说什么？低级？你知不知道非法收集公民信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更何况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是郭景安那种小作坊能提供得了的吗？
2: 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了我不怎么过问这些事情，不可以吗？

不过说真的，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像，也就是你走了正，我走了邪。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0: 我先出去一下。
1: A 国那边接到我们的协助请求之后，
2: 立刻提审了保罗。保罗也记不住到底是哪天了，但他确定就是前天说的那个地方，而且那天他们喝的确实是 A 国的纯奶咖啡。
0: 那他有没有认出前天信的声音？
2: 他说就是前天信给他打的电话，但是跟他见面的是个老头。
0: 老头？
2: 嗯，他还说那老头应该是经过化妆的，因为那个人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发现是一只像女人一样白的手。
3: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确认钱天星就是老爷？
0: 我知道了，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我们要准备起诉钱天星。嗯，我先进去了。
4: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汇泉集团正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瓶颈期，往前一步我们可以争夺到整个市场的主动权，后退一步将会陷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眼下网络短视频的兴起，不光是对网络长视频平台，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行业也带来了相当大的一种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处于绝对垄断的支配位置，那么想要盈利就必须得撑，撑过去了，等到其他几家公司率先扛不住，玩不起竞价游戏，自然就会让出一定比例的生态位，那么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
5: 太难说了。
6: 说得对。
5: 是。
4: 因此我认为眼下我们不该去计较营收了多寡，或是一城一地得失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越要挺住，逆势推出我们的新款产品，加大力度去争夺整个市场份额。按照我们公司制定的新计划，我们下一步的拓展方向将是致力于汇泉集团旗下的新款游戏，形成一个产业联动，制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健康闭环，同时呢，再大力的去进攻其他平台的优势板块。我们撑得越久，他们就越被动。别看其他几家公司的那些老前辈们，表面上是风光无限，其实暗地里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穷得开始默许自己旗下的主播开盘网络赌博，而自己呢，匆匆抽水了。当然啊，网络犯罪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去做，永远不能去碰，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因为之前在 F 国破获的网络犯罪大案，在网上产生了一些舆论热潮，同时呢，再加上张小北的身影再度浮现，确实出现了一些对我们公司不太有利的消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市场自然知道应该选择哪一边。我的演讲结束了。赵总，我说的没问题吧？
7: 你说的对，网络犯罪一定要坚决抵制。
8: 今天肖总的讲话非常的精彩，给我们在座都上了生动的一课。
9: 其实我现在特别由衷的感受到，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应该全方位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10: 董事长，
8: 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们大家的顾虑。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公司即将受到境外最大的一笔投资，

0: 数额相当大。萧总所说的撑，我们不但撑得住，而且还能撑得赢。
1: 那今年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2: 肖总，恭喜你啊，为我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绩，
3: 干得不错。

0: 放好了。
1: 哦。
0: 季凯。
1: 嗯。
0: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公司不是挺好的吗？
1: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真的。
0: 那你快点来吃饭啊。
1: 好。

0: 真乖啊！哎呀，累死我了。你还知道回来啊？整天出去花天酒地找男人，哎，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计算机，哎，我脑子都要炸了。我又不是个小孩子，这个东西我真的学不进去。再说了，我们已经干这行了，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学给谁看啊？
1: 不是你到底又怎么了啊？
0: 我知道。
1: 你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够上岸，但是你知不知道，自从我第一次拿刀为你去砍人，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算我学会计算机又能怎么样？我能够正常人的生活吗？那我问你，你想干嘛？嗯，
0: 我想帮你，我想帮你做事情，不管是骗男人的钱还是放高利贷，我都可以帮到你。
1: 帮我？怎么帮我呀？帮我放一辈子的高利贷？
0: 还是带小迪去砍人呢？我告诉你，做黑社会不用不上你。你现在看这些书给我学习，就是在帮我，明白吗？
1: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老魏给你灌输的这种思想，对吗？你逼着我学计算机，也是老魏告诉你的，对吗？
0: 对啊，怎么了？人家说的没错啊，现在什么时代了？ 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之前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坑蒙拐骗、打打杀杀，不到2年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啊，你是看不上，你觉得我做的很低级，不过你要明白，我这样做是在为咱们以后铺路。 而你现在做的，就是在为我铺路，懂吗？嗯，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能派上大用场的。到时候，你就在岸上，远远的看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如果天塌下来了，我帮你扛着，我不会让你出事儿的。
1: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再想怎么选，你再自己选吧，好吗？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能把你捞出来，我就进去陪你。<笑>我信，<笑>我特别相信。

0: 行，好好看吧。嗯，
1: 季凯，菜都凉了。
2: 哦，我去洗手。

0: 你说的这个资料我早上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编进了我的举证提纲里。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1: 姐，
0: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1: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1: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0: 什么？
1: 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想出庭作证了。
0: 不是，这孩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呀？我都跟他说的好好的，他的证言那么关键，他亲眼见证过钱天心的所有犯罪，他出庭作证，让我们对钱天心定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都答应我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反悔了呢？
1: 是啊，姐，我也跟他这么说的，但他跟我说，自从回来之后就一直有人骚扰他。他本来下定决心想要正常生活了，但现在根本回不去了。他还说，要是出庭作证的话，就更没法清静了。
0: 不，你刚说谁骚扰他？
1: 你没看新闻吗？

0: 小北你好，我们是都市新闻娱乐的，关于和你一起逃出魔窟的女孩梁颖，你可以简单聊两句吗？
1: 对，跟我们说一下吧。
0: 有人说你是因为爱情才勇闯魔窟将她救出来的，还有人说她是一位网络色情女主播，请问你？
2: 你们最好别去招惹她，不然我就跟你们拼了，你们信吗？
3: 小北，小北，现在网络上对于你跳河之后死而复生的新闻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舆论，
4: 网友们也在纷纷讨论，有人说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庞大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有人说你是在用死亡作为噱头吸引关注，扰乱社会秩序。对此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5: 你是聋了是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伤员需要休息，你们。
3: 我是罗小婷，你跳河之前还给我发过私信。小北，我想
5: 你不想，你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我要不是看在之前那件事的份上。
3: 哎，小北，
4: 哎，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接受采访，我们这里是医院，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预约就是不行，况且你们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病人的休息，请你们马上离开。
6: 我们都已经在这儿等了一整个晚上了，而且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有自由选择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
7: 是啊，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我们是有记者证的。
8: 那你们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科学、教研无法正常进行，情节较为轻者，处以警告并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为重者，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3: 安妮姐，
4: 小婷，
8: 来让一下。
9: 不好意思。
6: 哎，她就是江城市检察院那个安妮吗？
9: 没错，她就是远赴 F 国办案的安检察官。
6: 那可比张小北还有采编价值啊！
9: 走，
6: 快走。安检察官。安检察官请留步。安检察官，耽误您半分钟时间，简单聊两句可以吗？
9: 请问您亲自来找张小北了解情况，是因为张小北身上还有重大信息吗？
6: 请问张小北是否如网上传言一般，对于你们此次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小北确实是你们线人吗？
3: 各位记者朋友，我相信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来回答你们这些访问，但绝对不是现在。刚才在那里我跟你们普及了治安管理法，现在我想向你们普及一下刑法。妨碍社会管理罪中第293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较为恶劣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是拘役。还有，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未经张小北同意之下强迫他接受采访。当然，你们有自由选择采访别人的权利，但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隐私和人格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你们是抓到一个大热点了。

可是有人真正关心过在病房里的张小北吗？他经历了他这个年纪不该经历的事情，我希望他不会再受到刺激和伤害，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保护好他。谢谢。

0: 小北，起来吧，那些人已经走了。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1: 哟，哎，你想的差不多行了啊，不至于因为这么大点小事躲被窝里哭鼻子吧？我还没让你陪我电脑呢。
0: 行了，别装了，多大的人还得哄啊？起来，小北。何乐园，是我，帮我找个人。我知道现在不是你的上班时间，属兔子那位又不见了。
2: 喂，是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特堵的话，特迷茫，我想跟你见一面。不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知道我从那帮记者眼皮子底下溜出来有多不容易吗？比从前天新的出来还难。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见我，我就在直播调和一次。你知道我做得出来。好，我去找你。

0: 别进来，
1: 咱就住这儿啊？进去说话去。哎，打哄干嘛？有男人？嗯，是这样。
2: 妈妈，你快来啊！动画片要开始了。
0: 小宝，妈妈跟这哥哥出去聊点事儿，马上回来。你乖乖在家待着。
3: 妈妈，
0: 我们出去聊吧。
3: 行。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我现在都跟你儿子成一辈了，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1: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0: 那你儿子呢？他知道他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知道。 哪怕你说的再过分点，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甚至都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把她放在我妈那里的。我也不知道后来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我走的时候实在是太仓促了。这次取保候审，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抓进去。 反正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小宝了。
0: 取保候审，
1: 你之前不是被拐到那儿去的吗？再说也是郭景安强迫你那么做的，不是吗？小北，其实我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我当时那么着急离开中国，是有原因的。
2: 让你兄弟挣钱，你呢？跟客户还摩擦出感情了是吧？
1: 我没有。
2: 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来，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姓什么？

你知道吗？公安已经盯上咱们了。我每天在外边那么奔波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收几张卡，多挣点钱，好带着孩子跑路吗？

0: 倒好啊，还反给了他那么些钱，钱能给谁了呀？
1: 问你话呢！
2: 我只是把一小部分钱还给了那些我骗的人，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1: 呸！哎呦，装什么好人呢？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清高、特伟大？啊？
0: 你没忘了吧？方琪帮我从学生手里边收电话卡、银行卡的，可是你呀、啊！要没有你，我生意还真做不了那么大。咱们俩是一路人，我要翻了船，谁他妈都别想跑掉。你知道现在公检法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有多猛吗？就咱们这种收电话卡、银行卡的，也叫那什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3: 都他妈得坐牢啊！
1: 抓的就是你，我这种人呢，
3: 以后那孩子就是贼娃子啊，没爹没妈那种。

0: 是我，救救我吧！我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要是继续下去，不是被打死就是去坐牢。要是能够出去，赚点钱，再把小宝接走，再苦再累我都是愿意的。
1: 嗨，那也容易，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F 国那边还招工呢，都是好工作，一年赚个100来万都不是问题。而且那边到处都是大老板，像你这样的条件还愁赚不到钱啊？我认识几个条件不如你的姐妹，在那边都发了大财了。
0: 真的吗？我可以马上去的，我明天就能走。
2: 所以我才是那个傻子，我彻彻底底的迷上你了，但是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到现在都像个傻子。
0: 对不起，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会慢慢还给你的，我之后一定会找一个正经的工作，我慢慢打工，我把你打赏给我的钱我都会慢慢还给你的。
2: 你欠我的钱你打工还，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拿什么还？
0: 我可以，我会慢慢还给你。
2: 我不要你还。郭景安已经进去了，你还有的选，我们还有机会。真的，我不嫌弃你，我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重新开始的。真的，
0: 你够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是个有希望的人，你看得见未来，我不是。我害了像你一样的那么多的人，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来得及，你不一样。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去做让你不后悔的事情。小宝还在家等我。

0: 哎呀，你跑什么呀？
1: 小北，小北！哎呀，你倒是帮我喊一声啊！哎呀，这马上就要出庭了，他作为擎天星重要人证，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啊？
0: 他不会出事儿的，你想想，大晚上的什么人来公园啊？啊，谈恋爱的情侣跑这儿来，要不就是跳广场舞的，他来干什么呀？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0: 哎呀，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不是，你想他现在最想见到谁？梁颖啊，马上就见不到了，他肯定去找梁颖了。放心吧，明天他就会出现的。
1: 那我明天再找他。啊？你确定啊？
0: 这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这种感觉只有当事人知道，恨不得24小时待在一起。啊？
1: 那回去吧。
0: 回去不得往这。你又去吃那家面啊？
1: 走
0: 走走走。哎呀。

0: 所有卷宗的顺序都要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啊，你要按照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地位等级列成犯罪组织架构图，以每一个被害人作为事实基础，将每一个底层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事实都放在一起，这样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犯罪数额也就会一目了然。接下来要将每一个小组长带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全部进行分类归纳，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数额也都会一目了然。每一个团队放在一起，每一个站点放在一起归纳，这样所有犯罪嫌疑人他们所涉及到的以及各自认定的犯罪次数和数额也就全部都出来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按你说的话，再复杂的案件都能清晰有条。
0: 这只是基本功，下一步就每起事实的证据进行审查，必须要让每起事实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样这个案件就能完成天案。重做吧。

0: 回来了。
1: 你回来了？你还是叫我老东西吧。突然叫我爸，我总感觉不适应，总是觉得你又要去一个什么别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你姐姐一样。
0: 爸，我哪儿不是了？我好好生活，重新做人。
2: 笑什么？
0: 你不相信我能重新开始啊？
1: 我信，我信。
0: 爸，从小我闯了祸，你不是打就是骂我。
2: 这次我闯那么大祸，你就不想打我一顿吗？你不打我，你骂我两句，你骂我两句也行啊，爸。

你在外边受委屈，你走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都在埋怨你，埋怨你不懂事，埋怨你不可救药。 埋怨你不像你姐姐那样优秀，但是当父母的。

0: 你可真行啊，张小北啊！
1: 对不起。
0: 行了，你又不是第一回对不起我们了。
1: 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次公诉我一定会去。

0: 你好，钱女士，初次见面，我姓吴，我是你家人为你聘请的辩护律师，之前您在委托书上签过字的。
1: 你好，吴律师。
0: 根据公告，
2: 江城市检察院已经收到了起诉书，
0: 五天之后将在江城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啊，情况对你非常的不利，因为你涉及到多项重罪，其中涉及到网络犯罪的罪名有七项，涉及到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的罪名又有七项，此外还涉及到非法组织偷越国境等罪名，总共有十九项。你的案子实在是过于的复杂，很难有以往的案例可循，但是呢，我仍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从轻处理。
1: 谢谢你啊，吴律师，我能理解这是你的工作，不过麻烦你转告我的家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我才那么快的招了。我真的不希望再这么苟延残喘下去了，我只想有个尽快的了结，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
0: 钱女士，我非常的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钱女士，出于我的职责所在，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我不管您现在希望的是什么，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去争取到最大的权益。
1: 你让他放心吧。

0: 哎，雪婷，找什么呢？
1: 哦，我找本法律的书。今天有粉丝想让我聊聊钱天心的案子，我想好好查查。

0: 你们同事说，你们的人在医院等着采访之前跳河的张小北。
1: 慧泉派人盯着张小北，爸，你口口声声说慧泉是干净的，他们要是不心虚，怕张小北干什么呀？
0: 你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们同事是去医院。

0: 不计回报，耗时八年打捞抗战尘封记忆，他如何为近千名异国逝者寻亲？
1: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
0: 年华逝去，老友合一，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接连去世，他又怎样用镜头传达他们的声音？
2: 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
0: 用纪录电影成就影坛中坚力量，中国故事激发共同情感命运，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励、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郭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

0: 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授予
1: 里斯本丸号沉没，恭喜。
2: 2024年11月16日晚，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举行颁奖典礼。由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里斯本湾沉没》荣膺本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在评委会的评语中，给予了这部电影这样的盛赞：里斯本湾沉没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打捞尘封记忆，通过客观全面的记录、细腻克制的叙说、冷静深入的反思，塑造了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用中国方式讲好世界故事。里斯本湾沉没首次用民间视角，成功将中国故事融入到了全球二战历史框架。方励带领团队用5年的时间进行跨国调研，搜集了超过10万页档案，采访近50人，涵盖幸存者、战俘后代、渔民亲历者、历史学者，确保历史细节严谨性。1941年12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进日本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船舱，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湾号在海上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船上的盟军战俘危在旦夕。而此时日军却选择用木板将船舱出口钉死，且对试图逃出船舱和跳海的盟军战俘开枪，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就在这个危急关头，附近岛上的255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进大海。里斯本湾沉没是东方的敦刻尔克。
3: 往外海去。
2: 方励与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偶然得知里斯本湾沉船的故事。那时韩寒在《后会无期》的歌词中为这艘沉船动情地写道：

这部总耗时8年完成的《里斯本完成末》也成为了2024年度评分最高的电影，没有之一。

0: 回望2024年，电影《里斯本完沉默》上映后引发观影热潮，以纪录电影《昂然之姿》收获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在众望所归之下获得了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金鸡奖是中国电影最高奖，《里斯本完沉默》的获奖彰显出业界对于这部电影的普遍认可。面对我们的镜头，方励导演并没有在众多的荣誉、广泛的关注之中失去创作的本心与热情，他依旧怀揣着对历史、对电影深刻的思考。同样，凭借着纪录电影《32/22》获得高票房的青年导演郭柯，也在电影之外收获了许多的深思与感悟。
1: 32/22，聚焦于中国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郭柯拒绝消费苦难的窥视视角，而是通过凝视创

0: 外的沉默，欲言又止的时刻，灶台烟火，田间劳作，这样平静的生活细节，这些九旬老人构成了特殊的历史瞬间。他们是战争暴力绵延至今的活体证据。这两部影片也及时地对这段即将消逝的历史进行了抢救。2017年8月14日，22上映后便获得了1.7亿的票房，成为中国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电影。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整整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期节目中，我们与方励、郭柯两位导演探讨了他们杰出作品的创作历程，而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探讨历史中的正与邪，洞察人性中的善与恶。抗战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不仅仅体现在东极岛救援英军战俘这一件事上，同样是在浙江，同样是在李斯本湾事件发生的1942年，中国民众勇敢救助美军杜立特飞行大队，堪称生死大营救。1942年4月18日清晨，以杜立特中校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正式展开。美军轰炸机大队从海上航空母舰出发，轰炸日本本土。中午时分，机队相继在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上空投下炸弹。傍晚时分，轰炸机组返回到中国大陆，15架飞机全部坠落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浙江省最多，75名飞行员在黑夜中迫降，弃机跳伞。落地的飞行员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救助，其中64人成功脱险，重返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杜立特大队的飞行员们成功脱险之后，侵华日军恼羞成怒，对中国东南沿海民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在浙江、江西的县城、村庄烧杀抢掠。根据统计，有10000多名中国民众惨死在侵华日军的报复之中。1942年发生的两起中国军民大营救，营救美国杜立特轰炸机组成员，营救李斯本湾上英军战俘的相关档案，被合称为浙江抗日军民救护遇险盟军档案，入选3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关于中国老百姓在抗战历史中表现出的善良勇敢与国际主义精神，方励导演、郭柯导演又会有怎样的分享与见解呢？
2: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你不知道战争能有多痛，你不知道战争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悲哀，你怎么会去反对战争呢？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中国的百年耻辱嘛，对吧？好，我们被世界列强的欺压，不是去培养仇恨，而要知道我们过去有多痛，今天才能珍惜。记住历史都是为了珍惜当下呀。而且呢，我最近是遇到了很多网友观众在微信上、在微博上跟我讲，全家去看，看完以后全家一起流泪，就大家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变得很近，就是看到了战争给多少其他家庭带来的破坏、
1: 创伤，
2: 而且长久的等待。所以我一直说，战争的伤痛是让我们今天的人更珍惜。
3: 是，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李斯本湾最有感受的，就是它影像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还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类是那么的团结。我觉得这是李斯本湾沉默带给我最大的感受。这说的大一点，我想起的是和平嘛。我都说，哎呀，我都这个片子都10年前的，我都这还在说。我说从某些角度来说，我是不愿意提的。但是呢，就是恰恰说，它影像的魅力。

0: 魅力就在这儿，我相信里斯本湾沉没它一定会在10年后还会被很多人拿出来说，因为你放眼现在的中国纪录片市场也好，电影市场它没有，而且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相信不说远了，就中国人和英国人看到这部片子，它一定是久远的，因为它跟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人有那么密切的情感的纽带。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电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既为当下提供镜鉴，也通过真实的记录弘扬善良与正义，揭露罪恶与不公。在电影《里斯本湾沉没》中，方励导演在日本的真实经历，尤其是他与日本学者的当面对质，让人们亲眼见到了直到今天某些日本人仍然扭曲的历史观，这更值得世人的警醒和反思。
2: その場合に、船がどうも危うくなりそうだという時に、まず優先されるのは自分の国の兵隊さんの身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ね。1800名余りのイギリス兵捕虜が陸に上がって、でそれを逃亡しないように見張る体制っていうのを日本側が作れて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問題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ことと、捕虜の安全を図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の2つの観点から言えばどちらが優先するかといえば、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いう方が優先するん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
3: 所以我当时将了他一军，我说有这么多船离得这么近，你防止他逃跑，你把他一块拉走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船。
4: 这个船沉没的地点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只有2公里，如果一艘船坐不下，来回岛一个通宵，那两条船都能倒完。为什么不但不测，还有钉死在船上？黑泽教授怎么看？
3: 当时是尴尬了一下子在这儿，我说你干嘛给人封死在底上啊？我说难道英国人的命跟日本人不一样吗？我还是用我最温和的表情露出了，所以当我击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说出来是不人道的。
2: 結果としてはこれやっぱり非人道的な多くの捕虜が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って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側にやっぱり何らかの責任は当然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0: 方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用我们四川话有江湖气的一个侠客一样，我觉得江湖气。他首先要你要有这种能量才会有江湖。
5: 对啊，
0: 我看里斯本湾沉没我也是这样想的，你我离那段战争历史还要远一点，方老师可能要近一点，所以他会有这种情怀在里面。那像我现在其实也能接收到，除了里斯本湾沉没里边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纽带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关联，更重要的还是就像方老师说的，珍惜和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你现在知道在我们国家以外还有国家在打仗，
3: 每天都在发。
0: 对啊，
5: 当然
0: 那只是没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真的像他们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没有人体会过。像我现在是尽量的去感同身受的去感受在战争时代带来的什么。
1: 从32到22，这些饱受摧残的受害者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曾付出了哪些努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5: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今存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曾经饱受摧残的老人们将秘密深埋在心里，直到去世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1: 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而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了自己的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上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

0: 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在郭柯导演的电影《32》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故事。2007年，在得知国家正在寻找因战争时期被迫沦为侵华日军慰安妇的相关证据时，韦少兰决定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罗善学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公开的因慰安妇制度受害生下的日本兵后代。自此，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韦少兰带着儿子罗善学踏上了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艰难之路。由于罗善学特殊的身世，受尽了白眼，一生单身。
1: 在江西日本背着这一辈子，换了这个辈子，想结婚没有办法，他女的同意，他的老母亲不同意。你看一个不给家家一万人有什么用？这个名誉好听呢，你看非常的不生气。这何等何地的，因为心理疑问造成的事情。
0: 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未对当年在亚洲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道歉，在2010年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念活动上，韦少兰作为当年的受害者出席。除此之外，母子二人不断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政府。
2: 别人乐于乐的话，自己得到自己跑，自己有错自己改，自己不应该自骂改，膝盖真好，其一种是这样，都是这样明白来看。
0: 尽管人生很苦，但韦少兰一直都保持着乐观的精神。2019年，99岁的韦少兰老人因意外摔伤而住院，不久后便与世长辞。2023年12月份，罗善学也因突发疾病逝世。至此，这对饱经磨难的母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3: 我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您也准备在日本通过民间渠道再去放映一下。
4: 其实日本918已经，公开的放映过这个片子。到这次11月份，在日本的东京也会售票去放映。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在里边去促成的。
3: 在日本放映的这些过程，有没有受到当地的一些阻挠？
4: 其实想象当中会有，就像去年，我家里人劝我不要去日本，说你这个片子在日本公开放会不会，有一些会阻挠你。我说没事，我开玩笑，我说我戴着头盔去就行了。其实当时我在上之前，我还跟那个日本的主办方才去聊，我说我不要上台了。但是呢，他那个日本主办方呢，他又非常愿意想让我上去跟观众去分享一下这些老人的故事哦。然后那次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他促成的。这次呢，是一个网友在想在日本去上映，但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最后了，终于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媒介，去在11月23号这天去公开。所以我觉得他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在背后去做这件事情。我都没有主动去做过这件事，因为我在国内我不知道国外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而且我没有那么广的关系网，是我们自己人在努力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些老人或对这段历史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听说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还有一个捐款的一个举动
4: 啊，对对，他一直关注这个事情。
3: 他只是一个关注的人，
4: 对，他关注、
3: 普通的一个百姓，
4: 对对对，他关注这些受害老人。很早以前，韦少兰老人去日本打官司的时候，就这个日本老人也在，而且放映场地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打官司的那个场地，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有缘分。我那天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那，他当时看2012、2017年的时候还是高中生，然后他那天你看是2023年。他已经在读研了吧，应该。他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事儿，他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件事情被更多人记住。
3: 曾经 中国韩国的慰安。

0: 慰安妇受害者们或在本国或前往日本，针对日本政府的掩盖、粉饰罪行进行控诉，发起了一场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迄今为止，这些诉讼案几乎都以败诉结束。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们到临终之时都没有听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其实。
1: 拍摄这部片子之后啊，发现一开始我们是去索取，我们是想去拍摄，我们想实现我们自己拍摄的目的。
2: 对对。
1: 但没想到最后似乎给我们脑海当中一种洗涤。
2: 我说两件事情吧，其实我在14年1月份去看某一位老人的时候，他就在给我钱了，他就要给我红包。
1: 为什么？
2: 因为春节了嘛。
1: 是这个韦少兰吗？
2: 对。啊啊。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让我就对这些老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让我自己有了一些反思。要钱我们那边去，你不给他这个，现在你给他这个啊。
3: 也500块钱，呵呵，
2: 这个门那那那呢？三块钱套，掉几块钱，那不值钱。我买才一斤，有5块，咋用的也没得，你也急着用。
3: 越没喊越空越好耍，他这个嘴都是面熟嘛。你瞅的，你都没瞅瞅啊，
2: 这个
3: 都是面熟嘛。
2: 多少人？我当时
3: 我们4个人去看他嘛，我给了500块钱，这500块也是都是身边的朋友捐的钱。不行，500，谢谢。不行，你叫我红包空在哪了？红包空啊，嗯，红包空啊。当天我们下午4、5点钟到，然后吃完晚饭。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要往海南去，天黑以后他就把我叫到他那个很破旧的土房子里边，他就给了我们4个红包，然后我打开红包里边是每个红包100，我当时就有点意外，我想的可能是20块钱吧，一个意思。然后老太太那就跟我说，她说，嗯，这个过年了，你拿着这些钱给妈妈买点糖果。就那一刻开始，我都记得我当时就飙泪了，因为我完全想不到他说的这些话，以前我觉得老是去。 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就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我后来拍《22》的那些更加客观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湖北那位毛一梅老人，大概问了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明天就拍完了，就要走了，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老太太就说：“我这个房间里面，你们想要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当时她也是飙泪，我忍住了。 就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就不要再去逼他们了。就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跟这些老人吧，我自己有了自己的重新一个认知对他们。
0: 我看您这个桌面一直摆一个勋章，
3: 嗯，对，当时为了纪念，就是有一个纪念的载体，是我爱人，我们到韩国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借鉴了韩国人对这些老人的关注，就在网上卖，到现在卖了130多万，全部捐出去。 我就觉得，你想22块钱一个，到现在卖了130多万人民币，你想他卖了多少个？就很多人在买，包括现在为止还有人在买。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啊，不能停下来。
0: 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采访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但是我发现，从最开始您去的一种捕捉方式，到后来跟他们相处，他给您的反馈之后，您的一种转变，
4: 对，
0: 实际上对我们记录者内心是一种洗礼。
4: 嗯，
0: 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4: 其实我是更简单，第一。 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新闻调查，我也从来没有当过导演。就是刚才郭导讲他跟这些老人的信任的建立，我没有目的，我就是去倾听的。我用的方法呢，其实也是本能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 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

0: Goodbye, Dan.
1: Goodbye, Gwendolyn.
0: Goodbye, Dad. Goodbye, 800 other men.
2: 因为大家都跟我快成亲戚了嘛，集体要求来看老方每天干嘛？这一群老人在这儿，就大家就拿我是当亲戚了。
3: 是是是，
4: 现在也有联系，
2: 都有联系。就而且最可爱的是谁呢 ？Jeffrey， 我收到好多封感谢信，就这一封是最独特。他专门讲的在舟山中国人队多友好，在北京印象多好。最关键，他写完这一番感谢以后，他专门讲他写完这个信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领空。哎呦，这个就特别勇敢，就是很有心的一个感谢。就你跟这些老人，跟我相信咱们一样的，跟这些老人完全都成了亲人了。
4: 刚才讲那段的时候啊，我发现方导那个眼圈还是红的。
2: 你看我现在去青邦岛，这些渔民后人，我要讲。我可以吃百家饭，知道吗？太可爱了，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是青邦岛的荣誉导演。
5: 作为导演来说，这个是无比幸福的。你在当下做了这件事情，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就像方老师说的，我们只是一个桥梁而已。《李斯本完沉默》里边也是这样，《二婶》也是这样。
6: 阿布，太开心了。
5: 我毫不夸张说，这些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是在我身上有烙印的，包括现在他不可能画句号，我的下一代以后长大了，我也会让他们再去看看这些老人，包括他们的坟前，我可能会告诉他，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被他们改变的。
7: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

0: 20周年。就在今年，中国电影《开年红》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震撼世界。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档案栏目不仅回顾优秀的中国纪录电影，同时也关注着优秀中国电影人们未来的规划。无独有偶，方力和郭柯都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创作方向聚焦在纪录电影方面。方力导演想要继续填补历史空白，寻找马航 MH370 的真相，让世界在沉默的谜团中听到希望的回声。郭柯导演踏遍祖国山河，用镜头记录下那些少数民族中濒临失传的古老习俗，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留下永恒的印记。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他们更成功的作品，讲出更好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园区里暗藏改装车的黑窝点儿，极速电驴竟然成夺命凶器。国标25公里的限速，一脚油门就能飙到90公里，这不是改装车，而是要人命。从电池自燃到失控肇事，风险一触即发。新规落地，是谁在顶风作案呢？
1: 当时呢，非常的隐蔽。他也不从线上引流，而是呢通过熟人介绍。
2: 为了摸清这个隐蔽窝点，执法人员借助简易铁梯登上2楼。眼前的改装车间令人心惊，待改装电动车整齐摆放，各类改装配件散落一地。
1: 对一些控制器，包括远光灯，正在实施改装。然后呢，部分这个车型呢已经被完全掏空。其中的核心部件呢，正在等待改装更换。
2: 根据前期摸排，这个改装点选址十分刁钻，藏身园区2楼，门外没有任何经营招牌，客户全靠熟人相互介绍，线下单独接头上门改装，隐蔽性极强，长期躲避监管巡查。
1: 我们在这个后续的现场的检查中呢，还发现新采购的、还未开箱的一批大功率的电机。2000瓦、3000瓦的电摩用的这种电机呢，据当事人介绍呢，它这种电机呢，如果更换到电动自行车上呢，速度呢可以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2: 按照国标合规电动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改装后车速直接翻3倍，超速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今年5月份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2个月来全市持续加码整治。多起同类非法改装案件被接连查处。
1: 这是其中一个客户咨询他的电动自行车，说速度有点慢，想加快速度，但是呢想花最少的钱。然后当事人告诉他，你可以改控制器，费用是700-800块钱。
2: 除了专业地下改装窝点，部分正规电动车销售门店也铤而走险，私下承接改装订单。
3: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4: 没有啊。
3: 没有，
4: 应该是同志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了，因为他的车
3: 想起来了吧？
4: 前天给我打电话，他说车被扣了。
2: 门店经营者李某起初百般抵赖，面对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拒不承认改装行为。直到证据摆在他面前，李某才坦白实情。
4: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咱我不是那么任何意思认为他是对的。
2: 李某将车辆原厂48伏铅酸电池私自更换为72伏大容量锂电池，这种改装近2年查办的案件中并不多见，并且具有极强的安全破坏性。
5: 哎，也挺害怕的，是不是啊？像这个停到窗台底下啥的，万一烧起来着火怎么办？
6: 更有影响啊！那你。尤其这些个老人小孩儿从楼上就出来了，你那么快，然后我赶过来了，那那么快就闯了。
7: 那私自改装的，私自改装你合规格吗？出了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
8: 改装大功率电机、大容量电池这类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电路的负载，容易造成呢电池的过热自燃。包括咱们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一旦上路以后呢，安全风险很高，极容易造成安全风险事故。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经营性改装划定清晰处罚红线，改装电机、电池等核心动力安全部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改装车灯、车座、高分贝喇叭等普通配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从重处罚，所有违法所得同步予以没收，从法律层面压缩非法改装生存空间。
1: 一是严管流通环节，组织全系统执法力量，持续开展明查暗访，溯源追查。

0: 对违法拼改装行为露头就打，二是严打专业改装窝点，三是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
1: 针对线上引流、线下隐蔽改装的新型违法模式，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全方位整治方案，全链条封堵改装乱象。目前非法改装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涉案配件车辆将依法暂扣处置。
2: 在此呢，也是告诫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啊，自觉抵制进行拼改装行为，要呼吁广大消费者呢要安全出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要求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3: 非法改装改动的其实是宝贵的生命，刚端掉黑窝点，又有人玩起了车牌消失术，一会儿丢了一会儿又有了，变戏法似的应付交警检查。说到底啊，无论是对速度的贪婪还是对现行的侥幸，都是把法规当儿戏，把安全抛脑后。
4: 那个车牌呢？我瞅一眼。
5: 车牌没拿
4: 啊，
5: 没掉了，我还没补呢。
4: 掉哪儿了？
5: 车路上了。
4: 这车号还不知道。
5: 哇，这别人的车。
1: 这辆黑色奔驰轿车的司机和同城人一起跟民警翱翔解释，一会儿说两个车牌都丢了，一会儿又说一个车牌丢了，另一个车牌在家，最后居然真的变出来一个车牌。
5: 不是不挂牌，当时
6: 掉了
5: 一个，掉了俩。
4: 没明白，那掉完之后你怎么还接着开呢？
5: 掉了之后就补了，
6: 就是后边车牌掉了，只有前边的。
5: 前边的没有啊，
4: 不是补去了，放假了那个。
6: 鞋子后边没有，就把前边给摘了。
5: 哦，
6: 啊，
5: 那有一个也比没两个都没有。
6: 这个前边的在这儿呢，
5: 豪哥在这儿呢。
4: 是，
5: 给变出来了。
4: 嚯，这是前面的。
5: 对呀，
6: 啊，后
5: 边那个掉了，你看这个。
4: 掉了，你不知道掉哪儿了。
5: 我开着开着之后，后边就说你后边牌子没了。
1: 尽管司机和同城人的话漏洞百出，可是没挂车牌的事实却是摆在眼前。
4: 牌子丢了，想着该补办补办。
5: 肯定是
4: 牌照不全的话，就别上道路行驶了。
5: 行，啊，那我就停家里边吧，还是怎么着？
4: 是，要是找一拖车给拖家里就行。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日呢记9分的处罚。
5: 那我现在停家里边啊。挂一个牌子停家里边不行吗？
4: 找一拖车，快点，快的话，10分钟、20分钟得到。
5: 拖车不得花钱？
4: 你花点吧，要我也叫一拖车，先跟我们家去。
5: 那别。
1: 很快，民警又拦下了一辆前后都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黑色 SUV。
4: 你好。
7: 车牌子丢了，丢了一个。
4: 丢啊？
7: 对，
4: 丢了几个？
7: 丢了一个牌子，丢了一个牌子，我说补呢，哥。
4: 丢了一个牌子，补呢？
7: 对。就是前面不是吗？撞了一下不是吗？撞了一下，牌子丢了。
4: 撞一下。
7: 对。
4: 给撞飞了是吗？
7: 对。
4: 飞出多老远的呀？
7: 我这。
4: 撞的都跟以前那不一样了呀都。你这是改装了呀？
7: 我这个我不几分啊哥。
4: 你有几分啊？
7: 啊？
4: 你有几分啊？
7: 我不知道我驾驶证还有几分哥。
4: 你怎么这么不上心呢弟？
7: 我以后我绝对注意哥。
1: 刚处理完丢了后车牌的司机，又来了一个前车牌被撞飞的司机。
4: 今儿啊，咱驾驶证记10分，本里呢之前有1分，11分还能开。
7: 不是现在
4: 驾驶外部行车违反经行通行纪律标志，行驶要处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这个呢处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加一块一共10分。
7: 行
4: 啊，把牌子找出来吧，安上得。
1: 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后车牌，自称前车牌真的是被撞飞丢失的。可当得知缺一个号牌就要找拖车时，前车牌突然失而复得了。
4: 找不着你车走不了，我也叫拖车的。你要俩牌子都找着你就走了。
7: 哥，
4: 你先把牌子找着，找不着的话你也甭回去了，车给你扣了。你不丢了吗？按上牌子能走啊。
1: 原来因为车辆限行时不想受限，所以司机把车牌摘下一个放入后备箱，一个藏在了驾驶室。当天晚上交警在该路段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3: 刚才的车牌消失术是漠视规则，而下面这起纠纷却是规则本身引发的碰撞。一边是车主的充电焦虑，一边是物业公司的管理顾虑，小小充电桩把双方推上了法庭。法官审判不仅厘清边界，更拿出了一套多方共赢的方案，打通绿色出

0: 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1: 当时呢，我就特别想装一个充电桩。
2: 李先生居住的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小区内虽配有公共充电设备，但随着新能源车辆持续增多，

0: 装私人充电桩的想法。
1: 这个北京市的规定呢是，只要这个固定长租车位满一年就可以申请充电桩了。符合这个流程以后呢，我就在那个供电局的网上国网 APP 就开始申请流程。但是呢，网上国网 APP 呢就要求提供一个物业同意书。当时他们的那个勘测工程师呢也过来勘测了，说这个位置也没有问题，电容也没有问题，就差一个物业同意书了。
0: 李先生说，让他没想到的是，安装充电桩的最后一步居然卡在了物业方面。
2: 当时老旧改的时候，建设的时候，其实给大家预留了18个充电位置，同时满足36个的这个停车需求。那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了，不能满足了。现在部分业主向未来申请说，我们想自己安私人充电桩在自己的固定车位上。如果说这个需求，他现在去装这个充电桩的话，就在不断的破路，他破一个路，他破个路，对整个小区的整体的设施损害比较大。
0: 物业公司表示，若允许业主分散在各自车位单独加装充电桩，会反复开挖道路，持续破坏小区公共设施，同时在老旧小区零散走线存在安全隐患，因此难以配合出具手续。多次沟通无果，李先生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配合出具相关手续，双方对簿公堂。
3: 主要就是围绕在安装个人住宅小区内安装个人充电桩，是务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需要召开业主大会。
4: 但是物业公司呢，李先生这个诉求需要经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讨论决定，为由拒绝了李先生这个诉求。
3: 在城开建设车位上树立充电桩，上诉人这个是要求，还是小区首应要求，从来还没有过。建设整个公共区域石化改造，这必然对小区公共区域重大改造项目，需再次召开业主大会共同讨论决定，才可能稳妥实施。
0: 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对九类小区公共事务必须通过业主大会表决才有效。李先生在老旧小区加装充电桩的行为是否属于九类公共事务之一，成为该案的争议焦点。
4: 就物业公司认为，这个是李先生要在这个车位上安装这个充电桩，就应当有，就属于这个278条这个规定的事项之内，应当由全体业主表决通过。但是呢，就是李先生就是有不同的理解，他这个诉求不属于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所以他们双方对于这个278条的理解各执一词。
0: 该案兼具民生属性与绿色发展意义，法官专门前往涉案小区实地走访，全面梳理各方诉求，开展调研工作。
5: 现在咱们就不考虑结果的问题，咱们今天不谈结果，咱们只考虑解决问题，是吧？咱们拿眼睛解决问题来了。
6: 明白。
5: 调停。
6: 您对我提出的任何需求我都可以，但是我今天就想着，就是说人还是这些人，观点还是这些观点，利益还是这些利益，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加一等于二，就是二选一的一个事儿，行还是不行？就我觉得啊，我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悲观的。
7: 我们要争夺的就是个人利益跟这个整体的管理、整体利益或者整体服务的一个均衡的问题。
5: 切实解决双方的一个问题，从溯源治理的角度，是吧？
0: 很快，李先生收到了判决结果，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4: 这个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属于他就是在享有这个使用权基础上的一个合理的延伸。就不属于就是278条规定的一个重大事项。
0: 但法官并未止步于一纸判决。北京有很多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小区，这些小区在建设初期未充分预留车位，停车矛盾长期突出。伴随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充电难题也愈发凸显。如何让判决落地，如何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法院提出集中统一布设充电桩的方案。
4: 在李先生背后还有很多业主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能不能就找到这么一个地儿，然后可以集中的 安装这个

0: 充电桩。
1: 该方案计划划定小区闲置地块，统一铺设电力主线，一次性完成管线施工，后续有需求的业主可直接增设充电桩，既统一规范管理，减少重复施工，也能打消业主对零散施工的顾虑。
2: 四川成都一老旧居民楼失火，民警辅警到场疏导并配合消防员扑救，得知二楼有老人腿部受伤无法移动，巷道狭窄，救护车也进不来，民警果断抱起老人狂奔送上救护车。这一爆啊，爆出的是百米冲刺的担当，更是警民连心的温暖。火场逆行没有彩排，争分夺秒全凭本能，如果慢一步后果难以预料。这最美的奔跑告诉我们，危难时刻那抹藏蓝永远是离我们最近的安全感。温州鹿城一名小女孩掉进了3米深的废弃电梯井，民警接报后迅速到场救援，在群众的协助下借来了折叠梯架设通道，半跪俯身探入井道，全程轻声安抚，最终众人合力把孩子救了出来，女孩手臂外伤送医治疗。半跪俯身，最低的姿态，最高的守护，一把折叠梯搭起警民携手的生命线，女孩得救了，但这废弃的井道不能成为隐形的杀手，呼吁相关部门立即排查盲区，也请家长多一句叮咛，远离危险的角落就是最好的防患于未然。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天联系到一位个人卖家，从他手中购买了一部手机，可才用2天，主板就坏了，手机无法开机。卖家说二手商品不退不换，请问我还能要求退货吗？
4: 曲先生可以要求退货或者减价，但需要证明存在隐蔽质量瑕疵。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检验期限过短，根据标的物的性质和交易习惯，买受人在检验期限内难以完成全面检验的，该期限仅视为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限。当面验货只能排除外观瑕疵，不能免除卖家对影响基本使用功能的隐蔽瑕疵，比如主板故障的瑕疵担保责任。曲先生使用手机2天内出现主板故障，并且不是外力造成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卖家并申请退货或者扣减相应价款。
2: 观众尤女士家客厅的钢化玻璃啊，因为夏季高温突然爆碎了，她清理的时候还被划伤了。尤女士向开发商反映，对方说啊，玻璃已经过了质保期，物业说室内属于个人区域，和物业无关。尤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该向谁索赔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根据民法典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同时承担对应的管理和维修责任。本案中，尤女士家的门窗已经过了质保期，开发商不再承担法定保修责任，物业公司仅对公共部位承担管理义务，业主家里的玻璃不在其管理范围之内，所以物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经鉴定能证明玻璃是开发商选用不合格产品或者安装不当导致的，尤女士呢可以在诉讼时效内向开发商索赔。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多少刀不贼电视，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2: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燕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3: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4: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4: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4: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8: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4: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先上来，有什么事儿都能解决，啊。
1: 哎呀，
2: 救了！那民警看到人民群众有危难不救人，那我们还是民警吗？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人生起起伏伏，却终会柳暗花明。因一时失意拿生命赌气，太过儿戏。而近日呢，北京市接连发生了两起令人揪心的事件，都是由于情绪决堤、酒后失控，看了令人揪心。我们来看现场的一段视频。
4: 好家伙，
5: 这是发生在京哈高速上的一幕。当天凌晨5点多，这名黑衣男子在北京三里屯喝完酒打车行驶到京哈高速，突然情绪失控，拉开车门就要往下跳，网约车司机赶忙报了警。接到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窦各庄派出所民警王大勇立即沿高速路展开搜寻，终于在高速路中央隔离带里找到了这名男子。他浑身酒气，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身旁就是疾驰而过的车流。民警连劝带拉，把人搀扶上了警车，带离危险区域。无独有偶，另一名男子长期陷入精神内耗，一时冲动萌生轻生念头。晚上6点，他翻越河堤跳入通惠河。
0: 那先上来，有什么事儿都能解决，啊。其实是正常的事儿，他到岁数了，那父母我们给你联系没问题，好吧，咱先上来。没有人，父母我们给你联系，不会不要你的啊，快上来哥们儿，别搁水里待着。

0: 腿应该是被这个水草给缠住了，眼看着就往河深的地方去了，我们就赶紧当时就冲下去了。
1: 你过来，过来，你看着我，小伙儿，咱有什么事咱上去说。
2: 接到群众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间房派出所民警熊志伟迅速赶到现场。此时，这名男子已经走到齐腰深的位置。为尽快将男子救上岸，民警熊志伟也跳入水中，慢慢向男子靠近。
1: 我给你递过去，救生圈。
3: 拿一下。
1: 拿一下。你那手机你不能沾水，你放在岸边啊，往那个岸边儿放。你往那边去，所以我才离你远嘛。你往那边去。
2: 看到男子情绪激动，熊志伟停下脚步，站在水里耐心劝说。
1: 我往外走呢，你往前走。
0: 这个小伙子呢，工作不顺利，家庭呢遇到一些这个家庭矛盾。
2: 原来男子最近经常焦虑，觉得所有人都比自己过得好，加上感情最深的奶奶离开了，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
4: 你以后路还长着呢，明白吗？
5: 过来，你过来，
4: 我不走了，你过来。
2: 劝说中，熊志伟慢慢往前挪了几步，一把抓住男子的手臂，将他搀扶到岸边。
4: 没水草缠着你了吧？你从那边没有水草的地方过来，咱俩往这没有水草的地方走。
6: 他自己有点晕。
4: 没事，我扶着你啊。没水草了吧？现在你就是晕水，你在水里晕水了，咱坐岸上就没事了啊。
3: OK。
4: 来，靠这墙上。
7: 你在正面负责，知道吗？你看人民警都下河去救你了，你也对得起我们呀，知道吗？
8: 有没有钱了，身上？
7: 你要没钱，我们先给你支援你200。你微信二维码那什么？
5: 我不能跟陌生人要钱。
7: 是我们的也是帮助你，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是民警，知道吗？
5: 知道，民警也不容易。
7: 我是负责人，我姓苏。你有什么困难，直接去三江派出所找我去，好不好？
5: 那俩要救我。
7: 那民警看到人民群众有危难不救人，那我们还是民警吗？现在能保证我别想不开了吗？
2: 在民警的劝说下，男子的情绪平稳下来，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9: 善待水中生灵、林间鸟兽，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很多人误以为下河摸点田螺只是休闲消遣，但是在法律层面，捕捞野生田螺也能构成刑事犯罪。近日呢，北京警方连续出击，在通州打掉了一条跨省非法捕捞田螺的黑色产业链。
10: 这个就是非法捕捞人员所捕捞的田螺，也叫中华圆田螺，全域是禁渔区。他们又使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捞。
11: 前不久，通州公安分局民警在巡查中发现，每到深夜，在通州部分偏僻水域，总会出现可疑人员疑似进行非法捕捞活动。
10: 田螺不是普通水产，它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清道夫的重要角色，主要是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和藻类为食，是天然的水质净化器。
11: 经过连续多日蹲守摸排，警方成功锁定一个跨省非法捕捞团伙。
12: 之前来了吗？前两天。
13: 哎呀，来了，水大，来一个，来一个。
12: 水大没敢下去。
13: 水大不敢下去。
11: 该团伙成员多为外省市来京人员，在深夜潜入通州全域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捕捞中华圆田螺。今年五月以后，通州警方共刑事拘留非法捕捞人员6名。
14: 锚定服务大运河保护和通五廊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创新打造具有城区型特色的1+1+8生态景物模式，构建党委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一体运行的生态景物机制，创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辖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提供坚实保障。
11: 守护碧水清流是北京警方生态警务的核心一环，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大潮，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同样是警方暑期安保的重

0: 中之重。
1: 七月，我市将进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时段。据市文旅局初步预测，暑期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左右。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游安全，共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在市委市政府统筹领导下，北京警方高度重视暑期旅游安保工作，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
0: 针对颐和园、天坛等热门景区易出现的扰序问题，警方采取一园一策的工作方案，加强景区及周边网格化防控，做到随发现随打击。
2: 有时候有团一起约团的在这儿
3: 没有，
2: 但是他有没有团就是说自己拉着、
3: 啊、那能干这个吗？
4: 是收完费了吗？
2: 收费了。
5: 我们这海淀分局民警因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啊，先传唤你海淀分局指导办中心接受调查。
6: 在游览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选择正规渠道导游讲解，警惕不合理低价游。
0: 今年春节五一假期期间，由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牵头，一加三加五加 N 打击整治非法一日游联勤指挥部，累计查获涉旅违法人员178人，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围绕导游、旅游团、涉旅企业以及巡游、网约车等强化巡查检查，抓获各类违法人员98人，有效形成高压严打态势。
1: 多部门并肩治乱，突出破案攻坚，联动整治，打防并举，源头治理，全方位守护景区周边秩序，确保暑期旅游安全有序。
7: 晚高峰路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急增，各行其道，遵守交规，才能保证道路畅通。不过抱着侥幸心理违法上路的驾驶员大有人在，来看交警翱翔的晚高峰执法现场。
8: 你都还给他很贴心的装上隔音棉了，
9: 拉着东西脏啊！
8: 哦嘿，讲究点，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10: 时间长点，
8: 但是咱干人要干人的规矩啊。
9: 行。
11: 这辆金杯面包车经过司机的一番软包设计，俨然一辆拉货的货车。
8: 你这块布啊，只能遮住一部分的粉尘。其实要说这些砖头瓦块，一个刹车过来，什么也扛不住。你这块布还得踩咱们头上。正经的封闭货车呢，它扎着一块铁板。
9: 对对对，
8: 人的防御力拉满。
9: 我这就怕也怕刹车出来。
8: 拉人的就是拉人的，拉货的呢，它有专门拉货的设备。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的违法行为，就是客车违规拉货
10: 啊，
8: 这要处以一个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1: 这边刚处罚完客车当货车，另一边就有货车走非机动车道闯进行，见到远处有交警，竟然倒车找入口回机动车道。
8: 你早还倒回去了？
9: 没倒，我就走路口，我看走这边走。
8: 没倒车。你想，我们这么点个儿，你都看见我们了，你能看不着你吗？错了就错了，知错能改也是好同志，别一错再错。这得亏那会儿车少，要车多的话都给让你给堵那儿了。这是封闭货车，这会儿呢不能走五环路以内的道路，踏踏实实的多等会儿。
9: 行啊，等到11点。天天都熬的，你看这不知道今天下午怎么回事，眼睛老厉
8: 害。嗨，就证明你今天不适合开车。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这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这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1: 此时非机动车道上有两辆摩托车迎面而来，被民警翱翔拦了下来。
12: 你好，
8: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驾驶本行驶本拿着哪个呢？
12: 后备箱里呢。
8: 说身份证号。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依据道交法的90条规定，此执法过程全程录像，你有权凭陈述和申辩。想着各行其道，走那边去啊。
12: 好，
8: 那上车吧。他要再走自行车道，你劝着点的，然后走那边去啊。不要让他再犯路线上的错误。怎么走这儿来了？
13: 往右拐。
8: 哦，咱们有右拐车道啊。
13: 啊。
8: 右拐车道，咱能正常右转呀。
13: 我能。如果我说我第一次走这儿，我不知道，你信吗？
8: 我不信。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你知道呀？
11: 除了走非机动车道，这名女骑炫酷的摩托车也存在改装等问题。
8: 但是这个行驶证的牌照跟你这儿的牌照不太一样，知道哪儿不一样吗？

0: 位置不一样，角度不一样，这车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想改回来，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走那边去，跟他们似的啊，就要出100元不计分的处罚。再有呢，就是你改短尾这事儿啊，把之前的改回来啊，这要出以200元不计分的处罚。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角度变了，长短变了，这不行。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
1: 民警在该路段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2: 戒毒药品是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的救命药。然而，一名66岁的男子手握医院开具的正规戒毒药品，非但没有用来好好的戒毒，反而把治病的管制药品当作牟利的工具。他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厅现在开庭，首先法庭核实下。
4: 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人名叫王某，今年66岁，是北京登记在册的戒毒人员。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将王某起诉至朝阳法院。一个本该依靠药品戒除毒瘾的戒毒者，为何会站上刑事审判庭呢？
5: 被告人王因吸毒于2025年10月20日被山西省泾乐市公安局处行政罚款人民币100元，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25年10月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6日经本院批准，于同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逮捕。
4: 原来2025年10月，北京警方对一起涉毒线索开展抓捕行动时，在购药人员宋某的住处将前来会面的王某当场控制。民警从王某随身物品中查获白色药片若干，经专业鉴定确认药片内含丁丙诺非成瘾成分。
5: 被告人王于2025年10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公安机关在王身上起获盐酸丁丙诺非舌下片6片，检测出丁丙诺非成分，经抽样总克重为0.42克。
4: 王某是北京一家戒毒医院登记在册的戒毒人员，这种药片本是医院专门开给他用于戒毒的专用药品。那么，王某携带的戒毒药片为何会被认定涉嫌贩毒呢？这还要从涉案药品本身说起。
6: 他所从医院开出的这个盐酸丁丙诺非舌下含片呢，是一种戒毒类的药品。那么是我们国家为了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戒毒啊，所由医院所严格控制的一种戒毒药品，它有着明确的这种服用的标准啊。那么医院对于这个药品开出之后的这个使用，包括回收啊，都会明确的告知这个相关的服药人员。
4: 法官介绍，盐酸丁丙诺非舌下片属于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品，纳入毒品管理范畴，合规遵医嘱服用是戒毒的良药，可一旦私自加价售卖、碾压烫吸，就会直接触碰毒品犯罪的法律红线。经审查，王某就存在违规烫吸药片的吸毒行为。
6: 他在被抓的当天啊，他把这个他开出来的这个戒毒药品盐酸丁丙诺非舌下含片，他进行了碾压，把碾成粉之后呢，他进行了烫吸，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吸毒行为。
4: 早年王某就有吸食海洛因的恶习，还曾因吸毒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常年毒瘾缠身。王某在医院办理手续，定期申领戒毒专用药片盐酸丁丙诺非舌下片，开药成本为220元一板，可他没有全部用于自身戒毒，反而囤积药品，以500元一板的价格进行转卖。
7: 因为开这个药很难开，你开出这个药，比如我明天就开药了，开了200药，马上让现场10一个，剩下的19个，证明你这个药不是你贩卖，证明你吃这个药。
8: 那也就是说，你一定知道医院不让贩卖。
7: 是。
8: 啊，那就行。
7: 你吃一，只有吃一次，你还得录个视频，今天医院发过去。
8: 对，还得写名哈。
7: 你这个药本都写着我自己的名字，下次开药去，你必须得把朋友本给你交回去。
6: 庭上，这个被告人也说过，他是需要把这个空药本交回的。啊，在管理当中是有着很严格的这种管理办法的。但是呢，这个王某呢，为了能够谋取

0: 到一定的利益，所以说呢，他从医院开出来之后呢，加价啊，把以每板500块钱的价格，那么把这个药品呢多次卖给了这个购买毒品的这个他这个发小朋友。
1: 王某和购药人宋某是同乡发小，两人早年都有海洛因吸食史，王某便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自己的开药资格囤积药品，加价进行售卖。王某想尽各种方式躲避医院的监管，全程使用隐秘的方式完成交易。两人通过微信转账付款，累计流水高达30000余元。
2: 被告人王先后于2024年的11月、2025年的1月、2025年的4月，至少3次以邮寄方式向宋寄送盐酸丁丙洛非舌下片，收取6500元。
1: 综合本案门诊记录、微信聊天、快递物流、转账流水、证人证言等全部客观证据，足以认定王某存在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0: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王案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5月7号，新疆连霍高速一停车场内，22岁女实习期驾驶员刘某驾驶着男友赵某的车辆，因超速未系安全带追尾重型货车，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刘某家属调取录像，发现男友赵某在副驾驶全程熟睡，未尽法定陪同监护义务，因此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赔偿66万余元。法院经过一审、二审，最终认定男友赵某投保的驾乘意外险已经足额覆盖了赔偿金额，驳回了女友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个是未系安全带超速行驶，另一个是全程熟睡，两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侥幸。法律规则虽有主次，但是生命面前都该为自己负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vinho da bebida e Mariana Matado participando com a casa。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3: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1: 我是乳腺癌晚期，转移四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发现时候是中晚期，
2: 没有自愈能力的这些暴区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0: 补益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2: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0: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2: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的话题啊。其实啊，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一个24小时都不休息的健康的城墙。这个城墙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了。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城墙它特别的结实的话，我们就不容易生病。如果这个城墙它坍塌了又破损的话，那各种大病小病就容易找上门来了。这个健康城墙好重要啊，它是什么呢？先来看一道选择题啊。A 阳气， B 中气， C 胃气。给大家一个小任务啊，我们都发这个题板了啊，包括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达人，把这个答案写在题板上。来，我来采访一下了啊，一二三亮题板，我大概看一看。哎呦，答什么的都有啊。哦，我们先问问这个小伙子吧。这小伙子，对，他答得最快。
4: 主持人好。
3: 说说你的答案。
4: 我觉得应该选 C， 就是胃气。
3: 哦，为什么选胃气啊？
4: 因为咱们的后面的配图是一个城墙，我觉得这个城墙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胃城。它在古代是应该是打仗所使用的，所以我觉得人体也是一样，它应该是有一道防线，就是作为防御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我的答案是 C。
3: 哦，好，谢谢，说得好有道理啊，给他掌声，谢谢你。那我们两位健康达人也说一说吧。赵阿姨先说。
1: 好，我选的是 C 胃气。认为我在2019年左右，那工作得了一个大病，很严重，找到胡院长，他就跟我看病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胃气。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胃气，我就记住这个胃气了。
3: 哦，那看来是有理有据哈。再问一下尹雪。
5: 我选的是 A 阳气。因为我觉得从小我奶奶还有妈妈他们都跟我说要补阳气，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啊什么都会更好一些，包括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瞎蒙的，
3: 瞎蒙的。那基本上哈，是选 A 的和选 C 的是比较多的。那是胃气还是阳气呢？我们赶紧有请专家了。这位专家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也是刚才赵阿姨口中的她的主治医生。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原副院长胡凯文教授，欢迎胡院长。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欢迎了院长。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健康达人。在我哈右手边的其实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老同学了。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青年演员尹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尹雪。
3: 好，还有要欢迎赵阿姨。赵阿姨呢是我们胡院长的老患者，其实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我们欢迎赵玉萍阿姨。
1: 谢谢谢谢。
3: 到底应该选什么呢？咱们直接来问院长哈。院长您来揭晓答案吧。
2: C 啊，胃气。
3: 胃气，来吧尹雪，你的答案可见是错的啊。
5: 是的是的。
3: 胃气是什么气？你懂胃气吗？
5: 我还真不懂，第一次听说胃气，一点都不知道，感觉就是。
3: 你看，胡院长今天的任务非常重，这三种气分别是代表了什么？什么意思？
2: 第一个呢是阳气。
3: 阳气。
2: 什么是阳气？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人体的功能。就各种功能，就是你能吃饭能睡觉啊，所有的一些生命活动，就这个功能性的东西。阳气就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个总和。阳气里头呢又包含了很多的气，其中呢有这个我们讲的中气啊，这是中间的中，我们中间就是宗教的气嘛，宗教主要是脾胃是吧。就脾胃之气，中间这个中气的中呢是指的脾胃的功能。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胃气了。
3: 胃气。
2: 胃气呢它是我们体内，它不是五脏六腑的功能，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防卫功能，就像我们的长城一样，抵御外来侵犯的。 你比如说风寒暑湿

0: 道火，谁来就是说抵抗它，谁来防卫我们不受侵害，那就是这个胃气。胃气的定位在哪里呢？血管外头，它实际上跟我们这个血，它是血管内外。血管里头的叫血，血负责滋养，血管外头有一层保护我们人体的这个气，就是这个胃气。所以叫胃行脉外，淫行脉中，淫就是指的血。
1: 那就是这个胃气是属于免疫系统的功能呢？
0: 主要是免疫系统。按照现代医学呢，你在血管外头顺着血管走，顺着动静脉走的呢，就是淋巴管道。淋巴管道里头这个淋巴液呢，当然它就主要是一个免疫功能。但是中医讲的胃气呢，可能比这个范畴会更宽泛一点。就是胃气强的人呢，总体而言不容易生病。胃气弱的人呢，就容易生各种病。甚至包括一些很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结啦、肿块啦，甚至癌症呢，都是可以的。
2: 说到癌症呢，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赵阿姨了。赵阿姨刚才介绍自己的时候也提到了，曾经得过非常严重的疾病。其实7年前，阿姨就和院长来到我们养生堂做客，当时的身份不一样，当时的身份是癌症术后的康复的患者，然后分享经历的身份，可以算得上是抗癌达人。今天来到现场是健康达人。那您也给我们再分享分享，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3: 自2015年下半年吧，就是持续低烧，没有劲儿。看了好几个医院，当时也没想到这么严重，就总是查低烧，那点查是淋巴也肿大，发烧原因查不出来。后来就是高烧不退，完了胳肢窝鼓个包，那功就是老爸在老家生病，我就回老家照顾老爸。后来有个朋友说，你胳肢窝有包，你去查肿瘤去，就这样挂了个肿瘤科。胳肢窝有包，他首先他就摸乳房了，完了查出来就乳房有个小疙瘩，像黄豆粒那么大。当时说赶紧拍木马片吧。第二天早上出了木马片，大夫就说就是乳腺癌，就让当时让住院。当时很崩溃呀。满走廊是人，看不出来男女呀、真是很崩溃。那种心情是不亲身体验你是无法形容的呀，那种崩溃，那种无奈，那种恐惧，就是一下就把我自己打倒了，哭了一天一宿。3天以后就手术了，手术半个月以后就是做化疗，做了6次化疗，做了26次放疗，就属于第一次治疗完事了。到2027年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卵巢转移了，又开始做手术，又开始打了4个化疗。这时候就已经是2次手术、10次化疗、26次放疗，那我身体就已经非常非常虚，很垮，就已经垮了。本来应该做第二次，还应该做6次，我就做了4次，我就选择不做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坚持不了了，就回家休养了。2018年检查的时候就肝转移了。2019年年末的时候就骨转移了，就是后背疼得起不来。天天得搁着粥。但是2019年严重了嘛，就回到北京了，也是北京人介绍的，他也是胡院长的那个患者，他就说你去找他，肯定行，肯定行。那时候其实我还没接触过中医，我还是不怎么觉得，不怎么信任。死马当活马医吧，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好几个医院给我的建议就是继续打化疗，如果不打化疗就能活3个月。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找到胡院长。胡院长非常有担当，把我留在医院，说你先住院，给我出了个治疗方案。那功就是做了4次肝介入，那让我记得是打了一个叫489吧。那功就是说那个第一次骨转移治那药效果非常好，然后后期就开始中药治疗。我给这医院待了3年，几乎是每个月住一次院，住3天嘛，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胡院长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真的。我觉得我现在。我要不说谁也看不出来我是这么严重的病人。我是乳腺癌晚期，转移4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发现时候是中晚期，发现时候就淋巴转移很严重，就是瘦得剩100斤，就走不动路，吃不下饭。那脸都是黑色的，我自己都不敢看。
2: 你现在多少斤？
3: 130斤。
2: 130斤。
3: 现在可棒了我，我自己还做生意呢，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棒，我现在没有任何不舒服感觉。我哪儿不疼哪儿不痒，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装病啊？我说真希望是我是装病啊。
2: 大伙也听出来了，其实当年他的那个城墙一定是千疮百孔，甚至已经坍塌了，因为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可是后来呢，我们看现在阿姨的状态，刚才她说了，好多人都说是奇迹，怎么可能四处转移现在还那么的

0: 健康，气色那么的好，一点都没有任何大病的痕迹。
1: 哎呀，我曾经三次病危，大夫给我掐过几次死亡判决书，就是能活仨月，活仨月。我，哎呀，我就是最后一次，我都是把墓地选好了，哎，都想好埋哪儿了。但是还今天还能坐在这儿和大伙聊天，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0: 院长
1: 真的
0: 看到患者这么好，其实打心眼里特别高兴的，频频点头哈。是胡院长了哈，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年前的患者曾经做客养生堂的，讲自己的病情经历的，然后再次来到养生堂特别健康，真的打心眼里高兴。我们再把掌声送给赵阿姨，
1: 谢谢，
0: 也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你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
1: 谢谢，哦，谢谢。
0: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大家也很关心啊，说哎呀，我也想知道啊，这个胃气，在我身体里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的胃气强不强？我的健康城墙有没有裂缝啊？有没有坍塌呀？我在网上也找到了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自测方法，就是摸皮肤的温度。比如说你看我们自己摸一摸身上，总有一些地方凉凉的，是不是听说过这个说法？听说过的举个手，是吧？也支持这个想法，是吧？支持这个说法。好，所以呢，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样东西，大家都拿到了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那接下来就考考大家了，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你觉得身上哪一个部位凉，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胃气不足呢？你就圈出来好吗？我们的两位健康达人也可以作答，都圈好了吗？来吧，一二三，量体板。哦呀，我们标的位置都不太一样啊。那我来采访一下吧，这位阿姨，阿姨跟我们说说您选的哪儿啊？
2: 选的是膝盖那个两个肩颈、后脖还有后腰。哦，
0: 啊，为什么选这些地方？
2: 平时啊，这两个膝盖啊，就是上下楼的时候有那个痛，平时啊它老是凉的，然后两个肩颈呢，有时候就动不动就不特别不舒服，一摸呢就是那种硬硬的、凉凉的那种感觉。后腰呢，就是晚上睡觉有不管多热，就是热得已经出汗了，但是这个腰呢还得拿薄被把它盖一下，
0: 就觉得
2: 就感觉到后腰老是有风似的。哦，就这种感觉。
0: 所以您觉得您的胃气怎么样？
2: 是不好，
0: 肯定有问题啊，
2: 肯定有问题。
0: 那么小雪呢？你选的是什么？
3: 我画的有点多，我的身体不太好，感觉画这么多啊。就是首先，女生都会手和脚都会到冬天会很冷，我就是那种，就是他们有些人摸我手说你手怎么那么凉啊，凉。然后女生的小肚子会凉，还有膝盖，还有一个地方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去健身完了之后，我伸手摸我的屁股，不知道为什么屁股很凉，
0: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健康问题啊？
3: 对对对，
0: 问问，
3: 今天有很想来问一问这个。哦，
0: 膝盖、脚、手，我也选的手。
3: 对，
0: 好，谢谢小雪。我们再问问周阿姨，您选的什么？
1: 我一般呢就是右侧的小腿，就是多热的天都得套个护膝睡觉。
0: 只有右侧吗？
1: 左侧还可以，也怕凉，就非常腿怕凉。再一个怕凉的地方就是这个小肚子，
0: 小肚子，
1: 总是凉的。
0: 我
1: 腿和肚子。从来都得搭点东西。哦，
0: 好，
1: 都得捂上。
0: 这是大家伙的答案。那关键的来了哈，哪个地方凉可能是胃气不足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院长。
4: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费劲。因为他们几位讲的事情呢，不一定完全是胃气的事情。有时候家属帮忙说啊，说手脚冷，我就会问病人，是别人摸着你说，哎，你手凉。还是说你自己感觉到手凉脚凉，这是完全不同的。哦，
3: 这有区别。是
4: 我们讲寒热的时候，冷和热的时候呢，讲的就是阴阳嘛，讲的就是阳气。那你这个阳气呢，一般来说身体好的人，特别好的身体的人，他是深深的藏在体内的，是不散出来的。哦，
3: 是吗？
4: 阳气一定要潜，潜到体内。如果你自己觉得我手凉、脚凉、下半身凉、膝盖凉，刚才写的这些地方，就离心脏越远的地方就比较凉。这个呢是心火呀，不能下达，就是说我们。

0: 这个人身上有几团火，那么先天的火呢是肾，到了后天成年以后，我们后天的阳气主要是心脏，通过心脏跳动得来的，产生的热量。这个心脏跳动呢，它产生的热量会到小肠，所以叫心一热于小肠。你小肠上火一旺，那你肚子也暖和，屁股也暖和，大腿也暖和，脚也暖和，反正离心脏远的地方，血能到的地方都暖和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这个末梢发凉啊，他跟胃气没有多大关系，他主要是心火不能及时的传递，散不出去，离心脏远的地方都凉，手也凉。那这个时候呢，病人会自己感觉到凉。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说男性40岁以后，女性35岁以后，步入衰老的状态，就开始衰老。那这个时候大家呢要练下肢，练下肢，让血液往下面帮一下心脏。那这样你脚暖和了，你全身就暖和了。所以呢，就是说，所以大家刚才提到的胃气，在这里头就跟阳气混杂在一起了。更不能说哪地方温度高，好像哪地方就阳气足，那就是更不是了。这恰恰是什么呢？你气虚了。就是说呢，阳气潜不住了。这不是好事。
1: 胡院长特别提醒，皮肤温度低不代表胃气不足，更不等于阳气亏虚。中医认为，健康人的阳气本该深藏于体内，而非浮跃在体表。如果一个人的皮肤温度不高，但自己并不觉得冷，这大部分时候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只有皮肤温度偏低，同时自身也明显感觉发凉，比如手脚冰凉，腰间总觉得透风怕冷，这才是阳气不足的表现。因此，单凭皮肤温度高低判断胃气强弱并不准确，判断胃气虚，关键要看有没有对应的症状。那么胃气虚到底有哪些典型表现呢？
2: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共有11个症状，哪些是胃气不足的表现呢？把你觉得是正确答案的写在题板上。1、2、3，亮题板。我看到一个跟我们所有人答案都不一样的，叔叔，他竟然全选了。叔叔啊，你为什么全选了？
3: 我就是跟随养生堂16年，其实从2011年开始，曾经做过3本笔记。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多多少少的这上面基本上都有关系。
2: 作为养生堂资深观众的这个资历来说，他觉得全都有关。那您自己有以上什么问题吗？
3: 你看我像个病人吗？
2: 状态很好。
3: 其实呢，就是说呢，我刚刚做了心脏起搏器。
2: 哦，心脏不好。
3: 38年前，我是左输支传导阻滞完全性，当时是没有药可治，但是呢，这一次呢，是我进一步检查发现了，我这个身体就是素质比较好一点，5天住院，5天在阜外就手术，8天我就出院了。今天我撤的线，拆的线。
2: 拆的线。
3: 对呀。
2: 今天就来现场了。
3: 对呀。
2: 您觉得您身体现在恢复得这么好，是和喜欢养生有关？
3: 对，之所以我来到养生堂，就是因为这个。
2: 哦，谢谢叔叔，感谢您对养生堂的支持。是，答案是全选。那小雪也说一说自己的答案吧。
4: 看一下啊，有点多。2、3、6，7、8、9、11啊。刚才听完院长说完之后，我就大概选了一下，有一些没有选，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我就没有选。比如说，总觉得累呀、这种的，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累，这个我就没选上。
2: 好，哎，阿姨给我们说说。
5: 我选的是3、4、7、8、11。其实这些症状吧，哈，我现在基本上就有一样。11，我是指的是冬天时候比别人怕冷。剩下这些症状我都没有，但是我为啥选这么多呢？是因为我妹妹成天跟我在一起，我妹妹就是爱感冒，总觉得累，干点活的就累，干点成天找我，哎呀，累呀、累呀。她以前不这样，可能干了，就这两年爱感冒，还总觉得累。早上约好了5点半，我们俩要起来运动的哈，我起来了叫她，没回音，起不来。哎，他以前不的，但是我选的8嘛，身上容易长结节，严重会发展成肿瘤。这个不是说的是我家人哈，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迹象的。
2: 张阿姨特别可爱啊，张阿姨说现在因为她自己的这个健康城墙非常的结实，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但是反观和她在一起的妹妹，好像有很多问题。听说您的。

0: 妹妹今天也来现场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下呀，啊，我小张阿姨好哈、
2: 啊，
0: 我看您选的是348，刚才您的姐姐吐槽您来着，这些问题您承认？

0: 做个肺片，说肺片就是轻微有点结节。
1: 好，谢谢谢谢小赵阿姨啊，跟我们的分享。现在我们更好奇了哈，哎，11个症状啊，这11个症状说的都是胃气不足、胃气虚的一个表现吗？
2: 这个刚才我看到的这11个问题啊，绝大部分确实是跟这个胃气啊是相关的，但是呢，你胃气不足并不等于这11个方面都会出现。要根据这胃气受损的这个程度，和它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它会表现有所不同。
1: 那这个自测表格，这样我们也免费送给您吧。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表格了。那接下来呢，院长，咱们就去道具处，咱们说一说，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不同程度的症状。哎呦。
3: 身体出现哪些症状，代表您的健康城墙真的有问题？专家认可的补胃气的第一要药，原来就是它。广告很短，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笔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那再往这儿看哈，这城墙都不太一样。先从院长您身边的那个城墙都破一个大洞了，说明了这个人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代表了胃虚血流。
2: 这一大片都坍塌了，坍塌了以后呢，那就防不住了。那这种情况就各种病，其中比较严重的是这个，就是说呢，不但是邪气，它而且它会产生代谢产物，比如说长结节啊，甚至发展成癌症呐，这都是有可能。实际上，长结节，这个恶性肿瘤，也是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呢，它是比较严重的阶段。
1: 就像当年的赵阿姨一样，不仅是得了这个严重的癌症，而且四处转移，也就是
2: 转移，就是防卫能力不够嘛。你看有人得早期癌症，他就是不转移，为什么？我们那个胃气把它制约在一个地方，那它就动不了，是没有制约能力的，就是到处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1: 好，这是相对来说最严重的哈。
2: 对对对，
1: 容易长肿瘤啊、结节等一些情况。我们再来看胃虚及脾了，跟我们脾胃相关了。先来看第一个症状，
2: 这就是所谓中气不足了啊。
1: 说话声音小了，
2: 说话声音就小，中气不足了，脾胃的气不足了啊，所以说话的气都不够了。
1: 再来看这个症状，胃口变差了哈，吃点凉的，累着了就容易拉肚子。
2: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冬焦啊，这个阳气不足。这也是属于胃气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受不了外界的这种凉的刺激，还有人受不了热的刺激，

0: 总之呢，它是一受到外面的这些，它就绷不住了。那这种情况呢，啊，都是这个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1: 接下来还有，稍微干点活，熬点夜就缓不过来。刚才小赵阿姨也提到这个，
0: 干活累啊，这脾气不足，这个肌肉无力，这个人很瘫软啊，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干活，不愿意动。他是脾的这一部分胃气出了漏洞。
1: 好，我们再往前倒啊，时间线往前倒。那么最早可能这个我们的胃气，我们的健康城墙只是有一点点裂缝的时候，叫胃表不固。结合症状来讲，容易感冒，还有容易出汗。
0: 对，因为肺就主皮嘛。嗯。如果肺在肺的这一端出问题，这就比较表浅了。嗯。它就容易感冒，风一吹，它这个汗毛啊，毛孔就进去了。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个毛孔比较大，不能及时的关闭，同时呢也容易出汗，一动就出汗。啊，所以呢，和累和出汗，它有时候都在一起的。那容易累啊，就我说这个累是不用说话那个累啊，一动就出汗，然后呢，它还特别容易风钻进去就感冒啊，这个就是呢肺的胃气。不够致密。这个呢讲的是脾的
1: 啊，
0: 脾胃的这个胃气这一段。不太好哦，啊，这个呢，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在三焦啊，在全身呢，出现了比较大的漏洞，是这个意思。
1: 好，相对应的就知道了哈，自己是哪方面的问题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咱们洪院长，就是就老话常说，就是小病不断。大病不犯，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像小赵阿姨说的，经常感冒，然后他可能就不会生什么大病。但有些人好像从来就是没有什么感冒啊、发烧啊，就看着挺好的，然后突然一来就是一个大病。这种说法它合理吗？
0: 非常合理。就是不是经常有小病小痛的人，就一定身体不好？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我们刚才讲到，你这个胃气不太固的时候，就是胃气虚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小病小痛啊？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胃气啊，它不认识疾病。你这个凉水喝到肚子里，它会拉稀，是因为它能感觉到凉，它只是不能耐受这个凉，所以它要把它排出去。还有一些人，他根本就缺少了这个监视功能啊。他就是说根本他就不知道他是凉的是热的，这个就问题更严重，这就更容易得大病了。所以呢，就是说有点小病小痛，确实是你的胃气呢有点不足，但同时也说明你的胃气还是敏感的，知道出来管事儿。一旦你这个胃气都麻木了，你爱吃什么就是什么，这就问题更大了。失去了这个监视功能，胃气就是防卫的嘛，防卫的前提是什么？又能识别他的这个完全没有反应的这种人，其实更危险，就是说他不能识别这个疾病了。
1: 我想问一下赵阿姨，您在10年前患癌症之前是一个容易感冒的人还是不容易感冒？
3: 不感冒。就在这个病之前没有什么不舒服，在那之前我就是从来没想过有什么病跟我沾边，
1: 就以前身体特别好。
3: 对，
0: 这种情况呢也经常出现，就是说身体特别好的人，他实际上失去了这个什么呢？他失去了警惕，他对外这各种侵犯他是不知道的。
1: 所以像小赵阿姨那样哈，
0: 虽然他的这个胃气呢有点无力，但是呢他还是心明眼亮的，他能够看得出来
1: 敏锐的。
0: 对，是这样。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院长，听说您在临床上就经常用到有一种材料是固护胃气的好药材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实际上在我们中药里头呢有一种非常常用，但同时也有非常有用的药材。它是可以说是我们固护我们胃气啊第一药。哇，我们在这个临床治疗当中，各种病呢，就是胃气不固的这个病人当中呢，经常使用，而且剂量也很大，疗效也非常好。我们后来也做了动物实验，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我们这个免疫的漏洞啊，
1: 免疫漏洞，哎，
0: 重新激活我们。啊，甚至针对抗癌的这个免疫。
1: 所以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中医固护胃气的第一要药，还是从现代医学经过实验研究，它都对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非常的棒。这么出色的药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提前想要知道哈，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了。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来看大屏幕。

0: 有几个选项 ：A. 人参 ，B. 枸杞 ，C. 黄芪 ，D. 艾草。答案写在题板上。那写好了吗？三二一，亮题板。好，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哎，选 C 的好多呀，选 D 的啊也有一些 ，A 的也有一些。我来问一下吧，问一下这位阿姨。阿姨，您说一说，您今年多大岁数？先问问年龄。
1: 我六十四，
0: 六十四岁。
1: 嗯，
0: 好。您为什么选两个？选 A 和 C？
1: C 是黄芪，黄芪是补气的。
0: 嗯，
1: 气上来了，它可以推动血的运行，气血足了，胃气就足了。人参呢，它也是大补的。
0: 嗯，
1: 人身体里头气血充足，你的身体就会有力量。它就不会产生乏力，这是我个人的，所认识的。
0: 哦，谢谢阿姨。其实我跟阿姨心里答案是一样的。我当时纠结半天，我说选 A 还是选 C 呢？这 A 和 C 有什么区别呢？那如果只让你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个呀？
1: 那我就选黄芪。
0: 好，谢谢您的答案哈。我们一会儿听一听正确答案，来问一下两位健康达人了。先请小雪来说。
2: 我选的是 A， 其实 B 我也挺想选的，就是可能 A 就是小时候家长会给我们灌输，就是人参很贵，它是很珍贵的药品。黄芪因为对于我来说它有点陌生，妈妈他们可能会接触黄芪啊，艾草我倒接触挺多，但是就从这个就是尊贵来说，所以我选了 A，
0: 选个最贵的。
2: 尊贵的啊，人参就是这样子的。
0: 哎，你们家里有没有小时候泡的那个人参酒？
2: 对，有爷爷的那种人参酒。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哈，人参这个东西特别的了不起，而且小时候有动画片《人参娃娃》。
2: 对对，
0: 我们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再听一听赵阿姨的答案。
3: 哦，我选的是 D， 艾草，因为我。在东方医院的时候，经常医院给我们用那个艾灸啊，膏膜啊，我觉得那些东西都非常好。而且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断艾灸，就是我今天假如说累一点了，腰有点酸了，后背有点酸了，艾灸一熏，就感觉非常好，就能缓过来。我就特别喜欢艾灸。
0: 你是灸哪儿还是哪儿不舒服灸哪儿？
3: 哪儿不舒服灸哪儿。就基本上就是前胸后背。搁一个专门搁一个人给我揪后背，一揪就20分钟。
2: 我也常年爱揪，
3: 我就所以说我选的是 D。
0: 好，阿姨说，
3: 我亲身体验的，
0: 自己没劲儿的时候爱揪就觉得有劲儿了。然后小雪刚才也说你也喜欢爱揪，
2: 对，我很喜欢爱揪，因为我会练普拉提，然后练完之后全身就有点疼啊酸啊，然后我就会去，就是有下面有中医院去艾灸那儿，他就那种盒子去补气，所以我就常年一周可能有那么一次，然后去做艾灸。
0: 你艾灸之后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
2: 有，就是刚说就是说这个嘛，就是我的小腹会比较冰，屁股也会冰，然后我就艾灸完了之后呢，我就会感受到下一次例假的时候就不会很疼啊，还是有很大的改善。
0: 好，所以现在我真的越来越分不清了啊。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4: 黄芪。
0: 黄芪。
4: 黄芪。
0: 嗯，
4: 就是芪，现在是简写成这个样子。
0: 嗯，
4: 实际上呢，它是那个芪。这个《本草纲目》里头啊，就专门对黄芪有个解释啊，就是什么是芪。
0: 嗯，
4: 芪就是长者的意思。他说呢，这个黄芪是补药之长。
0: 黄芪的那个字就代表着是老大的意思，特别厉害。
4: 对对，
0: 对，还有威望的。
4: 黄色的，啊，就姓黄的大哥。
0: 哦。
4: 我们在病人身上呢，也非常常用，啊，经常用。我一开就是90克啊，多少啊，反正用的剂量都比较大。
0: 所以
4: 补气，
0: 建立赵阿姨的这个健康城墙的时候，也用到了大量的黄芪。
4: 用到，用到，一定会用到。
3: 最多时候我都看着过我的药方子，90克，开药之前我就说总是没劲儿，没劲儿，走不动路，啊，我就开方的时候就看了，用药量是黄芪是90克，我就看到完了一点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劲儿。
0: 啊，你自己也观察到了。
3: 啊，观察到，但是我不知道有像说这个这么多的作用，我只是看一下方子，不懂那些作用。平常比较新出，
0: 所以原来就是黄芪。好，刚才的选项当中为什么会立这些选项呢？就是因为大家说到好像提高胃气啊，提高免疫力，也会想到人参，想到枸杞，想到艾草。那么我们接。

0: 接下来呢，也请院长逐一的跟我们说一说其他的三个选项，它们主要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刚才赵阿姨说，她也在坚持用艾灸的方式，她觉得好像哎自己咕咕胃气了，有力气了。它和咕咕胃气有关系吗？尤其黄芪还有人参，我们应该怎么选？它们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1: 人参呢是我们传统的大补元气的，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影视作品当中讲啊，这个人受了外伤，受了刀伤，受了什么伤，嗯，是吧，拿个千年的人参一煎水一喝他就起来了，是这样吧？
2: 所以刚才选的 A 吗？
3: 对，我就选 A。
1: 但是他补的呢是元气，就补的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命力，不是补的这个防卫之气，它是气阴双补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枸杞，是吧？枸杞呢它是肾的阴阳双补的，
0: 肾，
1: 哎，肾的补肾，你看吃腰疼的人他就是又补阴又补阳，但是呢以补阳为主，兼补阴的，这是枸杞。说我这个腰有点凉，腰还有点软，哎，这是枸杞嘛。这个光凉那不能补枸杞，是吧？光软你也不能补枸杞，就是又软还有点怕凉，哎，它就津液也不够，就是阴也不够，阳也不足。还有一个什么？
0: 艾草。
1: 艾草，艾草呢是温通经脉的，温通经脉的，就是让你这个经脉啊流行，就包括你的血和气能走得顺畅。那艾草为什么有这样的功能呢？艾草有一个特别大的特性，就它产生的热量，是往体内钻的。
0: 钻，
1: 对，这个传说啊，古人呢，这个用艾草来指导在哪挖井。你比如说你行军打仗，你带的是干粮，水你都拉不动，所以呢，水一定要到当地去找。那你到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你怎么找水？你在哪儿打井呢？
0: 对呀，
1: 那很简单，就抓一把艾草，干的艾草啊，插在地上，点上火，让士兵在周围看，方圆哪地方冒烟，就到哪里挖，说明那地方有水，说明就是说这个艾草它这个热量顺着这个水源钻的。这个医生一看，哇，这个东西有这个特性，我就把它用来做人体的艾灸，让热量往里透。
0: 所以它也能咕咕胃气吗？
1: 严格说来它是补的阳气，包括胃气的一部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它的气血运动啊都会推动，但是呢它不完全是胃气，它也不完全是防病，基本上来讲呢是体质虚的人，更需要热量的人适合。黄芪呢人家补的是气，那正经八百的是防卫的。
0: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也听到一些叔叔阿姨反映，看我们的节目啊，说这个黄芪的作用，也想试一试泡水来喝。有一部分人泡水之后呢，说上火，嗓子疼啊，什么鼻子都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呢，说好像泡水也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感觉。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类似的苦恼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是在秋季用了一些黄芪的饮品。在一周之内还好，服用一周以后就上火了，接连服了两周以后我就停滞了，隔一段时间再用，是这样的。
0: 有什么上火的表现？
4: 嗓子痛，干，完了就是觉得这个嗓子的局部发热，是这样的。
0: 但是其他的一些好处的表现有吗？
4: 好处它是补气呀。
0: 就是
4: 你补了以后，你这一段时间，觉得不是那么乏力，不是那么累，很感觉身体那个劲儿上来了。
0: 所以干脆就是等它火消了再来用这个黄芪水。
4: 所以说我不知什么原理啊，就是只能是用一周或者是半个月就停，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再用。
0: 阿姨首先认可黄芪，觉得黄芪补气特别的好，但是呢同时上火也弄不明白是时间喝得太长了还是什么原因。
1: 这个非常常见啊，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中医呢讲的这个，第一你用药要对症，你得试这个病是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不虚你补了那肯定要上火，气有余就是火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呢你这个补没补到它适当的位置，所以你要用引经的药，你得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经药。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补一定要用引经药引到该补的地方去，它自己不会去的。
0: 所以你看，也就是说黄芪一定要到

0: 配隐形药就是导航，它一定要补在像我们这个哎这个健康城墙漏洞的地方，那才是有用的，又不会上火，又起了作用了。那隐形药都有哪些呢？针对于哪些不同的人群呢？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获取答案啊！赶紧看起来，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把院长带来的隐形药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往这儿看，哎，这都是今天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帮助黄芪导航到我们有问题的地方的隐形药。首先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不太认识，不太熟。比如说这个叫
1: 蔓
0: 荆子，
1: 蔓荆子就是上头的，
0: 上头。
1: 它的性味呢是辛苦，辛就是辣的意思，苦就是苦了，微微有点寒。它归什么呢？膀胱经、肝经和胃经。
0: 好，剩下的药材都特别熟悉了，那我们怎么对照呢？怎么对应呢？比如说黄芪搭配了什么样的药哈，能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的问题也都在这里啊，已经摆好了。我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吧，来猜一猜。来这位阿姨，来我们掌声欢迎黄芪博阿姨上场。对，现在呢您有一个任务，您看不同的症状的牌子我们已经摆好了，那接下来呢您就对应着把这些问题摆在相对应的药材前，好吗？阿姨来我们摆一下牌子吧。
2: 好好，这个头面昏沉，
3: 蔓荆子，
2: 蔓荆子，然后是下焦脚凉，是肉桂，哎，然后是四肢麻木，是这个
0: 生麻
2: 是天麻，生麻
0: ，
2: 还有
3: 结节
2: 水肿，应该是这个是
0: 防己，
2: 上焦易感冒是人参。
0: 您说一下大概的这个原因吧，为什么这么摆？哪些是蒙的，哪些好像是听过或者是自己用过？
2: 我用过这个肉桂，它本身是就是一种我们家里的调料，也是一种中药，它就是驱寒的。这个人参这个呢，就是补人的阳气和人的元气，补正气。一感冒人呢，就是身体的，就是它的免疫力呢，就是差一些。用人参和黄芪，刚才院长说的是。阴阳同补，两个加起来是叠加是更好的。结节水肿，应该是这个应该属于蒙的
0: 因为不太熟这个方剂啊。
2: 对
0: 好，
2: 对，
0: 蔓荆子
2: 这个就是我是有些时候呢就是头有点晕，头晕也就是火在上炎，把它火下往下引，我觉得用这个是比较好的。
0: 刚才院长说往上走的这个蔓荆子啊，
2: 哎对，大脑就清醒了。
0: 来给阿姨掌声。
2: 谢谢阿姨，
0: 请回座，我们请院长来揭晓答案。
4: 黄芪怎么搭配才能直达问题中心处？厨房里的提高免疫力的小帮手是什么？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

0: 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请院长来揭晓答案。
1: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啊，心肺的这个气不足，气阴不足，这黄芪搭配人参补上焦心肺，然后呢说这个头上啊，头上有气不入脑，很多人就说哎，我头昏昏沉沉，我气性不好，对吧？这个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方子叫聪明益气汤，它就是把黄芪人参跟这个蔓荆子生麻搭配，一个劲儿的让气进到脑子里头去，脑子才会清醒。所以呢蔓荆子和生麻呢都是进脑子的。
0: 就是不一定是单个搭配，它可以是多个的搭配，
1: 也可以在一个方子里头，
0: 也可以有生麻有蔓荆子，然后配黄芪，
1: 一个方子里。
0: 那个结节水肿呢？
1: 结节水肿呢，就是在肌肉之间呢、啊，在这个筋膜子里头长了一些东西，所以呢，你说这个结节在肉里头，它也不在肉里，在筋里头，它也不在筋里头，它就在这个膜上面长，那这里头呢就是水肿，那这个时候呢就用的是这个黄芪。
0: 这个也对了，
1: 黄芪就是三焦，啊，走三焦的，上焦一感冒是吧？上焦一感冒就是人参黄芪配就行了。
0: 人参，人参黄芪，阿姨又对了，厉害。
1: 人参黄芪配就行了。
0: 对，他说强强联合，
1: 主要是指的胸中，是吧？胸中有气无力，哎，特别容易感冒，就肺气不足，就这个事。
0: 下焦脚凉，啊，
1: 脚凉，脚凉，
0: 啊，
1: 下焦凉或者脚凉，就是用肉桂引火下行。
0: 又对了啊，还有一个是四肢麻木，他选的生麻。
1: 四肢麻木不是生麻，
0: 不是什么？
1: 用桂枝。哦，桂枝配黄芪，有个著名的方子叫做黄芪桂枝五物汤，五个药。
0: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搭？克数是多少？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应该怎么冲泡？等一些细节，我们都为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些个搭配都收入囊中了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宝贝，可以说是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我们有点陌生，但是我们看它的样子特别漂亮，很像灵芝。可是它和灵芝不是一样东西啊。首先它味道上是非常鲜美的，还有点甘甜，特别适合泡茶还有做菜，而且它还可以把我们的免疫力啊提升一个台阶。那这是什么宝贝呢？到底怎么做才有这样的功效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狐狸门养生厨房。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能给咱们的免疫力啊悄悄升个级，而且呢不仅功效好，口感也特好，关键说有一种鲜味儿，对吧？
2: 哎，对，这个鲜味儿，你看它长啥样哈？这样子的，像个小蘑菇哈。哎，闻起来呢，就有一种菊香味儿。先拿这个药材，哎，给泡了一壶茶，它不是那种药的苦味儿，有种菌菇的鲜味儿，而且喝完之后哈，一股回甘。它第一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第二有一个疏肝解郁的功效，心情好啦，吃东西胃口开了，还能消化了，那免疫力肯定就会提高了。
0: 要想提升免疫力啊，就在这鲜味儿上。这鲜味儿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刘荣大叔说了啊，今天的这个鲜味儿来源呢，跟它的食材特别的搭，可以鲜上加鲜。做什么美味？
3: 今天呢，咱们带来一道三鲜蒸面，既有咱们海鲜的鲜，也有肉的鲜，还有咱们酱的鲜。为什么说张老师带来的这壶茶，对于这道菜是非常的适合呢？因为呢，咱们这道菜的这个灵魂啊，就是这一碗菌菇酱。那么它的配方呢，和它的这个制作方法呢，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而且呢，是一个传统的

0: 潮汕美食。
1: 这个酱太重要了，咱先处理什么？哎，
0: 首先呢，咱就开始处理这个酱啊。
1: 好。
0: 但是呢，在做这个酱之前呀、啊，我先考考这个依玲，让依玲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他认不认识啊。来，
1: 大家知道为什么刘龙大叔要考我吗？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他，追着问，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干的人参？哎，什么干茄子？干黄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您直接揭晓吧。哎，
0: 其实啊，这个就是潮汕常用的一种叫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菜脯是一个大类的名字，有很多蔬菜都可以做成叫菜脯，其实就是经过这种风干腌制。它的优点呢是味道更浓，口感更加的爽脆。烧菜、调馅，包括今天咱们做这个酱汁都会用上。听这声音
1: 好醉啊。所以怎么做能调出它的那个鲜味儿、鲜甜味儿很重要。
0: 是的，那咱就开始啊。首先呢，咱们的这个菜脯切好丁，给它简单的稍微的拿清水温水泡一泡，把它表面这个盐啊给它稍微去一去，留出的那个香。还有呢，做这个酱汁一定用干香菇，因为干香菇呢在久煮久熬的时候呢，它的鲜味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呀这个菜脯跟香菇呢小火慢慢的煸，把它的香味煸出来，一比一就可以。
1: 先炒着哈，这和我们平时做这种菌菇酱不太一样，里面有这种脆脆的小萝卜干。但是要问一下张老师了，萝卜干的功效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的这种生萝卜有区别吗？
2: 哎，你还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它功效啊，哎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生萝卜哈，白萝卜它是偏凉性的，白萝卜有一个清热的功效，有一个理气的功效。但是经过腌制之后，它的这个性味就发生改变了，从一个偏凉变成一个平或者是偏温，功效也会从清热变成了健脾化痰祛湿，特别好。所以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呐，有些胃口不好啊，脾胃肚子胀啊，像我们家有时候哈，哎呀觉得吃完不消化了，我们就拿着萝卜干煮一锅水，喝完之后立刻就觉得这个食物就消下去了。
0: 首先呢，大家看啊，这萝卜干颜色已经微微的焦黄了，香味已经挥发出来了。来点咱们的倒炝锅，来点蒜末葱花，稍微的煸一煸。这调味呢，咱们这个酱汁啊颜色是红亮的，哎酱香味也足。所以呢，咱们呀首先来点花椒酒，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再来一点点的蚝油啊，胡椒粉一点点。这最关键的呀，就是咱们张老师提供的这壶，哎，特别好的茶水了，配上了张老师这个菌香味的这个茶呀，鲜上加鲜，让您这一下就到了天灵盖了啊，这一口下去，哎，所以呢，咱呀趁着这机会，咱多搁点儿。
1: 刚才呢，节目当中啊，专家也提到了哈，如果这个胃气不足的话，也是一种气虚，气虚就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吃哪些食材可以提升免疫力呢？我们做了一个合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食物收入囊中了。
0: 这个呢，加上那个水呢，咱们去煮大概有3-5分钟，把刚才煸的有点微微的干、微微焦的萝卜干跟香菇呢，给它让它慢慢的回软，这样呢口感会更好。
1: 哎，
0: 好，煮的差不多了，稍微的来点咱们的水淀粉，勾一点点的薄芡，配在咱这个三鲜蒸面上就正正合适了
1: 啊。我们的营养和味道都能挂在每根面条上。
0: 这个酱汁呢，也会让这个整体的颜色会更亮。好了，这个酱汁呢，咱呀就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处理面条了。为什么说这个三鲜蒸面这个面那么好吃？其实呢，在处理这个面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小窍门。像咱这面，今天啊，咱们用两招，让这个面条呢又有弹性，哎，又非常的爽滑。那么就是先过冷河，再裹油衣。锅里这个水呢烧开，咱们把面条下锅。这个呢，咱不直接煮熟，大概煮个2分钟，7-8成的一个熟度。
1: 这么有弹性，不坨，特别好的面条，再配上我们刚才做那鲜美的汁儿，那鲜美的汁儿里还有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提升免疫力的鲜味来源呢哈，一会儿我们会揭晓，您慢慢看。
0: 咱这2分钟煮的差不多了，哎，家里呢有这个冷水呢，您就给它稍微的过个冷水，最主要是把它表面这个粘液给它去掉，这样呢一会儿咱们再去蒸啊或者是炒，它就没有那么粘，不容易坨了。你看这面条现在就很弹，给它控一控水啊，一定要控干净，
1: 要过冷河，然后要穿油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面条？哎，
0: 其实啊，不光这两点，要想这面条整体呢又蓬松又弹又软滑，蒸的时候有一个小妙招，所以大家一定往后看啊。
1: 好，
0: 来，然后呢，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穿油衣。第一个，它就是在蒸的时候，更加的香。第二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粘连，拌一拌，
1: 这就很弹了。
0: 落在这盘子里时候也是弹弹的、滑滑的那种状态。
1: 哦，
0: 咱们就开始往上里放料了，给配点这个。

0: 肉啊。那么咱们看看今天用什么肉啊。嗯，哎，好，其实啊，咱们用的还是中粮加家康的亚麻籽猪梅花肉。首先呢，这个肉呢，咱们中间给它破开，切成薄片。
1: 加家康这款亚麻籽猪梅花肉用的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和喂养方法，天然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三。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在咱们体内能转化成 EPA， 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能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帮咱们壮大身体的防御部队。您看这肉清晰的雪花纹路，高瘦肉率却不柴，这就是咱们吃出免疫力该有的好食材。
0: 这个前面这个面咱们已经准备好了，非常有弹性了。嗯，但是最后一个蒸也很关键。首先呢，咱们把这面先给它打松散，码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给它稍微的蓬松一些，给它直接码在咱们的面上，原汁原味自然鲜的那种肉汁浸到咱们的面条里面。
1: 我们把这些好看的好吃的食材往上一搭，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汁儿了。刚那个汁儿里面因为加入了可以提升免疫力，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鲜美的茶饮哈，那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
0: 好，然后呢，咱们中间再摆上好看漂亮的虾仁儿，咱们这儿还有2颗鸡蛋，这个鸡蛋呢咱们也是给它放在两边，然后呢咱们边上再配上一些青菜，比较常用的菜心。这个菜心呢咱们一会儿直接靠蒸完全给它蒸熟，记住了，蒸的时候呢一定是开锅状态下再搁，正常来说5到6分钟就齐了。
1: 再等一会儿啊，咱们就可以享受美味了，因为光蒸出来还不行，得有那个鲜上加鲜的汁儿啊。关键有一个鲜是提升免疫力的来源。
2: 对，
1: 那壶茶到底是什么，张老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加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加家康。
2: 很好吃的又很好闻的一个菌菇香味的这个提升免疫力的是什么呢？哎，我们看大瓶啊，它是云芝啊。为什么叫云芝呢？我们可以看它这个长得是不是像个云彩一样哈。它的功效也很好，甘淡微寒，它第一功效是健脾祛湿，所以呢我们脾胃好了以后呢，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把一些浊气排出去，另外还有一个疏肝理气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既能够攻又能够补。现在很多现代研究也发现呢，它呢还有一个防肿瘤的功效。肝郁容易影响到脾胃嘛，哎，吃饭不香，看什么都不消化，所以呢我们第一给它疏肝理气，把它气机通了，第二呢把脾胃的功能给它恢复起来，能吃，第二能消能化，这样呢把我们免疫力提高。
1: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美食怎么样了。
0: 哎，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来打开看一看啊。啊，走。哇，
1: 漂亮，
0: 直接出锅浇上刚刚咱们这个菌菇汁儿就可以上桌了。哎，
1: 大家看这个鲜亮鲜亮的汁儿哈，往上一浇真的是让人食欲大开，色香味俱全。首先这个面条啊，哎，它是根根分明的，非常有弹性的，不仅让您胃口大开特别好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叔叔阿姨都知道夏季不能暴晒易中暑，但是啊，有一种中暑却是在屋子里待太久了，天天在家吹空调，反倒呢头晕发沉，心烦胸闷，以为受凉了，喝点温水硬扛，不适感呢迟迟的不消，这其实啊就是中招了室内阴暑。夏季阳气本应该向外散发，那长期关闭了门窗，冷气裹身，体表热气无法外泄，湿热淤积体内，便形成了阴暑。它和户外中暑不同，不会高烧，典型表现呢是头重、胸闷、四肢酸软、口中黏苦。这会儿菊花茶更易损伤脾胃，加重湿气，调理得温和疏解湿浊。首先得明确，三伏天闷热难耐，别硬扛。室内的温度维持26到28摄氏度，湿度呢控制在50%到60%最合适。那开空调3到4小时，最好开窗换气，避免冷风直吹肩颈和四肢，那就能减少阴暑的发生。再给您分享一款专清阴暑的花茶，先说方子里这两味材料：合欢花配茯苓，合欢花。

0: 花专门理顺胸口闷气，化解伏天闷出来的心烦。茯苓代谢身上甩不掉的湿气，同时呢护住脾胃不受损伤。那整道茶里啊，最核心的其实还有一味花，它呢花瓣轻薄，像一双小手轻轻地散开空调房堵住在脏腑里的暑湿，药性平和不寒凉。那长期喝呢也没有负担，泡开后呢花瓣飘在这个茶汤里啊，看着雅致好看。想知道这味小花是什么吗？驱暑茶怎么配呢？赶紧扫码，我把完整的方法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纳西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77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Pero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7: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8: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9: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0: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整体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转晴，有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密云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小冰雹，最高气温30摄氏度。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7月17号，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审议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北京市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实施方案、北京市深化老字号传承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加快健全与存量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边管体系与运行机制，更好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方如何看待成立该组织的意义和影响？发言人林健介绍了相关情况。
4: 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的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3: 林健表示，中方始终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4: 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指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林健介绍，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4: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密一份情报，称情报显示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这与美国情报界此前的评估结果相悖，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
4: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

0: 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表示，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3: 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4: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3: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4: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夜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号晚和17号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此外，综合伊朗媒体17号的报道，根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声明，伊朗发射无人机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空军基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天袭击伊朗，其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6: 声明说，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同一天，科威特方面证实，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并造成

0: 成数名军人受伤。此外，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了突袭，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不过，叙利亚方面否认遭袭。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方面称，革命卫队还袭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摧毁了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和数架美军加油机。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议会正式解散。在新政府成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
0: 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根据以色列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1: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安全消息人士17号说，伊朗当天向库区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导致活跃在当地的一个伊朗反政府武装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
0: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库区安全部队官员称，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7号早晨6点左右，该伊朗反政府武装组织位于苏莱曼尼亚省的多个据点遭到导弹袭击。多个伊朗反政府武装组织据信藏匿在伊拉克库区，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越境打击。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号表示，美国一些媒体屡屡加入美政府对古巴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正借助这些向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
3: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不是威胁，美国情报机构心知肚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说，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2: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巴西政府高级部长16号召开会议，准备采取措施应对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可能的选项包括针对美国视听行业以及制药和农业专利的非关税措施。
3: 据报道，巴西政府正在考虑的应对措施符合该国商业互惠法。巴西官员认为，这些选项比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更可取，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扰乱巴西的供应链或加剧国内通胀。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16号晚些时候表示，总统卢拉将在适当的时候决定如何援引商业互惠法，但他没有透露相关细节。巴西政府还计划在8月初之前为受影响行业推出信贷额度及其他支持措施。路透社报道称，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国出口下降了

13%，同期巴西整体出口增长5.1%。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方决定对数千种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相关措施从

0: 力进攻性武器又会对周边国家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早在2025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针对是否引进核潜艇这一话题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将考虑所有有助于提升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措施。日本政府智囊国防基础强化专家委员会指出，核潜艇的威慑能力优于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而日本国防计划存在与国际形势脱节的问题，需要补强和修正，因此应当考虑引入新型动力潜艇，尤其是核潜艇，以提高国防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一旦日本拥有核潜艇，海上自卫队的近海偷袭、远洋进攻能力将得到提升。配备重型鱼雷、远程潜射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可在日本周边靠近邻国的海域隐蔽部署，执行侦察和威慑任务。获得核潜艇的海上自卫队，针对日本海东海方向，将具备更强的水下偷袭能力。日本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啊，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属防卫原则。日本谋划装备核潜艇，充分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再遮掩其出兵海外，尤其是出兵远海的野心，因为呢，核潜艇正是其最渴望获得的远洋作战平台之一。
0: 去年4月，美国纽约一架观光直升机坠入哈德孙河，致6人遇难。调查人员16号说，在直升机多个部位发现了多只大雁的残骸，表明该直升机曾遭鸟类撞击。
2: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尚未出具最终结论，但在调查报告中列举了种种证据，支持直升机坠毁前曾遭飞鸟撞击的说法。一名目击者向委员会提供证词说，坠机发生前几分钟，该区域有一大群大雁腾空飞起，它们体型很大且数量众多。美国史密森学会羽毛鉴定实验室通过残骸识别出多种雁类，其中包括北美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加拿大黑雁。这种鸟的成年个体平均体重接近3.6公斤。调查还发现，坠毁直升机上用于驱赶鸟类的脉冲警示灯控制面板开关缺失。直升机所属观光公司一名前首席飞行员称，日间观光飞行并不强制要求开启这套灯光驱鸟设备。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时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据了解，新规将于未来几日正式公布，并在公布60天后生效。
2: 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公告中说，新规为 FJ 和 I 类非移民签证持有者设定了固定的逗留期限，取消了这3类签证持有者逗留所依据的身份期限框架政策，也就是签证持有者只要遵守入境条款规定，就可在美持续逗留至签证所允许的学业或工作完结。根据新规，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J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在美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时，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正式提出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同时，新规对国际学生更改学业计划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按照最新规定，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上述类型签证持有者将自动过渡到新系统，其获准停留时间自新规生效之日起最多为4年。持爱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也被收紧，持此类签证的绝大多数人在美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天，但可申请延长。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范塔阿夫对新规提出批评称，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项政策传递了完全错误的信息。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3: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4: I am ready. I am ready. Ready. to lead

0: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2: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一处荒僻地区15号爆发大型林火。据当地政府估算，截至17号，过火面积超过1.4万公顷，且火势很可能进一步蔓延。据报道，这是西班牙今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林火。此外，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林火。
1: 这场林火发生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市附近，目前数百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奋力灭火，附近上千居民已被疏散。据法新社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此外，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林火，由于火势可能危及周边居民及财产安全，马德里自治区已启动2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目前当地警方逮捕了一名携带打火机的52岁男子，罪名是涉嫌纵火。
3: Y por tanto, pues bueno, esperar estas horas centrales que son las de mayor riesgo para ver cómo evoluciona ese perímetro. Tenemos una estimación de unas 770 hectáreas, pero nos anuncian que luego habrá que se verá reducido porque ha habido mucha pasada rápida del incendio y mucha zona arbolada que no está quemada.
1: 此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下辖阿尔梅里亚省刚遭遇一场严重林火，最终过火面积约7000公顷，导致13人遇难，包括12名外国公民。这是西班牙近年来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林火之一。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至当天18:30，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6: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7: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6: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8: 好的，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早晨啊，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是不错的。从我身

0: 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隐约可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晨的全市气温平稳，平原地区的普遍是在24到25度之间，那么城区现在气温是在25.5度，而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是在21.2度。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过程，西部北部相对来说明显一些，并伴有短时大风或者冰雹，那么傍晚前后降水将会逐渐的停歇，预计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请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随身携带好雨具，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赶快到室内躲避。那么今天的前半夜呢，东部南部会有雷阵雨，后半夜天空会逐渐放晴，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是在20到22度之间，体感偏热，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带来的相关介绍。疲惫不是违法的借口，解乏更不能以身试法。不少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从业者觉得喝的不多，距离很近，酒后驾车上路，把辛苦打拼的生活、来之不易的工作全部赌在了侥幸之上，但是最终却得不偿失。
2: 你的钥匙呢？钥匙在车上。
3: 晚上10点，在昌平区顺沙路，一辆快递三轮车异常的行驶轨迹引起了夜查点前民警的注意。
4: 行驶到距离夜查点前200米左右的位置，突然就靠边停车了。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异常的，所以我和同事迅速上前，对这名驾驶员进行了一个酒精的初筛，显示这名驾驶员有酒后驾车的嫌疑。
2: 喝多少？喝什么啤的？这不要钱的吗？
3: 快递三轮车的驾驶员告诉民警，近期快件量激增，连日来高强度的加班派送让自己十分疲惫，喝酒也是为了解解乏。
4: 他知道自己喝酒不能驾驶电动三轮车，但是他觉得自己喝的不多，离家也不远，存在侥幸，所以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有点懵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把车靠停在了路边。
2: 含住这嘴啊，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啊，一直吹。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分析中。
3: 检测结果显示，驾驶员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45毫克，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5: 这个测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2: 你之前有过酒驾记录吗？
5: 没有，没有。
2: 第一次的话啊，驾驶证，暂扣半年，
5: 不能驾驶。
2: 对，不能驾驶机动车。然后。驾驶证扣12分，得去学个科目一。
5: 直接扣12分啊？
2: 对，
5: 那少扣点。
2: 占酒的都是12分啊，
5: 不是6分。
2: 不是，哪有6分？
3: 半年内无法再次取得合法的驾驶资质，这对于从事快递运输派送工作的驾驶员来说影响很大，一时的侥幸很可能会让他丢了工作。酒后驾车的危害众人皆知，但能守住底线才是关键。大约10分钟后，又有一名小客车司机在临近夜茶点的位置时，心虚地拐入了一旁的岔道。
6: 先上车，先上我们车，车我给你挪，
7: 我路上路。
6: 来，
8: 我
9: 喝一瓶多，啤酒。
8: 什么时候喝的？
9: 一个多小时。
8: 大家都没喝？
10: 没喝，绝对没喝。
8: 拐那一下，拐的嘛是啊？
10: 我就是我看见警察了，我就往那一放。
3: 面对民警，司机一个劲儿地强调自己喝的不多，可随后的呼气式酒精检测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匀速缓慢往里吹气啊，
11: 你得吹气，你不吹气它，
4: 对，让它一直响啊，就刚才那个力，刚才那力度，让它响那个力度啊。
11: 啊，成，
4: 吹，不能断，不能断，我说停再停啊。吹，好，分析中啊。86啊，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1: 你试一瓶吧。
10: 是啊，哥。
4: 这名驾驶员看到检测的结果，表现得很惊讶，因为他觉得自己喝的也不是特别多，没想到能吹出这么高的数值。
3: 因为涉嫌醉酒驾车，民警随即将司机带往医院进行了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他本人也将为自己当 当初的错误选择，接受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1: 四元桥下警灯闪烁，东外大队的民警再次设岗夜查，短短时间内多辆摩托车因为各类违法行为被接连拦停。我们来看看，
0: 夜色中一辆外形异常的两轮摩托车被民警拦停，车尾部的挡泥板被明显改短，号牌的位置也整体上移。
2: 每日就这样。
3: 什么？
2: 每日就这样。
3: 买的时候就这样？您是买二手的吗？您这个原车不这样啊，原车您这后边您先下来吧，把车支好。您这个属于原车挡泥板不在这儿，您属于是通过剪短您挡泥板的长度，然后您号牌属于向上了，您正常的话应该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这是有一段距离的。第一个，你这改装，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二一个，您这个改完短尾之后，您的号牌安装就是跟不一样了。您属于号牌从这个位置变成这个位置了，这就涉嫌变成了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啊，这就是两项违法行为。第一个，这个改装；第二个，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这是处以200元记3分。第一个改装是处以200元不扣分的处罚。
0: 几分钟后，又一辆摩托车被拦，民警绕到车尾发现，车辆的号牌被一块牌套遮挡了。
3: 你这电摩，你说号牌你也有，驾驶本驾驶本你也有。对呀，那你担心是啥呢？这地儿你也能走。对呀，您跟我说您一个遮挡号牌的理由是啥呀？
2: 我就是真洗车的时候忘给摘
3: 了。洗车的时候忘摘了。驾驶机动车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啊。
0: 同样没把号牌大方亮出来的，还有随后民警拦停的这辆摩托车。为了隐藏牌照信息，驾驶人将一张纸夹在号牌上，挡住了后两位数字的真容。此外，摩托车的驾乘人员还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3: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这是50元记1分。第二个大行为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啊。咱那个机动车号牌法规定，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啊。
0: 改装、遮挡号牌、不戴头盔，四元桥下的这一夜，三辆摩托车违法被查。民警提示，无论是为了好看还是图方便，任何触碰法律底线的改装和遮挡行为都将面临处罚，守法骑行才是回家的唯一捷径。北京台报道。
1: 夏季是蟑螂活动的高峰期，不少市民选择使用点燃型蟑螂烟剂进行灭虫。然而这种杀虫方式极易产生大量的烟雾和刺鼻的气味，不仅可能惊扰四邻，更会频频地引发119火警误报。那针对这一现象，近期西城消防部门专门进行了一场实验，用直观的结果向公众说清楚误报的真相。
4: 熏蟑螂误报警情多发生在夏季的老旧小区，年进警量在11起左右，
5: 可能会导致烟感的误报，还会从那个烟道窜出去，窜到其他业主的家中，对其他业主产生一个影响。
6: 近年来，各地因点燃蟑螂药而引发火警乌龙的事件屡见不鲜，不少市民点燃烟剂后就锁门离开，密闭空间内烟雾浓度极高，不仅极易触发楼内的烟感报警器，破门而入的消防员在浓烟中搜寻火点也面临着不小的安全风险。
7: 首先使我们的消防员点燃我们的杀虫烟剂，短时间内会释放大量的烟雾。
6: 在户外环境中，烟剂被点燃时，一股强烈刺激的气味随着白烟弥漫开来。那么在封闭的居家环境中，点燃烟剂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7: 在中控室里面看到了它的烟感发生了报警现象，这也说明我们的杀虫烟剂会对我们的烟感产生一个误报的现象。
6: 这间大约20平方米的房间内，此时充斥着一股带着明显化学药剂和焦糊感的味道，即便是做好安全防护的消防员也出现了头晕、咳嗽、呼吸不畅的不适感。尽管药剂本身不产生明火，但密闭空间内烟雾浓度极高，能见度不足1米，射灯下形成了明显的光柱效应。消防员介绍，烟雾中含有微毒药剂，且这些细微的颗粒物与火灾燃烧产生的烟雾在探测原理上有相似之处，很容易导致误报。更令人担忧的是，若药剂摆放位置靠近沙发、窗帘等可燃物，高温烟雾甚至可能会引发明火，将乌龙酿成真正的火灾。
7: 这个杀虫烟剂的温度能否点燃附近的可燃物？在点燃之后，它温度达到195、207、208，

0: 损失温度会特别的高，我们纸张已经发生了颜色的烫化现象。
1: 西城消防提示广大市民，使用药剂时必须远离可燃物，做好防火隔离，且家中务必留人看守。
2: 就是希望咱们的那个业主呢，在家里自己使用这个熏蟑螂药的时候，可以提前跟咱们物业这边报备一下，或者说在这个业主群里可以相互说一下，以免产生一个恐慌。
1: 北京台报道。
3: 好，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随着暑假开启，暑期旅游市场迎来了爆发期。和往年扎堆网红景区走马观花打卡不同，今年暑期游客不再执着于去过哪里，而是更在意体验到什么。情绪价值拉满的治愈旅行、小众清凉的避暑目的地、沉浸式的亲子研学成为主流趋势。
1: 随着暑期游览高峰的到来，北京的胡同热闹起来了。除了像南锣鼓巷、东四等知名胡同，被游客称作小众宝藏地的西总部、三眼井等胡同更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出圈。走进西总部胡同，这里藏着咖啡馆、文创店、美术馆、婚纱品牌等时尚打卡地。目前胡同所在街道已完成了20多座院落的修缮，老梁老墙得以保留，传统肌理与时尚业态在此共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探店。
4: 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胡同里边，就觉得这儿的比较惬意，很有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1: 进入暑期，北京的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5: 这里的水特别干净，等你游完你还可以不出去，直接在这里头吃饭呀，然后去水上乐园玩一玩。
1: 在冰立方里，一群小学生正在练冰壶。
6: 这边是夏天，这里比较凉快，然后呢还能在这里练练冰壶，我感觉这也很好。
1: 今年暑期的冰丝带在体育加科技加教育上继续发力，依托场馆内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开展科技研学。
7: 科技类研学热度攀升，坐落于场馆内的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自2025年的7月启用以来呢，研学接待规模啊稳步增长，已服务全国100余所中小学，累计接待了有上万名的学生，开展了科技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
3: 随着旅游热度不断升温，北京警方及文旅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专项整治、跨部门协同及数字化监管等手段，全力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游客权益。
8: 今天没有团，
9: 是在路边干这个呢吗？导游。
8: 有时候有团一起乐团的在这儿，
9: 没有，
8: 但是他有没有团，就是说自己拉着
9: 啊，那能干这个吗？
8: 不能拉车，那我一会儿走呗。
9: 不是你这大街上这挨个拦人问啊，
8: 我去问问他，方便您
10: 收完费了吗？
8: 啊，
10: 是收完费了吗？
8: 收完费了。
11: 梁某徘徊在北宫门和东宫门附近招揽这个过往游客，以200元的价格来提供讲解服务。他讲解的内容呢，大多是来自这个网络搜索和自己杜撰，真实性呢很难保证。而且呢，约定好的这个2个小时讲解时间呢，实际1个小时就匆匆结束了。
12: 北京警方高度重视暑期旅游安保工作，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
13: 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游览景区请选择正规有资质的讲解服务，切勿轻信路边流动揽客人员的口头承诺。
14: 在游览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选择正规渠道导游讲解，警惕不合理低价游。
11: 如果遇到这个扰乱秩序这么的情况，请及时的向景区管理部门举报，对于发现的违法线索呢，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13: 进入暑期，海淀区颐和园、圆明园等公园景区迎来游客游园高峰，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玩得安全又安心，北京警方联合多部门针对景区周边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
15: 来，你好，师傅，把车靠边这边做个检查，给您看执法证，感谢您配合啊。
10: 来，多谢配合。
15: 把您的学生证跟那个从业资格证出示一下。
16: 中间安排的有没有购物？
17: 没有，没有，没有，
16: 没有购物，
17: 没有购物，我就乘完团。
16: 行，
17: 好嘞。
16: 电子导游证是吗？
17: 啊，对对对。
16: 导游证要佩戴啊。
17: 好，明白。
18: 今天我们是联合执法。
17: 行
18: 啊，以后这个是常态。
17: 好，
18: 执法是常态。以后咱们出来带团的时候要随身携带。
17: 好好，
18: 配合检查。
16: 针对景区周边开展常态化的打击行动，重拳打击黑导、黄牛、无照游商等涉旅违法行为，清理整治相关点位，规范周边交通秩序，为游客营造一个

0: 安全稳定舒信的游览环境。
1: 今年春节五一期间呢，由市公安局牵头成立了1+3+5+N 打击整治非法遗留的联勤指挥部，我们累计查获违法人员178人。
2: 7月1号，电动车动力电池全新安全国标正式落地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新规。新规聚焦电池自燃防控，大幅拉高行业安全门槛，也引发了广大新能源车主的集中热议。那么新旧标准的安全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3: 比较而言，以前电池出问题只保证车主有5分钟逃生时间，属于被动防护，而新规要求电池内部电芯烧坏失控整整2个小时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除此之外，新规还专门增加了底盘磕碰频繁快充的极限测试，解决日常烂路行驶反复快充2大最容易起火的隐患。
4: 我听说的呢，就是在7月1之后，电池的安全问题是有一些升级的。曾经啊，我们买新能源车总怕就像一个开着一个炸弹一样在我们的车底盘底部，但是现在有这个新规啊，我们其实更踏实了。所以我们买新能源的车主在安全方面，尤其在电池安全方面，应该没有什么所顾忌了。
5: 新闻里经常刷到一些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些视频，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的。现在新国标规定了底部的这电池磕碰，还是让我们广大的用车的车主更加放心。
3: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革就是动力电池热失控安全标准的跨越式提升，这项看似简单的标准升级背后暗藏极高的技术门槛。
6: 那么我们知道，正常电动汽车在工作的时候，就电池工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产热的过程。那么产热的过程，我们会要求工作的时候它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能，就把这个热要散出去。但是呢，它一旦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们又要要求这个具有良好的绝热材料啊，所以它这个材料本身，它对材料的要求属性就比较高。
3: 听上去相互矛盾，既要又要的严苛要求，背后是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动力电池技术的不断创新。
6: 比如说凝胶隔热方案，对吧？就是我在电芯之间给它加入这个凝胶，然后让它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绝热性能。我们之所以能提出这么高的标准啊，说明我们对我们电动汽车产业技术的一个自信。电动汽车安全的这个升级，也为全球动力电池的这个标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北京台报道。
2: 新国标以顶尖技术标准为新款新能源车筑牢了电池安全底线，但新规存在明确的时间边界，7月1号之前按旧标准生产的车辆依然会继续上路。那么在用车上该如何规避自燃的风险呢？我们今天也为您带来专属的防自燃实操指南。
7: 电池不管充电或行驶中，如果是仪表上有一些报警，或者是突然间出现你感觉车里有那个烧焦的味道，建议车主就赶快停车之后远离车辆，它如果出现电池的热失控一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救。
3: 当热失控情况出现，车载灭火器面对暴躁的锂电池已经无济于事，所以切不可贪恋财物，延误逃生时间。那日常使用中，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尽量防止电池失控的情况发生呢？
7: 驾车注意底盘的磕碰，它不像我们油车，你底盘可以轻微刮刮蹭蹭，磕碰严重的话，电池会移位。电池，因为我们每组电池都是用来焊接点来焊接的，有可能造成你的某个电池的温度会升高，还有你的散热的小的毛细血管有可能出现断裂，防冻液流进电池里边，这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的自燃。
3: 新能源电动车也需要依靠围绕电池组流动的防冻液带走热量进行散热，所以散热系统的清洗您也不能忘。
7: 按照我们油车一样，每年都必须要进入水箱和冷凝器的清洗，保证电池和电机的温度。还有一点，定期去检测我们电池，最好是每年也都要给做电池的检测和维修。
8: 所以说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定期做保养。
7: 对，就跟我们燃油车一样。
3: 新规的技术升级为行业树立了高标准，也为老车养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对于广大老车主而言，虽然无法更新车辆硬件，但通过规范用车习惯、定期专业排查、科学养护，就能够有效弥补老旧电池的安全短板。新车守新规，老车靠养护，唯有如此，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安全才有双向保护。北京台报道。
2: 旧房改造、城市更新是举

0: 是公认的治理难题。北京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分类推进历史街区微更新、危旧楼房原拆原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存量空间盘活利用，走出了一条契合首都定位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更新之路。
1: 丰台区开阳里三区19号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
2: 长期缺少独立厨卫，管线老化，居住难题困扰居民多年。
3: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2: 张阿姨的烦恼绝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这样的困境。但是谈到搬离住了30多年的家，他们谁也舍不得。
4: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3: 没想到
5: 这么快，
3: 我以为一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6: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呀、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2: 新搭建好了，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乔迁新居的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3: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2: 让市民过上现代化舒心的好日子，
1: 不只有住宅改造，
2: 北京还巧妙盘活低效空间，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昌平区东小口镇曾盘踞华北地区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垃圾堆积，环境嘈杂，依托城市更新与回天计划机遇，地块完成清退拆围，生态修复成了开门见绿的活力空间。
7: 住在天通苑附近，感觉打球非常方便，带着弟弟妹妹也可以来打，包括老人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可以过来。
8: 开展了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热气球、餐饮文创市集，打造成百姓家门口的公园。
2: 从废品回收市场到公园的华丽转身，改善的不仅是当下的生活品质，还藏着对未来市民美好生活的深谋远虑。
9: 我们是想点绿成金，还会再引入一系列的这种特色帐篷露营地啊，关于林下经济啊、公园活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些业态，要拥抱现代产业，拥抱高科技产业，拥抱绿能零碳的产业，真正让老百姓从产业升级中去得到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收益，从生态的升级中去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2: 两个样本映照北京首都城市更新以人民为中心的清晰思路，面向15五，北京持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兼顾民生安居、生态修复与活力培育，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空间，让千年古都持续焕发宜居魅力与蓬勃生机。北京台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之际，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10: 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高达2.8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11: 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更加聪明，然后擅长写作，常链路的任务，然后可以去做非常图文并茂的，然后这种文本的这个 PPT 的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它的特长呢，尤其是在编程领域，它擅长游戏的开发，然后尤其是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
10: 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值得一提的是，在训练 Kimi K3 新一代基座大模型的过程中，它使用了自主研发的底层模型架构，并积累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模型训练方法。
12: 我们认为，基本上我们的模型的智能水平呢，跟我们模型的规模是成正比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有这个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智力水平 全已经跻身到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几个模型之一。
10: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多年来，北京围绕政策、算力、数据、

0: 资金、空间等方面进行系统布局，精心营造雨林生态，力争成为最懂研发者的城市。就在不久前，同样来自北京的人工智能公司智谱华章推出了最新的 GLM 5.2 版本。以前适合聊天做简单辅助的 AI， 现在达到了可以帮人做大型、复杂、长期工作的级别。
1: 那么从年初的 5.0 的发布到后边 5.1， 现在是 5.2， 实际上我们持续每隔两个月都有一个新的发布，我们也在这个不断的在登顶的过程中。
0: 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逾2500家，独角兽企业约40家，占全国半数以上。以备案上线大模型超218款，均位居全国首位。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中，北京上榜企业数量居首位，且几乎覆盖所有细分赛道，堪称全能型头部。北京台报道。
2: 7、8月份，北京演出市场持续升温，多场重磅演唱会轮番登台。耳机里循环无数次的金曲唱响实体舞台，滚烫旋律点燃全城夏日狂欢。昨晚，薛之谦2026万兽之王巡演再次登陆国家体育场鸟巢。
3: 本场巡演打破了传统的舞台布局，采用360度全景四面台，消除了观演视觉的盲区，层层通透的冰屏打造立体纵深画面，上千组智能灯光搭配激光矩阵，舞台科技与故事氛围感双向拉满。
4: 薛之谦唱歌很好听，长得也很帅，过了好几个人才抢到的。
3: 整场演出跳出单纯曲目的串烧模式，以深渊困兽、破龙觉醒、万兽加冕三段式完整故事线串联，既是薛之谦多年深耕舞台的初心写照，也向台下观众传递治愈力量。
5: 比较喜欢听他的歌，很小的时候就听他的演员，就几岁吧，然后就听了他一首丑八怪，看过林俊杰和华晨宇，感觉鸟巢还是比较宏伟，跟在别的地方看演唱会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今夏京城演出百花齐放，各大场馆好戏不断。国家体育馆内，张远远行个人演唱会火热开唱，人气歌手袁娅维惊喜登台，两人同台合唱吻合，细腻和声打动全场。水立方里，成立近20年的旅行团乐队带来夏日运动会主题专场，逝去的歌、夏之恋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让乐迷伴着旋律尽情释放夏日活力。
6: 演唱会它的氛围比较好，非常多的人。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流行演唱会供给大幅扩容，一人单程连开10场以上已非罕见。今年上半年大型流行演唱会超过45场，为历年同期最高。接下来，薛之谦鸟巢演唱会还将在每个周末唱响，持续到8月2号。而林子祥、叶倩文《白头到老》、汪苏泷《明日世界》等重磅演出也将陆续登陆。北京台报道。
2: 暑期演唱会热潮不仅带火演艺市场，更拉动跨城观演、餐饮住宿、商圈打卡等连锁消费。数据显示，平均每场演唱会外地观众占比超60%，演艺加文旅加体育深度融合，为城市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7: 文商旅体联动大型演唱会，不仅是现场的氛围热烈，然后也带动了周边的商圈场馆的人流增量。以我现在所在的水立方为例，从今年3月到7月带来的人流增量就达到了18万人。
3: 每逢演出日，场馆周边衍生消费持续走高，不少外地观众专程租赁带长焦镜头的手机设备，方便记录舞台画面，这也让设备租赁生意迎来了旺季。来自广东珠海的唐子玉在薛之谦演唱会之前赶到了水立方租赁演唱会审器，
8: 想拍自己喜欢歌手，想拍清楚一点，看清楚一点，没必要买一个整机租一下，然后把相片导出来，也是一个比较效率高的选择。一个是氛围很好嘛，圆了自己一个小梦吧，天天都在用手机听这些歌，没有见到本人就感觉有点那种小缺憾的样子。明天去看一下清华北大嘛。
9: 从去年的寒暑假，销量的话，鸟巢这边的话，基本上是在100到200台这个区间，全国各地都设置了一些取货点。对于用户来说，他们也开心能够看到哦自己的偶像，那么通过这个成像来把他偶像带到面前。
3: 大批外地观众奔赴京城看演出，同步带动了文旅打卡热潮。不少观众将演唱会和北京城市游览结合，逛博物馆、打卡地标，拉长了在京停留的时间。来自湖北的周女士母女二人到北京的第一个行程就是来一起听场薛之谦的演唱会。
10: 我同学也都在喜欢就是这一类演唱会，然后我个人也是没有看过，然后带着点新鲜感就想来尝试一下。
11: 从演员开始喜欢的，
10: 还有万兽之王都喜欢。
11: 4天，故宫、国博，然后环球影城，
10: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12: 还有哪些花费啊？
11: 还有

0: 住宿啊，还有机票啊，高铁啊，然后还有购物啊什么的，我们买了好多周边。
1: 音乐化作赛场，旋律化作晚风，演唱会不只是一场视听演出，更是一场夏日青春的肆意奔赴，一次城市文旅的活力绽放。
2: 这个就是一个帆布包，这个在网上已经售罄了，帽子，然后还有这种徽章啊，去到任何地方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3: 看天安门升旗啊，或者说是那种红色基地的时候，给我们一种历史这种沉淀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去北京去国博呀天安门看看升旗，
4: 可能不只是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啊，还看过刘宇宁的，然后邓紫棋李荣浩都看过。买文创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别人需要代购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坐个地铁就过来了，就买到了。平常的话周六日还会参加一些各种的面包节、啤酒节、汉堡节。
1: 一场场演唱会搭建起文旅互通的桥梁，吸引了各地年轻人奔赴首都，带动住宿、餐饮、文创、景点游览全链条消费。水立方、鸟巢等奥运场馆持续解锁演绎新场景，让体育地标兼具文艺属性，持续释放城市烟火气与文化活力。晚风伴歌声落幕，独属于北京的夏日音乐记忆，也见证着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全新城市图景。北京台报道。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楼道堆物堵占消防通道是小区治理的常见难题，石景山区古城街道老古城村回迁社区的情况却格外特殊，居民反复投诉楼道拥堵，消防隐患突出，可堆物的老人却坚决不愿清理。在外人看来的废旧杂物是老村民从百年古村平房大院搬上楼的独家念想，安全红线不容逾越，百姓乡愁不忍辜负，这道基层治理两难考题，社区该如何作答？
7: 哪儿哥？我没这饭。
8: 之前
7: 没地方搁。
9: 这是你家院子。
10: 我呀，咱们都要从这一层大桥上。
7: 是啊，这不是能走吗？怎么能走啊？
11: 我乡愁在里边，你这东西你进去给随便随随便便就扔了。
12: 有400多年历史的老古城村，2012年全村拆迁，村民们从平房大院搬进了崭新的回迁楼，居住环境变了，可储物空间小了，不少老街坊延续旧生活习惯，将楼道的方寸之地变成存放老物件的自留地。
7: 你们来好几趟了，
10: 那是
7: 天天解决不了，我也解决不了。我住平房有地方搁，现在没地方搁了。
13: 我觉得有用，哎，在你们看着是废品。
14: 不是这柜子，你说这哎，这过道就不碍事，是不是？这么老远，是不是？你说他放哪去？
15: 真的有一天发生火灾了，有踩踏的人多，人拥挤在一起了，那肯定就过不去，对吧？
16: 才几家人？
7: 如果那些东西要有一点地方，我们都会拿进来的。你看，连这家门口都进了，都是满满的。
17: 那谁都过得去，你怎么了？
7: 我就过不去了。
17: 你个儿高，你块儿大。
7: 对。
12: 物件越堆越多，邻里矛盾也跟着增加，更重要的是消防通道变窄，灭火器被遮挡，高层一旦起火，逃生救援全面受阻，社区工作人员反复上门劝导清理，却屡屡碰壁。
7: 这从老家那边弄过来的，搁着门墩儿不镇宅吗？你瞅瞅我们这个
15: 都是好东西，
7: 老物件好东西。你看这个，那想起那个推磨那个
15: 小时候的感觉了，
7: 对，
15: 那个场景。
7: 对，
10: 咱刚才上楼也没用啊，这些东西。
7: 你用不上，我看着它，我喜欢。
10: 啊，这不是挡着那个
15: 都是东西，
10: 对，挡着这灭火器了，咱们那个都。
7: 挡灭火器，我也没碍事儿，你这能打开不就得了吗？
15: 真的人着火的时候哪有时间搬运东西，还得再拽消防说消防砖去，所以咱家
7: 门口就着火了，
15: 谁也不想着火呀，
7: 这也不碍事儿，他这大石头他也不着火，
15: 但是着火
7: 他
15: 石头肯定是着火，
7: 他办别人办我，
15: 那我也得为您负责呀，您真的出了事把您磕着碰了伤了，我也心里不舒服，
7: 我没事儿，
18: 我真有事儿，黑了，全是烟儿，你根本就看不见。
15: 你也顾及不到那么多，
18: 我顾及不到那么多。
7: 有他镇宅，我告诉你，放心，着不着火。
12: 和王桂平类似的居民还有不少，每一件老物件的背后，都是一段放不下的情感和回忆。
9: 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是我们家院子，这是我的嫁妆，是吧？
15: 呵，这是嫁妆，哎呀，
10: 那得留好了。这
9: 你现在再买
15: 没有了？
10: 就没看不见，看不见。
9: 这电视可解决问题了。
15: 那是那个年代，
9: 听到我们这小时候，
15: 不是谁家都有这个条件。
9: 要听那个红湖赤卫队，都上那搭线电线杆子底。
15: 是，我小时候就坐在那看电视的。
9: 现在瞅着孩子看过我们家电视机的孩子，
15: 都已经大，
9: 都亲上了。
15: 那肯定啊。